0: 集中力量推进重点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创新成果转化与产业化应用，促进产业发展提质增效。要推动工业全面绿色转型，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扩大清洁能源供给，有序推进工业领域碳达峰，积极发展绿色低碳现代化产业园区，深入推进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加快设备更新和工艺技术升级，不断增强绿色发展动能。要持续优化区域产业布局，做大做强南疆优势产业，推动一批支撑作用大、带动能力强、就业容量大的项目落地，用好对口援疆优势，积极承接适宜产业梯度转移，深化兵地产业协同发展，形成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相互融合的格局。要完善新型工业化支撑体系，健全完善产业政策，实施好自治区实务新型工业化发展规划，提高园区承载力和竞争力，大力优化营商环境，落实惠企政策，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营造良好发展环境。要加强党对工信工作的全面领导，强化党的政治建设，建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提升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持续加强作风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玉苏府将慢慢提参加活动。
1: 八月五号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中国气象局共同推动气象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气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国务院气象高质量发展纲要2022至2035年要求，总结“十四五”区部合作工作，部署“十五五”共建任务，共同推进新疆气象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中国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林出席会议并讲话。
2: 艾尔肯·土尼亚兹指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关怀下，在中国气象局等国家部委、援疆省市、中央企业大力支持下，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推动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气象局在政策、资金、项目、科技、人才等方面对新疆予以重点倾斜，共建新疆空中云水资源开发利用创新研究院，支持新疆实施防灾减灾能力提升、气象服务能力提升、人工影响天气水资源保障工程等重点工程，有力服务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希望中国气象局进一步支持新疆提升气象服务矿产资源开发、农牧业生产、旅游业和低空经济发展能力，支持新疆加强气象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监测预报预警能力，更好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促进新疆云水资源精准开发利用，提升新疆人工影响天气能力水平。各地各部门要充分用好区部合作机制，统筹资源力量，强化要素保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确保合作事项早落地、早见效、早受益。陈振林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心系新疆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赋予新疆五大战略定位。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推动新疆气象事业实现了历史性突破。新疆气象现代化走在西部地区前列，气象科技创新和业务能力大幅提升，气象防灾减灾前置能力持续增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气象局愿与自治区人民政府一道，加快推进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的气象灾害风险预警体系建设，携手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共同推进新疆气象科技能力自立自强，提升气象服务农业、交通、文旅康养、低空经济等能力，为新疆高质量发展添活力、增动力。会议通报“十四五”期间区部协同共建成效及“十五五”重点合作事项。中国气象局副局长宋善允、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出席会议。
3: 眼下，全疆各地重点工程建设加快推进，电力网架、交通路网、民生养老工程齐头并进，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2: 新疆电网重点能源项目哈密一周750千伏输变电工程建设提速。眼下，土建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进入电气安装关键阶段，项目总投资约11亿元。

0: 计划2027年4月送电。国家“十四五”电力发展规划重点跨省联网工程若羌至羚羊750千伏输电线路工程新疆段本周全面启动导线展放作业，工程起自新疆巴州若羌750千伏变电站，终点位于青海羚羊750千伏变电站，动态总投资 31.3 亿元。投运后，新疆与西北电网750千伏交流联络通道将由四回增至六回。
1: 从临时用电接引到沿线交通疏导、物资转运保障，我们全程驻守一线，线路建成后将大幅提升南疆绿电外送能力。
0: 交通项目建设同样加快步伐，省道239线五彩湾至吉木萨尔线公路改扩建项目已全面进入沥青铺设阶段，项目全长 89.159 公里，设计时速每小时100公里。
2: 是江密外用的中药通道，项目建成后将大幅缓解交通压力，通行时间将缩短 40% 以上。
0: 峨眉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建设全速推进，项目主体结构已完工，预计今年10月底竣工验收，项目总投资2750万元，规划养老床位110张，将为辖区高龄、独居、失能等老年群体提供专业养老保障。
3: 引进专业养老服务团队，补齐我县专业化机构养老短板，健全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的养老服务体系。
4: 今年上半年，新疆快递业务收入与业务量实现双提升，其中业务量超3亿件，同比增长 21.6%。
0: 电商带动特色农产品基地需求持续释放，在新疆自由落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直播间内，和田大枣、核桃等特色农产品订单源源不断。今年企业的新疆特色农产品销量持续走高，
5: 今年已到六月，产品销量到达800多吨，较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吨。与几家物流企业达成合作，产品每天及时发往全国各地。
0: 为打通农产品出村基地通道，中国邮政墨玉县分公司下沉产业园区提供上门揽收就近基地服务，
6: 每天进口粮、出口粮1000件左右，当天分拣处理，确保群众当天取到邮件。
0: 上半年，新疆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41.5亿元，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3亿0789.2万件，分别同比增长11.3%、21.6%。全疆邮政行业业务收入不含邮储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完成58.1亿元，其中快递业务收入占比超70%，仍是拉动增长的主力军。此外，国际港澳台快递业务量完成108.4万件，同比增长16.2%。新疆跨境邮政通道覆盖中亚五国、俄罗斯及欧洲多国，服务本地跨境电商、外贸企业和个人跨境基地需求。
7: 下一步，紧抓全年瓜果生鲜基地旺季，做强极速鲜助农品牌，同时依托空港、陆港多式联运优势，拓展中亚跨境基地、跨境电商配套服务。
8: 今天，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10场在乌鲁木齐举行，介绍哈密市在能源转型、产业升级等领域的发展成效与“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思路举措。
9: 哈密市立足资源禀赋，系统布局现代煤化工产业，积极推动煤炭资源向高附加值产品转化，产业链条持续完善。十五五期间，哈密将聚焦做大做强千亿级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产业集群，构建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的煤化工现代化产业体系，
10: 重点发展高端聚酰烃、工程塑料、高性能聚酯纤维等高附加值的下游产品，推动产业从大宗基础原料向高端精细化学品的深度转型。
9: 在新能源发展方面，十五五期间，哈密市将持续做大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和百万千瓦级光伏基地，提速在建新能源项目建设进度，力争十五五末全市电力总装机规模达到9000万千瓦，新能源占比超过80%。近期，位于八里坤县的中能建哈密光热储1500兆瓦基地项目正在加快建设。作为国家第二批沙科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重点标杆工程，项目建成后将依托光伏加光热熔岩长时储热耦合运行模式，大幅提升供电稳定性与绿电消纳能力。
11: 光伏装机总共813000多根，现在已经全部完成了，开始组件、支件的安装，到年底全容量并网。
9: 立足。

0: 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哈密已建成全国领先的单体高性能智算中心，可承载高性能智算规模达6万 P。15/5期间，哈密将着力培育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算力、低空经济等新型产业，在增进民生福祉、深化改革创新等方面持续发力，
1: 深耕算力、氢能两大核心赛道，深度融入数字丝绸之路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大局，重点围绕氢交通、绿色安全等五大领域，推动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壮大新质生产力。
2: 自治区地质局地球物理化学探矿中心日前在阿克陶县土根曼苏金铜矿普查中，创新运用雾化碳综合勘查技术，实现从零星矿化到中型矿床的重大跨越。
3: 基于大量的实测数据，建立了浅部构造热液脉加声部半圆形双层成矿模式，其实就是上金下铜的成矿系列。
2: 土根曼苏金铜矿位于西昆仑盆山结合带，最初勘查思路认为矿体受控于地层，依附于岩层产出，无法圈定高品位矿体。按照新的成矿理论，勘探深度从浅表一直延伸到400米以深，查明金资源量达到中型规模，铜资源量具备中型及以上资源价值，深部半圆形金铜木共生矿体显示出广阔的增储前景。
4: 这套经验对于整个西昆仑成矿带下一步的工作部署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不断突破地质认识，把埋在地下的潜力变成了国家急需的家底。
5: 马涛是浙江省组团式援疆专家领队，担任兵团第十一院党委副书记、院长以来，他带领团队以浙江经验革新医院管理，推动优质医疗服务下沉，有力提升了当地医疗服务水平。
2: 正在和患者轻松聊天的人就是马涛，每次查房他总能活跃病房的气氛。马涛告诉记者，只有让病人放轻松，才能与医生相互理解，更好地配合治疗，早日康复。
6: 医护之间互相的一个合作也很重要，你相信我，我尽全力，大家就一家人一样，这样子才能治好。
2: 作为肝胆胰外科专家，马涛来到医院后，更多的时候都扎在科室里，将前沿医疗技术手把手传授当地医生。李永崇是他所带的徒弟之一，如今李永崇已经能够独立完成腹腔镜下的高难度手术。
7: 院长来了以后呢，这个带来的这个浙江那边的很先进的管理理念，带领我们做了很多高精端的手术，让我们受益颇深。
2: 为了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马涛积极整合各地援疆医生力量，以专科联盟形式在县城乡镇团场联队多次开展大型义诊，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上浙江专家号。同时，马涛还注重院内诊疗硬件与技术的同步升级，在他的协调推动下，兵团第一师医院医学影像中心率先在全疆引进了急性主动脉综合征、智能 AI 影像诊断大模型等先进设备。如今，兵团第一师医院一个科室入选国家级临床重点专科项目，六个科室获评兵团级重点专科。
8: 通过我们专科联盟，将我们浙江省医疗援疆的100多位医生整合在一起，能够呢将我们浙江省啊全部的这种援疆的医疗资源纵向下沉到我们乡镇团场，更能彰显我们组团式医疗援疆的一个优势啊。
9: 1至6月，新疆蔬菜生产保持稳步增长，蔬菜种植面积110.1万亩，同比增长5.7%，蔬菜产量306.36万吨，同比增长9.9%。
10: 我现在是在九鼎蔬菜交易中心，这里是全疆最大的一级蔬菜集散中心，本地菜和疆外调运的蔬菜在这里集中交易。夏季呢，疆内的本地蔬菜占到了总交易量的60%左右。
2: 市场承担着全疆85%以上的果蔬供应任务，随着疆内蔬菜集中上市，市场每天的销售量能达到1800吨左右。
11: 本地产的有圆茄、苦瓜、红椒，还有黄瓜、葫芦瓜，每天能消耗15-16吨货，基本上都是当天拉，当天消耗完。
12: 从每年的11月份到来年的4-5月份，主要是以库尔勒、和硕，还有就是吐鲁番的菜，夏天的本地菜产自于这乌鲁木齐市周边。
2: 本地蔬菜市场份额的扩大，是新疆持续优化蔬菜生产布局的结果。如今，

0: 新疆大田蔬菜和设施蔬菜协同发力，有力推动了错季种植、订单农业等模式不断成熟，实现蔬菜产业提质增效。这两天，清河县芒丁乡头茬蔬菜采收销售接近尾声，二茬蔬菜定植工作也同步铺开。
1: 大棚的蔬菜和陆地蔬菜错峰种植，卖个好价钱。我头茬种的西红柿和豆角，15000卖了吧？第二茬先。

0: 有大果沙枣，还有胡杨，成活率已经达到了85%。这里呢，也是麦秆提县的第二条锁边带。
1: 这条锁边带规划面积共20000亩，主要采用生物治渣模式，今年春季启动，目前已完成1.1万亩、85万株苗木种植。种植中选用的大果沙枣和胡杨均来自麦秆提县育苗基地。
2: 扎枣树它是一个灌木型的，2到3年以后，这个4米的韩距就会合在一起，防风的这个效果是尤为突出。
1: 到今年底，麦秆提县计划在巩固122公里、117.6万亩王沙治沙工程区的基础上，修建52公里麦沙交界公路，通过引进企业实施52公里道路东侧造林工程，构筑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第二道屏障。通过继续奋斗，麦秆提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风沙天气由2010年前每年150多天降至目前的50天以下，年均降雨量从53.6毫米提升至110毫米。立足县域实际，2024至2030年麦秆提县规划防沙治沙任务225.53万亩，涵盖生物治沙、低效林抚育、天然草地丰育等，目前已完成178.5万亩。
3: 近日，乌鲁木齐市政务服务大厅正式推行潮汐窗口弹性服务模式，让政务服务跟着人群动起来。在3楼服务区，3个标志醒目的潮汐窗口格外引人注目。
4: 我们会动态监测取号的数据，一旦发现排队的群众比较多的时候，就会启动潮汐窗口，然后把群众引导到这个窗口去办理，可以有效避免等待时长过长。
3: 除了日常动态监测外，遇到新政策实施、阶段性业务高峰等特殊情况，潮汐窗口也可随时启用，实现从被动应急到主动响应的转变。
5: 办事的我们就没有这么拥挤了，人少的时候就不浪费资源了。
3: 潮汐窗口的灵活运作得益于近年来政务服务大厅持续推进的综合受理集成服务改革。目前这里全面推行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综合窗口出件工作机制，形成无差别受理综窗加分领域综窗加极少量特殊专窗的服务架构。37个部门的769项事项可以在15个无差别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企业和群众办事只需进一扇门取一次号，效率大幅提升。
6: 在帕米尔高原上的红旗拉甫国门，一代代戍边官兵用青春捍卫着国门。由于常年驻守高原，不少官兵的婚期没能如期举行。最近，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在这里为11对新人举办了一场特殊的集体婚礼。
3: 帕米尔高原晨曦，天色渐亮，11位新娘端坐镜前，盘起发髻，点缀上发饰，新郎们胸带红花，迈着整齐的步伐，迎接跨越千里奔赴帕米尔的心上人。
7: 我以国门为证，以界碑为鉴。
3: 在国门、界碑、雪山、战友的见证下，11对新人依次完成了传统婚礼流程。这场特殊的婚礼也吸引了不少游客的目光，大家用掌声和欢呼声送上新婚祝福。
8: 红旗拉甫是神圣的国门边关，也是我们爱情最浓厚的见证地。今天有幸参加此次独一无二的国门婚礼，内心感到无比震撼和荣幸。
9: 往后我们缔结羁绊，共撑一把伞，他驻守边关守护大国安宁，我安心守候，撑起小家温暖，家国相守，不负韶华。
10: 木垒县博斯坦乡的阿纳尔古利马汉孝老持家，热心帮助邻居，组建爱心妈妈团队，用点滴善举浇灌民族团结之花。日前他的家庭荣获自治区最美家庭称号。
11: 阿姨您好，身体怎么样？我们来看望你。
1: 平日里只要有空，阿纳尔古利马汉都会和爱心妈妈团队的伙伴们看望辖区独居老人，唠家常，整理房间，打理院落，让老人心里暖暖的。阿纳尔古利马汉年幼时父母离世，是乡亲们你帮一把我搭一手把他拉扯大的，这份情在他心里埋下了感恩的种子。成家以后，她始终把孝老爱亲作为家风底色。婆婆常年患病，行动不便，她悉心照料老人起居，用长久的陪伴与耐心践行孝道。 2024年，阿纳尔古丽牵头组建了爱心妈妈团队，带着牧区

0: 区农区的爱心妇女帮助困难家庭料理家务，照顾孤儿。
1: 阿娜尔鼓励孝老持家，热心公益，号召更多群众向他学习，吸纳更多人加入志愿服务队伍。
2: 小时候家里有很多困难，邻居都给我帮助，后来我的条件好了，我一直帮助更多的人，把这个温暖传递给更多的人。
3: 这两天，乌鲁木齐水上乐园欢乐世界大熊猫馆格外热闹。从成都远道而来的大熊猫宝元和德瑞迎来了他们在新疆的第一个生日。8月4号、9号分别是宝元、德瑞的生日。8月4号至9号期间，每天入馆的前400位游客可以免费品尝到宝元、德瑞同款生日限定蛋糕。前30位拍照打卡的游客还能领取生日定制专属礼品一份。
4: 真的很开心的，希望熊猫可以健康的成长。
3: 大熊猫宝元和德瑞均为雄性，今年2月5号来到乌鲁木齐，正式入住水上乐园。大熊猫馆建筑面积1644平方米，严格按照国家大熊猫馆设计规范建设，配备恒温恒湿、地暖新风等专业设施。经过半年的精心照料，两只大熊猫已经完全适应了新家的生活。
5: 会做更多的科普知识，后续我们也会开展一些研学课堂，通过书本和现场相结合，给小朋友树立保护野生动物、爱护环境的一个理念。
3: 暑期，乌鲁木齐水上乐园动物园每天14:30都有动物巡游活动，新增的动物幼崽见面会也可以让游客近距离观察小动物。8月4号，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伊犁赛区羽毛球比赛开赛，来自全疆各地14支代表队的286名运动员同台竞技。首个比赛日进行的是甲组男子、乙组男子和女子团体项目，扣杀、吊球、细腻的网前技术与凌厉的后场进攻看点十足。
6: 特别喜欢羽毛球这项运动，专程过来看，感觉全疆各地选手实力都非常的强，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参加。
7: 对手的基本功很扎实，特别的值得我学习。我觉得我多观察一下其他选手的比赛，尽量运用到接下来的比赛。
3: 本届运动会羽毛球项目比赛为期5天，设置了甲乙两个竞赛组别，涵盖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混合双打及团体等比赛项目。
8: 下面请看简讯。
9: 国家文物局中央网信办近日公布2026年度博物馆里读中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征集推介结果。伊犁林则徐纪念馆山河守望者林则徐在新疆入选重点推介项目，库车市秋瓷博物馆秋瓷故城专题展、喀什地区博物馆丝路先生、吉尔赞喀勒墓地考古成果展等三项展览入选推介项目。
3: 截至8月4号，霍尔果斯公路口岸今年出入境旅客突破100万人次，相比去年提前15天，单日最高出入境人员达到8000多人次。目前，口岸开通的中哈国际客运线路已有9条。按照招生录取工作安排，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单列类国家及地方专项、南疆单列对口援疆计划本科二批次以及普通类三校升高职批次投档录取工作今天开始。录取期间，新疆教育考试院每天18:00更新录取信息，考生可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查询个人录取结果。昌吉学院日前收到由吉尼斯世界纪录总部颁发的认证证书，学校教师陈冰杰带领学生李文军、何然、沙依然组成的跳绳小队，在一分钟三人两绳交替交叉跳项目中跳出111次，成功刷新吉尼斯世界纪录。今天2026年十六花开青春绽放全国青少年女子足球民族团结友谊赛在阿克苏开赛，赛事为期5天，共有全国28支青少年女子足球队参加，400多名队员均为12至14岁在校学生。
10: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库车市塔里木乡，欣赏巴依兹湖的美丽景色。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3: 一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眼前这些热血澎湃的足球瞬间，来自刚刚落幕的2026十六子阳光八郎新疆希望小学足球季总决赛。这场面向全疆少年的校园足球赛事，不仅是青少年球技与体能的竞技赛场，更是全疆各族少年以球会友、逐梦成长的青春舞台。今天我们就跟随一群来自昆仑山脚下的乡村少年，看他们在绿茵场上的奋斗故事。
1: 2026十六子阳光八郎新疆希望小学足球季是全疆首个以希望小学为主体的体育赛事活动，覆盖天山南北所有地县，补齐了乡村孩子缺少高水平赛事的短板。总决赛汇聚全疆各地32支校园足球队，平日里只能在县域踢球的乡村少年，终于走出大山，走出县城，和全疆同龄人同台竞技。当中场哨声响起，在新疆克拉玛依的绿茵场上，一群来自莎车县喀群乡的乡村少年用最热血的方式捧起了本次足球季的冠军奖杯。这支从南疆乡村走出来的球队站上了全疆之巅，然而冠军之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就在小组赛前，一场大风导致列车停运，孩子们辗转奔波，赛前深夜才抵达克拉玛依。然而还没缓过神来，第二天迎接他们的又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开局就写满不易，这让本就紧张的小球员踢得愈发艰难。
2: 这场比赛发挥的我不太满意，我们的那个真实水平没打出来，因为

0: 刚热身完，我们就还没，就是状态就开下暴雨，然后就场地特别滑。
1: 刹车县喀群乡位于昆仑山北麓，是一个山区乡村，常年气候干燥少雨。此前，学校足球场地条件简陋，沙土地就是他们的足球场。直到近期，在公益项目的帮扶下，学校才建成崭新的塑胶足球场。雨天比赛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换个玩法，重头学。
2: 在没有下暴雨期间，我们第二天也有些容易拿到。下雨后，第二天我们就不知道球的方向，预判不到。
1: 阿卜杜扎伊尔·艾尔肯今年12岁，平日里训练十分刻苦。然而，在干燥沙土地上练就的盘带技巧，在积水湿滑的草坪上完全失去了优势。雨水打乱了节奏，但这群少年的倔强却被彻底激发。
0: 路线，路线。
1: 阿卜杜扎伊尔·艾尔肯和队友们一次次摔倒在积水草坪上，却始终冲在攻防的第一线上。摔倒了再爬起来，球滑了追回来。阿卜杜扎伊尔·艾尔肯和队友们在雨里一点点解锁雨天作战的隐藏技能。
2: 解决这暴雨高空球的最好办法是把球的地点拿掉。我们来了这场比赛后，我们才把这些经验收获到了。
1: 正是这股边踢边学的机灵劲儿，让阿卜杜扎伊尔·艾尔肯很快摸到了门道，进球得分。这场雨战也成了他们的实战教科书。最终，喀群乡中心小学以3战全胜的战绩挺进淘汰赛。
3: 刹车！
1: 本次16子阳光八郎足球季构建起校内日常赛、县市选拔赛、地区复赛、全疆总决赛4级阶梯式联赛体系。这条通路让孩子们第一次知道，原来我可以从自家学校操场一直踢到全疆的决赛场。
4: 这边没有弱的队，都是强的，有今年的全国冠军的沙县县的这个队伍，跟一个全国冠军队伍踢，我真的特别高兴。
1: 小组赛只是开胃菜，淘汰赛才是真正的生死局。各队连夜研究对手，布置秘密武器。而刹车县喀群乡中心小学足球队早就是圈内的明星球队，成为各支队伍重点关注、重点研究的对手。
5: 机会，球进了。
1: 今年4月，刹车县喀群乡中心小学在2026年全国县域青少年足球邀请赛上获得全国冠军。7月，喀群足球小将又与刚刚斩获意大利国际赛事冠军的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同场竞技，让全国观众看见了新疆乡村少年的足球力量。国足球员拜赫拉姆·阿卜杜外力更是隔空喊话：“
6: 从新疆走到北京，我甚至小兄弟们每一次奔跑、每一次争顶有多不容易。”期待小兄弟们继续带着拼劲与拼搏的精神在赛场上绽放光芒，好好享受属于自己的足球舞台，加油！
1: 面对关注与期待，教练伊萨克·拜克·艾克拜却给全队下了道死命令，把冠军奖杯锁进柜子，把心态归零，以平常心迎战每一场比赛。
2: 我们早就把那冠军的帽子给甩掉了。这些冠军的荣誉是一瞬间的事情，要把他们抛到脑后，继续为下一场比赛战斗。
1: 放下光环，清空成绩，少年们带着不服输的劲头征战比赛。沙雅县、托克逊县、库尔勒市，一支支强队被他们咬牙啃下，一路杀进决赛，向着最终的冠军荣誉发起冲击。
7: 膝盖，膝盖。
1: 决赛的另一张入场券被本届最大黑马策勒县固拉河马镇中心小学拿下。这支队伍同样来自昆仑山脚下的偏远乡村。赛前，全队目标仅仅是冲进8强，谁也没想到一路逆袭，直接站上了决赛舞台。
8: 这些学生县政都没出过，这次他们来的这个自治区级比赛嘛，我们从来没想过我们的学生拼搏能力，而且他们刻苦训练，对自己的信心特别强。
1: 决赛哨响，一边。

0: 边是志在必得的胜利之师，一边是越战越勇的逆袭黑马，全场攻防转换快得像按了倍速，每一脚传球都带着杀气。刹车线咔群香的足球小将们顶住了一波波冲击，终于抓住机会，以1-0的比分战胜对手，成功斩获本次赛事冠军。
1: 做好人，读好书，听好球，耶！
0: 比赛结束，但带给这些孩子们的远不止一块奖牌。
2: 我们每一场比赛都鼓励队友，每分每一秒我们都坚持下来。我想再继续踢下去。长大后进入国家队，为国争光，为家乡而战。
3: 我觉得这次成绩特别好，在下次来之后，我们必须要拿个冠军回去，为我们和家乡和田争光。
0: 赛场教会他们的不只是怎么赢球，还有怎么在雨里站稳，怎么在落后时不散，怎么去拥抱每一个对手。这群从昆仑山脚下走出的少年，在奔跑中知道雨天球是滑的，但追求的腿不能停。他们带走的不只是一座奖杯，是从沙土地到塑胶厂的那段路，是看见县城以外世界的眼睛，是对手变成朋友的那个拥抱。当足球滚过天山南北，滚过每一所乡村学校的操场，它滚出的是一条路，让村里的孩子也能站上更大的舞台。
4: 在这片足球场上，有人为足球心生热爱，有人因足球得以相逢，有的人经历苦战迎来如愿的欢呼，有的人拼至中场坦然接纳赛场的遗憾。他们中不少孩子从乡村出发，远道而来，凭着一腔热爱奋力向前，有的人则在场边呐喊守望，静静见证少年成长。
5: 要抓好机会，抓紧。
6: 我认识了好多好朋友，我们互相打劲，争取对方取得更好的成绩。
4: 脚下滚动的皮球连着真挚的友谊，场上奋力奔跑的身影藏着少年滚烫的梦想。
7: 国舰，这是当今世界上飞行技术中最难掌握的技术。

0: 我们的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滴水不漏，万无一失。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
1: 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

0: 网红餐厅人气火爆，外卖点餐已成日常，光鲜门面之下，后厨卫生是否暗藏隐患？
1: 这都是谁的个人物品啊？啊，不要出现在后厨里面，好不好？不属于这儿的都拿出去。
2: 好的。
0: 突击检查，整改回头看，监管如何不走过场？
3: 我上次来的时候，我看口罩各方面戴的也都不是规范的。今天现在你们都要求已经
2: 要求每天上班，到区域必须佩戴口罩啊。
0: 食安风签、幽灵外卖、违规转单，那些你不知道的外卖风险，一次讲清。
4: 消费者在收到餐的时候，他去看看这个封签是否撕毁了。如果一旦撕毁，就说明这个在运输过程中或者是在商家的过程中，他们可能有食品安全隐患存在。
0: 把在身边，直击食品安全执法一线，敬请关注。
5: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在身边》。

0: 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食品监管处处长彭建宇。彭处长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您看现在这个网红餐厅人气爆棚哈，线上外卖更成了大家日常用餐的一个刚需。这个门店呢看着光鲜，评分高，销量大，但是消费者也在担心啊，咱们点的这些外卖后厨干不干净，食材新不新鲜，还有就是我们点的这个外卖到底安不安全。
1: 观众们和消费者关心的问题也是我们作为监管部门关注的重点工作。我们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来进行规范指导，就是想把每一份餐送到消费者手里边都是安全可靠的。
0: 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心里就有底了哈。那今天节目呢，我们就跟随着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人员一起深入乌鲁木齐某商城，进行这个对网红餐厅店的检查，我们来揭开后厨的真相，一起来看照片。
2: 入夏以来，新疆文旅迎来旺季，餐饮服务既是游客体验的关键一环，也是食品安全的重中之重。旅游热潮带动下，特色网红餐厅、饮品店成为消费热点，但后厨卫生是否表里如一，始终是消费者心中的疑问。为打消群众顾虑，守住安全底线，自治区市场监管部门统一部署，各区检查组直扑多家热门网红餐饮店，突击检查后厨，排查隐患，全力守护舌尖安全。
3: 你们现在有多少个这个从业人员？
4: 咱们现在有160左右。
3: 如果不是你们做的体检，你们最好扫一下这个二维码，可以核实一下这个健康证的真伪情况。
4: 好，
3: 如果发现有假证的情况，要第一时间人员下岗，然后给我们通报。
4: 好，
3: 我们来处理这件事。
2: 检查发现，门店采用色块分类管理健康证，定期更新，统一体检，管理较为规范。但员工基数大，人工核查难免有疏漏，证件真伪与到期情况仍需反复核验。
3: 这个多久能用完？今天的就能用完吗？
4: 我们正常备货量就是一天半。
3: 一天半。这个覆膜把这个边上都覆好。
4: 好嘞。
3: 好
4: 嘞。
3: 你既然覆膜了，就是为了防止它交叉污染。你等会儿把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几个调料，等会在你的库房里面，我们要看一下它的这个未拆封前的状态啊。
4: 好嘞。
3: 这个红白的区分是？
4: 红色是荤，然后白色是素。
3: 好，荤素分开。
4: 啊。
3: 我看你们箱子还是比较干净的，但是这个应该是
5: 比较无水渍，
3: 没有烘干。所以要核实一下你们的洗消过程。
2: 食材好不好，新不新鲜，是消费者吃饭最关心的事儿。不少人心里打鼓，商家说的是定点采购，总部配送，台账齐全，是不是只是做做样子？开封的调料，自制的酱料，冷藏的茶汤，会不会悄悄超期继续用？夏天温度高，食材特别容易变质，这些藏在暗处的问题，消费者根本发现不了。
3: 这都是谁的个人物品啊？不要出现在后厨里面，好不好？不属于这儿的都拿出去。
4: 好的。
3: 你这些都是自己去采购的吗？拉皮子这些的？还是别人给你供应的？
4: 别人供应的。
3: 固定吗？给你供货的人固定吗？
4: 固定的。
3: 营业执照的复印件，让他给你留存一份。
4: 都有。
3: 有呢是吧？
4: 嗯。
3: 油多长时间换？
4: 正常的话就3天左右。之前不是你们也来检查过一次嘛，说要用那个试纸的话，
3: 测你的油的品质。
4: 对，看一下油的那个品质。
5: 你不加油吧？平常加不加油？
4: 直接更换。
5: 直接更换。
4: 就是旧的全部倒掉，然后新的重新换。
3: 这个消毒的时候，尽量把这个间距打开一点。
4: 好的。
3: 这样的话，你烘干的时候，里面的水渍可以烘干。
2: 其实消费者对网红店的担心并不是多虑。不少网红店重宣传重客流，却容易忽视后厨细节，人员核查、食材储存、卫生操作的小隐患，日积月累就容易出现食品安全问题。
3: 对于网红餐饮店呢，目前最大的特点就是流量上去了，人流量也上去了，但是它的后厨餐饮服务质量跟不上。典型特征就是因为人多了，后厨操作就开始不规范，比如它的消毒做不到位，它的过程控制没有按规范进行，进而造成网红餐饮店的餐食质量存在风险上升的可能性。
0: 通过刚才短片，我们看到咱们执法人员对这个后厨的卫生还有食材的加工操作的流程都进行了非常严格的检查。
1: 对，这是我们的工作职责，我们在食品安全无小事，我们是按照国家的4个最严的严格，对这个餐厅不仅包括网红

0: 红餐厅对一般的这个餐厅，我们都是按依法依规开展进行检查，重点就是刚才像短片里面说的后厨的卫生、人员的管理、进货台当的查验，这些制度是确保我们这个进入到后堂的这种食材是合规的，人员是规范的，操作是规范的，确保每一个餐具餐食出店的时候都能符合要求。
1: 那在日常的检查和监督的这个过程中，咱们发现最多最普遍的问题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0: 从目前来看，我们经过这几年的这个检查，或者说我们进行分析和整理以后，主要的问题是第一，后厨的卫生不达标，就是有些个别餐厅啊，它地面污秽，有油污，还有这物品杂乱，有部分啊有私人物品进入到这个后厨餐厅，按照规定我们这个私人物品是不能进入到操作间的，就是后厨操作间。第二个就是消杀不到位，这是一类问题。第二个就是食材管理不达标，主要存在的就是食材的锁证锁票，还有存放，就是我们要求它这个食材它有温度的要求，有些具备冷藏冷冻它是有要求的，但是它的可能冰箱的刻度计啊或者是温度计啊达不到标准。第三个就是可能它有些这过期的食材没有进行清理，就清理不及时，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就是从业人员的问题，第一个就是部分从业人员啊，他那个没有戴帽子，没有戴口罩，可能引发这个头发呀进入到这个食材里面。
1: 您说这些问题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那针对这些问题，咱们市场监管部门有没有一些针对性的整改举措呢？
0: 第一个事情就是刚才我说的，加大这个按照这个日常监督，随机抽查，还有那个专项检查，这三个方面，就是增加我们那个频次。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正在推行这个互联网加民厨亮灶的工作，就是以前我们在前几年就是让这个民厨亮灶，就是说你到餐厅去看，很多地方它都是可视化的操作，你就能明明白白的看到他们在操作，有问题你会及早发现。
1: 监管有力度，安全才有保证哈。那接下来我们聚焦外卖门店，来看看奶茶店、饮品店这些高频外卖还有哪些容易被我们忽视的安全问题。我们来看短片。如今，网红饮品外卖已成为大众日常消费的主流选择。为了确保这一领域的食品安全，市场监管部门对网红外卖店开展突击抽查，直击后厨盲区，排查食品安全隐患。
2: 你们店里面总共有多少个人？
3: 六个人，
2: 这六个这个健康证都有，都没有过期啊？
3: 没有。
1: 健康证是食品安全第一道关，抽查的两家门店全员持证上岗，证件均在有效期内，人员资质管理合规。
2: 一天用好几袋？
3: 对。
2: 那灌出来的能不能用完？
3: 可以。
2: 如果有用不完的呢？
3: 全部销毁。
2: 都销毁了？
3: 对。
2: 这个是原材料？
3: 对，这是我们的冷冻
2: 公司给配送的吗？
3: 对。
1: 从检查情况看，连锁门店依托总部统一配送，食材溯源清晰，时效管控严格，过期处置规范，源头管控到位。
2: 对，你把它整个把牛奶和包材分开。
4: 好的。
2: 这也是食材和包材，你看这些，把它分开一下。
4: 好的。
1: 食材密封不规范，食材包材混放，是外卖行业的共性细节隐患。本次抽查的两家门店整体合规，隐患可控，总体检查结果良好。刚才在短片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店员在给外卖包装袋上贴标签，这个标签是什么呢？
0: 这就是我们现在大力推广的叫做食安封签。这个封签它是一次性的，撕毁以后就不能复原。这是我们想着从三个方面来说，第一个就是保护商户，就是他在出餐时候一定要加贴这个封签，就证明我的这个餐食是在我的控制范围内，我达到要求了。第二个就是外卖骑手，就是他取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有没有这种封签，如果没有封签的话，他可以拒绝取餐。第三个就是保护消费者，消费者在收到餐的时候，他去看看这个封签是否撕毁了，如果一旦撕毁，就说明这个在运输过程中或者是在商家的过程中，他可能有食品安全隐患存在，
1: 有可能被人打开过。
0: 对，所以说他就可以拒绝接收。这从三个方面给大家上了一套就是所谓的安全锁，就是责任都画得很清楚。
1: 说到这个外卖行业的整治，我们大家伙也都看到过新闻哈，比如说2026年4月17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七家主流电商平台开出了35.97亿元的巨额罚单。 同步呢，对平台法定代表人、食品安全总监。

0: 合计罚款1968.74万元，核心是严惩平台放任幽灵外卖的违法行为。那么这个幽灵外卖到底是什么呢？
1: 幽灵外卖它分几种情况，这也是我们监管的重点。第一种情况就是说，我举个例子啊，在网上 A 店接单实际上是 B 店出单，取餐的地址和实际生产的地址它不相符。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有些网上店啊，它为了获得非法的这个获利，它就是做利用假证或者无证来进行这种来售卖它的餐食。
0: 那针对幽灵外卖，咱们落地了哪些具有针对性的整治措施呢？
1: 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说，第一个就是针对外卖平台，我们全局现在有19家外卖平台，我们对这些平台啊，前期就进行2次的约谈和谈话，就是说你对你上店的店铺啊，一定要进行核查，就是核查什么？核查你的营业执照，核查的经营许可证、食品经营许可证，核查是否真实有效，在有效期内的，就是必须它是依法依规，它必须要进行核查。第二方面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加大对这些外卖的集中区域或者疑似的地区，我们加大了排查力度。就发现我们到这个地方以后，我们会打开我们自己的 APP 去找这一家店铺，看看你这家店铺公示的这个营业执照和实际地址是不是一样的，我们来防范这个事情。
0: 流量再高也高不过食品安全，名气再大也大不过人民的身体健康哈。您刚才提到了咱们回头看的复查机制，其实我们也想知道整改过后的这些门店问题会不会反弹，咱们又是如何进行复查的？那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短片。
2: 你是负责人是吧？这是我们这是我执法证啊。
3: 好的，
2: 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
3: 欢迎来检查室。
2: 那个上一次我们在你这检查时候，这个发现的问题，过来看一下你们整改的情况。
4: 对。2026年7月9日，乌鲁木齐市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辖区餐饮门店开展回头看专项复查，直击整改落地真实性，破解餐饮安全反复性难题。
2: 原来都是手动推拉门，现在我们不用手接触的话，也是一种对咱们这个食品卫生这个一个过程的控制比较。
3: 对，咱们要求完之后，我们就找专业人员来过来调整。
2: 对，这个要求也是这样子，在食品加工操作区要配备足够数量的洗手设施，这一点你们还做的比较到位的。那个上次我们在店里检查出来的问题，你们都整改了没有？
5: 已经做整改了，已经重新升级了一下。
2: 上次检查我看是
5: 闭门器的一个问题，对，
2: 一个闭门器还有啥？这个水龙头是
5: 都已经更换过了。
2: 这些设备还是新的还是？
5: 设备都是新的一批设备，对，之前那批设备已经全部做淘汰了。
2: 对，看像新的。
5: 是的，对。
2: 如果有过期的话呢，直接返厂，就直接厂里面就过来。
5: 坚决不允许有过期产品。因为我们07的时候就提前做好处理了，然后架子上是坚决不会出现过期产品
2: 的。
5: 因为这个设备比较陈旧，然后上次咱们检查完以后，我们就采购了一个咱们这
6: 个
5: 温湿度计，然后就随时放在里面的。
6: 好的，因为有些食品它储存是有温度要求的。
4: 本次复查，辖区多数门店均落实前期整改要求，整体规范有序，监管部门予以肯定。
2: 我上次来的时候，我看口罩各方面戴的也都不是规范的。现在
4: 面对很多门店存在检查模式和日常模式两套标准，监管部门加大执法力度，高频次回头看，常态化闭环监管，正是为了破解一查就好、一走就乱的行业顽疾。
0: 看完短片，相信大家也发现了，咱们监管部门呢，这个所谓的检查，它不是一查了之，而是要见真章、见成效哈。那么我们想知道的，这个复查它到底在查什么，和第一次检查有什么不同呢？
1: 第一次检查，我们是如果这个商户进行开店以后，取得合法的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或者是小餐饮登记证以后，我们第一次要进行检查。检查主要是发现问题，来帮助你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分析问题，让把这个安全隐患降低到最低。如果说有重大的问题，我们要依法依规进行立案查处。第二次就是说，我们给你提出了这些问题，就看你的落实情况，落实到位了没有。如果你没有落实到位，那我们就是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就是拒不整改，我们就会采取就是依法依规的要进行加大处罚力度了。
0: 也就是说，整改如果不到位，这处罚就会更重。
1: 对，整改不到位就会处罚更重。因为按目前这个法律法规，第一次就是都是国家大部分法条或者条款都是规定是限期整改，然后第二次如果你拒不整改，它就会进行加大处罚的力度。比如说你加大你这个罚款的金额，严重的吊销执照，等等。
0: 为了杜绝滋生乱象哈，咱们除了

0: 加大警察力度呢，还有专门的法规落地。
1: 嗯，对的，我们国家总局出台了两个法规，一个就是2020年5月20号实施的《食品网络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就另一个就是6月1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两份新规的形成，就对网络餐饮和网上线上食品销售进行双重约束，对外卖商家硬性要求必须规范使用一次性食安封签，完整留存食品进货台账，从业人员必须要持健康证上岗，杜绝超范围经营，对外卖平台明确强制资质的核验，定期实地抽查，违规店铺快速处理，同时大幅度提升了处罚力度，幽灵外卖无证经营不用食安封签的行为处罚额度就大幅提升了，压实了平台和商家的主体责任。
0: 那咱们消费者在餐厅用餐或者点外卖的过程中发现了各类的食品安全问题，有哪些正规渠道可以让我们进行投诉举报？提交线索之后多久能够受理处置？
1: 我们有以下几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拨打我们全国热线12315。
0: 嗯，
1: 这个热线它是有时限规定的，它7个工作日它会给你答复，或者告诉你受理还是不受理。第二个，你就可以到我们单位来，我们单位有专门受理的部门，你比如说你可以找到我，我可以专门给你受理。第三个就是我们可以来信给我们说明理由，说明情况啊。第四个就是说可以网上。就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官网，有留言板，你可以在那个板上给我们留言。接到这些东西，按照自区的规定或国家的规定，我们第一时间就会进行处置。还要请这个消费者放心，我们对这种受理或者拨打电话都是全程保密的，不会向第三者以外的人员进行透露。这个请请放心。我们也希望消费者作为我们的监督员，向我们积极举报这些入网餐饮者或者幽灵外卖的违法违规的线索，提高我们的监管的效能。
0: 感谢彭处长的精彩分享。食品安全一失万无，唯有坚持监管的零容忍态度，才能让我们消费者吃得安全，吃得放心。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商家能够坚守经营的底线，严守安全准则，这样我们才能共同守护好餐桌上的平安和健康。好，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码关注我们，发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府、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

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携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西装，特别喜欢，好看。那我就先回家了。
1: 好的呀。
0: 林青，太太，慢走啊。先生，这枚胸针的样式比较老，现在已经没有了。不过我们现在到了很多新的款式，您不妨进店里挑选一下。
2: 你们这个不卖的吗？
0: 不好意思，先生，这枚胸针呢，是一位太太寄放在店里维修的，不卖的。
2: 一位什么样的太太？
0: 这个就是一位年轻的太太。先生，您这是？
2: 我就是随便问问。
3: 店长，老肖呢？

0: 出什么事了？我刚遇到的消息。今天我们仲明敏还在站点，雷迪人破坏了，负责人牺牲，同在闵行的彭代森失踪了，有人看见他穿着国军的军装离开，现在下落不明。仲明敏行什么时候被破坏的？
1: 今天中午。今天，那肯定不是军统干的，有可能是稽查处那边。
0: 这个人参加了之前掩护老肖的任务。
1: 他在任务中负责什么？
0: 负责在市防一所找到尸体。
2: 我会想办法尽快落实这个彭代森的去向。来了，
3: 好大的醋啊！
2: 啊，白天我去进货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这一坛子醋啊，全洒身上。
3: 真是可惜，那醋了。哎，你怎么回来那么晚？我们供应一组的仲明敏航被敌人破坏了，彭代森失踪，老许牺牲了，
4: 咱们内部出现了叛徒。彭代森失踪了，你说他有没有可能是被捕了？他要是被捕了，投敌叛变。
3: 把我们这供出来怎么办？组织上也正在查找他的下落。你说有没有可能是彭代森举报了自己的站点，然后再造成失踪的假象？
4: 如果是这样，必须马上出剑。
5: 所那边确实丢了一具男尸，编号是19。站长，这就说明老肖这件事彻底是假的呀！共产党这是玩得出里应外合呀！审老肖的就那么几个人，小喽啰插手不了这么大的事儿。要我说啊。
6: 林副站长和廖处长其中必定有一个是内奸。你觉得这个案子的过程中，他们两个人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在演戏呢？
5: 事儿是廖处长主动揽下来的，去抓老肖老婆的也是他，主审的呢也是他。但是最后逼着老肖开口那几枪，又是林副站长开的。
6: 一下很难分清楚，这都让你说了。他们两个，一个是戴局长的红人，一个是拼死跟我留在上海的老人。如果处理不好，要么伤了戴局长的面子，要么让站里的这些老人寒心呢。还有一件事，审讯老肖当天啊。 林副站长一大早单独提审了老肖。
7: 这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6: 这个负责看守的人说，审讯录音里头，他说的都是劝降的话，没什么异常的，所以我就……
7: 所以什么呀？

0: 哎呀，钱夫人还让早点去呢。你们处在南边，咱们两个方向又不顺路的。
1: 让你早点起来，不过呀，你们就打个牌，晚去会儿没什么事儿了。
0: 我起的还不早啊！哎，大的叫小的哭的，我有什么办法呀？再说市长夫人着急，这怎么没迟到呢？
2: 唐副处长，嫂子好。
0: 呀，小林啊，哎，你看啊，楼上楼下住了这么久，你什么时候来家里坐坐呀？
1: 哎，人家现在可是林大站长。哪有那么多空啊？你以为还是在重庆呢？
2: 哎呀，老唐，真的，我回到站里之后啊，事情确实多，早就给嫂子买好礼物了，说上去拜访一下，一直也没空。来，
0: 哇，这什么呀？
2: 里面是一个纯金的貔貅，你搓麻将的时候稍微搓一搓，手气好。
0: 哎呀，你看人家多有心呐！谢谢谢谢，林大站长。
2: 嫂子，我刚才听见你是不是在赶时间？我送老唐去上班，别耽误了你的正事。
0: 那太好了。那我先走了，那你们赶紧去。
1: 好好好，去吧去吧去吧。
0: 再见。哎呀，
2: 嫂子再见。走吧。老唐，我们最近抄了中储银行的上海分行，有几辆。别克还有几辆庞蒂哥，你要是不嫌弃就过去挑一辆。
3: 有这好事儿？哼，有什么事儿找我吧，直接说。
2: 直接说，我还真有事要质问你一下啊。昨天，仲明米行，是你们的人查抄的吗？
3: 说林副站长这消息够灵通的呀。
2: 你们是怎么知道那个站点的呀？
3: 是有人直接举报的。
2: 那你们跟举报的人接触了吗？是不是要资金的公堂啊？
3: 你问这么详细，想要干什么呀？
2: 我想起来就生气。你说共党的这个站点，我们盯了很长时间了，本来想捞笔大的，你看就被你们给截胡了吧？
3: 哼，你要这么说，我还真对不住你了。我知道的不多，哎，不过我可以帮你问。
2: 主要是啊，我们那个王世安，王大站长。
3: 这个我知道，咱们都一样啊，都是小媳妇儿。我们处那方处长，还有你们那个王站长，他们就……
2: 我们不要表议论上风。
3: 哼，我怕什么呀？哎，我现在啊，比委员长的官位都大。怎么样？今天我司机都是上校啊。
2: 嗯，长官上车。
3: 好嘞，走。哎呀，
2: 车给你留着了，到时候亲自去挑一辆。
3: 得嘞，走。

0: 进来。
1: 站长，总部房间库的人来了，在会议室呢，请您过去。
2: 什么情况？
1: 听说廖处长端掉的共产党战帖有问题，房间库专门来调查这件事的，相关案卷已经送过去了。
2: 还有吗？
1: 廖处长正在接受询问，这事南京怎么突然？
2: 我知道了。

0: 当时日本刚投降，各部门的人员还没有补充到位，为了给站里分忧，我就冲在了前面。
1: 廖首长，老肖的妻子是你从宝应县带回来的？
0: 没错。
1: 带人回来的时候遭遇了新四军的武装？
0: 不是遭遇，是遇见。
2: 我们扮成收获的商人从他们面前走过去的。
1: 跟你去宝应县的两个人这次

0: 都被炸死了。
1: 你什么意思？你是在怀疑我吗？我要是有问题，遇见新四军的事儿，我就不会跟你们提了呀。
0: 廖处长，

0: 据查，程家桥镇共党站点自爆的尸体是一具暴毙的乞丐，所以我们奉命进行内查，请你配合。
1: 情报来源可靠吗？
0: 王站长已经核实过了，确有此事。林副站长，老肖这个案子你是什么时候介入的？
1: 我从重庆回到上海不久，我过来的时候，这个案子就一直由训练处的廖处长在具体负责。
0: 你分管审讯，为什么一直不让情报处的介入？
1: 最早廖处长介入的时候，就是我们王世安王站长安排的。廖处长用特高课的人参与审讯之后，我就跟王站长提过跨部门审讯的问题，我建议移交情报处处理。但是直到共党站点爆炸，都是一直由廖处长在具体负责。
2: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3: 我调查过了，咱们第三方面军看仓库的人一直在偷着往外卖东西，共党一定是从他们手里买的手榴弹。
2: 这是个思路，房间谷的人从里往外查，你带人从外往里查。
3: 我想通了，林南生从重庆回来查守这个案子，并不是要跟我抢功劳。
2: 老廖，无论这个内奸是谁，都是我不愿意看到的。毕竟这对上海区来说是一件丑事。当然，我更不愿意相信是你。但是房间谷的人，指认证据。
3: 站长，我知道房间谷意味着什么。我不想争辩谁是共党，反正我不是。一旦查到线索，我肯定查到底。
0: 林副站长，老肖被放走的时候是你给办的手续？
1: 是的。
0: 他离开之后去哪儿了？
1: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是用自新人员的程序给他办理的，我给了他足够的钱。
0: 林副站长，老肖招供那天，也就是审讯老肖妻子的当天，你为什么要提前对他进行单独审讯？
1: 审讯共党一份，是我身为上海区副站长的职权。那天的笔录还有录音，都有据可循。

0: 程序上是没有问题，但是你为什么恰恰在那天一早突然提前进入审讯室，与他单独接触？
1: 什么意思？
2: 你们怀疑我是共党的奸细吗？
1: 祸不及妻儿，廖处长使用这一招，一旦没有弄好，自己到当事人。
0: 反而会起到反效果，这种事情以前不是没有发生过，所以我那天过去是想再试一下，跟姓肖的点名利害关系。你们房间谷查案都是有罪推定的。
3: 李副站长，请你不要激动，我们房间谷是不会随便出现在上海区的。
0: 这个我懂，
3: 在案件没有查清之前，我们会随时找你。

我们会配合。如果你们觉得我的嫌疑是最大的，你们随时可以给我带回南京。我相信戴老板会听我。

0: 今天早上，方坚谷突然来到上海区开始内查，
1: 起因是这次程家桥镇掩护行动中的尸体
0: 被发现，举报给了王世安。
2: 这会不会和失踪的彭泰森有关？
1: 不像。如果彭泰森是王世安的人，那么王世安绝对不会允许放走老乡。对了，那个彭泰森长什么样子？
2: 中等身材，体型偏瘦。怎么了？
1: 昨天王世安和陈木群见面了。按理来说，在这么敏感的时期，陈木群绝对不敢轻易露面，所以他们两个人之间一定有所勾当。我发现他们两个秘密约见之后，我跟踪了陈木群，但是途中遭遇别人的阻拦，而阻拦我的这个人和你刚才形容那个人的体型非常接近。
2: 你是说彭泰森在掩护陈木群逃脱？
1: 我现在还不能确定，但是当务之急必须让我们购买手榴弹的同志马上撤离。仓库里那几个残余倒卖的都见过他们。
2: 好，我马上去安排。对你的怀疑能撇清了吧？
1: 放心，我已经有对策了。
2: 那就分头行动。

0: 站长，
1: 这么多人
0: 来来来来来，
1: 哎，
0: 来，
1: 这么多人干什么呢？
0: 房间谷啊，约着廖处长谈话，迟迟没见人来。裴股长呢，就带人搜他办公室，这一搜不要紧，发现爆炸物了。现在啊，第三方面军工兵正在逐层排爆呢。
1: 廖同仁呢？
0: 到处打过电话，找不到。
2: 真想不到，老廖竟是藏在我们身边的奸细，跑就跑了，让他在办公室里藏炸弹，这是要害死我们所有人吗？
3: 听说办公室里丢了很多机密文件，这么多年应该不止这一次吧？
0: 别说了。
4: 王站长，林副站长，
5: 廖通的档案我们还要带回南京继续分析研究。
1: 裴股长，您辛苦了。您放心，我们会抓紧对廖通的去向进行查实。
4: 王站长，

0: 戴局长对这次上海区发现内奸的事件非常关注。这可不是我们房监股一份结案报告就能说得过去的。
1: 明白。
2: 上海区
1: 必将倾尽全力抓捕廖同归案。
0: 告辞。
3: 村长，我去送他们。

陈处长，陈处长，陈处长，陈处长，陈处长，陈处长，陈处长，陈处长，陈处长，陈处长，陈处长，陈处长，陈处长，陈处长，陈处长，陈处长，陈处长，陈处长，陈处长，陈处长，陈处长，陈处长，陈处长，陈处长，陈处长，陈处长，陈处长，陈处长，陈处长，陈处长，陈处长，陈处长，陈处长，陈处长，陈处长，陈处长，陈处长，陈处长，陈处长，陈处长，陈处长，陈处长，陈处长，陈处长，陈处长，陈处长，陈处长，陈处长，陈处长，陈处长，陈处长，陈处长，陈处长，陈处长，陈处长，陈处长，陈处长，陈处长，陈处长，陈处长，陈处长，陈处长，陈处长，陈处长，陈处长，陈处长，陈处长，陈处长，陈处长，陈处长，陈处长，陈处长，陈处长，陈处长，陈处长，陈处

0: 直在等你电话。
1: 千万别被人跟踪。
0: 你提供的情报没问题，廖通现在失踪了，房间谷已经结案了。
2: 廖通就是那个内奸。哦，被挖出来了，那你现在可以高枕无忧了，王站长，恭喜你。
0: 房间谷说是，我能怎么说呢？
2: 你应该并不相信廖通就是那个内奸，对吗？
0: 我不相信有用吗？没有真凭实据，一切都是空谈。
2: 林南生这个人，你想过吗？我个人的感觉，他不简单。
0: 陈默轩，到了现在这个时候，我们之间应该可以知无不言了吧？
2: 可以。顾慎言当年让我救林南生，把他送到了香港，和他一起中枪的还有一个人，朱怡珍。
0: 你先说说顾慎言跟你说了什么。
2: 顾慎言给我的解释就是，你们要从共党那儿拿情报，朱怡珍就是共党派来的接头人。
0: 没错，我当时是有这个想法，林南生就是我派去接头的，但是他说来的是一个男的，按照惯例的话，第二次接头应该是同一个人。如果换成了朱一珍，即便是这样也说明不了什么，毕竟当时我们双方的损失都很大，也许那个男的死了呢。重庆的审查严密，但凡林南生有什么说不清楚的事情，他绝对走不到戴老板身边。
2: 可他就在戴老板身边啊，他一定会找一个天衣无缝的借口。在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不就是天衣无缝吗？如果他就是那个内奸，你放任不管的话，你就会一直活在内奸的阴影当中，说不准什么时候他就会在你的后背狠狠地捅上一刀。
0: 到底是什么意思？能别总让我猜吗？
3: 还有上次见面后，我被林南生跟踪了。不过你放心，我的密派帮我解围了。
2: 直说了吧，只要你利用好我的密派，从共党的内部获取情报的话，那不论内奸是谁，你都可以准确的挖出。如果春山桥镇的这件事情还不足以让你相信我的话，你可以去查我的这个密派，原名邝慧东，毕业于中央军校，在档案里边他应该在前线阵亡，这一切都是我做的，为的就是他可以重建身份，潜入到共党的内部。
0: 我到底怎么做你才能把他交给我？
2: 去南洋的船票。
0: 南洋，老陈。

0: 你现在的情况，即便是有了船票，能登得上船吗？
1: 我自己想办法。只要船过了无风口，我会用客船上的发报机给邝慧君发报，他知道我安全离开，自然会向你主动的报告。你跟他接头的信物是一块石，我拿到船票的时候会把表交给你。如果你有什么紧急的事情想找他，在报纸上

0: 老陈呐、啊，不好意思，这价钱呢、啊、涨到10个了。本来我想提前告诉你，可是我也找不到你啊。你想想，我堂堂一民政局副局长，干这事儿就是为了钱。
1: 老杨啊，我现在是落难，我只能给你8根金条，另外的2根我的谋生计。要不然的话，我就得出去偷抢。如果被人抓住的话，我会把你供出来。
0: 老陈啊，你是一点没变呢。好，8根我接受，但是啊，现在我得都带走。等过2天你找我，我把东西啊当面给你。

0: 没什么好紧张的。
1: 什么？
2: 哎，林先生，您来了。哎，里面请。太太，林先生来了。
3: 哎，
1: 梁小姐
3: 来了，谢谢，一直都想谢谢你。进来。
1: 哎，
3: 正好今天子路过生日，坐。
1: 我最近一直挺忙的，也没顾得上过来看你。思路恢复得怎么样了？
3: 你上次给介绍的那个美国医生特别好，这段日子子路在他那儿一直做康复治疗，我也每天坚持带着子路做一些发声练习。子路，来看看谁来了。
1: 子路，
3: 子路，你不是一直都想见林叔叔吗？林叔叔，
4: 林叔叔，
1: 哎，子路，生日快乐，送给你的。

0: 哎，谢子路，画的真好，感觉比之前好多了。
1: 奶奶恢复正常了，而且也比原来爱笑了，
0: 会越来越好的。
1: 放这儿，您去把那盘拿过来。好，田妈去做吧。
2: 哎，好。
3: 子路，
1: 等一下，子路，我马上给你啊。第一块先给子路。
4: 谢谢。

0: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回家。
2: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

0: 不跑调，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四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8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0: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

0: 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6: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7: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8: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沾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沾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回家。
1: 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

0: 不跑调，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四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8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0: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

0: 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6: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7: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8: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9: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8: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互助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

0: 陈长，这是我从重庆回来的时候，毛人凤毛主任特意让我带回来的茶叶。来，尝尝。
1: 好。
0: 这是什么？今天南京方面转给我的。这是我们在共党根据地安插的内线发回来的。他还打探到。 廖通就是邮差，照片上还有那个东西，这个案子彻底结了。

0: 看来陈慕寻当年调查的邮差是真的了。我当时还是因为调查邮差，才进入的上海区。真没想到，这个邮差竟然能在上海区潜伏这么多年。
1: 这么多年，终于是解密了。 这次房间谷的进驻，你别多想，我在这个位置上也是没有办法。现在不知道有多少人正在看咱们上海区的笑话，我还没想好怎么去跟戴局长汇报，毕竟是我这个当站长的疏忽了。
2: 哎，镇长，我们两个之间千万不要说这些。
1: 你是我的老长官，这又是我们上海区自己的事情。作为上海区的副站长，我也有责任。简代老板，我跟你一起去，你我共进退。

0: 是，剿共的决心不会变。你一直潜伏在共党的内部，是在第一线配合剿共。军统向来讲究论功行赏，以后我会把我的这块表交给王世安，他直接领导你。这个人看重利益，你只要让他看到你的价值跟作用，就一定有机会回到军统。
1: 一定要记住。

0: 怎么回事？
1: 我们抓到两个在逃的汉奸，用的都是民政局签发的真证件。顺线一查呢，发现民政局副局长尤宗志私下帮汉奸伪造真件。半夜抓到他的时候，发现了这个。

0: 这是我们抓住陈某军唯一的机会了。刘宗志，我离开警局了，这事儿瞒不过王山。先是，在想办法。
1: 你们凭什么抓我？啊！放开我！这个人什么时候来找你？林南生。
2: 你手底下人也太没规矩了，
3: 尤副局长，我能来审你，已经是很客气了。你要是再不配合，那就是逼着我上河去了。哼，
1: 吓唬谁呀？林南生，我告诉你，我过去是中统的人，就算犯了再大的错误，也轮不到你们这些
4: 军统的迫害我们中统的人。
3: 我是肃奸委员会的委员，既然你敢帮着汉奸做假证，那么今天。
1: 我就让你把中统的审讯室流程走一遍，把军统的审讯室流程也走一遍。
3: 尤副局长，我相信凭着您个人的资历和底气，完全扛得过去。
1: 林南生，你不要欺人太甚。
3: 你要是不想说，就别说了。千万别打死了，留着一口气送到南京。
1: 好。哎，你们干嘛？
5: 尤副局长。
1: 我们这个审讯室呢，是刚收拾出来的，正好把我们这家伙身上色，忍着点啊！
6: 你们别胡来！叶副连长，我都说。
7: 约定好的地点，我们当时说好，开船前一个小时把护照给他，等他拿护照上了船。约定地点，具体在什么位置？站长，船票拿到了。
8: 好。
7: 有个紧急情况，林副站长抓了民政局的尤宗志，顺着他伪造假证的线索去抓陈某群了。
8: 什么时候的事？半小时之前。多安排我们的人去布控，如果能让陈默群感觉到悄悄离开最好。
7: 明白，我去安排。
9: 大米，大米喽！

0: 您怎么来了？
1: 有任何关于陈伯群的消息，必须第一时间通知我，这是我下的命令吧？
0: 嗯。
1: 谁给的你们擅自做主的权利啊？
0: 对不起，站长，实在是因为时间太紧，没来得及跟您汇报。
1: 情报可靠吗？
0: 可靠。由宗志亲口说的，10点钟在这里交接。
1: 你们带了几个人？
0: 除了我之外还有3个人。
1: 2-3个人就想抓住陈默群，你们也太小瞧他了。幸亏我及时赶到。
0: 站长，您带这么多人会不会打草惊蛇啊？
1: 林丹生呢？
0: 不知道。

0: 你冒这么大的风险来找游宗志拿护照，就是为了逃到国外去吧？啊！那天在小旅馆，你和王世安同时出现，他没有抓你，你们之间一定达成了某种交易吧？ 你和王世安共事这么多年，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很清楚，他靠不住。当初你从香港回来的消息，就是他密告给日本人的。
1: 我知道，但现在说这些有用吗？

当年在青浦，是王世安把新闻处的计划出卖给你，对吧？你如果告诉我，我就把你送去南京；你如果硬说跟王世安没有关系，我就把你送到南山。

0: 我相信在那个地方，你活不过十二个小时。我知道，把我送去南市，王世安会灭口。
1: 那就是跟他有关系了。
0: 我不想说这些，
1: 把我送去南京，我也就是多活十二个月，
0: 我要离开这儿，我要活着。
1: 你的护照在我这儿，你走不了了。

0: 你对这个人感兴趣，我不管你为什么，有什么理由要对他感兴趣，但我向你保证，你只要把我送到南阳去，我把他交给你。快说，那个人到底是谁？
1: 这就是你口中的可靠情报，
2: 站长，要不咱们再等等？
0: 赵建龙，你负责把尤宗志带回站里，马上。
3: 是。
0: 我现在不能说，但我向你保证，只要常开出吴淞口。 我让他去找你，你还想耍什么花样？你不相信我？我不和汉奸族交易。你再说一遍。
1: 。
0: 林南生，是我把你带到上海，你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你今天不来。

0: 你只要一开枪，那些想要抓你的人就会过来。你如果过得了生死这一关，你就不会投敌，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1: 我只要能离开，我把什么都告诉你。快说，那个人到底是谁？老陈，老陈，老陈，快说，那个人到底是谁？快说！
2: 你没让我说吧？
3: 小林，你是怎么被陈宝群挟持的？

0: 不管他说了什么，他也是汉奸。被捕的汉奸都是狗急跳墙，只会污蔑别人，自我开脱。
1: 说的对。

0: 麻烦您再帮我查一下，到底有没有矿会动力电报？没有。
1: 有没有可能是对方发了，然后这边你们的工作人员给记错了或者记漏了？
0: 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次了，没有。对不起啊，那个，麻烦您再帮我仔细的查一遍好吗？
1: 我真的查了很多次了，真的没有。
0: 你赶紧走吧，后边还有人排着队呢。
1: 下一位。
2: 是，怎么发零发零？

0: 进来。
1: 站长，王站长把陈默军的遗物都拿走了。这是物证科的同事对现场物证拍摄的照片。还有，站长，季队长要被调到海外站了，听说调令已经到了。
0: 我知道了。

0: 接。
1: 镇长，我已经通知中央军校核实邝慧东的身份，对方说了需要一些时间。
2: 你去报社，按照这上面的内容发个军人启事。
1: 啊，明白。
3: 回来啦！
4: 回来了。小沈。
5: 哎，回来了。菜马上就好啊。哟，买鱼了。
4: 今天高兴。
5: 什么事儿那么高兴啊？
4: 你自己看吧。

0: 陈某群一死，通过他找到彭岱森的线索就彻底断了。按照队的安排，彭岱森即使回归，也应该在情报部门工作。所以我查了上海所有相关单位，目前都没有他任何的消息。只要他还活着，我们就一定要找到他。
1: 我感觉，他就是陈某群脱身的筹码。
0: 只是现在不清楚，王世安究竟了解多少情况？你不要操之过急，万事谨慎。这次房间谷出现，真的是非常危险。我明白，我会尽量处理好和王世安之间的关系。
2: Thank you.

Mm-hmm.

0: 跟你我当面的打起来了，当街就看见了，好多人都被留在手上。
1: 子路呢？
0: 都受伤了，已经送到医院抢救了，我就把他给放下了。这当然是真的，子路又打了进来，全身都是血。
2: 你坚持住，医生，你快救救他！
1: 子龙，医生，医生，有没有看到一个七八岁的孩子？
2: 你去那边看。
1: 伤得太严重，没抢救过来，请节哀。

0: 是我们老方办的，我再问问南京那边，你等我信儿啊。
1: 行，谢谢我唐处长啊。那你有消息了立刻通知我。嗯，先这样。好，进来。
2: 站长，他
1: 希望田秘书你先处置吧。
2: 是，
3: 李先生。
1: 怎么了，田妈？你怎么来了？
3: 李先生，你快去找找我们家太太吧。
1: 你先别着急，慢慢说。怎么了？
3: 我们子路被宪兵打死了。
1: 你说什么？
3: 太太拿着枪也不知道去哪里了，我找了好多地方也没看到。我这实在没办法了，才过来找你。我怕太太出事。
1: 铁妈，你先别着急，你现在马上回家，哪儿都不要去。田秘书，你把铁妈给送回去。
4: 是。

0: 你们是干什么的？
1: 你们的人开枪打死了我儿子，我要找你们长官。
0: 哎，不行！

0: 进。
1: 镇长，你找我？
0: 怎么回事啊？蓝心杰拿着你的枪去找宪兵闹事，还打伤了卫兵，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什么？他开枪了？
0: 夏团长电话里都骂人了，人家顺着枪号查到这个枪是配发给你的，非要我们给个解释。
1: 那是我原来的枪，我早就不用了。你也知道现在市面不好，我那把枪是留给他们孤儿寡母防身用的。他现在人怎么样了？
0: 关着呢。夏团长电话里说，明天一早拉去龙华枪毙。
1: 枪毙？镇长，夏团长他们为了抢房子，和京沪卫戍司令部当街火拼，把蓝心杰的儿子都给打死了。
0: 你先别着急啊，你这是要为蓝心杰出头吗？我知道你们俩的关系不错，但是现在上海市面上谁敢惹宪兵啊？就算你是他亲爹亲妈也不管用啊。我劝你啊，还是先把枪的事撇干净再说啊，不然夏团长那儿绝对是交代不过去的。
1: 他是我的未婚妻，他儿子是我妻子。站长，这件事你必须得帮我。

0: 站长，情况怎么样？出了这事儿，那套房子他们也不敢和魏叔去抢了，我把咱们控制的王维海军的房子给他们了。
1: 那他们答应放人了吗？打死孩子的人，他们同意法办，但是被蓝金界打伤的那个卫兵，你们得给一些补偿。快去领人吧。
2: 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 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是真的，是真的
3: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AI 自动识别。 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
4: 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即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进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回家。
5: 时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6: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

0: 早就知道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3: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8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 骨头汤、智能保温、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

0: 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1: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5: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6: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7: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3D实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8: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回家。
2: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

0: 就知道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三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3: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 骨头汤、智能保温、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

0: 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1: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5: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6: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7: 一飞冲天，扶摇九万，横绝四海。
8: 一个人的内心如果强大到足以让他坚持下去，他就总有机会打败他面前那个看起来无比强大的对手。
9: 你想排除一个前仆后继的队形，把自己排在最前头，我让你来当这个是非大队的大队长，不是让你第一个冲上去牺牲。
10: 中国的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
11: 我有比生死看得更重要的东西，中国军人的尊严。
12: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3: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5: 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2: 手机电量剩余50%，
16: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2: 手机电量剩余20%，
17: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2: 手机电量剩余5%。
18: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6: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1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6: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8: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9: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0: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吧。
19: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1: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22: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9: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

0: 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姓李开城人，离开这里，我不走。我要找打死子路的人，子路还那么小，他不能只有死的落入我怀里。我要去找打死子路的人。
1: 梁姐，
0: 这里是县委团部，你在这里开枪打伤人，他明天就要枪毙你。
2: 你只有活着，才能跟他们讲道理。今天来到这里，就没打算活着出去。讲道理，我一直想跟他们讲道理，可他们谁都没有讲。 这么多年，这么久，从重庆到上海，我忍了多少？如果今天还跟他们讲道理的话，子路就白白死了。现在这个世道。
0: 没有人讲道理，梁姐，你听我说，你只有活着，还能去给他们上柱香。

0: 那个寻人启事已经刊登了一段时间了，但是这邝慧东就从来没在约定地点出现过。
1: 陈茂群的死把他吓着了，这个断了线的风筝恐怕得从长计议。林南生那边忙得怎么样了？
0: 站里呢也没人多问，毕竟

0: 不是什么高兴事儿。
1: 他和蓝心杰听起来倒是没什么，但是我总感觉哪儿不太对呀、啊。
2: 蓝心杰这个女人活得比较现实，当初和陈默群在一起，不也是贪图老陈的有钱有势吗？
1: 哎，那您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也是，林南生这么些年就没听说过跟哪个女的有过瓜葛。蓝心杰那什么世面没见过，他想攀上林南生啊，太简单了。
2: 孩子的事儿应该忙得差不多了吧？
1: 啊，
2: 你侧面了解一下，他们打算什么时候举办婚礼？夏团长呢，一直盯着呢。
1: 哎，明白。
3: 站长。
1: 哟，秦处长。
3: 哎。哟，站长，您换上这个新式军装，就是精神啊，是吧，张秘书？楼下准备好了，林副站长和各位处长都在等您拍照呢。嗯，站长。

0: 你以后要是想去看看子路，就给我打电话，我给你安排车。
1: 谢谢你，天茂，你先回去吧，我有话跟林先生说。你救了我，我还没有来得及谢你。这段时间，你为了子路，帮了我不少忙。我从来没想把你牵扯进来，希望没有给你添太多的麻烦。
0: 我们这么多年的朋友，你不必放在心上。
1: 你为了救我，跟站里说的理由我都听说了。我知道这件事听起来是私事，但是如果不给他们一个交代，肯定是说不过去的。不要因为这样的事情影响了你的前程。
0: 听你说这样的话，我倒是放心了。你从上海到重庆，又从重庆回到上海，你是经历过大事情的人，所以在我心里，你可以面对和处理一切的困难。

0: 你也不用什么事情都自己担着，你帮了我那么多，这件事情我可以帮你一起处理。如果我的过去不影响你，你也没有其他的安排。为了给宪兵团一个交代，我可以和你登记结婚。这件事拖下去有多难，我是知道的。
1: 谢谢你，白小姐。谢谢你的体谅。
0: 你想好了，通知我就行。我先回去了。

0: 你和兰心杰认识多年，对他的为人和性格，应该是非常了解。只要你觉得安全上没问题，组织上同意你假结婚，
1: 请组织上放心，他对我的前夫工作不会造成影响。
0: 不结婚，始终是拖不过去的，性命太实在是太难了。
2: 我理解你的处境，也清楚这件事对你意味着什么。我更知道，你心里深爱着朱一珍同志。
3: 这款项链特别适合您，让您稍等。太太，您看点什么？
4: 我来取我的胸针，之前打过电话的。
3: 啊，好，您稍等。老板，老板，有客人。哦，沈太太您来了，
4: 胸针啊早就维修好了。
3: 哎呀，你怎么才来啊？
4: 家里最近有点事情耽搁。
3: 一接到电话呢，我就给您准备好了，看看，完好如初。

0: 哎，白酒啊！
1: 哎，小伞，你太太回来了，出来下棋。
2: 哎呀，不跟你们下，不跟你们下，你们老晦气，来来来，走。
3: 你们去吧，
2: 我来烧饭。
1: 哎呀，不去不去，我给你烧饭。
4: 明明是给太太烧饭，非说我们好气。
2: 走了走了走了，
3: 再会啊！
2: 啊，再会再会再会。

结婚的时候，一直特别想穿婚纱，可是当时我丈夫必须马上回部队去，我们什么也来不及准备，就是跟他们家人吃了顿饭。他走之前还跟我说，要怎样回来给我补办婚礼，怎样布置新家。 后来婚纱到了。

却在南京牺牲了。连封遗书都没留下。现在就更用不着穿什么婚纱了。你有没有想过你结婚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

0: 恭喜。
1: 谢谢王站长。王站长，那夏团长这儿……
0: 今天是你的婚礼，快，这都交给我了。
1: 啊，行，夏团长，那我先失陪了。
0: 来，今天咱们难得放松。
1: 刘老板，
0: 都尽兴，
2: 谢谢
0: 。来，
3: 恭喜，
2: 欢迎你们。
0: 那你们先聊啊，
4: 好，
0: 你们先聊，
4: 你去忙吧。
5: 好，咱们几个聚在一起。
1: 团长，刚才我看见礼单上毛局长上了一份大礼。
0: 毛局长，这可不光是体恤家属，他们两个人是有些私交的。在重庆的时候，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两个的办公室就在斜对门。
1: 康太太，
2: 恭喜恭喜！
6: 谢谢！
2: 哎呦，弟妹今天可真漂亮！
7: 恭喜啊，新娘子！
8: 欢迎你们，
2: 恭喜！
8: 哎，对，那边啊有几个太太，弟妹我介绍你认识认识，咱们改天呢可以一起打牌呀。
9: 好啊。
1: 戴局长一走啊，我还以为林副站长没靠山了。
0: 我们的林副站长啊，没那么简单。
1: 老唐，我托你帮我打听的事儿怎么样？
7: 问过了，可是南京稽查处那边也没有接收到这个人，我又不好直接去问方处长。哎，你可过分了啊！今天大喜的日子，你还操心工作？
1: 行了，我不说了。
7: 好，恭喜
0: 诸位！今天是我们上海区大喜的日子，啊，让我们一家人一起拍个照。
1: 好，来，老唐，走，
10: 大家来这边拍个照，来这边请。
1: 没有。
7: 好了，各位长官，咱们一块拍合影吧。
1: 好，
7: 来，我先干。
10: 各位长官，请看我这里，一、二，笑一笑。
11: 1948年9月，辽沈战役开始。辽沈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具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之一，这是一场双方参战人数超过100万的大决战。辽沈战役中，解放军共计歼敌47.2万人，东北全境宣告解放。
7: 哼，林太太枪法不错啊。
1: 他之前在重庆的时候练过，
8: 当时我在我们电话班，除了班长之外，就是我枪法最准了。
7: 哎，这只还不小啊！啊！
8: 哎，汤太太，你也来试一下，可好玩了。
2: 我不要！
8: 来嘛！
2: 不要，吓死我了！你让我打打牌嘛还可，你让我打这个，我不行。
7: 哎，男生，走，咱们拾猎物去。
1: 走。
7: 哎，看来今天啊收获不小啊！啊！哎，你要不要给你们王大站长送几只尝尝鲜啊？
1: 我们王大站长什么山珍海味没见过，这几只野味他根本就看不上。
7: 哼，你要真给他送去啊，他得先验验毒。
1: 哎，老汤，可不敢这么说啊。
12: 三太太回来了。
8: 回来啦。
12: 农家小三啊，把饭都做好了，对太太真好啊。
13: 阿拉哪个对太太不好呀？
12: 你看看人家小三呀，除了做生意呀，就是照顾他太太，那像你哟。
13: 是的呀，人家小沈现在连下棋都不来了呀。
8: 那他是下不过你，不好意思啦。
12: 哎呦，这是会讲话呀。
8: 你们就不要取笑我了，
12: 还挺护小沈的呀。
14: 中央社锦州10月13日12:00几，军机锦州外围塔山白台山方向，国军士气旺盛，复得空军支援，愈战愈勇。
1: 你回来了。
8: 广播里又说什么了？
1: 啊，又是在夸大战果，这广播啊得反过来听，就是真实情况。现在外面暗哨很多，你出去的时候还是要小心点。这是我进货的时候买回来的。
8: 那我先上楼了，晚上不用等我吃饭。

0: 这是南京转来的督办令，济南失守，存在重大情报泄露行为。送出情报的人代号渔夫，是华东局地下情报网的神经中枢。据悉此人抗战前就已经潜伏在上海了。这些是他的情报汇总和分析报告。
1: 这具体的消息来源是什么？
2: 我们的一个密派从他们的解放区电报回来的消息，但还没有摸清完整的情况，连人带电台就都被破获了，人也已经殉职了。
3: 我们情报处对这个渔夫也早有耳闻，但是此人隐藏的极深，我们连他的年龄都不知道。
2: 那查呀，
4: 要你们情报处是干什么的？南京方面限令我们严查此人，共军拿下山东，直逼江苏，马上就要打到家门口了，渔夫这个情报员一定要切断。

0: 出什么事了？保密局的情报处专门为你成立了两个小组，南京一个，上海一个，正在到处挖你。我看过情报汇总了，他们只知道于夫这个代号，对于你个人完全不了解。
1: 那工作方面，他们对于夫了解多少？
0: 也是十分的有限，但是他们确定于夫就在上海，所以责令上海这边彻查。目前上海站的初步分析，一条说于夫这个代号可能是个假的，用来迷惑人的；另外一条说于夫可能是三个人的共同代号。
2: 就是说，进入他们视线的，只是于夫这个代号。是的。 但是绝不能小看他们的甄别能力。最重要的是，他们现在已经明确的知道，于夫就是我党华东局地下情报网的神经中枢。
0: 情况我了解了。

0: 今天会有华野的人来取，你要速去速回。
1: 放心，中午之前我就回来。

0: 迎瞎子光临，先生，您来了，您领面请。
1: 老板，
2: 您来了。
1: 哎，
2: 哎呀，要送到这么好东西啊！您的货每次都很好卖的。
1: 嗨，好卖就行。你看看这些。
2: 哟，这次的样子也不错嘛。
1: 啊，
0: 二位小姐，喜欢哪个？我给您介绍一下。
2: 行。

0: 哟，先生，您来了。
1: 啊，来了。
0: 老板，
2: 来客人了。
1: 老板，又有什么新样是吗？
3: 刚到的新货都在屋里，稍后就带你去看看。
1: 好。
3: 先生，你的钱。
1: 老板，你家货太贵了，我去其他家看看。
3: 有危险，跟我从后面走。
4: 别动！
1: 你干什么？
4: 老实点，少废话。
1: 给我抓起来！
4: 是。

0: 林副站长，林副站长，
1: 站长，出什么事了？啊，宜昌路的吴越秀庄发生了枪击案，打死了我们几个兄弟。说那边可能是个共产党的联络点。抓到人了吗？现在具体情况还不清楚。
0: 走，我们一起去一趟。
1: 好。
2: 干什么呢？我就住在这儿，倒脏水呢。
1: 快快！
2: 就在这附近，继续找。
0: 林副站长，咱们死了两个人，这儿一个，那儿一个，还有两个受伤的，送医院了。就是这个人，今天早上从北面进的上海，在大厂镇检查点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3: 他一路在巷子里面转圈甩尾巴。我们一路跟到这里，
4: 怎么会到这儿来？这个秀庄我们之前有所了解吗？
0: 完全不了解。这个人看起来像是来买绣品的，但是发现我们之后就立刻开枪了。店里的老板和伙计，一个抵抗，一个想跑，都被我们给打死。问过房东了，这店呢开了好几年了，
3: 之前没有什么可疑的，
0: 但是有个男的从后面跑了。老板好像就是为了
4: 人呢，
0: 去追的兄弟还没回来。
2: 林副站长，林副站长，
4: 什么情况？
1: 站长，你看，这里边有胶片，从打死的伙计身上发现的。
4: 仔细搜查所有证物，一起带回来。
0: 好，
4: 冯队长，这些尸体勘查完之后，马上妥善处置，别在这晾，外面那么多老百姓看着你。
0: 是，
5: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回家。
7: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8: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9: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0: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 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三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期

0: 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7: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8: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3D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9: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 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

0: 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进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 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8: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7: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5: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9: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0: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9: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0: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11: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2: 嗯。
13: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14: 好，好，好。
11: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5: 哎，好，乖孩子。
16: 关爱，
12: 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16: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我的肉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殒命，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和承载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亿万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与煤炭，重新变作能量的源泉。一切从头再来。

0: 5万。
1: 啊，5万了？这涨得也太快了吧。
0: 是啊，我们进货也一天一个价。
1: 来，拿上。啊，再这样涨下去，日子都没法过了。先走了啊。
0: 哎，慢走啊。
2: 哎。

0: 有司徒胤禛的绣品是你传递出去的，我猜的果然没错。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还要做生意。别紧张，外面没有别人。你放心，如果我想抓你的话，你根本活不到现在。
2: 你到底要干什么？没事，你可以出去了。

0: 跟你留下这里，你的情报已经被保密局的人查获了。你说的这些，我不知道。
1: 我再跟你说一次，第二项活命的话，马上离开。你们修庄的阵地已经被破坏了，里面的人都已经死了，啊，有一个跑出来的，但是保密局正在抓捕。
2: 十有八九是会被活捉的。你的同志都牺牲了，你为什么还要来救我？
3: 我一会就回来啊，你在家等我就行。
4: 好的呀。

你明明知道我有暴露的风险，他们随时会赶过来，为什么还要来通知我？我帮你，是因为我们曾经共同抗日德国去，但你应该清楚，仅此一次，你不要存在侥幸心理。记住，不要再通过小飞传递你的情报，也不要再秀那个什么名章。 我觉得你应该庆幸，你修的那些东西只有我认识，不然你早就跟你的同志一起死了。不要跟任何人说我来过，我不想跟你。

0: 你回来了，还好没出事儿。
1: 你知道小程出事儿了？
0: 你晚回来太长时间了，我怕你出事儿。
1: 你怎么一个人在厨房？
0: 我能给你守门。你受伤了吗？
1: 没事，小伤。

0: 忍一下，没事。我确定，酒庄的老板和伙计都已经牺牲了，连点东西都被他们控制了。我是想办法躲起来，再避过追捕我的人。
1: 你确定回来的时候没有被跟踪？我确定。那你走到附近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人？
0: 没有，我在周围转了好几圈，确定没有人跟踪以后，我才敢进这屋。还好那只是一个基层站，并没有咱们任何信息。
2: 这两天你就先不要出门了。嗯，明白。站长，这是从绣屏里取出的胶片。这是第二兵团在砀山的预设布防图，
3: 拍照后做成胶片，藏在绣屏里。
0: 他们用这种方式传递非文字的情报。
4: 第二兵团，邱长官的第二兵团要去砀山吗？共党是从哪儿得到的这个情报？
0: 还有别的发现吗？没有了，只有这一件绣屏里有胶片。也请老绣匠看了，所有的绣屏针法和样式都毫无特点。
4: 那这样，你再多去找几个老绣匠看看。
5: 护航地区的绣匠成千上万，如果绣品毫无特点，无从查起。这共党用这种方式，看来早就是做好防守了。这个情报牵扯到部队调防，必须请国防部核实，绝不能掉以轻心，更不能自以为钓到了大鱼，其实是闹了笑话。
1: 王安南有没有意识到林南生来过？绝对没有。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是否需要转移？
6: 不需要。通过秀庄，不可能逆查到你们那里。如果突然关店离开，反而会引起注意。可是林南生知道我在那儿，
5: 我知道他虽然是因为我们俩的过往才来提醒我的，
6: 但我还是会担心。
1: 因为我个人的原因，影响到这条线。不用担心，如果他想抓你，现在咱们俩的周围就全都是特务了。
5: 那秀庄那份情报没传递出去，现在怎么办？我来想办法。
7: Thank you.

0: 华山，华山，哎，林次长，不，林次长，您这，您这是从南京？
1: 你到底要干什么？
0: 我怎么了？
1: 前两天，你是不是去南京了？
0: 是，我是去保密局总部开会，我当天就回来了。
1: 除了参加总部的会议，你还去了哪里？见了什么人？

0: 我就是在总部开会，我见的是毛局长。王世安，你好大的胆子，拿到了情报，还绕到我这里来核实。是什么情报啊？第二兵团移驻当上，后天才展开，目前只有作战厅和二兵团的几个最高长官知道。你是怎么知道的？ 去南京搞情报局了？
1: 不，绝对没有。我们是破获了一个共党的联络站，这搜出来这些，您看，全在这儿。你这。

0: 这张照片的左上角有一个雾化，这是镜头轻微受损的原因。在去年，我们曾经截获过一份绝密布防的照片，同样的位置也有个雾化。那份情报就是传递给渔夫的，国防部内部应该有个泄密员。
1: 应该不止一个，我们一直在追查。哦，对了，这位是作战厅情报处的余处长。
2: 啊，见过见过，余处长。
0: 你们这张照片上的情报是作战厅的绝密部署，像这样的绝密情报都是渔夫传递给共党的总部。
1: 王山，这份情报的具体内容你们这里还有哪些人知道？
2: 我的副站长林丹生，还有情报处的处长傅兆文，还有行动队的赵金龙，还有我的秘书。
1: 好，这份情报再传出去就从你们五个人开始查。

0: 王世安，给你准备的空车都开来了。如果你真说不清楚，立刻带回南京。现在，你全力查办这个渔夫。余处长会把我们掌握的情况全部都交给你，并按处理。你负总责。
1: 请林次长放心，我必定倾尽全力。

0: 国防部专门派人过来，将秀庄案还有调查你的案件并案处理。目前由上海站主要负责，所以最近一定要尽量减少活动。知道了，我会多加小心的。秀庄的事，朱一珍跟我讲了。你这样做有多么危险，你是知道的。因为你的贸然行动，有可能同时损失两条情报线。
1: 当时我来不及通知你，而且有个从秀庄逃走的人被追捕，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被抓。认不认识朱一珍，一切从最坏处打算。一旦他被抓，而且也认识朱一珍，万一叛变，朱一珍会被立即抓捕。我也不知道有多少条线在利用这种方式传送情报，所以必须立即终止。
0: 老姐，你不知道，我们当时见面的时候，他以为我是去逮捕他的，他的眼神里面全部都是愤怒和提防，而我呢，我只能用最伤人的话去警告他。

0: 我担心他突然遇到危险，那他永远都不会知道我早已是他的战友了。
1: 我理解你的心情，你们一路走来有太多不能言说的痛苦，只能等战争结束

0: 从近期的情况来分析，共党一共有超过5部电台在上海活动，由于发报时间短而且还不规律，我们一直无法破获。随着战事的展开，这些电台都开始活跃了，其中有一部大功率的异常的活跃，应该就是他们的高级核心台。
1: 战事越来越吃紧，这是你们的机会，加配探测车去找去挖，尤其是那部高级台，一个月内给我拿出成绩来。
0: 是。
1: 哎，你觉得那个中央军校的那个
2: 邝回东，
1: 你觉得他还在上海吗？
2: 这可不好说，咱们那会儿连着发了几个月的寻人启事，没有任何反应。您的意思是？
1: 没有线索，也没有办法，上面还一直盯着。
2: 哦，我明白了，那我立刻安排出行的帮。

0: 我们从沙场方面得到的消息，他们向徐州方向运出去了集中的医用纱布，采购方式国民党第二兵团第五军的野战医院，这个医院的规模扩大了一倍。我会及时把这个消息传递回老家的。
1: 东北正在收尾，华中要打了，华野已经下达了淮海战役的命令。这场仗打完了，我认为不用太久，我们就能听到解放上海的炮声了。
2: 这真是太好了。过不了多久，我们就能跟同志们见面了。
1: 是啊，各方面的情报都会不断的到达我这里。从今天开始，每隔三天。 我们就见一遍，我会把情报汇总给你。
2: 嗯，
1: 每次见面的地点都先电话确认，特殊时期，我们必须要打破常规。嗯。

0: 陈太太，我来了。
1: 回来了。
2: 金藏拿参与呀？
1: 参与啊！
2: 待会儿做好，让肖山给你送点过来啊。哎呀，哎，不要不要不要！小丫，
1: 再会啊！
2: 啊，再会。
1: 陈太太回来了。
2: 回来了。
1: 这就是贡的华东局地下情报网的结构图，它就像一个金字塔，渔夫就位于金字塔的塔尖，向下会有中继站，但不会超过两个。每一个中继站。
3: 各管理着5个左右的小组，我们之前破获的袖庄就是小组之一。也就是说，找出2个中继站中的任何一个，就可以倒把出渔夫。
1: 没错，这也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
3: 以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他们这条系统有什么漏洞吗？ 我们能不能从情报传递？

只要有传递，过程当中一定有缝隙。这就是渔夫狡猾的地方。渔夫和中继站的负责人，应该都是单线连。

0: 你怎么了？
1: 啊，没什么，牙疼。
0: 牙疼？
1: 昨天就开始疼了，今天更严重了。
0: 是不是上火了？
1: 有可能。哎呀，这一咬东西就疼啊。
0: 那你去医院看看吧。
1: 最近你也忙，我得看店，我哪有时间啊？回头再说吧。
0: 我需要打个电话。

0: 回是我，我知道了。 需要出去一趟。
1: 啊，好，那你路上小心点。
0: 你牙疼就吃点药吧，别扛着。

0: 要大胆了。
1: 哎，你看啊，这黄百韬兵团还有邱清泉兵团全部都在徐州附近，
2: 嗯，
1: 可是
0: 共党
1: 早就拉开架势了。哎呀，东北基本上是完了。哎，徐州要是再丢了，
0: 那共党一迈腿儿
1: 就到南京了，再一迈腿儿可就到了上海了。
2: 那徐州应该守得住吧？啊，
1: 我的意思啊是，让你太太跟我太太搭个伴儿，啊，先到台湾去，在那儿安个家。万一徐州要是失守了，咱们俩转身就可以跑死。
2: 那跑倒是容易啊，可是到了那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
1: 所以我让你尽快考虑呀。你们那个王大站长那动作可快啊，就他们家那家具
2: 啊，
1: 十辆军卡没运完。
2: 哎，你的那个方大处长呢？
1: 哼，都一样，就这事儿啊，早就一马当先了。
3: 来吃点水果。哎呀，你看看你，你看看你，
1: 啊、
3: 又喝这么多酒，还倒别倒了。你学学人家男生，不抽烟不喝酒的多好。
1: 你看看，
3: 是。
1: 我说什么来着？赶紧让你太太跟我太太一起到台湾去吧。啊，他们俩适合在一块儿过。
3: 什么意思啊？
1: 啊，
3: 你真心想对待我一个人啊？
1: 不是不不，我不是那个
2: 意思。来来，吃水果吃水果。
3: 讨厌。
1: 我
3: 差差。
2: 哎，老汤。
1: 哎，你这让我干嘛呀？给弟妹吃，快快快！
2: 啊，
3: 来，你吃这个。
1: 哎，好好，嗯嗯。
4: 香烟香烟，香酒啊，香一香一香，他的香。
5: 喂，云盛公司吗？我在四川路都轮路这里。嗯，帮我叫辆拆头。嗯，好，尽快。老板，
6: 嗯，
5: 给。
6: 好嘞。

0: 啊，货架空了，我打电话想订点货。哦，现在世道不好，哪儿都缺货，这货真电话一直占线。
1: 你牙疼还没好啊？
0: 对，隔壁老孙啊，昨天告诉我一偏方，说含着花椒能止痒疼。
1: 别总相信偏方，要好好看看医生。
0: 没事，我能扛得住。

0: 知道了。好，我尽快。
1: 我走了啊。
2: 嗯。您重要小心点啊。
0: 嗯。

0: 徐州这场仗他们是有准备的，如果输了，他们的国民政府预计会撤到广州，上海站也一样，这是他们的撤退预案，到时候我也要一起去广州了。我的联络方式是，
1: 你的08号船员呼号不变，注意收听广播，到了那边会有广东的同志及时和你联系。
0: 你们马上就要见到同志们，我在网上问你，
1: 你会见到朱一珍同志的，我们共同期盼着胜利的。

0: 回来啦！你还没睡呢，怎么了？有什么事吗？我从心里不想去台湾。 人生地不熟的，站里那些太太，表面上客气，其实背地里没少议论我。要不是因为你的官职，他们早就欺负死我了。你是怎么打算的？
1: 上海站可能要撤到广州。
0: 如果走，你先去广州等我吧。好，我就说我要照顾你身体。
1: 好，这件事情，汤太太还有老汤可以说，其他地方就不要说了，是机密。
0: 我知道。

0: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回家。
2: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 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5: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9: 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8: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

0: 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2: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沾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回家。
4: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7: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7: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 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

0: 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3: 一飞冲天，横绝四海。
4: 一个人的内心如果强大到足以让他坚持下去，他就总有机会打败他面前那个看起来无比强大的对手。
5: 你想排除一个前仆后继的队形，把自己排在最前头，
6: 我让你来当这个是非大队的大队长，
5: 不是让你第一个冲上去牺牲。
7: 中国的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
8: 我有比生死看得更重要的东西，中国军人的尊严。
9: 高温天气防暑别大意，少暴晒，勤补水，常通风，若感身体不适请及时休息就医。科学防暑，守护健康。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以下是远洋公司对01号、05号、11号的广播。01号，请注意：2536、5842、3632、4532。对01号。

0: 好，我知道了。
1: 哎，怎么关门了？你家小沈呢？哎呀，
0: 他牙疼的实在厉害，实在受不了了，我让他去医院了。
1: 啊，
0: 你要买东西吗？
1: 哦，不买，我就是路过问问。
0: 哎，
1: 走了，
0: 佳慧。
1: 嗯。

0: 是从外地来找我表哥的，就是那家。那个我等了半天，敲了半天门，都没人来开。这一大家子人，总该有人在家吧？
1: 你咋错了吧？那家就一个男的住，很少出门，偶尔在我这买点东西。
0: 那有可能是我记错了。
1: 对不起啊，打扰你了。
0: 没事，
1: 谢谢啊。
2: 老方，我那些东西啊，这个运输机根本装不下，你在海军有关系，我可就全都指望你了。你军舰？
1: 哎呀，这我可得给你问问。那我就先谢谢了。不是，哎呀，本来吧。
2: 我也想把半个家先搬到台湾，
1: 可这，
2: 哎，对对，整个都搬过去吧。啊，就说到这事儿啊，就是古玩字画，这个金银首饰的没问题啊，但是你说咱们这么多房子，这怎么办呢？
1: 哎呀，是啊是啊。
2: 啊，
1: 对了，那姓范的巡查员到你们那儿去了吧？
2: 也去你们稽查处了吧？哎，无非啊，就是从北边下来啊，想找个油水多的地方落脚，有什么可巡查的？哎呦，这从北边撤下的人多了，那级别都在那放着，每个都得安排。反正啊，我是不怕，包括我们稽查处的汤大处长，你们的林大站长，那明显也是不怕。
1: 你们不都是在重庆待过吗？
2: 是，特别是这林南生，在重庆的时候啊，有一次我去面见毛局长，正巧碰见了他办公室茶叶没了，人家二话不说，上毛局长那办公室拿完茶叶，回头就走。毛局长就说了两个字：“抢劫。”你瞅瞅，人家那关系，哎。
1: 这我确实就无能为力了啊！我这个连半天都没在重庆待过，这现在想补肯定是来不及了。
2: 你呀，得重视渔夫。这渔夫的案子是国防部定的，你要是办好了，你甭管是到了广州，还是台湾，你才有资本。否则撤下了那么多站长，一旦把你挂了起来，过了几年，那上面连你是谁都忘干净了。

0: 喂，
1: 喂，你好，是长兴公司吗？
0: 是，我找方香里。是我，我手上有一批货要转手。你叫？

0: 什么重要情况？
1: 明天晚饭前有一份关于淮海战役的重大情报，一拿到我马上联系你，务必第一时间发出。
0: 我会一直等你电话，老纪。我从没见过你这么紧张。
1: 事关战局，确保万无一失。
0: 放心。

0: 你们两个处长跑到我这儿谈感觉是吧？一点实际进展都没有。站
1: 长，再多给一些时间，总能挖出线索来。
0: 是啊，站长，这段时间大伙可是一点都没歇着。
2: 少废话。
0: 难道就连一点可疑的方向都没有？
1: 暂时还没有。
0: 再这样，你们俩干脆别干了。
3: 喂，王站长，我是邝慧东。
4: 等一下，滚！
3: 你是陈慕群的那个人。
4: 看来你记得我。你拿笔记一下，泰兴路151号住着一个中年男子，50的上下，长脸。
3: 他是华东局成功组潜伏的上海的核心领导。45年的时候你没出现，我凭什么相信你？
0: 45年的时候，我的上线陈默群被打死了，所以我不敢跟你们联系。
3: 那现在呢？
4: 五月校长出事的时候，我就在现场。我觉得你们离我越来越近了，我可不想成为共产党的烈士。
3: 当时跑掉的那个人就是你。信息我记下了，马上叫人去办。如果抓住了，怎么联系你？你现在安全吗？
4: 我可不是因为暴露了才联系你们。只要抓住这个人，可以向你保证，这是你这几年来立的最大的功。
5: 共产党就要打过来了，我要结束我的迷派生涯，
4: 还是守好这个电话。

我们是警察，我们是警察，我们是警察，我们是警察，我们是警察，我们是警察，我们是警察，我们是警察，我们是警察，我们是警察，我们是警察，我们是警察，我们是警察，我们是警察，我们是警察，我们是警察，我们是警察，我们是警察，我们是警察，我们是警察，我们是警察，我们是警察，我们是警察，我们是警察，我们是警察，我们是警察，我们是警察，我们是警察，我们是警察，我们是警察，我们是警察，我们是警察，我们是警察，我们是警察，我们是警察，我们是警察，我们是警察，我们是警察，我们是警察，我们是警察，我们是警察，我们是警察，我们是警察，我们是警察，我们是警察，我们是警察，我们是警察，我们是警察，我们是警察，我们是警察，我们是警察，我们是警察，我们是警察，我们是警察，我们是警察，我们是警察，我们是警察，我们是警察，我们是警察，我们是警察，我们是警察，我们是警察，我们是警察，

0: 进来。
1: 站长，王站长大人回来了，在审讯室呢。
0: 知道干什么去了吗？

0: 抓了一个共党要犯，听说是他们华东局潜伏在上海的核心人物。
1: 核心人物？谁跟你说的？
0: 刚才碰见张秘书，他说的。
1: 啊，我知道了。

0: 林副站长，一起吧。哎呀，这是多大的人物啊！需要站长亲自去办。怎么都不开口？那就想办法让他开口啊！这兄弟们不都闲着呢吗？
1: 哎，别！大人物，别伤了和气。今后要是投过来，没准成了同事，还得天天见面的。
2: 谭兆义，交易所棉纱期货交易商，目前停手，在家吃老本。这就是他交代的。
3: 陈委长官，我是一个做生意的，现在行情变化太大，我在家看看时局。
2: 不会因为您是个期货商人就把您抓起来，这一点您很清楚。
3: 你们把我抓来。
2: 我实在是不明白为什么呀？能证明你是棉纱期货商的人都已经死了。前一阵子得了重病，你这倒是挺干脆的呀。抗日期间，太太死了，孩子也没有。
3: 我说的是实话，真的实话。这些都不是我们想知道的。说说您在华东局的职位，或者有什么代号？
2: 一本分商人，这哪来的什么代号啊？一个本分的商人，平时会带把枪在身上。
3: 物价涨得厉害，我准备多取些钱换些大头。哎，我有合法的枪证啊。
2: 谭先生，这样下去没有任何意义。没错，你们的人在东北得了手。 但是北平和苏北，国军还有上百万大军，退一万步讲吧，您所期待的那个胜利已经和您没有关系了。您要清楚您现在在什么地方，如果不配合，恐怕连明天都看不到。
3: 我只关心市场的行情。你们和共产党谁赢了，我们老百姓都得过日子呀。
2: 我给您时间。
0: 好好想想我说的话。只为自己想。林副站长来一下。站长，这人什么来路啊？
2: 华东局的，据说级别很高。消息来源可靠吗？我的内线绝对可靠。
0: 这个人把自己的身份说的有模有样啊，但是每一条查实的道路又都给堵死了，这是他们的一贯做法，你觉得呢？是啊，你越是级别高的，他的身份越难查出漏洞。
2: 大领导是一定的了，就看有多大。搜证组已经开始调查背景了，估计很快就会有结果。今天晚上咱们都别回家了，争取用最短的时间敲开他的嘴。
0: 放心，站长，我一定全力以赴。
4: 通知行动队，全员待命，一旦交代了，立刻出动抓人。
5: 是。
2: 徐州就有大打了，共党的地下机关肯定会鼎力配合，这个时候，咱们一定要为党国分忧。
4: 明白。报告站长，没人来电话。
5: 撵出去。
4: 是。
5: 站长，这个人有没有可能是渔夫啊？
2: 这么容易就搜查过来了？你下去盯紧。

0: 如果林南生乱来，我直接抓住两个大的。
1: 是。
0: 另外，告诉审讯室的人不要动心。一点缝隙没有，怎么营救啊？万一北边的局势控制不住，得抓两张好牌去帮助。
1: 明白。

0: 错了。
1: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0: 啊，没有。
1: 啊，饭菜我也给你热了，先吃吧。我先上去了，有什么事你叫我。

0: 队长。他用审讯室的电话打给太太的，说是今天不回家了，
1: 还张罗给兄弟们弄点夜宵，但是自己没吃几口，不知道想什么。

0: 怎么样了？一直就这么死撑着，问他什么都说不知道。
1: 像他这种人啊，咱们得有个心理准备。你先回去休息休息，后半夜我来。
0: 没事，我不困，去休息。咱们不能把精力一天都耗完。
2: 行，那镇长辛苦了。

0: 你这是怎么回事？刚把他弄醒，嘴是真硬。镇长，你要不然去休息一会儿，挨他介绍。
1: 不用，搜证组刚送来的材料，一起吧。
2: 你说你和交易所的李少利相处，李少利是死了，可是我们的人昨晚问过他的家人，他们根本就不认识你。我和老李很熟，但没去过他家。
3: 1945年棉纱多少钱一吨？现在多少钱一吨？你说得出来吗？
2: 现在不做，不知道了。3天前的价格都忘了。
0: 你知道3天前哈德曼多少钱一包吗？这是一回事吗？我是卖烟的吗？45年的时候，你向交易所存款，在哪家银行开的支票存了多少钱？
2: 时间长了，记不清了。

0: 我是王山。
1: 人抓到了？
0: 抓到了。现在能和你见面吗？
1: 可以，地方你定。好，一会儿见。
0: 我去进一步确认谭昭仪的身份，你在家里定睛。
2: 您放心，据我判断，林副站长昨天晚上肯定没睡，这搜证组材料一到，他立刻就出现在审讯室了。
0: 慢慢走着看。
3: 给。我不要警员券。
4: 啊，那你等一下，我上楼去给你取零钱。
3: 好的。

0: 不好意思，方先生，您脱线两年，信任我们得慢慢培养。
1: 王站长，

0: 规矩我懂，所以先往你手里放了一个人。当年陈默群的死纯属意外，这块表就是他生前专门交给我的。邝先生的情况，我早已经做过调查。
1: 民国22年，我考入中央军校。我一直是党国的人，不能因为我是陈默清派出去的，就把我跟汉奸挂钩。他是他，我是我，我现在是归队，这一点对我来说很重要。我邝辉东的身世，不能就这么不清不楚。
0: 那当然，邝先生非常注重协同，归队以后。 来保密局上班，我们就是同事，或者去南京。以您的资历和功劳，国军任何系统都由着您选。
1: 我要上校军衔，这是我这么多年来应得的。
0: 这方面我会极力的为您争取，但是眼下最重要的，是要确定那个被抓住的人的真实身份。
1: 我们回去以后可以慢慢说，我会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
0: 我们就在这儿，现在说。

0: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

0: 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进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 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8: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7: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5: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9: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0: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 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进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回家。
8: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 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

0: 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值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7: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8: 国家安全有多大？大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国家安全有多小？小到一滴水、一片云、一个人、一件事。你习以为常的烟火气，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万家灯火。你安心度过的每一天，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边关明月。你以为的网上点击无碍浏览，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数字防线。家园安宁，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强大的祖国给予我们的安全感。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
9: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0: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9: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0: 高温天气防暑别大意，少暴晒，勤补水，常通风，若感身体不适，请及时休息就医，科学防暑，守护健康。
1: 在航母上着舰，这是当今世界上飞行技术中最难掌握的。

1: 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滴水不漏，万无一失。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
2: 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眼下，全疆各地重点工程建设加快推进，电力网架、交通路网、民生养老工程齐头并进，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新疆电网重点能源项目哈密一周750千伏输变电工程建设提速，眼下土建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进入电气安装关键阶段，项目总投资约11亿元，计划2027年4月送电。国家“十四五”电力发展规划重点跨省联网工程若羌至羚羊750千伏输电线路工程新疆段，本周全面启动导线展放作业。工程起自新疆巴州若羌750千伏变电站，终点位于青海羚羊750千伏变电站，动态总投资31.3亿元。投运后，新疆与西北电网750千伏交流联络通道将由4回增至6回。
2: 我们采取加装增压系统，对关键设备实施高原适应性的技术改造，全力确保极端环境下工程建设的连续性与安全性。
3: 从临时用电接引到沿线交通疏导、物资转运保障，我们全程驻守一线，线路建成后将大幅提升南疆绿电外送能力。
1: 北疆山地光伏标杆工程乌苏市100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稳步推进，目前项目办公生活区改造、临时施工道路等零件设施已全部建成，光伏厂区主体工程施工全面铺开，项目总投资27.28亿元，建成后年均提供15.5亿千瓦时清洁电力。
4: 项目建设期间可提供2000余个临时岗位，同步完善乡村道路等配套，修复山前生态，带动光伏文旅新业态。
1: 交通项目建设同样加快步伐，省道239线五彩湾至吉木萨尔线公路改扩建项目已全面进入沥青铺设阶段，项目全长89.159公里，设计时速每小时100公里。
5: 是江密外用的重要通道，项目建成后将大幅缓解交通压力，通行时间将缩短40%以上。
1: 峨眉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建设全速推进，项目主体结构已完工，预计今年10月底竣工验收，项目总投资2750万元，规划养老床位110张，将为辖区高龄、独居、失能等老年群体提供专业养老保障。
0: 今年上半年，新疆快递业务收入与业务量实现双提升，其中业务量超3亿件，同比增长21.6%。
1: 电商带动特色农产品基地需求持续释放，在新疆自由落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直播间内，和田大枣、核桃等特色农产品订单源源不断。今年，企业的新疆特色农产品销量持续走高。
6: 今年已到6月，产品销量到达800多吨。较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吨，与几家物流企业达成合作，产品每天及时发往全国各地。
1: 为打通农产品出村寄递通道，中国邮政墨玉县分公司下沉产业园区提供上门揽收、就近寄递服务。
7: 每天进口量、出口量1000件左右，当天分拣处理，确保群众当天取到邮件。
1: 上半年，新疆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41.5亿元，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3亿0789.2万件，分别同比增长11.3%、21.6%。全疆邮政行业业务收入不含邮储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完成58.1亿元，其中快递业务收入占比超70%，仍是拉动增长的主力军。此外，国际港澳台快递业务量完成108.4万件，同比增长16.2%。新疆跨境邮政通道覆盖中亚5国、俄罗斯及欧洲多国，服务本地跨境电商、外贸企业和个人跨境寄递需求。
8: 下一步，紧抓全年瓜果生鲜寄递旺季，做强极速鲜助农品牌，同时依托空港、陆港多式联运优势，拓展中亚跨境寄递、跨境电商配套服务。
0: 8月5号，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10场在乌鲁木齐举行，介绍哈密市在能源转型、产业升级等领域的发展成效与“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思路举措。
9: 哈密市立足资源禀赋，系统布局现代煤化工产业，积极推动煤炭资源向高附加值产品转化，产业链条持续完善。“十五五”期间，哈密将聚焦做大做强千亿级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产业集群，构建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的煤化工现代化产业体系，
10: 重点发展高端聚酰烃、工程塑料、 高性能聚酯纤维等高附加值的下游产品，推动产业从大宗基础原料向高端精细化学品的深度转型。
9: 在新能源发展方面，十五五期间，哈密市将持续做大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和百万千瓦级光伏基地，提速在建新能源项目建设进度，力争十五五末全市电力总装机规模达到9000万千瓦，新能源占比超过80%。近期，位于八里坤县的中能建哈密光热储1500兆瓦基地项目正在加快建设。作为国家第二批沙科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重点标杆工程，项目建成后将依托光伏加光热熔岩长时储热耦合运行模式，大幅提升供电稳定性与绿电消纳能力。
11: 光伏装机总共813000多根，现在已经全部完成了，开始组件支件的安装，到年底全容量并网。
9: 立足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哈密已建成全国领先的单体高性能制算中心，可承载高性能制算规模达6万P。十五五期间，哈密将着力培育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算力、低空经济等新型产业，在增进民生福祉、深化改革创新等方面持续发力，
12: 深耕算力、氢能两大核心赛道，深度融入数字丝绸之路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大局，重点围绕轻交通、绿色安全等五大领域，推动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壮大新质生产力。
1: 自治区地质局地球物理化学探矿中心日前在阿克陶县土根曼苏金铜矿普查中，创新运用物化碳综合勘查技术，实现从零星矿化到中型矿床的重大跨越。
13: 基于大量的实测数据，建立了且步构造热液脉加声部半圆形双层成矿模式，其实就是上金下铜的成矿系列。
1: 土根曼苏金铜矿位于西昆仑盆山结合带，最初勘查思路认为矿体受控于地层，依附于岩层产出，无法圈定高品位矿体。按照新的成矿理论，勘探深度从浅表一直延伸到400米以深，查明晶资源量达到中型规模，铜资源量具备中型及以上资源价值，深部半圆形晶铜木共生矿体显示出广阔的增储前景。
14: 这套经验对于整个西昆仑成矿带下一步的工作部署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不断突破地质认识，把埋在地下的潜力变成了国家急需的家底。
0: 马涛是浙江省组团市

0: 援疆专家领队，担任兵团第一师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以来，他带领团队以浙江经验革新医院管理，推动优质医疗服务下沉，有力提升了当地医疗服务水平。
1: 正在和患者轻松聊天的人就是马涛，每次查房他总能活跃病房的气氛。马涛告诉记者，只有让病人放轻松，才能与医生相互理解，更好地配合治疗，早日康复。
2: 医护之间互相的一个合作也很重要，你相信我，我尽全力，大家就一家人一样，这样子才能治好。
1: 作为肝胆胰外科专家，马涛来到医院后，更多的时候都扎在科室里，将前沿医疗技术手把手传授当地医生。李永崇是他所带的徒弟之一，如今李永崇已经能够独立完成腹腔镜下的高难度手术。
3: 院长来了以后呢，这个带来的这个浙江那边的很先进的管理理念，带领我们做了很多高精端的手术，让我们受益颇深。
1: 为了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马涛积极整合各地援疆医生力量，以专科联盟形式在县城乡镇团场联队，多次开展大型义诊，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上浙江专家号。同时，马涛还注重院内诊疗硬件与技术的同步升级，在他的协调推动下，兵团第一师医院医学影像中心率先在全疆引进了急性主动脉综合征、智能 AI 影像诊断大模型等先进设备。如今，兵团第一师医院一个科室入选国家级临床重点专科项目，六个科室获评兵团级重点专科。
4: 通过我们专科联盟，将我们浙江省医疗援疆的100多位医生整合在一起，能够呢将我们浙江省啊全部的这种援疆的医疗资源纵向下沉到我们乡镇团场，更能彰显我们组团式医疗援疆的一个优势啊。
0: 向沙漠要绿色，麦盖提县持续深耕生态治理，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植绿锁沙，筑牢生态屏障。
5: 这里是位于麦盖提县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南边缘的防风固沙生态林基地。这里呢是今年的3月底新种植的生态林，主要有大果沙枣，还有胡杨，成活率已经达到了85%。这里呢也是麦盖提县的第二条锁边带。
6: 这条锁边带规划面积共2万亩，主要采用生物治沙模式，今年春季启动，目前已完成1.1万亩、85万株苗木种植。种植中选用的大果沙枣和胡杨均来自麦盖提县育苗基地。
7: 沙枣树它是一个灌木型的，2到3年以后，这个4米的韩距就会合在一起，防风的这个效果是尤为突出。
6: 到今年底，麦盖提县计划在巩固122公里、117.6万亩王沙治沙工程区的基础上，修建52公里麦沙交界公路。通过引进企业实施52公里道路东侧造林工程，构筑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第二道屏障。通过积蓄奋斗，麦盖提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风沙天气由2010年前每年150多天降至目前的50天以下，年均降雨量从53.6毫米提升至110毫米。立足县域实际，2024至2030年，麦盖提县规划防沙治沙任务225.53万亩，涵盖生物治沙、低效林抚育、天然草地丰育等，目前已完成178.5万亩。
1: 近日，乌鲁木齐市政务服务大厅正式推行潮汐窗口弹性服务模式，让政务服务跟着人群动起来。在3楼服务区，3个标志醒目的潮汐窗口格外引人注目。
8: 我们会动态监测取号的数据，一旦发现排队的群众比较多的时候，就会启动潮汐窗口，然后把群众引导到这个窗口去办理，可以有效避免等待时长过长。
1: 除了日常动态监测外，遇到新政策实施、阶段性业务高峰等特殊情况，潮汐窗口也可随时启用，实现从被动应急到主动响应的转变。
9: 办事的我们都没有这么拥挤了，人少的时候就不浪费资源了。
1: 潮汐窗口的灵活运作得益于近年来政务服务大厅持续推进的综合受理集成服务改革。目前这里全面推行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综合窗口出件工作机制，形成无差别受理综窗加分领域综窗加极少量特殊专窗的服务架构。37个部门的769项事项可以在15个无差别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企业和群众办事只需进一扇门取一次号，效率大幅提升。 8月4号，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伊犁赛区羽毛球比赛开赛，来自全疆各地14支代表队的286名运动员同台竞技。首个比赛日进行的是甲组男子、乙组男子和女子团体项目，扣杀、吊球、细腻的网前技术与凌厉的后场进攻，看点十足。
10: 特别喜欢羽毛球这项运动，专程过来看，感觉全疆各地选手实力都非常的强，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参加。
11: 对手的基本功很扎实，特别的值得我学习。我觉得我多观察一下其他选手的比赛，尽量运用到接下来的比赛。
1: 本届运动会羽毛球项目比赛为期5天，设置了甲乙两个竞赛组别，涵盖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混合双打及团体等比赛项目。
0: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进入最后阶段，吐鲁番、喀什、伊犁、阿勒泰4支球队已陆续抵达乌鲁木齐。8月6号，阿勒泰队进驻二宫体育馆，开展季军争夺战首场场地适应训练。
12: 结束半决赛之后，球队经过短暂休整复盘，迅速调整状态，投入备战。二宫体育馆专业的场地与配套保障，为球队集训提供有力支撑。训练场上，队员们精神饱满，围绕体能、传接配合、攻防转换以及定位球开展专项训练。
13: 对一些不足的一些方面进行了改进、提升，准备在这次季军赛当中表现出最好的状态吧。我们一直在关注吐鲁番队，特别是中场这块的能力很强，进攻防守方面很全面。我们也在这方面做一些准备。
14: 就我们现在全队状态都特别好，我相信我们队会拿下这场比赛。
12: 江超联赛开赛以来，这支以本土草根球员为主的队伍一路拼搏，闯入4强。8月8号，阿勒泰队将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和吐鲁番队争夺季军。球队接下来将进行封闭集训，继续磨合战术，以最好面貌迎接本赛季收官之战。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即将进入最后角逐，为让全国观众通过广电视听渠道直观感受新疆足球的活力与热情，8月1号起，赛事直播及回看内容正式在全国广电网络大小屏同步上线，覆盖全国1亿有线电视用户终端及4500万中国广电 APP 用户。本届江超联赛总赛程共56场，截至8月5号，常规赛、8进4淘汰赛、半决赛阶段54场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仅剩季军争夺战与冠亚军决赛2场赛事。8月8号的季军争夺战将由吐鲁番队对阵阿勒泰队，8月9号的冠亚军决赛由喀什队对阵伊犁队，2场比赛均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举行。
0: 在帕米尔高原上的红旗拉甫国门，一代代戍边官兵用青春捍卫着国门。由于常年驻守高原，不少官兵的婚期没能如期举行。最近，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在
1: 盘起发髻，点缀上发饰，新郎们胸带红花，迈着整齐的步伐，迎接跨越千里奔赴帕米尔的心上人。
15: 我以国门为鉴，以界碑为鉴。
1: 在国门、界碑、雪山、战友的见证下，11对新人依次完成了传统婚礼流程。这场特殊的婚礼也吸引了不少游客的目光，大家用掌声和欢呼声送上新婚祝福。
16: 红旗拉甫是神圣的国门边关，也是我们爱情最浓厚的见证地。今天有幸参加此次独一无二的国门婚礼，内心感到无比震撼和荣幸。
17: 往后我们缔结羁绊，共撑一把伞，他驻守边关，守护大国安宁，我安心守候，撑起小家温暖，家国相守，不负韶华。
1: 这两天乌鲁木齐水上乐园欢乐世界大熊猫馆格外热闹，从成都远道而来的大熊猫宝元和德瑞迎来了他们在新疆的第一个生日。8月4号、9号分别是宝元、德瑞的生日。8月4号至9号期间，每天入馆的前400位游客可以免费品尝到宝元、德瑞同款生日限定蛋糕。前30位拍照打卡的游客还能领取生日定制专属礼品一份。
18: 真的很开心的，希望熊猫可以健康的成长。
1: 大熊猫宝元和德瑞均为雄性，今年2月5号来到乌鲁木齐，正式入住水上乐园。大熊猫馆建筑面积1644平方米。

0: 严格按照国家大熊猫馆设计规范建设，配备恒温恒湿、地暖新风等专业设施。经过半年的精心照料，两只大熊猫已经完全适应了新家的生活。
1: 会做更多的科普知识，或许我们也会开展一些研学课堂，通过书本和现场相结合，给小朋友树立保护野生动物、爱护环境的一个理念。
0: 暑期，乌鲁木齐水上乐园动物园每天14:30都有动物巡游活动，新增的动物幼崽见面会也可以让游客近距离观察小动物。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3: 按照招生录取工作安排，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单列类国家级地方专项南疆单列对口援疆计划本科二批次以及普通类三校升高职批次投档录取工作8月5日开始。录取期间，新疆教育考试院每天18点更新录取信息，考生可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查询个人录取结果。8月5日，2026年石榴花开青春绽放全国青少年女子足球民族团结友谊赛在阿克苏开赛，赛事为7-5天，共有全国28支青少年女子足球队参加，400多名队员均为12至14岁在校学生。
2: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留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

0: 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
1: 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还都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
2: 大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
3: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留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

0: 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4: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还能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啊，机票买了没啊？
7: 买了。
6: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7: 有人安排。
6: 有人接你吗？
7: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6: 哎，身份证带没带啊？
7: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
8: 妈妈要上班了。
9: 妈妈，你要去哪儿？
8: 妈妈要去工作呢。
9: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8: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9: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妈妈，拜拜。
8: 拜拜。
7: 妈，你又偷吃了？
6: 就一小口。
7: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6: 胃有火，就一点点。
7: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8: 不行哦，
9: 就要吃。
8: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9: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8: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9: 我就要吃奶糖。
8: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6: 儿子，这怎么喘啊？

0: 点这儿，转吧。
1: 不，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0: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2: 不是，
0: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1: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幺二也推荐你。
3: 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4: 耳朵，
3: 哎，
4: 啊，又也错了。
3: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嗯，
4: 我不想写了。
3: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5: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一点。
6: 高温天气，防暑别大意，少暴晒，勤补水，常通风。若感身体不适，请及时休息就医。科学防暑，守护健康。

0: 一郎，一郎，
1: 你好，你来了，
0: 你搬了新家呀？我们过来看看，给你温锅来了。
1: 啊？瑶，啥叫温锅？
0: 待会儿让你二嫂告诉你啊。
2: 你病了？
1: 哦，没有，就是有点不舒服。
0: 哎，一郎，让娘看看，你这也没发烧啊？想偷懒了吧？
1: 多少有那么点儿。你快坐，娘。
0: 哎，哎，哎呦我呀！一郎啊，你这炕太矮了，娘还是坐那边去吧。
1: 娘，到底啥叫温锅啊？
2: 中国人有个讲究，就是亲戚朋友搬了新家，大家来看看，就叫温锅。
1: 哦，娘，温锅就温锅吧。你说你还带那么多东西？
0: 温锅那是讲究。哎呀，你这儿也真够乱的，给他拾掇拾掇。来，拾掇拾掇。
2: 娘，我把他这些衣服给他洗了吧。
1: 哦，不用，还是我洗吧。
0: 哎呀，行了。你呀，做生意比他强。你二嫂啊，洗衣服可是把好手，你就让他去吧，去吧，去吧。

0: 这些天你还好吗？可是我过得不太好，总是动不动就想你。有些事儿只能想，不能做。一郎。 像你这样，想找什么样的媳妇找不到啊？
1: 可是，我就想找一个像你。

0: 下辈子吧。
1: 玉兰啊，你不看看那篮子里都装啥呀？
2: 哦，好，那我看看。这是什么呀？
3: 你没见着那发糕上点了大红枣吗？发糕上加枣，就是盼你早日发财。
2: 那这筷子呢？
3: 就是快点发财呗。
2: 好。哟，还有这么大一条鱼啊，这又代表什么呀？
3: 这个你都不知道，这是富富有余。
2: 呀，你看二嫂真有学问，随口说出来的话就是成语。
4: 娘，你看他扫摆我。
1: 行了行了，哎呀，你可别说啊，你们俩这一问一答的，还真像亲姐弟俩。
2: 那时候就叫她秀姐了。
1: 哎，这个秀啊，和谁都能处。你二哥呀，要跟你这么顺溜就好。

0: 爹，车皮的事儿有着落了吗？
1: 有什么着落？铁路上的事儿都在攥在日本人手里，那姚厅长都说不上话。
0: 爹，那挖出来的煤咋办呢？
1: 怎么办？在外头堆着呗。
0: 不是我问爹呢，你老搭啥茬啊？
2: 你左一句右一句的，爹在那上火，你看不出来啊？
0: 哦，你现在心疼爹了？你早知道心疼爹，你别把这个菜馆压着开煤矿啊！
2: 不，陈年旧账，你觉得说有意思吗？你觉得？
0: 你说没意思就没意思了，我还觉得有意思呢。你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啊？骑虎难下了吧？啊！你现在弄的，雇来工人不干活不行啊，干了活挖出煤来搁在露天也不行。我看你这诚心就是把爹架起来往火炉在那烤。
2: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0: 我
3: 大哥，要说当初把山东菜馆抵押开煤矿这事儿，大嫂也是赞成的。
0: 对，你大嫂当初是赞成来着，可你大嫂心里想的，跟有些人想的不是一回事儿。
4: 我心里想啥你知道啊？
0: 现在有些人啊想把咱家往悬崖顶上带，你也这么想的吗？
4: 你说你瞎扯一通。
1: 你把话说明白了，朱传文，你是说我把全家往悬崖顶上带呗？
5: 爷爷，我三叔有那么坏吗？
6: 嗯，你三叔坏不坏，爷爷不好说啊。嗯，可是爷爷愿意站在山顶上看风景。嘿嘿嘿，
0: 是，我刚才也就打个比方啊。
4: 要我说呀，我家传文啊，就是对车皮的事儿啊挺关心的。还跟我说呀，实在不行就去问问一郎。
0: 问一郎干啥呀？
4: 你傻呀？你那天不是说了吗？问问一郎，一郎啊是日本人，跟铁路上的人呐可能有关系，对吧？这样呢，那车皮的事儿不就解决了吗？
0: 对，我是跟大文这么讲的，我就说得打通这个关节。
4: 对，爹，三儿，你们说他这主意行不？
7: 爹，要不咱问问一郎吧。
6: 嗯，爹好，那就问问吧。老大，你和大文去给一郎打个电话。
4: 嗯，走啊，打电话去。
0: 啊。
4: 先往煤矿里插一嘴吗？现在啊，正是好机会啊！
0: 这煤矿还能喘几天的气儿，谁知道啊？现在往里挤什么呀？
4: 哎呀，眼下是有点难处，可是一定能趟过来的呀！
0: 能行吗？
4: 你说人日本人为了煤矿都动兵了，咱国家那让他黄了？
0: 啊，你要这么说还有点道理啊！你让我想，我跟一郎怎么说？知道知道知道，这个铁路是日本人管着，不好办，这不好办大哥才找你的吗？啊，一郎啊，我的好兄弟啊，这事儿啊不只是山河矿的事儿，这也是大哥我的事儿啊。不是，大哥要再不给家里办点大事儿的话，我这头就抬不起来了。哎，一郎，我知道你难办。不是大哥啊，从来没求过你事儿，对吧？这事算大哥求你的，好不好？你就答应了我吧。哎，行行行，试试就行，试试就行。哎，一郎，那大哥先谢谢你了啊，那我替咱爹咱娘也谢谢你了。好好好，听消息听消息。
4: 嗯，别说你这几句，爹脑子还挺不错的。
0: 你当我长这嘴就是吃饭用的？
4: 去。
0: 啊。
6: 一郎，你知道
8: 满铁是一个独立的系统，是帝国在满洲的派出机构，人家有人家的规矩，森田总裁不好答应您的请求。
9: 老前辈，山河矿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就请您看在同乡的份上，再想想办法帮帮这个忙吧。
10: 好，可以帮你这个忙，但是我得把话说清楚。甲子沟煤矿本来是我森田发现，是朱开山从我手里把它夺过去的。现在朱开山出了问题，满说我应该落井下石，但我不能这样做。为什么？因为我不愿意跟中国人作对，明白吗？
9: 是。
10: 石川，再给满铁打电话，跟他们说，无论如何要卖我一个面子。
9: 是。老前辈，太感谢了，我一定让山河矿的人登门来感谢您。
10: 不要不要。小头匠，山河矿的人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吗？
9: 知道一点点。
10: 那就不能让他们来登门致谢，你要告诉他们你找过我，但是我没有答应。
9: 为什么？
10: 如今中日战事不断，兵戎相见，中国人对我们非常仇视，而且极不信任。要是他们知道我森田在帮你的忙，他们会怀疑我在打你们山河煤矿的主意。
9: 我想不至于吧。
10: 不容怀疑。
9: 可是您为什么还要帮助他们呢？
10: 帮助穷人是我们日本人的美德呀。再说朱开山不是救过你的命吗？那我也得帮助小同乡报答这个救命之恩呢。啊，
9: 太感谢了，老前辈。
8: 总裁，满铁那边答应了。
10: 哦，放心了吧。嗯，好，回去吧，有什么事情尽管来找我。
9: 给你添麻烦了。
10: 记住，千万不能让山河矿的人知道我森田在帮助你。
9: 晚辈知道，并且一定做到。
8: 告辞了。
11: 这是那个新姐要记的一些事务啊，你们先看啊。
12: 行，
11: 先。
13: 张姐，
12: 哎，
13: 鸡鸭的煤还剩了多少？
12: 啊，再有两趟差不多了。你别说，这一郎真有点本事。哎，总经理，听说一郎是您干儿子？
13: 是啊。小的时候得了重病，让人给扔到山沟子里去了，是文他娘救了他。
12: 那咱可得好好谢谢人家。再说我还真想见见这个当了中国人干儿子的日本人。
13: 一郎啊，车皮的事儿可不好办呐。
9: 是啊，上上下下不知道他们找了多少人。
13: 是森田物产的人帮的忙？
9: 哦，不是，我找过他们，他们说满铁是一个独立的机构，有自己的规矩，别人插不上话。
13: 那你找的谁啊？
9: 啊，是我天津的一个朋友，他在满铁有熟人。
13: 哦，是这样。哎，为了这车皮的事儿，咱们爷儿俩喝一杯。
9: 爹啊，这都是我应当的。
12: 一郎，要是没人说，真看不出来你是日本人。
9: 日本人跟中国人本身长得就差不多嘛。
12: 不一样。
14: 什么不一样的？就是说话不一样。人家说日本话，咱说中国话。人家日本人礼数特别多，早上一见面就是一哈腰。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人生人见了面又是一哈腰，
15: 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16: 你快走。
6: 对咱中国人就不这样了啊，那就不讲理了，又抢又夺的。
9: 爹，也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是那样。
15: 是啊，也有好的。我在奈良读书的时候，日本的老师和同学也没少帮我。
16: 爹，当着一郎的面儿说这好吗？这个
6: 一郎啊，爹不是说你，爹说的是那些没良心的日本人。来，咱俩再喝一杯。
9: 爹，您老太客气了。
6: 来，
12: 爹，还要再加点啥不？
6: 不用了，老大你也坐下。
12: 哎，
9: 对了，爹，你们也别光谢我。这车皮的事儿啊，要不是大哥，我到现在还不知道。
14: 哥，你看我刚才都忘了，
9: 实在对不起啊，忘叫你了。
12: 你咱家老小，我能跟你计较吗？
14: 三哥，咱们俩刚才就应该把大哥请进来。
12: 是。哎，我来，大哥，敬你一杯酒。来，
14: 那天啊，要不是你想起了一郎，咱这车皮的事儿恐怕还得悬着呢。
15: 对，这头一杯酒啊，还真得记在大哥身上。
12: 来，干了。哎，三儿啊，你看煤矿上还有啥差事能带着大哥的啊？
14: 哥，那咱这饭庄和那货站怎么办呀？
12: 哎呀，这点小事儿有你大嫂呢。
6: 老大呀，你这就想错了。饭庄和货站是咱们家的根本呐。你把饭庄和货站管好。万一哪天煤矿里有一个闪失，咱们家也有一个退身之路。啊，爹把饭庄和货站交给你，就是把全家的命根子交给你了。
9: 爹，您真这么看的？
6: 老大呀，你可不能三心二意呀！
9: 哎，爹，有你这句话，我知道哪头轻哪头重了。你放心，我就算豁出命去。我也把这个菜馆和这货站给他搞好了，啊！来，
12: 爹，你俩来。

0: 爹，
1: 看啥了？
0: 我，爹，你看我戴着帽子好不？
1: 戴这么个帽子？
0: 你说传杰有一个戴挺好嘛，然后那文也就给我买了一顶。
2: 昨天我还跟你说呢，要照顾好家里这摊子。哎，传杰在矿上戴这么个帽子行，你戴着像啥呀？
0: 我买都买了嘛，
2: 买了，买了我戴的。
0: 哎，
2: 我戴好不好？
0: 好，好看。
2: 好，好，我戴的。
0: 哎。
2: 管他的，
0: 那好看你喜欢你自个儿买去，抢我帽子干啥？
2: 我的，说啥呢？
0: 好看。
3: 哎，哎，行了行了，
4: 哎，老朱，
3: 哎，
4: 老朱，
3: 哎。
4: 你说现在咱们矿上一个工人一天能出多少煤？
3: 嗯，手法硬的三千多斤吧。
4: 那少的呢？
3: 也就是一千多斤。
4: 怎么能差这么多啊？
3: 人和人不一样，有的人那是实心实意，真他妈能干；有的人呢，一天他妈磨洋工，一会儿喝水，一会儿抽烟，哎，一会儿上他茅房，一天下来干不了多少活。哎，这一千多斤还是你在后屁股盯着他才干的。
4: 那你说，如果平均下来，一个人能不能干到两千斤？
3: 怎么不行啊？连老弱病残的都能干出来。
5: 传杰，传杰，
4: 哎，
5: 怎么了？
6: 你爹又领着工人们吃酒呢。
4: 不是，他大中午的，他吃什么酒啊？
6: 他请昨天晚上夜班的工人吃酒。
4: 这老爷子，哎，
7: 来来来，都坐下，喝啊！来，干了，干了，咱们干了。哎，
8: 哟，哎，两位经理来了，哎，两位经理，坐下喝一杯啊。
7: 哎，哎，你们两个还没吃吧？来来来。坐下跟工友们喝两杯，哎，
9: 吃差不多了吧？赶紧去休息吧，晚上还得开工呢。
6: 今天喝明天喝，还有力气干活吗？啊，

0: 我说老三啊，你啥意思啊？
1: 爹，你这请工友们吃饭吧，我不反对。可是你昨天请了，你这怎么今天又请了？这
0: 我自己掏钱，我也没用矿上的。哎呀，
1: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咱这是开办实业，又不是交朋未友。
0: 怎么就不是交朋未友啊？工友，工友那就是咱们的朋友，你不把他们当朋友，他们能实心实意的在矿上干活吗？
1: 那你叫他们好好干活，咱可以用其他的办法，是不是？
0: 什么办法呀？最好的办法就是和工友们心交心。这些工友们夏天泥里水里，冬天顶风冒雪的，啊，弄不好就得丢了性命。人心都是肉长的，你怎么就不理解他们的苦衷呢？
1: 爹，你说我能不理解吗？就包括你请工友们吃饭，我也理解。可是咱这是开矿，他们是干活的，得有规矩。你叫他们好好干活，不光得和他们交心，咱得用章程办事。
0: 什么章程啊？啊，什么章程？你们的章程就是不想坐下来和工友们好好吃顿饭。
1: 爹，我可没这意思啊，我
0: 不吃了，你们俩吃。
1: 你看我没说什么，你又生气了。
0: 你不吃。

0: 爹，
1: 时间差不多了，咱该去逛去了。
2: 爹，
3: 看吧，你爹正生气呢。
4: 昨天没事，
2: 进去劝劝。
4: 爹啊。

0: 别喝了，时间差不多了，该去矿上了。你自个儿去吧。
1: 您呐，俗话说，国不可一日无君，家不可一日无主，咱这山河矿不能没有总经理啊。
2: 你眼里还有我这个总经理？哎，
1: 当然有，眼下正有事要跟你商量。
2: 什么事儿？
1: 咱上车说好不好？
2: 哎呀，他爹呀，都七十岁的人了，就不说你给孩子们做个榜样。跟俩孩子置什么气？
0: 不是跟他们置气，是他们眼睛里没有我。
1: 哟，老爷子，这话你得拍着胸脯说吧。自打山河矿开矿到现在，我跟少景哪件事瞒过你？你要是不点头，我跟少景敢干。
0: 哼，那倒是。
1: 眼下这事儿啊，还真得你点头。要不我们俩的瞎寻思。
0: 这么说，我还有用？
1: 当然有用了。
2: 那你跟咱走吧啊！
1: 行，我们仨走去。
0: 来来，弟弟，我给你穿。来，把帽子拿着。
1: 哎哎哎。

0: 看这么算。
1: 嗯，我知道。你这把按小队核算改成了按人头核算有什么好处呢？
0: 我问过周把头，这一个老实巴交的人啊，一天能产3000斤煤，这偷懒耍滑的呢，一天连1000斤他都产不了。这要是按小队核算的话，不就便宜那些偷懒耍滑的了？再说咱的煤的产量也上不来了。
1: 那你按人头核算就没这些事儿了？
0: 肯定没有啊，他一个人挖多少煤，咱给多少钱。他要想挣钱，他就多挖；他不想挣钱，那他就偷懒耍滑去呗。
1: 你先别说偷懒耍滑的事儿，这人有老有少，有身体好的，有身体不好的。你这么一弄，那岁数大的和身体不好的不就吃亏了吗？
0: 这个我也想到了，所以和少景啊也合计了一个章程，就是咱一个人一天按2000斤煤打底儿，啊，咱给他1块钱，这年老体弱都能干出来。这一个月下来，他们的工资还比现在还高呢。要是他们多挖100斤呢，咱再多给他2毛钱，啊，因为那些能干的，一个月下来没准能挣2个月的钱，这谁还嫌钱多呀？那些偷懒耍滑的，自然也就改过来了。
1: 嗯，你说的有道理。不过先别一下子铺开了。
2: 那怎么办呀？
1: 你先找一个小队试试，万一你这个章程有不周全的地方呢？
0: 哎呀，这个爹就是爹呀，想事儿就是周全。
1: 要不怎么是你爹呢？吃闲盐也比你吃的多呀。
0: 行，那就这么定了。
1: 好。
3: 娘，呀，在干嘛？咱娘呢？
4: 哟，找你这啥事儿啊？这不说的是仙儿吗？
3: 啊，咱娘呢？
4: 啊，哦，咱娘在屋里头呢。
3: 走走走，快快快！
5: 娘，
4: 这边呢？
5: 我哪知道啊！
6: 大嫂
4: 啊，
6: 出什么事儿了？
4: 哎呀，你仙儿姐她要没命了！
3: 快快快快快！
6: 啊！大嫂，
3: 娘，
4: 娘，
3: 仙儿出事儿了，娘！
4: 出事儿了，仙儿出事儿了！
3: 啊，你看你望什么？
4: 哎呀，娘不识字儿，你快快快啊！女匪三江红一审判处死刑。本报讯，日前二龙山土匪抢劫一日本洋行后逃窜，途中被哈尔滨警察大队伏击，女匪首三江红负伤被捕。昨日哈尔滨法院审理此案，一审判处三江红死刑，上诉期为3天。
7: 啥叫上诉期啊？
4: 就是觉得判的不合理，再打官司呗。3天，3天，咱怎么找人呢？
3: 啊，明摆就是要仙儿的命啊！他这是。
7: 要。哎，
3: 哎，娘，
6: 娘，
3: 快快快快，下车就快点。
5: 娘，
3: 我，娘，娘，这咋回事啊？
4: 哎呀，娘能知道仙儿的事儿？怎么办？怎么办啊？我
3: 仙儿这事儿，你有没有找人上家活动活动啊？
5: 从俺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俺就到处找人了，根本没人敢管。就因为他抢的是日本洋行，
4: 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那就是说，只能给仙儿准备后事了。
3: 娘，你给仙儿做件新棉衣吧，再送他上路。
4: 你当初你要把他跟住了。

0: 爷们儿，歇会儿吧。哎，叫你呢，总经理要跟你说话。
1: 总经理你好。
0: 哎呀，叫什么名字啊，小伙子？
1: 大伙儿都叫我橙子。
0: 今年多大
1: 了？我今年19了。
0: 娶媳妇儿没有？
1: 还没呢。
2: 总经理，橙子想多赚点钱啊，回家娶漂亮媳妇儿呢。
0: 一个月能拿多少钱？
1: 原先也就不到20块钱吧，现在矿里把定额落在人头上了，我也能多挣点了。
2: 橙子，你当总经理面，你就说实话啊，你到底多挣多少？
1: 一天2000斤就是1块钱，现在我一天能挖3000来斤吧，能多挣一点了。
0: 啊，那一个月就是50-60块。
1: 是是，
2: 有时候比这拿的多呢。
1: 总经理，我先去忙了，
0: 把帽子戴上。
1: 哎，好嘞。
2: 总经理，这回矿上出的章程可真叫高啊，偷懒耍滑的人没有，工友们可得了大实惠。
0: 这都是少景和传杰的功劳。
2: 哪呀，没有总经理点头也不行啊。
0: 我老了，眼界上不去了。哎
2: 呀呀，
3: 哎，老周来。
4: 爹，家里出事了。
5: 啥事儿？
4: 仙儿姐被判死刑了。
5: 哪儿来的信？
4: 报纸上。
6: 你现在呀，还能想得起来仙儿小时候的模样？他是见人不笑不说话，还爱唱歌，声音呢就跟那银铃似的。十里八乡的，没人不夸他。咱今天呢，把这棉袄絮得厚厚的，针脚啊缝得密密的，让仙儿能鲜鲜亮亮的，暖暖和和的上路。也是的，抢什么不好？你抢日本人的洋行，要不然他也不会死心。
7: 要我说，他们日本人也该抢，谁让他们先抢我们中国人呢？我挺佩服仙儿姐的，活得顶天立地。要是我们每个人都像她一样，就不会受欺负了，是不是，娘？
8: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3D实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9: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

0: 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

0: 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7: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8: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是真的， 是真的。AI 智能电饭煲，扫码。

0: 的免费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进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线。

0: 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一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7: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8: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9: 收到，我们马上办。
1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1: 喂，
9: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8: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2: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9: 行，我马上来。

0: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2: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2: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爹，虽然只剩三天了，但咱得考虑找律师帮希尔姐打这官司吧。没用了，三天能干什么？官府早就瞄上他了。老大，你别光抹眼泪，想想后事怎么办吧。
1: 要是当初。
2: 我没娶大文，想也不至于这样。什么时候你说这有用啊？
3: 仙儿的尸首咱们家得收啊。俺去收。
2: 二哥，你个当兵的不好出这个头。
3: 他是俺姐。
2: 还是你去吧，也算你和仙儿没白耗上一回。
3: 爹，你知道我从小就怕见血性啊。
2: 爹，我去守。那好，
3: 这事儿让三儿去办吧。
1: 爹。
2: 仙儿的尸首拉回来，咱埋哪儿啊？埋哪儿再说。咱们在院子里给仙儿搭个灵堂，像模像样的，给他办上一回。
3: 哎，我爹，仙儿毕竟是个胡子，咱们这么做，
2: 胡子怎么了？仙儿是咱们老朱家的闺女。 你们都回去吧，床我留下。

0: 常务，过来。你一晚上都没怎么说话，想什么呢？
1: 娘说的对，仙儿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是还没照看好的。

0: 疼我。
1: 你是不是觉得不甘心？别说你不甘心，爹都不甘心，不甘心把心儿丢下。要是换20年前，你知道我能干出什么事儿吗？劫大狱。可是如今不行了，我这个岁数不行了。
2: 爹，别想了，想多了伤身子。
1: 传我，你是我们老朱家的种，你想什么，爹能不知道吗？哎，不过爹要嘱咐你，大丈夫不打无准备之仗。你想干什么，你想怎么干，爹就不管了。不过爹有一句话要告诉你，我让你和仙儿都活着回来。

0: 有句话爹一直压在心里，和谁都没说。要不是仙儿出了这个事儿，爹能把他带到棺材里去。
1: 傻话，
0: 爹糊涂啊。当初怎么就不同意你和仙儿的事儿呢？是爹糊涂，坑了你，坑了秀，也坑了仙儿。
1: 都过去了。
0: 传武啊，见了仙儿一定把爹这句话告诉他，就说爹对

0: 原因做好了，
1: 。你不会让仙儿就这么死了，对吧？给我吧。娘刚回屋，你先别急着走，免得惊动了他们。明天他们问起你，我就说你天亮刚走。
0: 俺今天不走了。
1: 那我就给你打洗脚水。是最后一次。
0: 秀儿，不管以往犯了多少错，你别往心里去。

0: 这次给你们添麻烦了，这是点小意思，我就跟他说两句话。
1: 少说两句，不然弟兄和上面不好交代。
0: 知道知道。
1: 三角红，有人来看你了。
2: 程武。

0: 咱爹咱娘都好吗？这是咱娘给你做的新衣，让我看看。挺上眼，谢谢咱娘。你伤哪儿了？
1: 枪子从这儿穿过去的。
0: 别看了，没事儿，死不了。俺陪你喝点吧。川武，不喝了。喝了酒，免不了伤心落泪。日后你想起来，心里肯定不好受。姐不想把伤痛留给你。川武。 姐还有件事要托付给你，明天姐就上路了，你记得把那个镯子埋到姐的坟头上去，啊。

0: 俺天天都带着他。
1: 好了，姐没啥心事了。

0: 姐，爹让阿给你带句话。啥话呀？他说他后悔了，后悔当初没让阿俩成亲。
1: 川武，你该回去了。
2: 姐，川武，回去吧。时间到了，走吧。
1: 川武，姐在那边保佑你呢。

0: 下船，什么门？是二龙山的朋友吗？你是哪个流子？朱传武。朱爷。朱爷。朱爷。朱爷。朱爷。朱爷。兄弟们正要去找你呢。 我们家大掌柜的明天要上法场，咋办呢？
1: 闪闪说话，走，
2: 走，走。
0: 哎呀，这兄弟们都急坏了。

0: 三小红，该上路了，请吧。哟，你这是行头倒像是上花轿的。
1: 听口音，长官是山东人吧？
0: 山东牟平的。小时候呢，家里穷得快过不下去了，跟父母呢闯关东来的。
1: 混得不错呀，又戴上大牙帽。

0: 劫。
1: 老太老太
2: 太太太
0: 取缔民女。
3: 怎么可能这样？
4: 三角猴霸去二龙山，去揽乌合之众，一味抢杀劫掠，今日将其斩首示众，以安民心，就地正法。
0: 啊，
4: 就
0: 地正法，
5: 就在这儿呢。
6: 三角猴，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4: 行。

0: 我知道了，行，我先得跟爹说啊。爹，出事了。什么事儿？
1: 大嫂说仙儿姐在法场让人劫走了，
0: 劫哪儿去了？
1: 不知道。谁呀？这么大胆子？
0: 卡车在吗？
1: 在在，
0: 停着别动。
1: 那是二龙山的人。
0: 城市那二哥，闺女啊，你命可真大呀！没伤到筋骨吧？
2: 没有，这子弹刚好贴着骨头穿过去了，也没碰着动脉。
0: 这时候，你给我照着他一会儿，我打个电话。
2: 哎，喂。

0: 爹在吗？
1: 啊，在在在，爹，二哥。
2: 川武，你在哪儿？
3: 爹，我在陈叔的诊所呢。
0: 仙儿也在吗？
3: 在。爹，你能不能找个地方让仙儿先躲一阵子？
2: 你们哪儿也别去，他们肯定到处抓你们。
4: 你说这劫法场的人会是谁呀？
5: 兴许是二龙山的人吧。
4: 二龙山？那仙儿不又得回去当土匪了？唉，捡了条命啊！

0: 在里边呢。
1: 香
2: 儿，爹，
1: 香儿，
2: 爹，
1: 别哭，孩子，
2: 爹，
1: 好孩子。

0: 你赶快回去，时间长了，人家会起疑心的啊！哎，这些是消炎和止疼的药，带上吧。好，谢谢你，师傅。哎，谢谢你。
1: 嗨，谢爷少爷，老交情了啊！
0: 爹，你要把媳妇带哪儿去？你别管了，走吧，夏，
2: 师傅，那我们先走了。
0: 哎。
3: 不行，你哪儿都不能去了。这回，先到矿上躲半天，晚上咱回自个儿家。可不能连累家里啊，我们肯定到处找我呢。哎呀，亏你当过胡子，等下黑都不动了，上车吧。海海海，四号桌呢？
4: 哎，
3: 这是不是爹的那车呀？怎么停前面了？
4: 啊？爹，
3: 爹，
4: 老大。
3: 楼上还有包间吗？哦，这是哪儿来的客人呢？
4: 外地的，想尝尝咱们家的菜。啊，
3: 好，楼上请。来，
4: 包间，请。
3: 来，老掌柜的。
4: 哎，
3: 老掌柜的，今儿城里头可热闹大了。
4: 啥热闹？
3: 法场上三江红被人劫跑了。
4: 有这等事儿？谁这么大胆？
3: 还能是谁呀？那二龙山的呗，你得了吧！人家都看见了，是天兵天将啊！老掌柜的，那刽子手的鬼头刀刚要起来，就见天上落下一匹飞马，马上的人使一猫腰就把三江红抱上去了。警察们正准备要开枪，那匹马的翅膀是一扇火，嗖一声，没影了。
4: 这么好的光景，我咋没看着呢？你慢慢吃啊，我还有点事儿。
5: 哎，您忙着。
3: 哎，好，您忙着，您忙着。
4: 爹，哎，
0: 爹，你咋把他给带回来了？
4: 不带回来，带哪儿去？你把嘴巴严实点，不许出去说。
0: 知道，知道。
1: 换衣裳呢，
4: 小仙儿的事儿别和外人说。
1: 我知道，爹，我还有件事儿想跟您说。
4: 说吧。
1: 那，您得先答应我。
4: 行，你说吧。
6: 爹，我爹，快进来吧。
7: 不知道你怎么想，领着闺女从前门进来，你就不怕人看见她？
4: 你问仙儿，问啥？
7: 娘，我爹说了，这叫瞒天过海，是兵书上的一道计策呢。
4: 哎呀，你以为我领着她从后门进来就没事了？啊，那不更让人疑心吗？
8: 仙儿，你刚才想说啥来着？
1: 我想说，仙儿姐这回回来，就别走了。
7: 那当然了，她身上有伤，走不了。
1: 不是，我是说，让仙儿嫁给传武，我给二老当闺女。
7: 这孩子，你说什么傻话呢你？
9: 秀儿，我不许你再说这样的话。你再说的话，姐现在就走。
4: 哎，秀儿啊，咱不说这话啊。他娘啊，赶快把饭菜做了，让仙儿先把饭吃了。
7: 哎，我这就去
1: 啊，娘，跟你去吧。

你头上这些虚汗呢？没事儿，喝口水吧。慢点儿。嗯。别放红糖了。你还放了几片老山参，给你补补身子。

0: 娘，我回家来真好。
1: 孩子，其实你早该回来了。这些年啊，娘只要一想到你在山上，娘这心呢就悬到半空里去了。
0: 娘，我不能老在家一直待着，要让官府知道的话，咱家人都得跟着遭殃。
1: 可不许跟娘提要走的事儿啊！
0: 走还得走，可我还得回来呀、啊，我还得回来伺候你们二老呢。
2: 仙儿啊，那天俺们知道了。被判了死罪，你爹跟俺说真话了，他一辈子也没认过个错，那天他认了，他说是他糊涂，他不该又打又雷的不让传武娶你。
0: 忘了那些事儿吧。

0: 杏儿，哎，你昨天跟店长说的话是真的吗？是真的呀，可是你没见小姐吗？她不答应啊。
1: 是啊，不过嫂子啊，倒替你和仙儿想了个主意。
0: 啥主意啊，嫂子？
2: 嫂子来了。
0: 啊，传武回来了。啊，正好，传武也来了。我倒没什么高招。 就是想成全你，成全仙儿，也成全传武。嫂子，到底啥主意啊？嗨，说起来也简单，就是让传武把仙儿也娶了。
3: 不行，肯定不行。
0: 行了吧你啊，先别跟我犟。嫂子，先跟你说说道理。你说一个当官的啊，娶几房媳妇，那还算什么新鲜的事儿啊？
4: 还有人耻笑啊？
0: 秀儿啊，不愿意离开咱家，你心里又放不下仙儿，索性把他俩都娶了，这不就结了吗？啊，这是两全其美的好事儿，不是三全其美的好事儿，也不是，应该是十全十美的大好事儿。<笑>仙儿，你说呢？啊，
3: 我觉得挺好的。
4: 要不然，你让仙儿家去哪儿啊？不急。
3: 这事儿咱们说了都不算，得问爹娘。
0: 行，那走，现在呀就跟爹娘说去。走，嫂子，这事儿不麻烦你了。要问，也是咱们问。那好，你俩记着说啊。嫂子，你放心吧，他不说，我也说。行。
3: 今儿是瓜子什么风啊？两口子一条心了。进来吧，仙儿啊，你快跟谁回来了？哎，仙儿，一会儿啊，真要晾凉了，把它喝了啊。哎，
0: 好点吧。嗯，
3: 杏儿，哎，坐。仙儿姐，哎，这是传武给你买的奶粉罐头，还有几盒点心。
4: 啊，这都是秀儿的意思，她让俺买的。啊，
3: 嗨，小姐买就买呗，那可身上呢？
4: 哎呦，俺得翻翻黄历了，看看今天是啥日子，这活受懂事儿了。你好，对秀好点，你也骂，这儿子太难当了。
3: 行行，他还有道理了，他。哎，你啥时候变得这么懂事了？
4: 娘，这都是仙儿开导的。真的呀？好好。来，
0: 娘，我自己来。哎，娘，一郎来了。一郎来了。啊，大媳妇儿啊，在哪儿呢？
3: 就在客厅啊。
0: 没有啊。这，娘，一郎真的来了。
3: 仙儿
4: 不在这儿吗？我怕她看了传出去，我就让传文啊带她到煤矿转转。
0: 你这孩子呀，想这一大条。哎，老二，把咱商议的事儿跟娘说说啊。
5: 嫂子，今天咱不说这事儿。
0: 你们有啥事儿瞒着娘啊？啊？哎呀，今儿仨人都在，说正好嘛。
4: 那。
3: 要说你们说吧，这咋了？这是啊，仙儿，嫂子问你，伤好了，准备去哪儿啊？我还得回山上。那嫂子给你找个人嫁了，你还走吗？我都多大岁数了，还找什么人呢？嫂子，
6: 仙儿姐，这个人啊，你肯定中意。
3: 你们这到底是说什么呢？啊！你们想让他娶二房啊？
6: 不是，我是二房。
7: 娘。

0: 这说谁呢？
1: 哟，馊主意啊！他们想让传武把你也娶了。
0: 不行，这个不行，我不答应。
2: 为什么呀？
0: 那秀怎么办啊？
2: 仙儿姐，我都答应了，你也答应吧。
0: 娘，不行啊，你可别听他们的。
3: 仙儿，你要这么说，嫂子呀，得跟你说说道理了。第一条，你再也不能啊，让咱爹咱娘为你操心了。你说这些年，你山厂子、水厂子、二龙山，满世界的转，咱爹咱娘哪天睡上一个安稳觉了？第二，你要为传武和秀想一想，传武心里有个你，把秀扔在家里，一个人猫在军营里打光棍，成了家的人能这么过日子吗？这第三条啊，仙儿，你应该为自己考虑考虑了。你说你都多大的人了，整年整月在山上，今天官军脚，明天胡子们你争我斗的，这哪天是个头啊？仙儿，嫂子跟你说，人这一生啊，不图些大富大贵，但是也不能提着脑袋过日子吧。仙儿，你别急着回答嫂子，你好好想想，这三条，嫂子哪一条说错了？
0: 那传武他答应吗？
3: 他不答应，他能臊得红头胀脸的跑出去啊？
0: 娘，你啥主意啊？
4: 娘看啊，就这么定了，你爹肯定会同意的。娘昨天晚上不是还跟你说，你爹心里头啊，他早就后悔了。
3: 老二。

0: 冲我，姐答应嫁给你，可有一点必须得听我的。进了门之后，秀是大的，我是小的。
1: 那可不行，本来你跟传武就是好在前头的。
0: 秀，你要再这么说的话，姐不嫁了。
2: 秀啊，还是听仙儿的吧，啊。
3: 就是，娘就这么定了。
2: 对，就这么定了。虎啊，你看看，你还摊上两房媳妇儿了，多好啊！
3: 娘，咱让他俩聊聊。
2: 哎，对对对，走吧，走吧，走吧，走走走。
0: 秀，过来坐。也得谢谢你。
1: 别说这话，咱们不是一家人吗？
4: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洗浴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5: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

0: 无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包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
3: 问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

0: 宝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香，身体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 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4: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 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

0: 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香，身体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呛右呛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4: 在航母上着舰，这是当今世界上飞行技术中最难掌握的技术。

0: 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滴水不漏，万无一失。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
1: 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

0: 卷扬机是煤矿生产最重要的设备，咱是个新煤矿，要用就得用最先进的卷扬机。翟工说的那种卷扬机啊，就是德国最新式的卷扬机。
1: 我说少卿啊，好东西谁都喜欢用啊。翟工说的那个卷扬机价钱太高了，咱们山河矿现在没有那么大的财力。
2: 爹，那眼光啊得放远一点。是，咱现在多花了点钱，那不省着将来再更新它了吗？
1: 那你说咱上哪儿弄钱去呢？
0: 可以贷款呢，咱们。
1: 贷款？这银行的利息咱付得起吗？
0: 总经理，干什么事都得有风险的。
3: 爹，李郎来了。
4: 哎，
3: 来坐。
4: 哥，
3: 哎，
5: 看完了，觉得山河矿怎么样？
6: 了不得呀！这么短的时间内整起这么大一个煤矿来，啊，又是大机器，又是火车头的，这一天还能挖出300-400吨煤来呢。
7: 爹啊，我也问了，山河矿一个工人一天就能挖出1吨多煤
6: 啊，
7: 这在日本也是很难做到的。况且你们用的还都是一些旧的设备，这要是用上新设备，还不成了全中国最大的矿了？
0: 哪只是全中国最大呀？全亚洲也上数了，眼下就是要进先进设备，可惜没钱呢。
2: 是啊，这不正合计这事儿呢。
7: 这得需要多少钱呢？
0: 整个需要80-90万，现在也就差个40-50万吧。
6: 哎，一郎，要么你也往里投点儿。
7: 这我得好好想想。
1: 一郎啊，开煤矿，利大，风险也大。你没看这两天又是封铁路又是检车皮的吗？你可得想好了，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7: 我知道爹。
8: 你怎么能答应这样的事儿呢？你别大呼小叫的，我这是想让你清醒清醒。
9: 让仙儿进门怎么了？不就是给船务娶个二房吗？大嫂说了，现在当大官的有几房姨太太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8: 我看你是真糊涂，男人是人，女人就不是人，他们可以3妻4妾的，这些都是封建社会的陈规陋俗。
9: 你说的这些词儿我不懂，可我觉得仙儿老在山上待着不是回事儿，而且传武这么多年，心里也一直装着他。
8: 那你怎么办呢？你的爱怎么办呢？一郎怎么办？你不是说过一郎疼爱你，喜欢你吗？你说话呀！
9: 我和他成不了。
8: 为什么？
9: 一个嫁过人的女人，能做那种事儿吗？
8: 你刚刚爬到井口，又自己退回去。
6: 哎呀，这遭我算是服了气了。
7: 大哥想说什么？
6: 我也没有咱爹和老三的能力，这煤矿的事儿我也就不想了。
7: 是啊，这开煤矿和开饭庄本来就是两码事儿。
6: 哎，不过大哥做生意可在行啊啊！您上回给我介绍那两笔我全都赚了。哎，有机会再给我介绍点大客啊。
7: 好，放心，大哥的事儿我上心。
10: 川文，
11: 嗯，
10: 回来了，
11: 嗯，
10: 正好吃饭了。
11: 哎，我这刚从矿上回来，你不得让我擦把脸呢啊？
10: 累不累啊？
11: 还行，哎，哎呀，文啊，
10: 嗯，
11: 我今儿也想了。从今往后，这矿上的事儿啊，我也不掺和了。
10: 怎么了？竟说这话？
11: 没有那金刚钻，我也不揽那瓷器活了。今儿我去矿上一看，好家伙，那个大让人眼晕。那个大机器一开呀，轰隆隆，我那腿肚子抖，不行，干不了。
10: 我可跟你说啊，你要是不掺和了，那以后咱朱家的事儿就老三管了。
11: 哎呀，老三就老三吧，咱自己过自己的啊。
10: 什么意思啊？你要分家呀？
11: 现在还不想。
10: 那将来呢？
11: 将来啊，
4: 将来，你说这日本人能让这个煤矿一直这么兴旺吗？啊？万一这矿要是垮了，你能跟着过苦日子吗？
10: 我能。
12: 你现在就是嘴硬，我跟你说，要真有一天老朱家倾家荡产了，你就不这么说了。
10: 你把话说透亮点，到底啥意思啊？
12: 我。老二，
4: 你放心，只要有我在，就绝对不会让你和生子过苦日子的，啊！
13: 总裁，鹤鸣会的人还真能做事儿，叫他们跟踪一郎，他们就真的跟踪了。
14: 那当然了，小野是我的学生啊。
13: 总裁，你今天还亲自出马吗？
14: 我想亲自听一听。一郎在山河矿究竟看到了些什么？
8: 秀儿，咱娘想的可真周到，还做啥新被子呀？
15: 本来应该四铺四盖的，这才做了两床啊。
8: 哦。
15: 买山货的，你跑上家门口来吆喝来了。
8: 秀，这是二龙山的人，是来找我的。
15: 啊，那要把他叫上来吗？
8: 哎，别，这样，你替我去跟他们说吧。
15: 说什么？
8: 你就说。
16: 五谷鹿茸狍子肉，不识货的别打听，认识货的抹零头。
15: 卖山货的，你是直卖呀还是也买？
17: 也买。这位姐姐有什么？
15: 老虎的天庭盖你要不要？
17: 要。在哪儿啊？
15: 在家里。
17: 现在能拿吗？
15: 不行，明晚点灯的时候。
17: 那你把老虎的天庭盖看好了。
16: 嗯。五谷鹿茸狍子肉，不识货的别打听，认识货的抹零头。
8: 秀儿，说了吗？
15: 说了。哎，你刚才那几句话是啥意思啊？
8: 啊，我是跟二龙山的弟兄们说，叫他明天晚上过来接我。
15: 你不是说不走了吗？
8: 是啊，可我也得给弟兄们做个交代啊。
18: 小东家，这个事情你不该犹豫啊。
19: 可是，拿出四五十万来，对于我来说，确实是要倾家荡产。
18: 别说是四五十万，就是更大的数，您应该为他想办法。
19: 为什么？
18: 因为周家救过你的命。还记得太郎那个故事吗？
19: 您是说，那个穷孩子太郎在河边捡了根黄瓜的故事？
18: 对，我们日本人就应该像太郎一样，舍得一切去报恩。资金我给你出。
19: 好，那老前辈，利息怎么算？
18: 这个时候不谈利息。只要到年底赚了钱了，你按股份分红。

0: 功力就行。
1: 老前辈是说要入股？
0: 嗯，这样不好吗？你的恩人有了大笔的资金，就可以把矿山搞得更加兴旺起来。放心，不是以我的名义入股，而是以你龟田一郎的名字入股，明白吗？
1: 明白。老前辈是担心如果以您的名义善恶矿的人又会误解您的一片好意。
0: 聪明，一点就懂。
2: 总裁，一郎毕竟是咱们日本人呐，山河矿能接受他入股吗？
3: 山河矿的人戒心再重，我比他还狡猾。我们不是还有何明辉的人吗？
2: 何明辉？
4: 他爹呀，你倒是拿个主意呀。
5: 仙儿呢？
4: 这不在门口等着呢吗？
5: 让他进来。
4: 啊，仙儿。

0: 爹，你就答应我吧。
1: 馨儿，爹是真不想让你回去啊。可是我知道，六子上有自己的规矩。你这一去，什么时候能回来啊？
0: 爹，我上了山，按照规矩，当着弟兄们的面把香都给拔了，这事儿就算完了。明天这个时候，我都到家了。
2: 馨儿啊，你可得平平安安的回来。娘啊，是操不起这心了。
0: 娘，你放心吧，我知道。
1: 馨儿，用不用告诉传武，让他陪你走一趟？
0: 不用了，爹，有弟兄们来接我就够了，咱谁也别惊动。
1: 他娘啊，等馨儿回来，咱们挑个日子，把馨儿和传武的婚事给办了。哎，馨儿过了门，万一觉得这儿不安全，就让他到矿上住一阵子。馨儿，听爹的话，早点回来。爹等着喝你们的喜酒呢。
3: 该说的话，下午都说了。以后这二龙山的事儿，就交给老四做主了。
4: 掌柜的，你再想一想，进了朱家，哪还有这份自在呀？
5: 是。
4: 再者说了，你跟兄弟们处十多年了，你这一走，让兄弟们心寒呢。
3: 大家伙都记住了，我也舍不得各位兄弟。可是不管怎么说，我终归是个女人，比不了你们男人，我总得成家吧。老四，咱开始吧。
4: 今天咱二龙山掌柜的三江侯要拔香头，老天爷给作个证，掌柜的是真心真意的要走，兄弟们是真心真意的送，往后啊，掌柜的就走到天涯海角，兄弟们也忘不了，兄弟们就是掉进油锅火海，掌柜的也会伸手相救。我就说这些吧，掌柜的，还是你说吧。
3: 行，咱开始吧。
0: 圆圆月亮挂在天，十八罗汉听我言，今日我要下山去。

0: 还望诸位多包涵。上有天来，下有地，永和弟兄一线牵，天涯海角不相望，刚高破竹心不定，贫穷富贵人难定，吉星五照二龙山。
1: 掌柜的，不能不走啊！
2: 是啊，掌柜的，
3: 我下来
2: 了，别走了。
4: 等着，等
1: 着，怎么回事？
4: 不好了，昨天打上来了。
0: 奶奶，这良民还当不成？
5: 弟兄们，走！
6: 走走走！走走

0: 被攻破，女匪！
1: 来，包子，过来。哎，
2: 老爷，哎，好嘞，好嘞，哎。
1: 你说他怎么不倒霉呀？刚上山就被关进了根上了。
2: 谁说不是？你这非得回去干啥？
1: 娘，出事了，又出事了，咋了？
0: 二龙山被攻破了。
1: 啊？你们听谁说的啊？
2: 报纸上写的。
1: 对
2: 啊。那，仙儿呢？仙儿
1: 啊，
2: 报纸上说二龙山被攻破了，但是女匪首三江红带领手下已向西逃窜了。
1: 那就是说，仙儿没被抓着，应该是这个意思。俺当时就不同意他走，就你爹非让他走，这倒好了，上哪找他去啊？啊！
3: 别说现在走。
1: 娘，哎，怎么样了？啊，仙儿怎么样了？
3: 你们都知道了。
1: 对呀，报纸上都写了。
4: 五儿，
1: 你
4: 千万别跟娘说，
1: 仙儿又被他们抓住了。
4: 娘。
2: 仙儿带着剩下的人去了小兴安岭，警察没追上，这晚会反了。哎呦，谢天谢地，谢天谢地！娘本来以为这遭你们俩能过上好日子了，可现在怎么办呢？
4: 娘，俺会把他找回来的。
2: 儿子，你也是没有取他的命啊。
4: 一郎，你这把60万投给了山河矿，你没倾家荡产吧？<笑>
3: 真是够我呛的。天津那边我就只留了一点流动资金。啊，
5: 一郎，真是太感谢你了，你真是帮了山河矿的大忙了。
4: 一郎啊，这60万利息怎么算的？
3: 爹啊，我不要利息，到了年底给拿点红利就行了。
5: 你是说入股？
4: 爹，行吧，怎么不行啊？我个人是没有意见。再说这一郎又不是外人，我是怕呀，这一郎的身份，那帮股东们不同意。爹，您看呢？反正我是真心真意的想帮咱们山河矿。一郎啊。
6: 你拿出这么多钱入了山河矿，这个事儿得开个股东大会商量商量。完了，我再给你消息。好，
7: 爹，那我等着。来，老哥，来，老哥，来。哎，
6: 老哥，你请我来不会就为了喝两杯酒吧？<笑>
7: 姚厅长是个明白人呐。 今天我有两个事儿要向你请教。哎呀呀，谈不上请教，你说。有个日本人想入股山河矿，你答应了？还没有。这个日本人啊，小的时候我们朱家救过他的命。
6: 那你不放心他什么呢？
7: 第一呢，是他入股的钱太多；第二，我怕他的身后。 是森田物产的人，他出了多少钱？60万。我觉得他没有这么多钱，他拿不出来。

0: 你怀疑他这钱是借的，对吧？
1: 正是这样。
0: 那他管谁借的呢？
1: 我也画魂呢。他的身后万一是森田物产的人，你说我敢让他入股吗？哎，
0: 哦，我明白了。你让我想想啊。
1: 来，喝口酒，慢慢想。
0: 哎，慢，老哥。老哥，即便那60万是他森田物产的钱，那入股也无妨。
1: 这行吗？那万一一旦打起官司……
0: 哎，对。一旦打起官司，他们是必输无疑。
1: 此话怎讲？
0: 老哥，这道理是这样的啊。这入股的钱呢，叫做股本金。这股本金呢，必须是入股者的自有资金。
1: 哦，
0: 什么叫自有资金呢？
2: 娘，
3: 秀，娘看你晚饭吃那么少，给你送点水果。
2: 哦，
3: 秀儿啊，你这是有啥心事啊？
2: 我在想，这仙儿姐命怎么那么不济呀？
3: 娘本来合计着，这遭啊，你们过上好日子了，谁想到又遇上这么一劫。
2: 你说仙儿不会出啥事儿吧？
3: 老天保佑他吧。秀儿啊，白天传武回来都跟你说啥了？
2: 他说不管能不能找到仙儿，他都要好好待我。
3: 哎呀，这匹野马总算知道有家的好了。
4: 谁啊？
5: 日本九州福冈来的龟田一郎在吗？
4: 哦，请等一下，来了。

0: 你叫龟田一郎吗？是，我是。你不是要入股山河煤矿吗？
1: 这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0: 还想入股山河煤矿吗？
1: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0: 鄂明辉的日本浪人。再问一遍，还想入股山河煤矿吗？为什么要帮助中国人？
1: 他们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当然要加入。
0: 看来今天只有送你上西天了。打死他！

0: 唐县尉，你们啊，他们是鹤鸣会的。哦，
1: 为什么打他？啊，为什么打他？
2: 他作为大日本的臣民，居然想加入山河煤矿。
1: 就为这个事啊！来来来，我们认识认识。鹤鸣会的人，
3: 彪，
1: 谁敢动？起来，起来。疼吗？
3: 疼，非常疼。
1: 疼就好。记住，永远不要干这种有损中日亲善关系的事，记住没有？
3: 嗨，滚！
4: 一郎，
3: 一郎，
4: 一郎，
3: 一郎，
4: 一郎，
3: 怎么样？
4: 如果不是您来，我很可能就没命。
3: 现在没事吧？伤怎么重啊？这些人手怎么这么狠呢？啊，
1: 总裁，不要叫一郎入股山河矿了吧？哎
3: 呀，先别说这些，赶快送一郎上医院。哎，走，来。
4: 哎，老前辈，咱们得帮山河矿啊。
1: 你就不怕鹤鸣会的人再找上门来？
4: 不怕。
1: 好，像我们日本的男人，有你这份仁爱之心，神会保佑你的，保佑你平安无事。快去医院。
4: 是，
1: 走。
5: 喂，谁呀？
4: 二嫂，我是一郎。你跟爹说一声，这两天我身体不太舒服，就不能去煤矿了。
5: 你怎么了？听动静不太对劲啊。
4: 没什么，我昨天晚上不小心摔了一跤。
5: 你摔得重吗？
4: 不重。哦，对了，
6: 你不用跟爹娘说。
5: 为什么？
4: 不会啥，不说了，就这样了啊。

0: 你说伊朗会不会变卦呀？
1: 不会吧，可能人家商社真有事儿。
0: 我就纳闷了，伊朗哪来那么大买卖呀？一下就拿出60万来。
2: 什么？怀疑伊朗啊？
0: 不得不防啊。那天他那分号开张，森田物产的人也去了，我看他们在一起挺热乎。
1: 人家都是日本人，多说两句也是正常的。
0: 毕竟十好几年伊朗没在咱们家了。
2: 他不有那句话吗？说3岁看大，7岁看老。伊朗从小就是个老实人。哎呀，你真老了，
1: 开始怀疑自己干儿子了。
0: 老了。老了有老的好处，少栽跟头。
2: 别说大话啊。
0: 咋叫大话呀？
2: 夏二姐走是不是你点的头啊？怎么样，被冠军追得没影了吧？
0: 哎呀，别说了。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你娘和我大喊大叫的，我是一句

0: 话都没有。
1: 行了，别想了啊。
2: 哎，请问你们社长呢？
3: 在楼上呢，他今天有点不太舒服。
2: 他怎么了？
3: 被人打了。
2: 被谁打了？
3: 鹤鸣会的浪人。
2: 浪人？啥是浪人？
3: 简单的说，就和中国的地痞流氓差不多吧。
4: 谁啊？
2: 是我，秀。
4: 进来吧。

0: 不要紧，坐。他们为什么打你？
1: 因为我要入股咱爹他们的煤矿。
0: 还疼吗？

0: 要是能一直在我身边，那多好。
1: 你挨打，咱爹知道吗？
0: 就不用跟他们说了。
1: 不行，你是为咱爹他们煤矿的事儿才挨的打。
0: 行，不用打。
2: 喂，
3: 是山河煤矿吗？
2: 啊，是。
1: 老三，我在一郎这儿呢。一郎昨天晚上被什么会的日本浪人给打了。
2: 什么？
4: 爹，一郎让人打了。
2: 哎，要紧吗？
3: 我看打得挺严重的，你快让爹过来看看吧。
2: 啊，好，你跟一郎说啊，我跟爹这就过去。
5: 打成什么样啊？
2: 不知道，爹，一郎可没藏二心呢。
6: 别说了，去看一郎。

0: 在一起呢？
1: 我们现在不是已经在一起了吗？
0: 我是说永远在一起。

0: 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牛羊成群，景色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啊，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为大家找到真正品质高、吃得放心的好羊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这里做客。
0: 听说咱们草原上的羊肉特别的好呀，而且不腥不膻，这是真的吗？
1: 那肯定的，你们过去吃的羊肉可能有膻味儿，但是我们草原上的没有，它们被誉为天然的菜。

0: 哎，药师，我们这里的羊肉不需要料酒去腥，也不需要重料压膻，我们的羊肉没有膻味儿，只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儿。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牧草。那这羊身上哪个部位是最好吃的呀？那肯定是羊排啊！老话说得好，最香不过贴骨肉，骨头旁边的肋是整只羊身上最嫩最香的。咱们呼伦贝尔的羊一年四季都在草原上奔跑，这肋骨一开一合。
1: 羊排骨细肉厚，吃起来特别过瘾。
0: 听您这么一说，我都馋坏了。
1: 我们家里就有，我带你去尝尝吧。
0: 那走吧，
1: 走
2: 走。
3: 香喷喷的红焖羊排，口感鲜嫩，味道鲜香，看一眼就让人垂涎欲滴，而且没有膻味，肉质饱满，大口吃才更香。您想尝尝吗？
0: 我们的红焖羊排出锅了，你看好不好？
3: 哇，这看着也太诱人了。 大家看，这羊排上的肉是不是特别的多？这看着实在是太馋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替大家尝一尝。嗯，
0: 这真的是特别的好吃，一点也不腥不膻，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儿，
3: 和羊肉的香味儿，
0: 真的不愧是咱们草原上才有的红焖羊排。
1: 我们的红焖羊排就一个特点，那就是肉多。
0: 您不来到草原上的话，根本吃不到这么高品质的红焖羊排。
3: 确实是这么好的红焖羊排，如果能让咱们全国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以前大家不来草原，吃不到正宗的红焖羊排，现在条件好了，刚出锅的红焖羊排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正宗的红焖羊排，打开就能直接吃。
3: 那太好了，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一看吧。
0: 没有问题，这一罐就是我们的红焖羊排。
3: 我们现在给大家打开看一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儿。嗯，这个和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满满的全都是肉，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0: 我们的红焖羊排都是真材实料，2斤生羊排才能做出1斤熟的，所以我们的红焖羊排都是80块钱一斤，也就是这一罐。
3: 80块钱一斤，虽然说啊，这个品质摆在这里，但是我觉得价格还是有一些贵。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很可能接受不了，
0: 一罐肯定不够吃，咱们5罐一箱，原价499，5大罐怎么样？199块钱，
3: 您到手整整5大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红焖羊排，这一斤还不到40块钱，您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
0: 这比您自己去买羊肉自己做还要划算得多，而且这可是真材实料，只有草原上才有的红焖羊排，保质期还这么的久，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那我也不小气。这3罐长辈们可以给亲朋好友们分享分享，这是我们草原的特产。
3: 同时也帮我们做一下宣传，谢谢大家。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呀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我们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相信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这一罐没有配菜，全都是红焖羊排，真的不能再送了。
3: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4罐上来，因为呢这红焖羊排吃着过瘾，满满的全都是肉。平时肯定有很多观众朋友们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们来到了大草原，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么好的红焖羊排，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 那既然您今天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我们栏目组来做补贴。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在199块钱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红焖羊排。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骨细肉厚，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我们名额有限。
4: 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里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 199元5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
0: 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

0: 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一罐就是整整一斤，肉多才是好羊排，嫩里透香，没有膻味，吃一口鲜香嫩，无论是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好。今天我们来到大草原，为您找到正宗红焖羊排，199元五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三罐，同时前100名再送四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物理纪小哥，你的红焖羊排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看到啊，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我们的羊都在身后，每一罐红焖羊排都足足一斤，而且没有任何配菜，我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红焖羊排，没有汤汁，全都是肉，真的是真材实料，太实在了。
2: 保证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都不收。
0: 红焖羊排的美味只有来到大草原才知道，作为草原特色美食，他选用6个月大的草原羔羊羊排，肉质鲜嫩，没有膻味，而且肉多骨头少，用铜锅古法红焖，焖出羊肉的香味，焖得软烂脱骨，嫩里透香，真是让人垂涎欲滴，您想尝尝吗？
1: 如果您平时总是对付一口，如果您也馋肉，要吃就要吃品质高的。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红焖羊排，这就是您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今天能看到我上电视，我真的特别激动。我们的红焖羊排，别的不说，用的都是我身后这些羊的羊肋排。我们的红焖羊排每一罐都足足一斤，专门为电视机前的长辈们设计的，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也都看到了，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感谢你们给我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你们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5罐，也就是5斤，大家觉得怎么样？
1: 那这样算下来，这一斤红焖羊排还不到40块钱，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这么高的品质，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那不来草原大家又都吃不到，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你对自己的红焖羊排有信心的话，那就多送大家一些。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长辈，那么大家吃好了，身体棒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都是我的长辈，过去我们这里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上海的医生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老师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程师来给我们建电站，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所以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福利，再免费送大家3罐，做到199块钱，整整8大罐，免费送这3罐，不为别的，只为让大家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0: 199元5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让平时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炖得烂烂乎乎的红焖羊排，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的红焖羊排，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可以吃到安全放心的红焖羊排。199块钱，整整的8罐，足足8斤，没有汤汁，里面全都是肉。物理吉小哥啊，用他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今天我们也想借物理吉小哥这一罐为中老年朋友设

0: 技的鸿门羊排，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对于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孝心。物理机小哥，您再拿四罐上来，这四罐我们栏目组掏钱，免费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多送大家四罐，做到了199块钱，整整的12罐，足足12斤的鸿门羊排。每一罐里面啊，没有汤汁，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我们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可以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名额有限，所以现在啊，就是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草原美味鸿门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里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鸿门。199元五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一罐就是整整1斤，肉多才是好羊排，嫩里透香，没有膻味，吃一口鲜香嫩，无论是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好。今天我们来到大草原，为您找到正宗鸿门羊排。199元五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牛羊成群，景色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啊，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为大家找到真正品质高、吃得放心的好羊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你好。
2: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这里做客。
0: 听说咱们草原上的羊肉特别的好，而且不腥不膻，这是真的吗？
2: 那肯定的，你们过去吃的羊肉可能有膻味，但是我们草原上的没有，它们被誉为天然的采药师。我们这里的羊肉不需要料酒去腥，也不需要重料压膻，我们的羊肉没有膻味，只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牧草。
0: 那这羊身上哪个部位是最好吃的呀？
2: 那肯定是羊排啊。老话说得好，最香不过贴骨肉，骨头旁边的肉是整只羊身上最嫩最香的。咱们呼伦贝尔的羊一年四季都在草原上奔跑，这肋骨一开一合，羊排骨细肉厚，吃起来特别过瘾。
0: 听您这么一说我都馋坏了。
2: 我们家里就有，我带你去尝尝吧。
0: 那走吧。
2: 走
0: 走。
1: 香喷喷的鸿门羊排，口感鲜嫩，味道鲜香，看一眼就让人垂涎欲滴，而且没有膻味，肉质饱满，大口吃才更香。您想尝尝吗？
2: 我们的鸿门羊排出锅了，你看好不好？
0: 哇，这看着也太诱人了。大家看这羊排上的肉是不是特别的多，这看着实在是太馋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听大家尝一尝。嗯，这真的是特别的好吃，一点也不腥不膻，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和羊肉的香味，真的不愧是咱们草原上才有的鸿门羊排。
2: 我们的鸿门羊排就一个特点，那就是肉多，您不来到草原上的话根本吃不到这么高品质的鸿门羊排。
0: 确实是这么好的鸿门羊排，如果能让咱们全国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以前大家不来草原吃不到正宗的鸿门羊排，现在条件好了，刚出锅的鸿门羊排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正宗的鸿门羊排，打开就能直接吃。
0: 那太好了，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一看吧。
2: 没有问题，这一罐就是我们的鸿门羊排。
0: 我们现在给大家打开看一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嗯，这个和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满满的全都是肉，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2: 我们的鸿门羊排都是真材实料，2斤生羊排才能做出1斤熟的，所以我们的鸿门羊排都是80块钱一斤，也就是这一罐。
0: 八 80块钱一斤，虽然说啊这个品质摆在这里，但是我觉得价格还是有一些贵，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很可能接受不了。
2: 一罐肯定不够吃，咱们五罐一箱，原价400块钱，今天给大家199五大罐怎么样？
0: 199块钱，您到手整整五大罐，也就是足足的五斤做熟的红焖羊排，这一斤还不到40块钱，您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这比您自己去买羊肉自己做还要划算的多，而且这可是真材实料，只有草原上才有的红焖羊排，保质期还这么的久，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那我也不小气，这三罐长辈们可以给亲朋好友们分享分享，这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同时也帮我们做一下宣传，谢谢大家。
0: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八大罐，也就是足足的八斤。我们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相信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2: 这一罐没有配菜，全都是红焖羊排，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啊再拿四罐出来，因为呢这红焖羊排吃着过瘾，满满的全都是肉，平时肯定有很多观众朋友们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们来到了大草原，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么好的红焖羊排，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那既然您今天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我们栏目组来做补贴，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在199块钱八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四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红焖羊排，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骨细肉厚，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我们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里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199元五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三罐，同时前100名再送四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一罐就是整整1斤，肉多才是好羊排，嫩里透香，没有膻味，吃一口鲜香嫩，无论是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好。今天我们来到大草原，为您找到正宗红焖羊排，199元五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三罐，同时前100名再送四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里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199元五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三罐，同时前100名再送四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当被挡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爹，你来了。在里边呢。应龙。
1: 一郎，没事吧？
2: 啊，不要紧。爹，本来今天想去矿上问问入股的事儿，结果……
1: 一郎，其实你去不去不重要，股东大会也就是走个过场。答应你入股这件事儿，我看没问题。是这样吧，总经理？
3: 一郎啊，我看你还是别入山河矿了。
2: 为什么？
3: 你这还没入股呢，他们就下毒手了。你要是入了股，那他们不一定闹出什么事儿来。
2: 爹，中国有句古话叫知人必报，我们日本也有个故事叫遥远的雷声。从前啊，有个叫太郎的孩子，家里很穷，四处要饭。一天，太郎饿得倒在了河边上，他想恐怕他要死了。这时候，他看见河上突然飘过来一根黄瓜，太郎抓过来正要吃，可是他想起来家里还有饿着的爹娘，还有弟弟妹妹，于是他捂着那根黄瓜就向家里边爬去。
3: 一郎啊，别说了，爹答应你入股。
1: 一郎，山河矿谢，老爹也得谢谢你。
4: 那爹太郎后来呢？
2: 后来，当家里人找到太郎的时候，他已经死了。手里面还握着那根黄瓜。这时候，遥远的天边传来了隆隆的雷声。
5: 奶奶，日本鬼子怎么那么狠呢？把一郎叔叔打成那样。
6: 他们还是人呢，他们就是禽兽。
7: 日本人也不都全是坏人。那一郎不是豁出命也要帮山河矿吗？
8: 一郎啊，这孩子就是实诚。

0: 秀，哎，以后有时间你就去看看他。你嫂子和玉书都忙啊。嗯，娘，你跟我一块儿去呗。
1: 娘这两天也不知道是怎么了，这一动心里头就发慌。哎呀，
0: 还不让仙儿折腾了呀？瞧他东一出西一出的，啥好人经不住这么折腾。
1: 行了行了，没事，去都歇着吧啊，去。
0: 娘，您慢点啊。

0: 还没歇下呢，
1: 我觉得有点蹊跷。又琢磨什么呢？
0: 一郎刚入古山河矿，这日本人就对他下手了。
1: 那日本人是恨一郎帮着咱上河矿呗？
0: 这岔口接的也太紧了，好像是筹划好了。
1: 哎呀，一郎没什么弯弯绕，
0: 宝不齐他后边有什么神仙。
1: 先歇着啊。

0: 起来了。
1: 哎，全都是我喜欢吃的呀，酸菜炒肉，小鸡炖蘑菇，还有排骨汤。
0: 快坐下吧。娘说了，让我这几天多做点好吃的，给你补补身子。
1: 我可不敢再补了。
0: 为什么？
1: 再补啊，我就补成小猪了。

0: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躺在床上，你还不得端茶送水吧？
1: 你那身子不多金贵啊，对不对？
2: 行了吧，娘，你别扫呗我了。
0: 那行了，你就麻溜的去吧。
2: 行，我去，我得换点衣服啊。
0: 去去去，那实在是算好了啊。
3: 一郎，你身体也好的差不多了，明天我就不来了吧。说话呀。
4: 那后天呢？
3: 后天也不能来了。
4: 大后天呢？
3: 也不来了。
4: 那就是说永远也不来了，是吗？

0: 小二，谢谢你20年前救过我的命。
1: 一郎。

0: 说你是疯了还是中邪了啊？你说这事儿，你跟传武我怎么交代呀？
1: 交代啥？
0: 什么交代啥呀？交代你和一郎的好事。
1: 我和一郎什么事儿都没有。
0: 好啊，你还撑开脖子了啊？嫂子，我一直是压低细嗓小声跟你说的啊。好，你要不怕丢人，那就敞开了说。
1: 还就敞开。
0: 好嘛，现实报，说来就来了吧。去开门，开呀。哎呀，秀，嫂子可是为你好啊！你要是改了，嫂子这张嘴呀、啊，就是贴了封条，至死啊也不会跟任何人说的，知道吗？
2: 二嫂在屋吗？
0: 哎呀，是玉书，别给他开门，他要知道了可了不得啊！
1: 在。
3: 二嫂。哎，大嫂也在啊。
4: 你们俩这是怎么了？
0: 玉书，你来有事儿吗？
3: 哦，娘让我来看看你们都回来了没有。

0: 你们到底怎么了？啊，
1: 没怎么。我跟一郎在一起，让大嫂给撞见了。
0: 大嫂，就你一个人看见的吧？
2: 是啊，这么丢人的事儿还满大街演呢。
0: 大嫂，要不然我们就帮秀把这事儿给藏下吧。
2: 藏了？玉叔，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他们俩的事儿啊？
0: 大嫂，你说对了，一来二番回来的时候他就跟秀好上了，不过中间又断了一阵子。
2: 秀疯了，玉叔你也疯了啊？咱先不说跟传武跟咱爹咱娘怎么交代，就说做个女人吧，做一个成了家的女人能干这种事吗？
0: 大嫂，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传武他不爱秀，秀就不可以去爱别人吗？
2: 行了行了，我不跟你说什么爱不爱的。秀，我可跟你说啊，这事儿要是传出去了，街坊四邻的唾沫星子都能把你给淹死，你就是穿成十层盔甲，他们的手指头啊也能把你给戳透了。
3: 有个死就够了，
4: 也总比没有人爱强。
2: 行了行了，你别说的轻巧啊，你怎么不背着传杰跟秀学啊？
0: 我和传杰的感情和他们不一样，传杰爱我，我也爱他。
2: 我不跟你们俩说了，你们两个穿一条裤子。秀，你以为有死就一了百了啊？哼，下了地狱你还要过三道大关，推三年大磨，爬五座刀山，最后啊把你锯成两半扔进油锅里炸。哼，这还不算完，你还有下辈子呢。你知道下辈子你要脱成什么吗？
4: 行了行了，你说的这些都是什么呀？那都是封建社会压迫妇女编造出来的无稽之谈。
2: 什么无稽之谈呀？你懂什么呀？那时候咱们王爷府啊，那些吃了腥的女人啊，有几个有好下场的？
4: 别说你们王爷府了，现在我们说的是山东菜馆二嫂的事儿。
2: 二嫂的事儿，好啊，你说呀，我看你能说出什么锃明瓦亮的大道理来。
0: 这上面的衣服呢？
3: 我早就拿下去了。
2: 这什么意思啊？
0: 大嫂，你知道这些年二嫂晚上都是怎么过的吗？
2: 晚上怎么过？睡觉呗。
0: 那他和谁睡啊？
2: 自个儿睡。
0: 大嫂，你错了，这么多年他都是和这个枕头一起睡的。
2: 谁晚上不是和枕头睡呀？
0: 是晚上我们都是枕着枕头睡的，可是二嫂她是把传武的衣服裹在这个枕头上搂着睡的，她一睡就是十几年。大嫂，我们都是从年轻的时候过来的，二嫂心里的苦你应该可以理解吧。

0: 大嫂，你干嘛？你干嘛去啊？我去找娘，给秀出口气。
1: 大嫂，找娘有什么用啊？我们应该去找传武，找秀的丈夫。
0: 不，我想好了，我自个儿去找传武说。你那张嘴管用啊？还是嫂子陪你去吧，不能让那个活驴再欺负你了。
2: 我也去。我们女人的事儿，我们自己做。
3: 老二，今儿我们姊妹三个把你约出来，是想有事儿跟你说。
4: 啥事儿，秀？
3: 让大嫂说吧。二哥。 在大嫂说话之前呢，我想先插一句。这事儿不管你同意还是不同意，你都得心平气和，不许暴跳如雷，不许发脾气。嗯，
2: 好。
3: 既然你有这个态度，那我做嫂子的就直说了。秀想和你分开，说白了吧，就是要和你离婚。
2: 为什么？老二，你想想，这么些年，你疼过秀吗？说心里话，你爱过秀吗？为什么今天要说这些事儿？因为秀儿已经爱上别人了。是啊，就是相好的。
4: 秀儿，能告诉我他是谁吗？

0: 老二，咱可说好了的啊，不管怎么样你也不许耍性子。
1: 对，你刚才可是答应过我的。
2: 川武，这事儿你知道了肯定心里窝火，你别憋着，要发就朝我身上发吧。
3: 你说啥呢？伊朗有份好的产业，脾气又好，你将来能跟他过，一定能过得安稳顺心，这是好事儿。

0: 来，俺庆贺你。秀儿，人家答应了，你快举杯呀！
1: 二嫂，你快举杯呀！愣着干嘛？我秀儿，这么多年是俺冷落了你，留下俺的不是，这杯酒就当俺赔罪了。
0: 秀儿，别哭了，
2: 别哭啊！你哭什么呀？这是该高兴的时候啊！
3: 俺走了，你怎么办？

0: 娘和你爹都商议过了，咱们找个好日子，把秀儿和一郎的婚事给办了。好在呢，一郎，咱们是一家人，这样呢，我们当老人的心里面也踏实。秀儿啊，不管怎么说，你是咱老朱家的孩子，以后不管碰到什么事儿，这都是你的家。
1: 爹呀，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秀，是我朱开山教子无方，你和传武成亲18年了，这18年，你这日子是怎么过的呀？啊，可你从来没说过一句怨恨的。
0: 老朱家对不起你，对不起你的爹娘，爹给你赔不是。
2: 爹，娘，我错了，我不嫁了，我错了。
0: 秀，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你不是说了吗？咱们是一家人。
1: 笑啊！这爹和娘就巴望着你能过上踏踏实实、舒心的日子。一郎，跟你说句话了。
2: 各位哥哥嫂子，你们曾经救过我的命，现在又同意把秀嫁给我，我发誓，我永远都是朱家的儿子，永远爱戴爹娘，还有自己的亲人。
3: 别送了。哎，这黑灯瞎火的，路上慢点走啊！嗯。
4: 二叔，啥叫丫教童子啊？
3: 你问这干啥呀？
4: 二叔说叫我当丫教童子。
3: 新郎去娶新娘子的时候，轿子是空的。作为一个小男孩在里边，会给新娘子带来好运。
5: 二叔，我一定会给二婶带来好运的。
3: 你二婶应该有好运气了。娘，走了。
1: 慢点啊。

0: 他爹呀、啊，咱这三个儿子和三房媳妇里，你最当你谁呀、啊？
1: 不一样。
0: 衙外的话，谁不知道？老二是你的心尖尖肉啊！
1: 胡说呢！
0: 这是谁两个眼睛都能看得出来？自打你知道秀和一郎的事儿，你有过好脸子啊？
1: 我不是也答应了吗？
0: 答应？你该答应。咱那活受晾了人家秀那么多年，再说他不是还有仙儿呢吗？
1: 仙儿在哪儿啊？仙儿什么时候能和传武在一起、啊？

0: 你今天格外好看。
1: 一郎，我觉得好像是做梦一样。这是真的吗？

0: 总裁，刚才一郎来电话说，他已经将60万元注入山河煤矿了。啊，
1: 60万，占他股份的多少啊？
0: 大概30%左右。总裁，要最后夺取山河煤矿，30%恐怕不行吧？
1: 当然不行，必须占到他51%以上，我们才能成为控股股东。
0: 总裁，那下一步该怎么办？
1: 等待，等待天时，等待地利，等待帝国赐给我们的良机。

0: 老师，学生有个消息要告诉你。我喜欢听好消息。可以算是一个好消息吧。您还记得中村吗？中村？您的学生中村镇太郎。啊，记起来了。这是一个有作为的青年，他不是在你们陆军参谋本部任职吗？
1: 前几天，中村君出事儿了。
0: 怎么了？6月26日，中村君带了几个人到兴安岭索伦山附近化妆侦查，
1: 被东北军抓住，搜出了军用地图和调查笔记。
0: 那东北军怎么处置他？
1: 非常出乎我的意料，他们并没有向奉天方面报告，而是直接秘密处决了中村君他们。什么？
0: 东北军敢如此大胆呢？韦奇，这个怎么是一个好消息呢？
2: 参谋本部认为，中村君的殉国对解决满洲乃至全中国的问题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哦，呵呵，参谋本部。
0: 终于想通，肯下手了。是，
2: 参谋本部的意思是把中村事件扩大，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歧视日本，要与日本作对。
0: 什么时候下手？根据可靠消息，不会超过今年下半年。太好了，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们大日本帝国。
3: 永远记住中村镇太郎，他是什么时候殉国的？昭和6年，也就是1931年，那一天是6月26日。
0: 记住他，石川，
4: 帝国赐给我们的时机到了。怎么？ 你是说对山河煤矿下手的时机到了？
0: 我斩断山河煤矿的销路，他们的客户可是不少啊！我看，可能有点问题。让满铁狠狠的抬高路价，我看，谁还敢买这个煤？
5: 我知道了。
4: 2趟，那明天呢？照目前看，一趟都发不出去。总经理，杂货铺的刘掌柜找您有事儿。看见，
5: 你去一下。
4: 总经理，铁路运价抬得太高了，简直离谱。订了货的宁可赔了定金也要退货。
6: 没订货的就更不敢上门了，要不我们都毛了。刘掌柜，来，喝点水。好，谢谢。咱们当初哈，那个开矿的时候，咱们这条街上啊，那多齐心呐！这一条街上啊，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7: 那真是800股绳网一块拧啊！现在想想，这心里头都热乎的。现在不是以前了，咱这满矿山的煤运不出去。刘掌柜，你有什么话呀？就直说。说不出口啊。是不是也想撤股啊？
6: 是这句话呀，就不说吧，不行啊！你说我那点家当，你就压在这矿上，说吧，你看这时候说出来，不讲究啊，真的不讲究，对不住大伙儿，对不住老掌柜啊！
7: 哎，刘掌柜，你可千万别说，这撤股啊，我一个人说的也不算，咱得开这个董事会商议一下。再说了，你也是董事，等咱们开会的时候再说吧。
6: 是这个理儿啊，是。那什么，少东家，你还是啊，给老掌柜说说，赶紧开开这会吧啊！
0: 行，你放心，我知道了。
6: 哎，那行，那我走了啊。
0: 行，那刘叔，我不送你了。哎，
6: 不对，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洗浴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 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

0: 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香身体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4: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 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0: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香身体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 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从田野到餐桌，从车间到厨房，食品安全关系我们的三餐四季。食品安全，守护你我的每一天。

0: 即将离开这个村庄的时候，还是有很多的故事，也有很多的牵挂。我觉得这几年下来，我个人从最初的进入到后来的融入，其实到现在，在我的内心把这个村庄，把这块热土装到我的心里了。
1: 老书记，前面就是顾立江您他们家。请进。
2: 好，
3: 人来提议。
2: 迎接张宁的买买提埃尔比江是一名护边员。这是我爱人，他也听到我来看你们，我专门带了一个丝巾给你们顾立佳妮，也带了一个红红的，就希望你们媳妇儿早日康复啊！
1: 谢谢谢谢
2: 啊！一个小礼物啊！
1: 谢谢。
2: 他爱人呢是一个人在外头听到声音，跑出去就看见这个狼在咬这个羊，
4: 对，
2: 就来不及喊他们就冲上去，
0: 对，
2: 是吧？
0: 村民古丽加尼与恶狼搏斗后，被紧急送往了外地治疗。第一书记张宁从乌鲁木齐休假返回后，立刻前来看望古丽加尼的家人。
2: 当时确实是比较凶险的。
3: 几天前的一个夜晚，古丽加尼在牧区喂完自家的牛羊后，感觉到了邻居家的异样。
0: 他邻居家的羊圈有猛烈的、激烈的这种骚动嘛，有一只狼正在过去撕咬这些。
2: 羊，
0: 为计时刻，村民的财产正在遭受损失。顾立加尼来不及多想，便冲向了恶狼。他就把两个狼的耳朵抓住，抓住耳朵以后，这个狼左咬右咬，鲜血直流。他的这个棉衣整个被狼爪子全抓了，棉花全掉出来。他的这个思想当中，他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不能咬我们的群众家的牛羊。
5: 在顾立加尼的殊死搏斗下，村民们近100万的财产得到了保护，而他因此身受重伤。顾立加尼，你好。啊，你是妹妹啊。啊，是的。
0: 这是咱们新来的陶书记啊。现在你姐姐那个两个胳膊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5: 现在完全是没问题了。
0: 好呢，好呢。
5: 我爹爹离奇打嘛。
0: 啊。
5: 我跟你说，活在中国，什么都不怕。
0: 英雄一样的人，在我们这样一个村庄，在边境地区，我们也更要弘扬这些爱国精神啊，见义勇为的这精神啊。大家一致同意，将你爱人顾立加尼吸收到护边员队伍当中，作为一名光荣的护边员。我们村子现在护边员在完成这个巡边任务的时候，在村里参加。
3: 这个经济建设和生产生活的时候，我们这支队伍啊，都能够起到啊示范模范的一些作用。在欧图拉哈拉郡村，244名护边员日夜驻守在23公里的边境线上，张宁守望着远处的护边员们，想起了4年前第一次站在脚下这座龙山时的情景。
0: 那时候的龙山还不是如今的模样。当时我记得很清楚，这个山包上有一栋土房子，已经垮塌的土房子，风一刮，它就是风沙，那个土雾到处弥漫，周边我们那些住户、那些老百姓那是苦不堪言。
3: 2022年3月，张宁来到欧图拉哈拉逊村开始驻村工作。

0: 来到村里的第一天，村中心名叫龙山的土山包让他印象深刻。
1: 那个点是村里面也是一个最高点，所以我们就先治理它。

0: 指着边境线的方向就在那说，说我爸爸就在那儿巡逻呢。我就感觉这不就是一种守望吗？不就是家人和戍边人之间的一个守望，一种思念，守望台，守望台。我们后面就决定建龙山守望台。
1: 那个地方也没有路，当时张书记说了这个事情，哎，这个根本就我们弄不出来，就是走能走出来吗？这个我心里面也是没有信心。张书记说一定会，一定会。
0: 力气大的年轻人他掰那块比较大的石头，力气小的孩子他手里面拿着一个他能拿动的石头，所以这一点确实是让我很感动。有了群众的支持，我们就会战无不胜。
2: 小朋友，你们的爸爸在哪儿巡逻呢？
3: 在守望台哨所。
4: 这石头是对马是特别有损伤的。
5: 筑起了龙山守望台，张宁开始思考如何让地处边关的村民们因地制宜发展产业，拥有更高的收入。
6: 当时就在这样一个我们俗话叫野场子比赛，但是人非常多，这周围一圈帐篷可能有个百八十个帐篷，整个山包上人全坐满了。
5: 哈拉峻乡素有雕阳小镇的美誉，传统民俗文体氛围浓厚，但长期以来简陋的野外场地制约着民俗传承与乡村文旅发展。
0: 那次这个雕阳赛马结束以后呢，我们就走访了一些干部群众，大家都非常渴望在我们村能不能有一个像模像样的那正正规规的这种雕阳赛马场。
1: 拿的勺子酸不紧的，
5: 说干就干，全村老少齐上阵，硬是用双手把荒地整平了。但光靠铁锹成不了赛场。
0: 后来我们就找到了一个咱们江苏沅江的总指挥，给他汇报了这个事儿，把他也叫到场地来，现场去看了一下，把我们比赛的一些视频啊、图片啊，他看完以后，他也很感动，建一个赛马场，他们觉得也是非常有必要。
5: 就这样，借力江苏沅江帮扶力量，有了第一笔200万的沅江资金后，历时3年攻坚克难。一座南疆一流、设施完善的标准化雕阳赛马场在边境牧区拔地而起。
7: 东石市哈拉峻乡振兴杯雕阳赛马活动开始。
5: 如今村里文旅产业稳步发展，累计接待游客超12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70万元。昔日乱石遍布的荒坡蜕变为赋能乡村发展、传承民俗文化的文旅新地标。
0: 建好以后，我记得第一次比赛的时候，我们在那组织，老百姓都是掌声雷动啊，都觉得很开心、很自豪，也很兴奋。我觉得这种掌声确实就是我们要把场地建好、把这个赛事办好的我们的一个精神动力。

0: 告别的时刻到了，四年的时间里，张宁始终记得村民们期盼的眼神。此刻再见，百姓的心中是不舍与牵挂。张宁不会忘记和他并肩奋斗过的乡亲们，而乡亲们也会带着牵挂继续前行，让边关热土生生不息。
1: 人的一生有多少个四年时间吗？我们在这工作四年，其实早已经习惯了，我就是一个村的一员，这老百姓就是我们的亲人。

0: 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自人类有了记忆开始，叶耳羌河就是不同的。在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上，落雪凝结成冰川，积蓄着力量。冰雪消融，汇聚成河，它时而愉悦奔涌，时而沉声低语。在大坝之上，它重新汇聚，以宽广之姿，成为人们口中向往的海。时而它潜入地下，滋养沙漠中的生灵。叶耳羌河始终变换着形态，循环往复间，人们摸索着和谐共处的生态之道。

0: 新年伊始，塔县迎来了第一场大雪。纷纷扬扬的落雪牵动了一个人的心，塔什库尔干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的巡护员伊明江，天蒙蒙亮就收拾好装备，和同事驱车出发去巡山。
1: 前面的路好像小心点吧，雪太厚了，坑都看不到，哪一个是坑，哪一个是路，根本看不清。
0: 帕米尔高原深处，塔什库尔干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的面积足有150万公顷，这里自然资源丰富而又脆弱，野生动物种类不多，却是马可波罗盘羊、藏羚羊、帕米尔野驴这些珍稀濒危动物。

0: 赖以生存的家园。伊明江成为巡护员已经有15年了，他平时的工作是监测记录动物的生存情况，排除可能的危险因素，同时他负责科研考察队向导拍摄影像资料等任务。然而冬天情况又有些不同，自然保护区海拔平均4000米以上，每到冬季冰封万里，漫长的严寒甚至可达到近6个月，这也意味着动物们处境艰难。如果遇到野生动物缺少食物的情况，伊明江需要第一时间安排投放草料。
1: 冬天雪大嘛，如何担心这些野生动物呢？所以我这个塔县嘛，就是买一个箱，就他们都认识我们了，所以找哪个地方都这个野生动物就是受伤啦，就是找不到这些吃的东西啦，然后他们必须给我们提前要打电话呢。
0: 可能因为这场大雪，一路上伊明江几乎没见到什么动物，这让他悬着的心更加紧张了。
2: 这是被啥吃的？
3: 应该就是雪豹能吃的呀。
0: 雪豹，雪山之巅的王者，是帕米尔高原最神秘的动物之一。就连常年驻守保护区的伊明江，也很少发现它们的踪迹。这具盘羊的残骸很新鲜，雪豹应该离开不久。
4: 看这个肚子，脚印，好多小鸭子。

0: 目光如鹰，一名将一眼望到数百米开外的雪山上，一只雪豹隐匿在岩石雪地间。
1: 哇哟，这个运气太好了，今天啊，你看，我今天拍上了这个雪豹，看，
2: 你看，
1: 你看看，这个今天拍的，看。注意那啥，今天的能看到雪豹，今天很开心的。要看它的是，要它吃什么食物的，把这个要看一下，然后又看它的脚印，然后看它的那个就粪便吧。看完以后你知道，哎呀，今天可能这个周围有雪豹呢。
0: 看到雪豹一切安好，一名将稍感轻松。但帕米尔高原风云莫测，不容许有一丝的松懈。中午刚过，气势汹汹的乌云瞬间逼近，寒风骤起，一场暴雪呼啸而至。路况变得难以辨认，伊明江的越野车陷入了深深的雪地里。
2: 咋又走不动了吗？
1: 哎呀，这个是垮住了吗？
2: 这雪太厚了，一米厚。
1: 对。
0: 在摄制组的帮助下，车终于从雪地里脱困出来。暴雪之后，以草根果腹的动物很难觅食，它必须尽快摸清动物出没的区域，投放草料。同时，暴雪也打乱了原有的计划，它来不及走完今天预定的巡护路线，需要找一处临时落脚点过夜。

0: 现在外面至少得有零下30度吧。
1: 有30度呢。每次出家嘛，我可能要十几天在山上啊，所以，我的父亲也是害怕我嘛，所以你一个人都这个山上待着这么久，我说我的责任，我的工作。
2: 临时落脚点没有床，伊明江只能烤着火和衣而眠。对巡护员来说，这样的夜晚是常有的事儿。

0: 第二天，一名将他们要前往更高海拔的地区查探情况。安全起见，一名将向附近老乡借了马。
1: 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

0: 经过多日的跋涉，伊明江确定了三处草料投放点。这三处区域海拔较高，货车很难到达，数吨的草料需要人力肩扛手挑至半山腰。
1: 这个下地

草料投放完毕，这次十多天的巡山任务也顺利完成。在伊明江的脚下，这一条条错综难辨的巡山之路，在心中已是通途。无数次的攀登，也让伊明江成为了当地有名的活地图。帕米尔高原冷峻严苛的外表下，充满了温柔的力量。它为高原生灵提供庇护之所，守护动物，延续生命。这是塔什库尔干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的巡护员们与这片土地的约定。诞生于此的叶尔羌河，也继承了这一半的冷峻与一半的温柔。高原的冰雪融化，潺潺细流淌过山岭之间，滋养了一方翠绿逶迤的绿洲。红海，叶尔羌河下游的温柔之水，这里树木成荫，水光潋滟，两岸的芦苇摇曳生姿。水面下则是热闹非凡，这些鱼在其他地区也是寻常的存在，但在巴楚，人们用独门秘方把这份难得的自然馈赠变成令人惊艳的城市名片——巴楚烤鱼。阿布杜艾尼的烤鱼店距离市区将近15公里，但依然有老饕们慕名前来。他从10岁开始便跟随父亲学习烤鱼，对于如何制作出最正宗的巴楚烤鱼，他得心应手。阿布杜埃尼的父亲始终坚持着传统渔猎，在他看来，巴楚

好鱼味美的第一步是必须使用现捕上来的新鲜草鱼。这艘独木舟用一根胡杨木凿空而成，老爷子已经用了几十年，他全神贯注地在水面寻找着鱼的踪迹，屏息凝神，看准时机出击。不一会儿就满载而归。接下来就轮到阿卜杜埃尼了。收获的鱼经过处理，分成薄薄两片，用红柳穿过鱼身，将其撑起，固定成型，扒出烤鱼的雏形就完成了。夜幕降临，篝火燃起，数条烤鱼围成半圆插于地上，接受火焰的洗礼。烤鱼好不好吃，火候尤为关键。阿卜杜埃尼不断调整火焰的大小，将鱼烤到最佳状态。须鱼间，盐、辣椒面、孜然、洋葱等混合成的秘制调料也撒到鱼上，让烤鱼越发喷香四溢。在火焰的不断炙烤下，油脂滋滋作响，一份正宗的巴楚烤鱼制作完成了。探员巴楚烤鱼，它是由一支独特的族群刀郎人所创造的。14到16世纪，向往自由、追求幸福的刀郎人祖先，为了躲避战乱，一路迁徙来到叶河下游这片荒无人烟的胡杨林中。他们依水而居，河上渔猎，漫长的岁月让他们形成了豁达浓烈的刀郎文化。夜河畔，星辰下，火光摇曳，吃着烤鱼的阿卜杜埃尼一家恍若回到了先祖看

0: 在远离海洋的内陆，湖常常被称作海，这寄托了人们对海无尽的想象与渴望。但红海水库的海又略有不同。1940年的夏天，李云阳被任命为巴楚县县长。年仅27岁的他，出生在广东，是一位共产党员。从湿润的南方来到极度干旱的沙漠边缘，李云阳被沿途的景象所震撼。
1: 那个时候，巴楚人们的那个喝水、种地这方面的水非常缺，尤其是那个种地用的水找不到。
0: 经过细致的勘测与周密的计划，李云阳提出修建一个大型水利工程。水库不但能解决生活问题，还能改善气候，增加耕种区域，让一方百姓重

0: 荣获新生。很快，他的报告得到了批复。
1: 修建这个水库啊，我父亲觉得是一件大事儿，他必须亲自，不但是在上面指挥，还要深入到这个建筑的建设的现场，自己参加了打夯啊、挑土啊这样的劳动，因为当时没有机械，全是靠民工的人工来完成这个筑堤的工作。
2: 这个开翻的时候还没有那个碗饭碗，所以有些农民把坎托门的上面放那个抓饭、肉汤、馕，这个坎托门上面吃的呢，就这样辛辛苦苦的搞的。李先生也一天也没有回家，一天也没有离开群众，把那种辛辛苦苦的六十多天，终于起来了这个水库，缺水的情况改变了。
0: 红海水库建成后，几十年间，这里又进行了多次的加固扩容。现在的水库面积相当于五个杭州西湖，灌溉面积达到38万亩。人们在两岸种上了小麦、棉花，在水库中养殖起淡水鱼、大闸蟹。
1: 他1983年再次来到了巴楚，他们照下了那张宝贵的照片，这些老人都曾经和我父亲一起参加过修筑红海水库的劳动建设。在21世纪到来以后，我父亲已经将近90岁，他多次跟我和我的妹妹提出来，我们的青春贡献在这里，是我们一生最闪光的8年。我们想，我们的遗骨就要埋葬在这里。
0: 2012年，李胜利将父亲母亲的骨灰撒进了红海水库，当地百姓对李云阳的感激之情也化为一座红海岸边的云阳亭。如今如诗如画的红海不仅造福百姓的生活，也温润着人们的心灵。昔日的戈壁荒漠成了乐土，人们的脸上满溢笑容。

0: 作方式，
1: 而是这种看男人恨女人。
2: 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啊！
3: 哇，这什么粘啊？
4: 石子儿，
5: 石子儿，那种尖的石子儿。
6: 还吃什么？

0: 上了。
1: 有一只小蜜蜂就在我们的机器上哎。

1: 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滴水不漏，万无一失。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
2: 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 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
0: 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3%。
1: 我国乡村特色产业全链条提质增效，持续拓展农民增收渠道。
0: 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
1: 伊朗方面称，与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联合国官员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增强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暖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2: 1月16号，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3: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 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2: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5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6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4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2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15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
4: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2: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4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 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3: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5: 记者今天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一个和 0.8 个百分点。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 6% 以上。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增长面为 63%， 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 10%。
6: 我国机械工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措施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支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继续积累增多，预计全年主要指标增速在5.5%左右。
1: 今年以来，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
5: 今年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式增长，这家外资印刷电路板层压系统制造商不久前从利润中拿出超3000万元人民币用于再投资，对中国工厂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以满足 AI 服务器和数据中心激增的市场需求。
7: In China，
8: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不仅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更是我们最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我们绝大多数前沿创新都在中国落地，迭代成型。
5: 随着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日益完善，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外资企业加大了在中国先进技术和前沿领域的投资力度。今年五月、六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连续两个月实现同比正增长。今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 33.2%， 占外资总额的比重提升至 42.4%。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全球创新重要策源地。今年上半年，全国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吸引外资增长 57.1%， 研发与设计服务吸引外资增长 82%。 前不久，这家外资企业在深圳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与合作中心，整合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药物和生物技术研发。
9: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是我们深耕中国、布局亚太的重要战略。
5: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商务部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
1: 今年上半年，我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 随着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的加快应用，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
5: 眼下，山东威海无花果正值采收季，过去这种怕磕碰、易腐烂的鲜果很难走出本地市场。今年，当地与科研院校合作研制出压差预冷机，通过智能匹配风力风速，果芯温度从25摄氏度降至3摄氏度，仅需一小时，让无花果实现锁鲜奔赴大江南北。在新技术、新装备支撑下，乡村土特产不仅卖得更远，也加快由卖原字号向卖制成品转变。在安徽金寨现代农业产业园，一条金身加工生产线不久前投产，一年能转化灵芝450公斤。目前，当地初步形成从两种选育、基地种植到研发加工、产值近40亿元的灵芝产业集群，带动近2万农民就业增收。
7: 这一磅灵芝呢，成本呢3块钱左右，能卖5块钱，大家积极性都很高。
5: 上半年，我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3年行动，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已累计批准建设优势特色产业集群30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450个。通过集成研发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率先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持续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5.5%。
10: 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立足资源禀赋与市场需求，推动全产业链开发，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的增值收益。
0: 近日，陕西汉中遭遇持续强降雨，南郑区高台镇立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阳在汛情巡查途中，因洪水导致车辆失控冲入河道，危急时刻他奋力将车上的同事托举至车顶避险，把生的希望留给了他人。
11: 哎呀，热闹，热闹冲力，你看这家伙，
12: 哎呀，
11: 不敢走了，我哥哥。
12: 啊，包走了，包走了，走不了。
11: 你看这水啊，我把我们两个冲沟里去了，
12: 可咋整啊了？
5: 8月1号早上6点多，立峰村网格员李贵福用手机拍下这段视频，这也是村党总支部书记李阳生前留下的最后几句话。当时连续强降雨导致河水快速上涨，李阳开车载着李贵福到村子周边的河通盐水库查看汛情，发现水库下泄洪量已超出安全阈值。他们决定前往涉险路段设置警示卡点。
13: 他当时看到水库汛期比较猛实，然后他就说往下游走一下，去一下下面还有一个石锅村，石锅村中间还有老百姓，如果险情大了，他告知石锅村的直属提醒一下，该撤离群众要撤离。
5: 行车途中，路面突发漫水洪流，车辆失控侧翻至一泓沟河道。生死瞬间，李阳将坐在副驾驶位的李贵福推出车窗，托举到车顶。他自己因体力不支，被湍急的水流卷走。
13: 当时我们都喝着洪水，脑袋都是懵的。我抓的这个副驾驶这个车窗的时候，他用手推着我屁股，把我往上推。最后我趴在车顶，最后看到他的时候，他的驾驶室窗是已经撞烂了，玻璃水门子开着，洪水把他卷了。
5: 后来赶来的救援人员将李贵福救出，并顺着河道全力搜救李阳。8月2号下午5点多，救援人员找到李阳时，他已不幸遇难。李阳今年30岁，是一名退伍军人，曾因救人荣立个人3等功。今年1月当选立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入汛以来，他始终冲在防汛一线，排查村内河道、边坡等重点风险区域。在这轮强降雨中，李阳带领村两委党员干部第一时间把低洼地带群众全部转移到了安全区域。
14: 到处都追加评价都好得很，真的是我们立峰村这个大损失。南雨之后要复击啊，飞看飞都飞不出啊，都跟着通信都没放。
1: 记者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自主3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2.0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漆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
5: 在浙江金漆门核电基地，二期工程两台机组正在进行动工前的准备工作。这是华龙一号 2.0 版国家级首堆示范工程。华龙一号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 2.0 版是结合华龙一号建设运行经验反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
15: 华龙一号 2.0 项目优化了冷冻和非冷冻的安全系统，在制冷控制和模块化建造方面应用了先进的技术，使得工程量大幅的降低，同时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具备了很强的竞争力。
5: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目前华龙一号全球已有10台机组商运，另有37台机组核准在建，是全球装机数量最多的三代核电堆型。除 2.0 版本之外，后续华龙一号还将不断迭代升级。
16: 下一代华龙会进一步的增大机组的功率，来提高机组的经济性，更多的应用这个自动化和这个智能化的这个技术以及模块技术，来提高这个机组的这个运维便利性。
17: 这里是位于深圳市东南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随着126米长的叶片缓缓转动，全球应用水深最深、离岸距离最远、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正式并网发电。
5: 海游

0: 由安澜号安装水深达到136米，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设计建造，整体高度近110层楼高。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是专门为开发深远海风电而设计建造的大型浮式装备，技术难度高。借助平台底部的浮体产生向上的漂浮力，同时连接着9根钢缆，牢牢拽住海底的锚固基础，两股力共同作用，就把平台稳稳地固定在海面之上。这种平台用海面积更小，更好地缓解了海上风电开发与传统海洋利用活动的矛盾，有利于海洋空间的高效集约利用。平台通过海底电缆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投产后预计每年可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这次海油安澜号的投运，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探索了新路线。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针对陕西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上涨15.5%，指数同比继续保持较大涨幅，这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价格环比上涨的有14种。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拥有数据的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等商业活动，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最高法今天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明确了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规则，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对与法典新规定不衔接、不适应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已完成修改或废止。今天，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哈伊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京哈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线路连接哈尔滨市和伊春市，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从约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雄安人工智能实训基地投运，基地位于雄安新区启动区科学园片区，聚焦 AI 加 IT 实训赛道，采用运营公司加实训基地加人才学院3位一体模式，联动多家头部企业，打造企业级、行业级、国家级全链条认证与赛训体系，覆盖从基础技能到高端研发的全层级人才培养。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天山2026联合网络反恐演习近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此次演习紧扣当前恐怖主义活动全球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特点，深化上合组织框架下各成员国在网络反恐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成果。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美国目前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受中东局势降温、美元走软等因素影响，

投资者对美联储加息预期减弱，国际黄金价格五号大涨超4%。现货黄金交易价格盘中达到每盎司4289美元，为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0: 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新一轮离异谈判正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称，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耶西埃尔莱特以黎巴嫩代表团泄密为由要求暂停谈判，以色列和黎巴嫩官方没有对此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5号表示，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他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发出警告，极端高温、干旱以及洪涝已使相关地区面临风险。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状态的人数新增4900万。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4号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在该研究所实施的网络安全评估测试中，一些人工智能的智能体通过互联网对现实个人和机构持续实施未经授权的潜在有害行为，包括试图向一个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在代码中植入恶意指令等。涉及的智能体包括美国安特罗皮克公司的克劳德神话5模型，以及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模型。据英国媒体报道，针对此报告，上述涉事方回应称，研究所采用的测试设定具有局限性。国际足联高层5号在摩洛哥召开会议，讨论日前被放弃的商业提案，并发表声明称，已分别致信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就这些失误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并将开展审查，持续改进自身流程。国际足联上月28号公布一项提案称，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主要赛事，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遭到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反对。随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商务厅调研座谈，强调大力提振消费，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做贡献。
1: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走访调研，强调更好发挥铁路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骨干作用，为新疆建设交通强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新疆园区多点打造特色产业高地，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11%。
1: 中国石油集团西部钻探工程有限公司再将刷新2项国内纪录。
0: 2026中国新疆第11届种子展示交易会开幕，首次实现中亚种业跨境签约。
1: 新疆亲子度假产品预订热度同比攀升78%。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8月6号在自治区商务厅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商务工作和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增强信心，加力奋进，大力提振消费，加快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商务高质量发展新成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做贡献。
2: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新疆国际博览事务局听取工作介绍，调研中国亚欧博览会组织运行、招商招展、作用发挥等情况，在自治区商务厅深入有关部门了解全区口岸经济发展、消费品以旧换新等重点工作进展。随后，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听取自治区商务工作汇报，同自治区商务厅领导班子成员和发改、财政、海关

0: 关、铁路等部门负责同志座谈交流。陈小江强调，要着力激发消费潜能，促进消费提振升级，优化实施两新政策，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挖掘服务消费潜力，促进文旅全链条消费增长，积极拓展线上消费，促进消费提质扩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确保外贸稳定运行，加大政策供给力度，压实重点地州市稳外贸责任，加快释放贸易增量，持续拓展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空间，强化外贸服务保障，积极支持外贸企业稳订单、拓市场、抗风险，培育外贸发展新动能。要打造高能级开放平台，有效发挥示范引领作用，高标准建设新疆自贸试验区，推动边境合作区和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促进开发区加快聚产业、强企业，不断提升发展质效，巩固中国亚欧博览会成果，推动新疆对外开放向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发展。要加快口岸现代化建设，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持续优化口岸布局，大力完善基础设施，加快智慧口岸建设，提高通关过货能力和跨境物流运输效率，加快口岸进出口加工基地建设，推动外向型经济提质升级。要全力抓好招商引资，吸引各类企业来江投资兴业，大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围绕特色优势产业研练、补练、强练，深化精准招商，加强与中央企业和沿江省市对接，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和重大项目落地，加大招引外资力度，持续增强发展后劲。要加强党对商务工作的全面领导，为商务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深化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做好以案促改促治工作，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生态。朱立凡参加活动。
1: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8月6号来到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更好发挥铁路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骨干作用，在铁路建设、能源保供、物流运输等工作中彰显更大作为，为新疆建设交通强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新疆铁路陈列馆，深入了解新疆铁路事业发展历程、新时代铁路建设发展成就等情况，走进乌铁集团调度所，查看全疆铁路运行实况，听取线路统筹、调度指挥等工作介绍，与干部职工交流。座谈中，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听取乌铁集团工作汇报，同集团领导班子成员等交流。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向中国铁路集团及乌铁集团对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希望乌铁集团更好发挥优势，加强陆地合作，为新疆建设交通强区做出更大贡献。要加快织密新疆路网，积极对接落实15/5/17国家铁路网建设重点任务，加快推进重大铁路项目建设，构建横贯东西、辐射周边、顺畅高效的新疆铁路网络，不断提升路网承载能力。要积极降低物流成本，加强与公路、航空等协同联动，完善现代物流体系，提升运输能力，创新货运产品和服务模式，助力提高经济运行效率。要提升江煤外运能力，扛牢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重大责任，加大煤炭外运组织力度，完善集输运体系，不断提升运输能力和效率，赋能新疆煤炭产业发展。要全力保障群众出行，持续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深耕精细化、暖心化、特色化服务，提升便民利民水平，推进铁路和文旅融合发展，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要服务新疆对外开放，主动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推进国际联运，推动中欧班列高质量运行，不断提升跨境运输效能，把新疆区位优势、通道优势转化

0: 为发展优势。要切实筑牢安全防线，加强全过程生产运行组织和安全监管，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构建高效安全治理体系，确保铁路运输平稳有序，守护好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陈小江强调，新疆将一如既往支持乌铁集团发展，加强协同配合，优化服务保障，努力为全疆铁路事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张迎春参加活动。8月5号，由全国妇联、国家民委、国家体育总局联合主办的“十六花开，青春绽放 ”2026 年全国青少年女子足球民族团结友谊赛在阿克苏市开幕。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黄晓薇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国家民委副主任沈阳、自治区党委常委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致辞，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马列坚主持开幕式。开幕式上，文体节目轮番上演，昂扬歌舞传递家国情怀，搭建起各族青少年相知相融的友谊桥梁。揭幕之战，新疆队对阵北京队，双方攻防激烈，新疆队斩获首胜。本次赛事为期五天，汇聚全国各地各民族400余名女足小将同台比拼。冠亚军决赛暨闭幕式将于8月9号举行。期间，组委会还将开展特色研学教育活动，组织运动员参与多彩展示活动，走进阿克苏地区文博院博物馆、科科牙纪念馆等实地研学，引导青少年在沉浸式学习中厚植家国情怀。全国妇联、国家民委、国家体育总局等有关同志，各兄弟省区市妇联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开幕式。8月5号，自治区高标准农田建设暨突出问题整治工作推进会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巩留县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要求，按照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安排，进一步压实责任，强化举措，狠抓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动真碰硬推进突出问题整治，系统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为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夯实基础。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高标准农田建设是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以及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的基础保障，增强历史责任感、工作使命感，抢抓当前高标准农田建设黄金期，全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速、提质、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紧盯关键环节，以最有力举措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和年度建设任务落实，全面清除存量问题，坚决遏制增量问题，确保建一块成一块，长期发挥效益。要坚决克服畏难情绪，高度重视项目前期工作，对具备建设条件的耕地开展初步设计，做好项目储备，能储多储，应储尽储。要聚焦设计批复、招标投标、资金使用、工程质量、竣工验收、建后管护等方面的问题，逐项梳理，建立台账，明确责任，闭环整改，确保整改整治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会议要求，各地各相关部门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定扛牢责任，建强队伍体系，加强联动配合，凝聚工作合力，以全链条协作保证建设整治各项任务落地落实，切实把高标准农田建设好、管护好、使用好，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更大新疆贡献。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喀什地区马纳斯县库车市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阿克陶县负责同志做会议发言。会前，与会人员深入巩留县部分乡镇，实地观摩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
1: 聚力园区平台，做强工业根基。今年上半年，新疆园区开发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11%，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 提质增效态势显著。
2: 依托木垒县丰富的绿电资源，新疆真兴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入驻当地工业园区，持续释放人造金刚石，培育金加工产能。
3: 每年就地消纳绿电5000万千瓦以上。今年上半年，我们已经完成了3万多克拉的产能。目前产品的品质和海外订单都非常稳定。
2: 目前，木垒工业园区已集结了91家上下游配套企业，完善新能源开发、装备制造、新材料精深加工全产业链。
4: 上半年，全社会绿电效纳 1.6 亿千瓦时，建成布局完善、链条完整、特色鲜明的区域性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高地。
2: 玉犁工业园区凭借棉花、萝卜麻资源优势，深耕纺织主业。园区企业玉犁利华纺织有限公司拥有6万锭智能生产线，高端棉纱市场订单充足。
5: 采用连续化、智能化、数字化、自动化的先进设备，年产高档纱线7000余吨，吸纳当地群众就业150人。
2: 企业织布生产线也已全面投产。年产高档坯布超4000万米，主要供应长三角、珠三角头部纺织企业。在龙头企业示范带动下，浩宇、宏泰鼎等优质纺织企业陆续落地，萝卜麻混纺、高端面料加工等项目加速布局，推动园区纺织产业从初级纺纱向多元化、高附加值的精深加工业态转型。目前，新疆园区已培育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8个，建成自治区级及以上先进制造业集群3家，各类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19家，工业硅、电解铝、纱线等多项重点产品产量位居全国前列。
0: 日前，中国石油集团西部钻探工程有限公司石油公司在准噶尔盆地天山北路呼探一景区顺利完成井下压力监测压力计打捞作业，刷新2项国内记录。钢丝市井最高 112.59 兆帕的井口流动压力和井下压力监测头捞最深达 6909.17 米。简单来说 ,112.59 兆帕的压力相当于在指甲盖大小的面积上承受超1100公斤的重量。同时还要把一根如绣花针大小的高精度压力计稳稳送到近7000米深的地下。经过一段时间动态监测后，再把它完好无损地取回来。呼探一景区井深、压力高、环境复杂，以前地质人员只能通过地面井口压力数据反向推演了解地下情况，无法精准掌握相关信息。这次头捞高精度压力计应用西部钻探石油公司超高压钢丝示井技术，相当于直接在地下安了眼睛，可以完整获取井下温度和压力数据，为区块气藏动态储量校正及长效开发提供关键依据。
6: 我们将系统的梳理本次施工经验，加快175兆帕高端示井装备的定型量产，将成熟自研技术推广至准噶尔、塔里木以至国内外各大油气田。
7: 针对墨玉县种植传统，北京市沅江和田指挥部积极引入2种试验示范项目，推动当地辣椒产业从零散种植向产业化、品牌化发展。
2: 眼下，墨玉县2.5万亩辣椒陆续成熟挂果，进入丰产增收的关键期。在普恰克旗镇敦阿奇马村百椒园辣椒示范基地，专家正在指导当地种植户开展科学管护。这个示范基地是墨玉辣椒产业提质升级的核心试验平台，占地232.48亩，由北京市沅江和田指挥部联合湖南农业大学和墨玉县共同打造，主要进行辣椒品种的引种培育工作。在过去2年的基础上，今年这里又试种了108个国内外优质辣椒品种，根据目前生长情况，有望成功筛选出天椒系列、香蒜辣系列等适配本地的高附加值优良品种。
8: 沅江技术人员经倡导地理手把手指导，从新品种栽种、栽到病虫害防止，全程教我们科学种植。现在辣椒病害少，瓜果多，产量稳。
2: 针对本地气候土壤特性，科学选育辣椒品种，不仅有效破解当地传统种植品类单一、产量不稳等难题，还推动墨玉县逐步构建起2种选育、育苗繁育、标准化种植、采收加工、内外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常年吸纳本地群众就近务工，年均季节性务工达20万人次。今年全县辣椒预计总产量1.25万吨，产值突破1.35亿元。
9: 持续开展2种筛选和技术推广工作，常态化组织农户开展种植培训，同时呢，联动本地农业龙头企业，补齐产销衔接短板。
2: 今天，2026中国新疆第11届种子展示交易会在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开幕。展会以科技赋能强种业，创新驱动保粮安为主题，采取一主两分办展模式。主会场设置在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新疆农业博览园，共设置了300个标准展位，集中展示了517个优良农作物品种、52台套智能农机装备，吸引了600多名参会。

0: 代表万余名客商参展。展会首日就取得丰硕成果，现场集中达成了19项合作签约，并首次实现中亚种业跨境签约，畅通了中国与中亚种质资源互通、种业技术合作新通道。
1: 借助种交会跨境合作平台，我们不仅能够把自主培育的优良品种、先进育种技术推向中亚市场，也能够引进中亚优质的种质资源，实现双向互补、互利共赢。
0: 作为新疆种业的核心区，昌吉州现有农作物种子企业74家，占全疆种子企业总量的30%。全州制种面积稳定在100万亩左右，占全疆种子供给能力的1/3。本届种交会期间，还将开展专题研讨、技术交流、田间观摩等系列活动。
2: 日前出台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将于今年10月正式施行。破解群众反映强烈的住宅达标温度不高、设施维修权责不清、温度不达标退费争议等问题。
3: 作为新疆首部地方性的供热法规，条例共7章48条，结合了我区的气候特点和实际的需求，在多方面都实现了突破性的升级。比如说呀，提高了全疆居民室内供热的法定温度，建立了标准化的测温和退费规则，并以专项条款明确了入户阀门等设施设备的维修维护责任归属。
4: 我们将全疆室内的温度统一调整到20摄氏度，供热单位测温要避开中午12点到下午4点气温最高时段，非因居民热用户原因造成卧室、起居室温度低于20摄氏度、高于18摄氏度的，按日退还50%的采暖费；低于18摄氏度的，按日退还100%的采暖费。
0: 为确保供暖问题有人管、管得了，条例从制度层面构建了企业处置、行业监管、应急接管3级闭环管理机制。
5: 若用户反映室温不达标，应当24小时内上门测温；供热设施故障，应当2小时内启动抢修；停暖要提前告知。企业拒不履行义务的，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0: 截至2025年底，全疆城镇集中供热面积已达到6.8亿平方米。
6: 从被动处置投诉转向主动防范风险，新疆创新打造金石榴特色金融消保品牌，今年已创建超1600个金融消保工作站，覆盖14个地州市。
7: 我现在就在工行的这家网点的金石榴消保工作站，这里采用了6站合一的服务模式，遇上贷款、保险、理财的纠纷呢，当场就能协商解决。网点呢还配齐了适老化的暖心服务，线上只能办理，线下人工也能够贴心去兜底解决。那小事呢站内解决，矛盾就地化解，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维护到自己的金融权益。
8: 乌鲁木齐市民边春英的账户发生了不明扣款，网点工作人员仔细核查交易明细，主动对接第三方平台，不到10分钟就帮他找到了扣款原因，原来是误开通了第三方平台自动代扣业务。
9: 明白了这笔钱的去向，工作人员也提醒我以后这种不明链接不能随便捡，守住我们的钱袋子。
8: 消保工作站由金融业务骨干、投诉处理专员、调解员组成专业队伍，及金融纠纷化解、金融素养提升、金融暖心便民、金融为民惠民、金融诚信守护、非法金融活动监测6大功能于一体，同时兼顾数字服务与人文温度，在推广智能终端的同时保留人工服务通道，让老年客户办事更舒心。
10: 依托工作站打造常态化的宣教阵地，把防骗知识维权渠道用老百姓听得懂、记得住的方式来讲明白，从源头上呢来减少纠纷的发生。
2: 同程旅行发布2026暑期亲子旅行趋势报告显示，截至8月5号，国内暑期亲子类旅行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52%，亲子用户占总客群比重超60%。
11: 新疆古生态园汉学马基地推出了特色研学打卡活动，大家看我手中就是活动中的专属通关文牒，孩子们依次前往规划木林、胡杨林、马文化博物馆等地打卡盖章，把游览变成了沉浸式的趣味课堂，
12: 可以互动，非常有趣，我们还抢着回答，一整个上午都在快乐中度过了。
13: 针对暑期呢，专门推出了研学一日游、2日游，还可以做一个非遗的皮雕冰箱贴的感受、骑马、喂马等项目。
0: 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今年暑期亲子游和研学市场的最大新风尚。 新疆位列十大热门目的地第二位，其中十天九晚天池加喀纳斯河

0: 额木加纳拉提加独库加吐鲁番等经典亲子线路预定热度同比增长78%。
1: 我们还体验了葡萄采摘，书本里的画面瞬间变成了眼前的实景，让我学得更直观，记得更深刻。
0: 同程旅行平台数据显示，截至8月5号，国内古诗及课文研学线路咨询量同比增长超142%，相关度假产品预订热度同比上涨超60%，飞往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等地的亲子机票预订同比增幅超40%。南航升级无人陪伴儿童客舱服务，为儿童赴疆出行保驾护航。据统计，亲子家庭在疆平均停留超7天，较往年增加1.2天。
2: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季军争夺战将于8月8号打响，雪都阿勒泰队对阵火州吐鲁番队，目前两队正积极备战，向季军发起冲击。
3: 吐鲁番队目前正在昌吉州体育馆集训，分组对抗，边路传切，定位球攻防。教练组结合阿勒泰队的技战术特点，反复抠细节，补短板。
4: 在定位球、前场配合方面再多下下功夫，希望能取得进球，分先竞赛比赛。
3: 吐鲁番队门将阿里木·艾合买提在之前与乌鲁木齐队的点球大战中扑出2粒点球，面对即将到来的鏖战，他信心十足。
5: 拿不了冠军，也拿个第三名回家。如果这场比赛有点球大战的话，我还是有信心，还能带下一场胜利。
3: 在乌鲁木齐二宫体育馆，阿勒泰队同样开启了冲刺备战模式，尤其是这两天，他们着重强化小范围传接配合与临场应变能力。
6: 吐鲁番队中场这块能力很强，进攻防守很全面，我们也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准备，对一些不足的方面进行了改进提升。
3: 8月5号，自治区15运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击剑项目在伊宁市体育馆开赛，来自全疆各地10支代表队的287名运动员、教练员将在3天的比赛中进行花剑、佩剑、重剑三大项的比拼。
7: 状态还是比较好的，击剑这个项目它需要非常强大的心理素质，所以我们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状态，这样才能打出好的成绩。
8: 这次比较优势的项目是甲组男子花剑和甲组的女子佩剑，我们也希望这么长时间的训练能够让孩子在比赛当中能够取得很好的成绩。
3: 开赛首日进行了8个个人组别比拼，决出多枚个人单项奖牌，首枚金牌由乌鲁木齐代表队夺得。
9: 开发建设新疆奖章获得者马世杰工作14年来，先后完成国家自治区多项重大铁路项目的勘察设计工作，推动一批重点项目从蓝图走向实景。
10: 眼下，马世杰正带领技术团队进行疆内一条货运铁路的预可行性研究工作，为这条区域性货运铁路推进做好前期工作。工作以来，马世杰先后承担了和若铁路、阿富准铁路、阿克苏至阿拉尔铁路等多条长大干支线铁路、专用线铁路及高原公路、沙塔公路等公路项目的勘察设计等工作。特别是在和若铁路建设阶段，马世杰大胆创新，提出了铁路选线与真实感大场景、遥感解译技术相结合的风沙区勘测选线方法，完成了全疆流动性沙漠最长的风沙桥尼雅河特大桥选线设计工作。新方法让项目勘测进度提升了50%以上，为完善我国风沙区铁路勘察设计体系提供了重要实践经验。
11: 这个沙丘每年会移动3到5米，如果现场人工去调查的话，可能一天每个人只能走15到20公里最多了，但是通过这种立体遥感技术，我们形成大范围的上百公里的沿线路走廊带的这种立体遥感影像。
10: 凭借过硬的业务能力，马世杰先后获得省部级以上工程咨询和勘察设计奖9项，而他带领的团队也先后获得自治区工人先锋号和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
11: 继续做好各类规划的编制工作，另外立足项目本身做实勘察设计工作，利用大场景空天地一体化遥感的技术，让我们的勘测设计能够落实安全、环保、绿色等相关的措施。
2: 下面请看简讯。
0: 作为国家进境粮食指定口岸，今年上半年阿拉山口口岸进境粮食 67.8 万吨，同比增长 97.5%， 占全关区进境粮食货运量的 66.3%。 得益于海关便利化举措，每批货物口岸停留时间压缩5到7天，通关费用节省近80%。日前，来自喀什地区叶城县200头西门塔尔活牛完成海关查验，从伊尔克什坦口岸出口乌兹别克斯坦，实现了喀什本土活牛自主规模化出口零的突破，为当地农牧产业拓宽外销路径。8月5号，2026年传承好家风，共筑家国梦民族地区家庭学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展示活动在阿克苏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各族家庭代表以情景讲述、歌舞演绎、情景剧表演等形式生动展示勤学善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喜人成果。正在奇台博物馆展出的《到世界找敦煌：敦煌流散海外文物展》截至目前已接待游客超过5000人次，展览汇集绢画、纸画、麻布画等多类展品，都是依据海外馆藏原件进行1:1高清复制，将一直展出到9月15号。
9: 特克斯县夏季牧场腹地的高山黑湖原始而富有生机，一起欣赏那里的别致风光。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搜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1: 诚信好，
2: 质量好，
3: 性价比好，
4: 购物体验好，
5: 售后服务好，
6: 投诉处理好，
7: 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美好生活的开始。
8: 所有的齿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0: 于涛的问题在于，在他内心的天空里，漂浮着两团随时都可能电闪雷鸣的乌云，这是一种非常让人担忧的心理意向。
1: 我了解的情况是，他爷爷于兆年老团长的日子已经所剩不多了，于涛和他的家人对这个情况是有了心理准备的。
0: 你刚才说有两团乌云，另一团是谁啊？是他的母亲，于涛的母亲年轻的时候心脏就不好，在他丈夫牺牲以后，他也差一点死掉。但是他挺过来了。我想，这跟他的丈夫是一个英雄，给他留下了一个儿子，有很大的关系。于涛当飞行员是他的爷爷于兆年老英雄的愿望，但是对他母亲来说是残酷的。于涛担心的事情莫过于，万一他自己出了事情，他这位一直看来还很坚强的母亲，是否还能挺得过去？
2: 我明白了，刘主任。那你们针对于涛同志有什么建议吗？建议维持原状，不做干预或者尽量少做干预。
1: 理由是？
2: 因为现在这个问题它还是一个不确定性的问题，也是他内心深处最脆弱和柔软的地方。在时机和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贸然的去跟他讨论这个问题，我想有可能会适得其反。所以我们的建议是维持原状。
1: 刘主任，夏医生，你们说的这三位同志的检测报告啊，我是非专业人士啊，无法评判。但我有个请求，我知道你们的初衷是好的，想帮助我们，但是现在试验是非确实遇到了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请求你们不要把这个测试结果对任何人公布，以免给我们的是非工作带来负面影响。
0: 你放心，我们不会对任何人公布的。除非我们意识到，如果某个人继续飞下去，会造成重大的险情，我们才会向首长报告。但是现在，我们要针对我们掌握的情况，立刻对他们展开一对一的医学支援。
1: 这个没问题，我同意。那时间不早了，要不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
0: 还有一个人，我差点忘了。
1: 谁呀？吴强。
0: 吴强又有什么情况？
1: 他这个同志的情况，跟我刚才说的所有人都不一样。
0: 吴强的情况比较特殊，早年他的那个腰椎啊，受过很重的伤。
2: 他受过伤，还能飞啊？
0: 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啊？早年就出过独臂将军，断腿的英雄。
1: 哦，
0: 那我就明白了。 那我刚才说的问题就不叫问题了。

0: 进来。
1: 锁了。
2: 你这干什么呢？怎么还锁着门呢？原来锁着门看这个。
0: 什么叫锁着门呢？啊，我不锁门能行吗？我是怕被他们打扰。
3: 谢震与于涛说的没错呀，外军舰载机着舰的速度那是相当快，
0: 但也不是撞击着舰的。你看他们像是撞击着舰吗？
2: 他们进行的是钥匙飞行。

0: 哎，梁总啊，是不是大队秦大帝？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您。您那有没有外军舰载机着舰的速度数据啊？
1: 没有，不过可以让他们查一查。怎么想到要这个数据了？
0: 我是看到一段外军舰载机着舰的视频，想了解他们着舰的速度。
1: 我明白了，知道了速度，就能大致判断出。 他们是不是在用钥匙飞行技术高速着舰？我猜对了吧？
0: 麻烦您尽快找给我，我这儿正等着呢，谢谢啊。

0: 麻烦您给接一下基地张司令。
1: 钱大队长，是你啊？
0: 张司令，您能不能让您手下那帮年轻人呐，帮我找一段外军舰载机着舰的速度数据？
1: 好，我让他们查一查。
0: 好，谢谢啊，我这儿正等着着急呢。
1: 我让他们尽快。
0: 好，谢谢。
1: 大弟，其实你也可以问问本大队的两位同志，不，三位。谁呀？
2: 谢任宇、于涛，还有康延成。他们？哎，杨总，
3: 是我，尹振邦。哦，
2: 首长，我正在等梁总和张司令的电话呢。这么晚了，首长有什么指示？
3: 这么晚了，首长就不能打电话吗？嗯。您的会开了没有？开了。
2: 嗯，开的怎么样？有收获吗？
3: 和以前的试验试飞比，你们这次遇到了一堵更高的墙，翻不过去了。谁说的？翻得过去。我这么晚给你打电话，是因为我收到了一封信，有人建议用钥匙飞行技术着舰。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2: 知道。
3: 你觉得可行吗？不行，这样要出大事的，首长。
2: 首长能不能把那封信转给我，也让我好好学习学习？
3: 可以，让你看看也没什么不好。不过我觉得人家提出这个问题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这样，我让小徐抄一份，马上给你送过去。行啊，连打横炮这种事儿在试飞大队都出现了。
2: 政委，看来你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很好啊。
4: 一定是谢振宇，说不定还有于涛。除非他们拿出证据，能够证明钥匙飞行着舰技术可行，我才会考虑认可的。还有，以后啊，提合理化建议到我这儿来提，不要动不动的直接越级报到首长的。
5: 报告，
2: 进来。
5: 哎，大队长，政委，
4: 振宇，行了，大弟，那我过去了，你们聊。
2: 振宇，那你跟大队长好好谈谈。来，我来。谢振宇，这么晚了，找我什么事？说，我研究了一套着舰程序，想请大队长过目。着舰的程序？是的，用钥匙飞行高速着舰的程序，用钥匙飞行技术。
6: 实施高速着舰。先别说你这套程序，先说说这套程序的根据。根据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西方国家舰载机着舰的时间，另一部分是国产舰载机用钥匙飞行时可能达到的速度数据。
2: 你知道西方国家舰载机着舰的时间？从哪儿知道的？
6: 康延成的朋友帮助我们从国家科技图书馆里查到的，虽然这些数据不是来自于权威机构，但是得到了权威机构和权威人士的认可。
2: 这里面是不是还有于涛什么事儿？他也在制作自己的着舰程序，我们互为参照，尽量减小误差。那你说说，相关国家舰载机着舰的时间，然后你告诉我，如果我们采用 钥匙飞行技术，那么我们的时间和速度应当是多少？有的国家舰载机着舰的平均时间为二，有的国家舰载机的平均时间为1.2K。
6: 国产舰载机性能优良，但是我们经验有限，我建议把时间放得稍微宽裕一些。比如说，用钥匙飞行技术可以参照地面试飞舰载机反作用力承受的极限。我认为高速着舰是有可能实现的。那么飞机失速的问题。
2: 还有机头线着舰的问题呢？
6: 今天上午在会上，大队长您自己不也提到了吗？只要找到合适的工匠，这些都。

0: 是问题，我是提出了公角的问题，但我并不知道公角的具体数值是多少。
1: 理论上是在 W 到 M 之间。但我们需要得到大队长的支持，继续做论证。
0: 好，你把这套程序先留下来吧，你可以先回去了。
2: 是。
0: 等等，我问你一件事儿啊，你是不是向一总指挥打我的小报告了？
1: 嗨，那怎么能是小报告呢？那是我们向上级提出有效的意见。
0: 你们？还有谁？
1: 大队长，您要觉得这事儿办得不合适，那就是我一个人干的。
0: 行，学会打掩护了是吧？嗯，没事了，回去吧。

0: 玉涛，是我。你马上到我宿舍来一趟。
1: 哦，对了，带上你那个什么程序。
0: 对，马上来。

0: 呀，妈，
1: 我把你吵醒了吧？
0: 红回来了啊！
1: 你吃了吗？
0: 吃了，我送您去卧室睡吧。走。哎呀，
1: 不用，你回来我就不困了。哎呀，这一个人屋里屋外的呀，他就容易犯困。哎呀，
0: 妈，
1: 您
0: 现在还手工织毛衣啊？买一个多方便，您跟我说什么号，我去买呗。哎呀，
1: 这是给你爷爷织的。
0: 他这几十年都穿我给他织的毛衣，你都外头买那个，他不愿意穿。反正我也没事儿，我就当打发时间吧。那您教教我，我也想学。
1: 你学什么呀？这年轻人，年轻人不用学，太费时间。
0: 这金手织的跟买的感情不一样，回头我给于涛也织一件。
1: 亚红
0: 啊。
1: 你嫁给涛子，你真的什么都想好了？想好了，妈，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于涛的工作有多危险，我已经亲眼见过了。你是说这一次？这次。
0: 我亲眼看见于涛在做什么，在面对什么。以前对于他的工作，都是猜测和想象，没有在现场这么震撼。妈，你知道吗？爷爷是英雄，爸爸是，于涛肯定也是。我能嫁进这个英雄的家庭，感到无比的骄傲，所以您不用担心。

0: 进。
1: 还在算啊？
2: 眼下能做的只有这个了。
1: 你把你的程序交给大队长了。
2: 你刚才不也屁颠屁颠给他拿过去了吗？
1: 如果大队长同意了我们的提议，上报给首长，那下一步该是什么？
3: 他会说，整个试飞大队只有我可以完成这一次模拟撞击着舰试飞，啊，让我来吧。
1: 是啊，我觉得我们联手，把秦大队长送上了一次最危险的试飞任务。
2: 要真想替他分担啊，咱们得尽快掌握钥匙飞行技术。坦白的说，我会一点，但只是皮毛。最难的

0: 是要在各种风力情况下保持一个恒定的攻角，
1: 再难也得做呀。不然等首长下决心的时候，发现全大队只有秦大队长一个人能飞，
0: 距离试飞还有时间。

0: 没有兑现他们的承诺前，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强子，
1: 哎，给我派车。
2: 啊，
0: 这么晚了，你要去哪儿？
2: 见梁总。我估计啊，这个点儿他肯定在办公室。现在去，天不亮就到了。
0: 去完之后呢？
2: 正好回来的路上，再到周总那去一趟，然后再去接一个人。强子，快去。
0: 行。
3: 那我跟你们一起去。
0: 你去干什么呀？
2: 啊！你就在家里留守，这段时间大家忙得够呛，要不给大家放一天的假，不然的话，闲儿绷得太紧了。
0: 不行，从现在开始，你到哪儿我跟到哪儿，防止你背着我乱来。家里安排于涛看着就行了。
2: 你是我的政委，又不是我老婆，怎么我去哪儿你去哪儿？
0: 你还别这么说，那政委和军事主官那就是政治上的一对夫妻，是非大队有任何事情发生，我这个当政委的必须要有执行权。再说了，这么晚了开夜车，我也不放心呢。
2: 走吧，你要这么说啊，我还就不去了。那正好，不去都不去。
0: 行，算你狠。
2: 嗯，干嘛？
0: 走啊！
2: 啊，走。

0: 怎么一个一个像个闷葫芦似的？我们这是部队，都是当兵的，要是睡不着觉，咱们大家伙唱个歌怎么样？
1: 唱什么呀？
0: 你会什么呀？
2: 我们会的可多了。
0: 我们会的都是老歌，新歌不会。哎，政委啊，唱一个说打就打怎么样？
2: 这样，谁愿意唱什么，谁起个头，会唱的跟着唱，我们就一路唱到目的地，怎么样？
1: 我同意。
0: 武强，起个头，唱什么？
1: 我先来啊，人民海军向前进。
0: 好。
1: 红旗飘舞，随风扬，预备，唱。

0: 保卫祖国海洋新心脚，爱护人间爱护我
1: 的，你就别插科了，好好开
0: 车。黑猫海角，
2: 我们有共产党英明领导，
0: 谁敢来侵犯酋长的面包？

0: 杨总，
1: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这又是一个不干完活不愿意睡觉的人。杨总，
2: 杨总，
1: 哎，你们来了，
2: 是不是做梦梦到我们了？
3: 哎，神了！你们怎么猜到了？我还真梦见你们了。哎，快快走走走。
4: 哎，强哥，
3: 小李，
0: 哎，
3: 沏茶。
0: 好的。
3: 给我倒杯咖啡。
0: 好的。
2: 杨总啊，哎，我们要的东西你们搞出来了吗？
5: 还没有，
3: 不过
5: 快了。
2: 那既然这样，我们就不做了。
1: 有事儿还着急赶路呢。
5: 哎，听我说嘛，
3: 你们听完我的话一定会很高兴。
2: 是好事啊。
3: 你们提出要是飞行技术逐渐，使我们找到了新的方向。我们找了一些资料，重新强化了我们的工程设计。目前在理论上，我们是可以做到钥匙飞行对舰体的撞击。但是呢，为了做到万无一失，我们又重新对钥匙飞行技术对舰载机的作用力上进行了新的研究。目前的结果非常乐观。但是在最后的结论出来之前，我还什么都不能说。所以得感谢你们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让我们找到了新的方向。
2: 真是太好了。啊，哦，给您带了一样东西。梁总，您看看。嗯，这是我们的同志啊搞了一套钥匙飞行的着舰程序，您看对你们的研究有没有帮助？
3: 太好了，有了这些程序我们研究起来就简单了。我们一定尽快拿出结果。
2: 我们就是为这事而来的。那既然这样，我们就走了，
1: 还要赶到那边见见周总。
3: 周总那儿

0: 可以先不去，他还没有出来结果。他看到了这个，一定会很高兴的。你们提出用钥匙飞行技术逐渐开拓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舰载机、阻拦索和逐舰甲板。所以，得感谢你们对于我们和我们船舶工业的贡献。
1: 谢就不用说了，我们还是要赶到周总那儿去一趟。
2: 啊，杨总，再见。
3: 哎，这茶，我们走了。不喝了。
2: 再见，再见。谢谢，
3: 我送一下，我送一下。
2: 周总，
4: 好，
3: 谢谢了啊。
2: 就这样吧，好，我们走了。
3: 放心，
2: 周总，
3: 没让你们等太久了啊。
2: 好好好，再见，
3: 好，再见，再见。
2: 听大队长，现在回去，
5: 回去吧。走了啊。

0: 到家了。
1: 到了，大队长。
0: 走。
2: 到了，
3: 辛苦了啊。
4: 嗯。哎呦，我的天！
2: 哎，大弟，去我办公室一趟吧。
0: 这会儿太困了，先回去补个觉。啊，时间不长，2个小时吧，我过来找你。
2: 行。

0: 赵文，赵文，
1: 到。
2: 大队长，怎么了？
0: 去高速屋墙，别睡了，派车跟我去个地方。
2: 去哪儿？
0: 你怎么什么都要问呢？
2: 我得登记报备啊，大队长，这是规定啊。
0: 跟我去一趟人体医学研究所，但这件事情要对政委保密啊，这是命令，听清楚没有？
2: 为什么不能让政委知道？
0: 我问你听清楚没有？不是让你问为什么的。

0: 大弟，大弟，赵文，赵文，
1: 到。
0: 哎，政委，政委，
2: 大队长人呢？
3: 走了，
2: 走了。
3: 对，
2: 他刚才没在睡觉吗？
3: 没有，他回来了一下，然后马上就走了。
2: 这个秦大弟。你知道他去哪儿了？
3: 去那个人体医学研究所。哎呀，坏了，我犯错误了。政委，那个大队长他不让我告诉你，还说是命令。我刚才不小心说漏嘴了，你千万别跟他。
2: 行了行了，他走了多长时间？
3: 大概，两个钟头。
2: 叫车。
3: 政委，你也要走啊？为什么？
2: 叫车。
4: 是。在起飞的时候啊，你们要格外注意这个参数，要不然呢？
5: 哎，
4: 在风向。
5: 金瑞宇，你看着康延成了吗？
6: 瑞宇，那我们先走了。
4: 哎，他和王小毛他们出去了，怎么了？
5: 我找不到夏医生了，他接到一个信息，然后说回宿舍就消失了，电话不接，关机，饭也不吃，他从来都没这样过，所以我想找康延成帮我找找。
4: 你别急，别急。夏叔呢？他是个心理医生，我相信他不会干出格的事儿。这样我帮你找，你在营区范围内再找一找，我出去找他，好吧？
5: 行，你找到电话。
4: 好好好好好好。

0: 就猜到你在这儿，人柳妮娜到处找你呢。有心事啊？
1: 我没事。
0: 看来心理医生也碰到了不能自医的问题。我说了我没事。没事儿，你晚饭不吃，宿舍不回，跑到这儿来吹海风看夕阳啊？ 你之前不是教我说，心里有疙瘩的时候，啊，就面对大海，就大声的喊两嗓子，你自己喊了吗？知道我开着飞机翱翔在上万米的高空，鸟瞰世界的时候，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吗？除了生死。
2: 都是小事儿。哦，你平时不是不爱说话吗？今天话怎么这么多？我跟
0: 外人是没什么共同话题，但是跟战友可以。我们穿的都是军装，这辈子我们最重要的身份，那就是军人。你不能只拿自己当医生，拿我们当病人。在这个非常时期。 我们更是共克时间的战友，是战友，那就得彼此信任，彼此交托。不是，我说的不是我啊，我说的是柳妮娜。人还在给你打电话，打了那么多你也不接，给人担心坏了。不管出了什么事儿，你还有战友呢，你得让战友们放心，赶紧给人回一电话。

喂，千城，我给你打电话就两件事。第一，我的东西帮我寄回家。第二，即便没有笑笑，我也不是可以和你走到最后的那一个人。因为我知道，只要我穿着这身军装，我就不可能像普通的女孩那样，在你需要的时候陪在你身边照顾你。但我爱这身军装胜过一切。祝您幸福。

0: 哎，走了。好嘞。
1: 停车！张子，是政委，原来是接我们来了。你现在越来越像我的马便了，怎么我走哪你跟哪儿？上车吧。上你的车？啊，我为什么上你的车？
2: 你上不上吧？
1: 行行行，为了搞好团结，那我就上他车啊。
2: 走。

0: 怎么了？我这不是心里着急吗？想知道人体所为我们做的课题怎么样了？
1: 你现在想什么？我都知道。还是那句话，在所有的试验有结论之前，不行。
0: 什么不行？
1: 用钥匙飞行技术进行高速着舰试飞不行。
0: 为什么不行？笑什么笑？看领导吵架你高兴啊？
1: 刚才来的路上跟首长通了电话，首长同意，没有他的批准，从现在开始不许你参加试飞。
0: 陶思勇，你为什么要这样？

0: 还要干啥？没完没了了是吧？我都困死了，你让我睡会儿行不行？
1: 行，那你好好睡一觉啊，
2: 睡觉吧。
3: 赵文，赵文，
4: 到，赵文。
3: 拿个凳子过来，
4: 为什么？
3: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快去！啊，
4: 快去！
3: 来来，小梅，轻点，轻点，快点，快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飞哥，从现在开始，你给我在这守着啊！大队长去哪儿，你马上向我报告。
4: 为什么，啊，小梅？
3: 你是十万个为什么吗？执行命令。

0: 大队长，大弟，
1: 哎，怎么了，强子？
0: 哎，少美，大弟呢？
2: 不在屋吗？
0: 不在啊。大弟，我进来了啊。哎，这个秦大弟，这一大早又跑哪儿去了？
3: 搞什么？
4: 报告。
0: 哎，进来。振宇，
5: 哦，
0: 你找大队长。
5: 有个好消息。
3: 报告。
0: 哎，进来吧。你也找大队长？
2: 啊，
0: 那有什么事儿可以跟我说吗？
5: 我先说，好消息是海军科研所参考我的着舰程序。

0: 给出了钥匙飞行更加准确的着舰速度，
1: 多少？
0: 1/2到1/3。
1: 于涛，你呢？
2: 我刚从空军装备院的高院长那里得到消息，梁总那边已经完成试验，但是不放心，又送到他们那边复验。两家得出的结论相同，用钥匙飞行高速着舰，国产舰载机扛得住。
1: 情况我都知道了，我们先回去。
0: 我们想把这个消息告诉大队长。
1: 就算你们带来的消息是对的，
3: 但是还有周总那人体锁的结论没有出来。在所有结论出来之前，还是按照现在的计划飞。
0: 是，是。
1: 强子，大弟不用愁了，我知道他去哪儿了。强子，
4: 哎，
1: 我给你一个任务。
4: 什么任务？
1: 靠我一个人是盯不住他了，从现在起你帮我盯着他。
4: 这样盯他什么呀？
1: 在所有结论出来之前，不能让他一个人用钥匙飞行技术进行模拟高速撞击着舰的试飞。
4: 明白。
1: 这件事你一个人知道就行了。大弟现在尤其不能进行这种危险性极高的试飞。
4: 为什么？
1: 你不要问了，当命令执行。
4: 是。

0: 站那干什么？站岗放哨啊！过来。没地方坐，来坐这个。
1: 老吴啊，你怎么会知道？
0: 你觉得我今天到了早了是不是？
1: 我原本以为啊，到这儿会等你一阵子，没想到。 你来的还是比我早。哎呀，老吴啊，你真的都快成神仙了。这
0: 你就不要问了，我愿意早到。说吧，又有什么麻烦了？
1: 天大的麻烦呢，要是你现在还能飞就好了。
0: 对，
1: 气我是不是？啊？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并且是一筹莫展。我想了很久了。 也只有你才能帮我解决挡在我前面的这堵墙。我老了，已经离开天空了。<笑>你一点都不老，你能坐在这钓鱼，其实你是渔翁之意不在渔啊。你的心还在天空上。
0: 孩子怎么样？
1: 挺好的。 在山西的一家医院住院呢，好像有点疗效。谢谢你，老吴。我老伴儿有个亲戚的孩子也是这个病，吃了一个大夫的药，据说挺有效，要不要让我把他电话给你啊？谢谢你，老吴。暂时不需要。为药师飞行的事儿来的？
2: 你怎么知道的？是谢振宇。
1: 给你打电话了。当年全海军，你是钥匙飞行的第一人。10年前就说过，中国要有自己的航母，不只是我，还有别人也偷偷的试飞过钥匙飞行，你也试过。后来航母计划取消了。啊，当年于兆年老团长也飞过。
0: 时间过得太久了，许多技术细节真不记得了。你今天来最想知道什么呀？
2: 公交，以及相关联的所有技术细节。

0: 当年是你打败了我，成就了你的人生梦想。可是我还是要告诉你，当年我是研究过钥匙飞行技术着舰的，公钥是多少？因为没有试验场地，结论并不精确。是多少呢？从
1: W 到 M 之间，公钥大小与速度密切相关。 至于技术细节，你一定早就知道了。我是知道一些，但并不全面。你说，操纵飞机的门道只有两个，一是用油，一是用杆。损失飞行降落，减油门就可以，基本上不大动操作杆。钥匙飞行不能减油，相反还要加油。飞行员没有选择，只能用杆保持飞机的降落姿态，也就是保持工程，防止失速或者机头着地。
2: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智能 AI 语音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AI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 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
4: 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回家，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6: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8: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是鲜香入味，五升大容量。 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
9: 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四大清除，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不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0: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 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7: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9: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2: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1: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 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

0: 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3: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行员没有选择，只能用杆保持飞机的降落姿态，也就是保持工程，防止失速或者机头着地。
1: 老吴啊，老吴啊，说到底你老吴还是当事人，能用这么简单的几句话把如此复杂的事情说得是一清二楚。
0: 可惜我关于公交的研究并没有完成，因为你打败了我。后来呢，我又出了事故摔了腿，就离开天宫了。另外也是当时没人支持，我刚才跟你说的数据啊并不精确，你们要是没有别的路可走，一定要用钥匙飞行技术解决着舰的问题，就必须继续摸索，将公角大小精确到正负不能超过2柱，只有这样才能保护你和你的试飞员。
2: 是这样。
0: 听着，还有
2: 我刚才说哪儿了？说到公角。
0: 对，公角不用油门，而是用杆保持公角，需要每个试飞员要反复的试验摸索啊，这和损失飞行操作习惯完全不同。学技术该习惯的，这么大的改变每个人刚开始的时候都很难适应，因为损失飞行操作习惯已经深入到记忆里，不是大脑记忆，是手部肌肉记忆。 加上接下去还要用钥匙飞行技术撞击着舰，
2: 每一次试飞都有巨大的危险。
0: 大弟，你的责任真是太大了，够你喝一壶的。走吧，别在这里了，我看见你我就痛苦。
3: 哦，对了，还有一个问题，谢振宇懂钥匙飞行吗？
0: 懂得一点，但是不多，尤其是用脚用杆全部都要从头学。这话我已经告诉过他了啊。

0: 其实你那里还有一个人，肯定懂得钥匙飞行。于涛，
1: 对，
0: 于涛，他是空军的领军人物，出生飞行世家，就是没有正式飞过钥匙飞行，也不可能对此一无所知。再说，还有于兆年老团长，听振宇讲他的情况，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动声色的巨人，一个能接替你率领这支队伍摧城拔寨的人。
2: 好，老吴，谢谢你，你多保重。
0: 那，拜拜。

0: 大队长，现在回去？
1: 不，进城，去海军医院。
0: 是。
2: 组长，我们先上车了。
3: 好。
4: 小易，出院了，高兴吧？
5: 啊。
4: 回去好好听妈妈的话
5: 啊。
4: 哎，嫂子，
6: 是不是你把账结了？
4: 不是我呀，是什么时候结的？
6: 真不是你啊？
4: 真不是我。
6: 我刚刚去结账，说账已经结过了，5万块钱打到医院账上好一阵子了。
4: 嫂子，结了就结了，
7: 这个事儿交给老秦去处理，您只管踏踏实实跟孩子回去休养就行。
6: 那不行，别让他分心。这5万块钱不是小数字，你要知道是谁，就赶紧告诉我。
4: 这我还真不知道，要不然是这样，我帮您问问，如果问到了，我告诉您一声。
6: 行，我跟大弟赶紧得还上，这人情不能欠啊。
4: 我知道，嫂子，那咱先出院。
6: 行，那走吧。嗯。
8: 来，振宇。
1: 师傅，他去找您了。你们俩聊什么了？
8: 你应该猜得到。
1: 明白了。
0: 老秦，我问你个事儿啊。
1: 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0: 怎么了？这么严肃？
1: 要是飞行，飞过吗？
0: 干嘛问这个？
1: 回答我。
0: 把 mother 去掉。
1: 你飞过？
0: 天天飞。
1: 天天飞？你别吹牛。
0: 我跟你吹这牛干嘛呀？
1: 不，你在哪儿飞呢？
0: 在你隔壁啊。
1: 你说的是游戏啊？
0: 那不然我在哪儿飞啊？
1: 我就说你不懂。
0: 我不光懂，我还懂得怎么着舰。
1: 哦，你这飞行游戏里边还有舰载机用钥匙飞行技术着舰的选项。
0: 在游戏的世界里头，任何的飞行技术都可以尝试，钥匙飞行只是其中一种。你呀，就瞧不起我这个业余的游戏冠军。我要不是舍不得这身军装，我早就去打职业了。
1: 成功率高吗？
0: 非常高，每次都成功。
1: 带我试试去。
0: 哎，你就不用试了。你早就飞过，上次你在海面上把那罗伯特压那么低，那就是钥匙飞行。
1: 现在情况不一样，那个时候不用考虑着舰啊，就不用担心飞机会失速，机头会着地。现在我需要安全着舰，我必须把飞机保持一个恒定的攻角。说那么多没用，走，试试去。
0: 谢振宇，嗯，我严肃地告诉你啊，游戏是游戏，现实是现实，在现实的世界里，全队只有秦大帝懂钥匙飞行，你别嘚瑟啊。那可是在高速的情况下。几乎要保持一个恒定的攻角才行，稍有差错，我就得送你上英雄山。
1: 哼，有进步啊！现在能分得清什么是游戏，什么是现实了。
0: 哎，老谢，老谢，哎，老谢，老谢，哎，门给我打开！哎呀，把门给我打开！
9: 你不愿意教我，
10: 那我只能自学成才了。大不了英雄山上见，是不是？
0: 门给我打开，打开。
9: 你说什么？
0: 我教。
9: 稳住，稳住，对，控制好油，少用油，多用杆。不管侧风、逆风还是顺风，你只要把速度控制好，哎，保持好攻角。你看，对对，不管什么风，侧风你少用油，少用油，用杆来操作，用杆来操作。
0: 行行行，那我来，
9: 来，你控制住那个杆。哎哎，对对对对对，你看不一样了吧？哎，对，什么风我们都能控制住。来来，给你再试试，多用杆，攻角攻角攻角，对对。什么风速度控制住就可以是钥匙飞行，就可以走起来了。往下走，走，对，有了。
11: 报告，
12: 谢磊，报什么告啊？我都离休了，你这，你来了
11: 啊？团长，
12: 还会买花。你挣几个钱呢？以后别整这事儿啊！我要花干什么呀？ 还挺好干的。说说吧，你怎么来了？坐坐，你坐这儿，坐这儿。
1: 我怎么就不能来呢？我来看看您呢。
12: 看我，我才不相信您的鬼话呢。连我那个孙子于涛都没时间来看我来了，我好长时间都没露面过了。不过你坐坐坐。哎，我觉得你还是来晚了点儿。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老头帮不上你什么呢？
1: 不是，我是听医院说
12: 我要死了。
1: 没什么？
12: 你说这帮医院的大夫动不动就给我下个病危通知书，我才不理他们呢。我该干什么干什么。说吧，什么事儿？咱们还是老规矩，开门见山。
1: 好，开门见山。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首长当年1:4大胜外军飞机的时候，曾经用过钥匙飞行技术，对吗？
12: 是啊。你想用它干嘛呢？
1: 哎，我现在碰到难题了，但是有人建议我啊，想用钥匙飞行技术解决着舰问题。
12: 你到我这儿来之前，是不是去见了一个人？
1: 我先见了吴惊天，老吴说，我应该先找您。
12: 无论是我还是吴惊天，都没有用过钥匙飞行技术飞过舰载机作舰，因为我们那时候没有航空母舰呢。但是钥匙飞行技术，我飞过，你飞过，吴惊天他也飞过。我估计你们要解决的应该不是技术问题。
1: 我要解决的还真的就是技术问题。一呢，就是用钥匙飞行解决高速着舰，那么保持的攻角应该是多少？再一个，从头到尾要保持一个机径恒定的攻角，应该怎么操作？
12: 那吴惊天怎么说呀？
1: 老吴他说，当年他听说海军要搞航母，他就偷偷练过。他认为攻角应该保持在 W 到 M 之间。
12: 这个吴惊天呢，攻角应该怎么保持啊？
1: 他觉得应该跟隼式飞行正好相反，用杆，尽量不动油门。
12: 啊，这个跟我当年操作的方法是一致的。
1: 首长，您当年是不是偷偷的用钥匙飞行技术考过？
12: 干嘛偷偷的？当年咱们在南海、东海都跟他们舰载机较量过呀，我还在他们航母上空飞过通场呢。那时候我就觉得咱们应该有航母啊。有一段时期，我特别关注他那个舰载机着舰的那一瞬间，唰！哎，后来啊，我还真像你说的，偷偷的练了，可惜白练了。
1: 哎，首长，没有白练。哎，您给我仔细说说。
12: 风，吴惊天说过吗？
1: 没有。
12: 这个吴惊天呢，他怎么能忘了风呢？听说你们试飞大队内部讨论，钥匙飞行

0: 高速逐渐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从头到尾保持一个几近恒定的弓角。
1: 什么屁话吗？
0: 有风你的弓角就不能保持恒定啊，你得根据风力的大小还有方向随时修正弓角，这样你才能够在高速逐渐时一不失速，二不机头撞地。
2: 就是保持弓角，防止失速或者机头着地。
0: 这些个技术啊，只有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你们才能体会到。你们要做的是在动态中保持弓角、速度、风三者之间的平衡。这可不是经过简单的理论学习或者在模拟操作器上多操作几回就能解决的。你们得花大力气学习钥匙飞行，还得花更大的力气学会在动态中保持弓角。这比你们以往遇到的任何事情都难了。即使在这个过程中，死人了，也不应该觉得那是意外。怎么了？这就要走啊？
3: 首长，请原谅，我不能在这久坐，我还有事儿。
0: 别忘了啊，这还有个老头呢，真要需要我的时候你就来告诉我一声。哎，你能不能给我个机会啊，别让我一个人整天在这里自己跟自己生闷气儿啊。我要是晚生40年完成中国航母第一支飞行编队战斗力建设的任务，就轮不到你秦大帝了，你信不信？
3: 我信。首长，谢谢您今天跟我说了这一番话，以后要是没有事儿我就不来打扰您，但是万一我们碰到困难，我还得把您请到我们试飞大队。到今天为止，您仍然是我们这支队伍当中的排头兵啊。
0: 我刚才问你信不信。
3: 信。
0: 听口令，队长向左转，起步走。桃花连天，香战破平水，胜利在召唤。我们人民解放军，英勇高歌向前进。有我们的刺刀枪炮投入和热血，有我们的刺刀枪炮投入和热血。

0: 朱渊，
1: 哎，来吧，咱们开个短会，
0: 向医生说一下目前的情况。
2: 好，我来说一下啊，我们第一阶段的工作任务已经完成了，还是发现了一些问题。为了更好的开展辅助指导工作，我们现在决定开始分工，责任到人，同时还要分组，两个人一组，这样一旦遇到什么特殊的情况，相互之间有个照应。这个测试结果都看到了。好，第一，绝对要保密。第二，根据你们的专业特长和研究方向，找到一对一的支援对象，除了秦大队长、谢振宇和于涛以外，自告奋勇吧。
3: 为什么除了他们三个呀？
4: 哦，于涛由我负责，秦大帝和谢振宇由夏医生负责，我跟班。
2: 对，
3: 那我来负责空军的耿建林吧。
0: 嗯，好。王小毛，
5: 那我江海。
6: 刘波，
2: 好。
7: 来人了，咱们来看看。
8: 您
7: 来
8: 坐，
7: 走，
8: 找找，
7: 我先。
9: 什么呀？
7: 哎，什么呀？
9: 看看自己名字在哪。

0: 医学支援分队对是非大队一对一支援名单。
1: 秦大帝跟谢振宇都是下厨负责，刘主任负责的是于涛。
0: 啊，对了，底下怎么还有？
2: 哎，是怎么有？
3: 哎呦，算什么呢？
0: 这一对一支援名单，你看你对谁？
3: 没有啊？
0: 怎么没有？这不李丽吗？李丽对你？
2: 干什么呢？
1: 走走走。

0: 进来吧。这儿这儿。哎，东西放这儿吧。谢谢。
1: 小易，要不要叔叔抱你上床休息一会儿？
2: 不用，我不累。
3: 建军啊，你们坐一下，赶紧休息一会儿，我去给你们做饭。
1: 哎，嫂子，我们连夜就回去了，您别忙活了。
3: 那怎么能行呢？开了十个小时的车，那么辛苦，怎么着也得把饭吃了再走。
1: 真的，嫂子，您别客气。孩子那天有什么需要，山西那边您一定别客气。您一个人带着孩子不容易，我想老秦肯定心里也更牵挂。不过我相信，您会理解他的选择。
3: 我理解，理解的。
1: 嫂子，我代表我们后方的战友们，向秦大队长，向你们全家表示我们的敬意，敬礼。
3: 我一定会告诉大帝的，那我就不留你们了。那你们一路平安啊！
1: 嫂子，您多保重。
3: 哎，好。
1: 小易，叔叔走了，叔叔有空再来看你啊。
4: 好，叔叔再见。
1: 再见。
3: 要慢走啊，路上开车小心点啊，慢点开。
1: 您别送了。哎，
4: 老妈。啊？住院费的事儿，我想到了一个人。
3: 谁啊？
4: 我干爹。
3: 你干爹？
4: 嗯。

0: 你们得花大力气学习钥匙飞行，还得花更大的力气学会在动态中保持攻角。这比你们以往遇到的任何事情都难了。即使在这个过程中死人了，也不应该觉得那是意外。
1: 赵文，在，大队长，去把吴敬天和谢振宇的飞行录像调给我。
2: 是。
1: 哎，吴晓，回来了，协议怎么样？那就好。住院费。
3: 队长，大队长，您来我们这吃饭呀？
1: 我不能来吗？
3: 可以。
1: 最近餐厅伙食怎么样？
3: 伙食挺好的。

0: 真生气了，别不理人呢。不打算跟我讲话了？你说你怎么小心眼，怎么当政委的？你的餐厅在隔壁啊，你老到我们餐厅去送饭，我就不能到你们餐厅送顿饭？
1: 你的问题啊，我跟你说不清楚，咱俩没什么好说的。不说那就不说。看什么热闹？没见过政委生气吃吗？你们呢，以后要习惯政委发脾气，知道吗？
2: 是。
1: 快吃饭。
2: 吃完饭到办公室来一趟。

0: 我有事跟你说。哎，钱大队，不是我八卦啊，我就是问问，您怎么把政委给得罪了？
1: 打听什么新闻呢？

0: 你怎么才来？怎么了？你听说这个一对一心理疏导的事儿了吗？有什么问题吗？你说这个柳妮娜她会跟谁一对一？
1: 你有什么关系？
0: 当然有关系了。你听说汤夏秋俩人都是单身啊？不是康先生，这都什么时候，你还有心思关注这些？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也。
1: 你啊，就是吃饱撑的。
2: 我给你弄碗汤去。
3: 这位同志，我来了，把门关上。
2: 怎么了？搞什么名堂啊？
3: 来，坐下，坐下。
2: 你笑什么？你以为你想什么我不知道吗？我告诉你，你想都不要想，我反对。 什么事儿？你还没说呢，你就反对啊？你反对什么呀？你先去见了梁总，又跑去见了周总，又到人体所见了张所长。今天一早，肯定又去见了吴惊天，最后又去见了于兆年老团长。我说的没错吧？你说你做这些事儿是为了什么？什么目的？你说我有什么目的？
4: 还不是想瞒着我，背着大家冒险去试验钥匙飞行、高速撞击着舰。我就算是这么想，有错吗？物体运动的速度越快，运动轨迹就越接近一条直线。飞机从 Q 高度直接撞落到航母的中心着舰点上，如果没有极高的速度，还真做不到准确着舰。
2: 没有准确着舰就没有准确挂索，做不到准确挂索，那么只能选择逃逸付费。但是如果没有速度，逃逸付费根本就不可能。在海上就有可能是机会人亡。可你去过的这些地方都告诉你，相关的研究还在进行，特别是人体所。人家说了，就是理论上有了结论，也还要拿仿生人体做实验。哎，就这一下，至少得3个月。大弟，我告诉你，在正式结论出来之前。
4: 我反对你冒险试验钥匙飞行、高速撞击着舰。我已经向总指挥请示过了，他同意我的想法。思勇啊，从开始到现在，越来越证明谢振宇和于涛不是对的。没有速度就没有准确着舰。要想准确挂索，或者是挂索不成转入逃逸付费，准确着舰，那这基础是第一要素。做不到这些，其他的都是免谈。
2: 你是从极力反对，转到坚决拥护；从一个极端转到另一个极端。现在又是认定，只有用钥匙飞行技术才能解决着舰问题，而且还要第一个去试飞，对吗？
4: 可以这么说。我也是被逼到绝路上去了，所以说现在才反过头来想用钥匙飞行试一试。 但是你知道这么做意味着什么吗？那就意味着对之前的着舰理念要进行颠覆性的改变，打破旧的操作规程，不是减速着舰，不是巡航速度着舰，而是用钥匙飞行加速撞击着舰。你知道我作为大队长做出这个决定有多困难吗？
2: 你到底想说什么？
4: 减速着舰落不到着舰中心点，但是我可以放心大胆的让大家这么去飞。但是钥匙飞行就不一样了，每一次飞都是人。 机所的一次大动能和大势能的一个撞击，着舰甲板和阻拦索，咱们不说，就说人吧，人是血肉之躯啊！你问问，全大队除了我以外，谁飞过钥匙飞行？我问过吴惊天的，他说谢振宇在海上这么飞，他不是有意识的钥匙飞行，因为没有攻角，也没有着舰的压力，他只有高速，他想怎么飞就可以怎么飞，想什么时候拉起来就可以什么时候拉起来。
2: 他们没有飞过，
4: 其实你也没有飞过钥匙飞行、高速撞击着舰。但我最起码在于兆年老团长那个时代，在吴惊天称王称霸那个时代，我跟他们学过一两招啊。如果我不去试，你能让谢振宇去试吗？你能让于涛去试吗？我不是反对你去试，是反对你现在去试。
5: 思勇啊，思勇，
4: 梁总和周总的所有设备是没有问题的，之所以拿不出最后的结论，那是他们要对我们负责任。 他们不是想做10次8次的试验，而想做1000次的试验，都不出问题，才能拿出最终的结论。还有人体所张所长，他们人体仿生的试验已经做过了，但是不能代替人的试验呢。况且。

0: 且人家人体仿生试验是没有问题的，你还要让我等吗？还等三个月？这天哪，你这样做会把我逼疯了的。
1: 我不管你怎么说，我还是反对，因为包括于兆民老团长和吴京天在内，没有谁真正做过高速撞击着舰的试验，没有人能确切的知道要是飞行时飞机要保持多大的功效。吴京天告诉了你一组数据，于兆宁老团长也跟你说了这组数据，但是没有人能证明这组数据用到高速着舰上它是对的，所以你才想背着我们急着去试这个功效，去检测这组数据。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人是血肉之躯，难道你有金刚不坏之身吗？好，就算你是金刚不坏之身，经你那么一撞，万一失败这也得散架，那你说怎么办？
0: 难道真得等到梁总和周总拿出最后的结果吗？啊，等人体所张所长用假人做三个月的试验，但最终还得用真人去做试验的这么一个试验结果吗？哦，对了，张所长跟我说了，这种假人呢，国内还买不到，只能到国外去采购。但是你知道吗？自从我们的航母平台出海试训了，这种假人突然就买不到了，国外人家到处在封锁我们。这种假人万一买不到，就得我们来生产，要我们生产的话就不是三个月了，就得三年，我们能等吗？那怎么办？解散，你回你的海军机关，我回我的幺零幺团，舰载机就不上舰了，中国航母就不搞了。思勇啊，有句话我一直想跟你说，我原本以为你能理解我，但现在看来啊，你还是没有理解。几个月之前，首长不批准我转业，让我来当这个试飞大队的大队长，一见面就跟我说，现在我们正在打一场我军历史上从来没有打过的仗，外军打这场仗的时候是没有不死人的。当时我就明白了，
1: 你是想告诉我那个时刻现在到了？
0: 对，地面设备试验的时候出现过这样一次，我们挺过来了。做 B40 项目试验的时候又出现过这样一次，我们也挺过来了。现在这样的时刻又到了，就算是梁总、周总、张所长他们的试验全部有结果了，还得需要我们用人下机来飞一次钥匙飞行高速撞击着舰。不是我就是谢振宇，不是谢振宇就是于涛，不然还会有谁？谁让我们是当兵的呢？当兵就应该承担起当兵的责任，就应该做好随时为国家牺牲的准备。如果做不到这些，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吃干饭呢？
1: 你不要说了，我还是会把我们的分歧报告给总指挥。
2: 最后怎么办？请首长定夺。
0: 思勇啊，我请求你不要把这个告诉总指挥。
1: 不行。
0: 哎呀，我说陶思勇同志啊，你怎么那么教条的呢？任何事情都要首长来定夺，那让我们干什么？首长是指挥员，是负责战争全局的，拿山头是我们的事儿，
3: 这是攻一座山头的事儿吗？如果一次战斗能影响并解决整个战争的全局，我可以不报告。
0: 那你让首长怎么说？就因为可能要死人，首长说了，你们不要干了，任务解除，设备大队解散，中国航母不搞了。
3: 好。

大爹，说句心里话，这次我的感觉不一样，要不这事先放一放。 你冷静的想一想，我也冷静的想一想。我没法冷静我的同志哥，山头就在那儿。现在不是冷静不冷静的问题，而是我们有没有热血不怕牺牲冲上去的问题。如果连这个道理都不懂的话，我这个兵算是白当了。这事还是先放一放，一会儿你去见一下刘主任，当做任务也要去，不要给全大队。

0: 做坏榜样，如果不配合他们，一旦告到首长那儿，到头来你不仅挨批评，最后你还是得去。好，我答应你，我先冷静冷静，但是明天，不管你同意还是不同意，我都要去试一试。不过请你放心，有了谢振宇和于涛搞的这两套捉奸程序，我心里有数多了。我飞了这么多年了，一向小心。 关键是公交，还有就是风，我一旦发现不妙的话，我不会往下降落的，我会随时把飞机拉起来。你以为我会让自己随便就这么牺牲吗？还是先去接受医学志愿。明天的事，明天再说。好吧。
1: 谢了啊！秦大帝现欠陶思勇人民币50,000元整，承诺于今年年底内一次性还清，妻子吴晓为第二顺序还债人，特赐声明，秦大帝。

0: 你好，我是试飞大队的陶思勇，麻烦你给我接一下一总指挥。
1: 一会儿路上慢点开啊！路上可能堵车。
2: 行。
3: 加子，
4: 到。
3: 大队要是不问你，你就不要告诉他，我接见首长了。
5: 是。
2: 报告。
6: 进来。
2: 大队长，医学支援分队的刘主任又来电话催您了。
6: 知道了，你去吧。你怎么还在这站着？
2: 大队长，我这一回去吧，他又要来电话催您，我要不就在这等着您，省得回去再接他们电话了。这个刘主任呢，他特别执着，我觉得挺难缠的。
6: 行行，走，去吧。
2: 啊，
6: 请大队同志，请坐。好。哎呀。
2: 刘主任，说实话啊，我还是有点紧张。
6: 有什么好紧张的？你现在是我们一对一的支援对象，不聊一聊。好，谢谢。
2: 我怎么支援？
6: 那好，您问吧，我回答，保证竹筒倒豆子，稀里哗啦。不过最好能快一点。
2: 为什么要快一点啊？我们今天下午特意安排时间，就是为你们服务的。
6: 是这样的，我们政委啊，刚才出去了，一定去找首长告我的状去了，我得跟过去。
2: 不然的话，我可就完了。怎么了？没什么，那您要有事儿，您先去忙。
6: 真的假的？现在就可以走啊？哎呦，我还以为今天要三堂会审呢。包括我的祖宗三代，我小时候什么偷过地瓜、拔过萝卜的这些事情，都要一向你们交代。那太好了，没事儿，那我就走了啊。
2: 哎，对不起，对不起，大队长，我还有两句话要嘱咐您。
6: 您问，不过最好快一点。
2: 既然您现在已经是我的一对一支援对象，那以后您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过不去的坎儿，随时来找我聊聊。
6: 就像是得了感冒，去看医生一样。
2: 对，说的对。
6: 好的，100%没有问题。哎，对了，上一次您对我的医学测试有没有问题啊？
2: 您要是有问题，咱们今天谈话还能这么轻松啊？
6: 真的没问题啊？
2: 没有。
6: 包括。
2: 精神方面也没有问题。您是大队长，你精神方面有问题，还了得了？这是第一句话，还有一句题外话。哎，五一节快要到了，你们放不放假呀？笑什么？啊？
6: 没想到今天见到你们二位能这么轻松。我原来呀，说实话是不敢到这儿来。早知道这么轻松，我就不害怕来了。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也是题外话。
2: 你们问我们五一放不放假，干什么？
6: 不是还不是为了他们？我们是为你们服务的，你们不休息，我们也放不了假。哦，我想着这些姑娘们，说不定早就跟男朋友约好了，五一小长假上哪玩玩去呢？这个其实可以灵活安排，毕竟试飞大队不是每个同志每时每刻都需要你们支援的。试飞大队肯定是不放假了，你们尽管放你们的假，我们做我们的事情，咱们彼此心照不宣，不说出去怎么样？
2: 可以吗？让我想想。好吧。那就谢谢刘主任，谢谢夏医生啊。谢谢大队长。<笑>
6: 再见。
2: 再见。
6: 好。
2: 下一位，主任，下一位是于涛。
7: 好的，你去忙你的吧，我跟他唠唠家常。
2: 您想用这样的方式来消除他的心理隐患？
7: 中医疗法，辨证施治吗？
2: 报告，请进。
7: 刘主任，试飞员于涛向您报道。
2: 于涛啊，请坐。
7: 哎，夏医生，
2: 那你们先聊，我先去。
7: 哎呀，于涛，你不该叫我主任，你应该叫我阿姨。
2: 阿姨？
7: 你知道我是谁吗？
2: 啊，您？
7: 我几乎认识你们家所有的人，你爷爷。 你爸爸还有你妈妈，就是跟你不太熟。
2: 是吗？那您跟我说说。
7: 我一当兵就是海军，那会儿你爷爷已经是101团的团长了，是我们的保障对象。你父亲跟我是同龄人，也是我们的保障对象。还有你妈妈跟我住在一个宿舍。
2: 我怎么从来没听我妈提过呀？
7: 那有什么好奇怪的？我要是有个孩子，会总跟他念叨年轻时候那些事儿吗？
2: 也对啊。
0: 我叫你来就想认识一下，以后你有什么身体上不舒服或者是心理上的问题，随时来找我。嗯，你的医学测试报告我看了，
1: 没什么问题吧？
0: 有一点。
1: 不会吧？您可别吓我啊！
0: 你别紧张，我说有一点就是想提醒你。哎呀，在你心里你好像特别担心你妈妈，是不是？从小到大，你心里只有两个亲人，一个是你爷爷，一个就是你妈妈。你爷爷是个内心强大的人，你很敬佩他，不用替他担心。你妈妈就不一样了，你常常担心他会扛不住，对不对？
1: 是的。
0: 雨桃啊，你妈妈只是表面上柔弱，实际上很坚强，起码比我坚强。
1: 比您还坚强？
0: 怎么，我说这话惊着你了？要不然怎么说呢？最不了解自己妈妈的人，往往就是最疼妈妈的人。你看，在你这儿又是一个例子。
1: 像我妈妈这样，我刚一出生，我爸就没了。真不知道这些年，他是怎么扛过来的，能够坚持到现在。其实我心里清楚，因为我。
2: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智能 AI 语音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回家，
4: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是鲜香入味，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 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7: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两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8: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

0: 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1: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5: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被挡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冲天，扶摇九万，横绝四海。
1: 一个人的内心如果强大到，足以让他坚持下去，他就总有机会打败他面前那个看起来无比强大的对手。
2: 你想排除一个前仆后继的队形，把自己排在最前头。
1: 我让你来当这个是非大队的大队长，不是让你第一个冲上去牺牲。
2: 中国的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 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我有比生死看得更重要的东西，中国军人的尊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商务厅调研座谈，强调大力提振消费，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做贡献。
1: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走访调研，强调更好发挥铁路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骨干作用，为新疆建设交通强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新疆园区多点打造特色产业高地，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11%。
1: 中国石油集团西部钻探工程有限公司再将刷新两项国内纪录。
0: 2026中国新疆第11届种子展示交易会开幕，首次实现中亚种业跨境签约。
1: 新疆亲子度假产品预订热度同比攀升78%。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8月6号在自治区商务厅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商务工作和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增强信心，加力奋进，大力提振消费，加快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商务高质量发展新成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做贡献。
2: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新疆国际博览事务局听取工作介绍，调研中国亚欧博览会组织运行、招商招展作用发挥等情况，在自治区商务厅深入有关部门了解全区口岸经济发展、消费品以旧换新等重点工作进展。随后，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听取自治区商务工作汇报，同自治区商务厅领导班子成员和发改、财政、海关、铁路等部门负责同志座谈交流。陈小江强调，要着力激发消费潜能，促进消费提振升级，优化实施两新政策，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挖掘服务消费潜力，促进文旅全链条消费增长，积极拓展线上消费，促进消费提质扩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确保外贸稳定运行，加大政策供给力度，压实重点地州市稳外贸责任，加快释放贸易增量，持续拓展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空间，强化外贸服务保障，积极支持外贸企业稳订单、拓市场、抗风险，培育外贸发展新动能。要打造高能级开放平台，有效发挥示范引领作用，高标准建设新疆自贸试验区，推动边境合作区和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促进开发区加快聚产业、强企业，不断提升发展质效，巩固中国亚欧博览会成果，推动新疆对外开放向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发展。要加快口岸现代化建设，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持续优化口岸布局，大力完善基础设施，加快智慧口岸建设，提高通关过货能力和跨境物流运输效率，加快口岸进出口加工基地建设，推动外向型经济提质升级。要全力抓好招商引资，吸引各类企业来疆投资兴业，大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围绕特色优势产业研

0: 练补练强练，深化精准招商，加强与中央企业和沿江省市对接，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和重大项目落地，加大招引外资力度，持续增强发展后劲。要加强党对商务工作的全面领导，为商务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深化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做好以案促改促治工作，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生态。朱立凡参加活动。
1: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8月6号来到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更好发挥铁路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骨干作用，在铁路建设、能源保供、物流运输等工作中彰显更大作为，为新疆建设交通强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新疆铁路陈列馆，深入了解新疆铁路事业发展历程、新时代铁路建设发展成就等情况，走进乌铁集团调度所，查看全疆铁路运行实况，听取线路统筹、调度指挥等工作介绍，与干部职工交流。座谈中，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听取乌铁集团工作汇报，同集团领导班子成员等交流。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向中国铁路集团及乌铁集团对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希望乌铁集团更好发挥优势，加强陆地合作，为新疆建设交通强区做出更大贡献。要加快织密新疆路网，积极对接落实15/5/17国家铁路网建设重点任务，加快推进重大铁路项目建设，构建横贯东西、辐射周边、顺畅高效的新疆铁路网络，不断提升路网承载能力。要积极降低物流成本，加强与公路、航空等协同联动，完善现代物流体系，提升运输能力，创新货运产品和服务模式，助力提高经济运行效率。要提升江煤外运能力，扛牢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重大责任，加大煤炭外运组织力度，完善集输运体系，不断提升运输能力和效率，赋能新疆煤炭产业发展。要全力保障群众出行，持续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深耕精细化、暖心化、特色化服务，提升便民利民水平，推进铁路和文旅融合发展，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要服务新疆对外开放，主动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推进国际联运，推动中欧班列高质量运行，不断提升跨境运输效能，把新疆区位优势、通道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要切实筑牢安全防线，加强全过程生产运行组织和安全监管，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构建高效安全治理体系，确保铁路运输平稳有序，守护好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陈小江强调，新疆将一如既往支持乌铁集团发展，加强协同配合，优化服务保障，努力为全疆铁路事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张迎春参加活动。8月5号由全国妇联、国家民委、国家体育总局联合主办的十六花开青春绽放2026年全国青少年女子足球民族团结友谊赛在阿克苏市开幕。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黄晓薇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国家民委副主任沈阳、自治区党委常委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致辞，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马列坚主持开幕式。开幕式上，文体节目轮番上演，昂扬歌舞传递家国情怀，搭建起各族青少年相知相融的友谊桥梁。揭幕之战，新疆队对阵北京队，双方攻防激烈，新疆队斩获首胜。本次赛事为期5天，汇聚全国各地各民族400余名女足小将同台比拼。冠亚军决赛暨闭幕式将于8月9号举行。期间，组委会还将开展特色研学教育活动，组织运动员参与多彩展示活动，走进阿克苏地区文博院博物馆、科科牙纪念馆等实地研学，引导青少年。

0: 在沉浸式学习中厚植家国情怀。全国妇联、国家民委、国家体育总局等有关同志，各兄弟省区市妇联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开幕式。8月5号，自治区高标准农田建设暨突出问题整治工作推进会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巩留县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要求，按照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安排，进一步压实责任，强化举措，狠抓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动真碰硬推进突出问题整治，系统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为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夯实基础。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高标准农田建设是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以及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的基础保障，增强历史责任感、工作使命感，抢抓当前高标准农田建设黄金期，全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速、提质、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紧盯关键环节，以最有力举措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和年度建设任务落实，全面清除存量问题，坚决遏制增量问题，确保建一块成一块，长期发挥效益。要坚决克服畏难情绪，高度重视项目前期工作，对具备建设条件的耕地开展初步设计，做好项目储备，能储多储，应储尽储。要聚焦设计批复、招标投标、资金使用、工程质量、竣工验收、建后管护等方面的问题，逐项梳理，建立台账，明确责任，闭环整改，确保整改整治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会议要求，各地各相关部门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定扛牢责任，建强队伍体系，加强联动配合，凝聚工作合力，以全链条协作保证建设整治各项任务落地落实，切实把高标准农田建设好、管护好、使用好，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更大新疆贡献。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喀什地区马纳斯县库车市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阿克陶县负责同志做会议发言。会前，与会人员深入巩留县部分乡镇实地观摩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
1: 聚力园区平台做强工业根基，今年上半年新疆园区开发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11%，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 提质增效态势显著。
2: 依托木垒县丰富的绿电资源，新疆真兴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入驻当地工业园区，持续释放人造金刚石，培育精加工产能。
3: 每年就地消纳绿电5000万千瓦以上。今年上半年，我们已经完成了3万多克拉的产能，目前产品的品质和海外订单都非常稳定。
2: 目前，木垒工业园区已集结了91家上下游配套企业，完善新能源开发、装备制造、新材料精深加工全产业链。
4: 上半年，全社会绿电消纳1.6亿千瓦时，建成布局完善、链条完整、特色鲜明的区域性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高地。
2: 玉犁工业园区凭借棉花、萝卜麻资源优势，深耕纺织主业。园区企业玉犁利华纺织有限公司拥有6万锭智能生产线，高端棉纱市场订单充足。
5: 采用联系化、智能化、数字化、自动化的先进设备，年产高档纱线7000余吨，吸纳当地群众就业150人。
2: 企业织布生产线也已全面投产，年产高档坯布超4000万米，主要供应长三角、珠三角头部纺织企业。在龙头企业示范带动下，浩宇、宏泰鼎等优质纺织企业陆续落地，萝卜麻混纺、高端面料加工等项目加速布局，推动园区纺织产业从初级纺纱向多元化、高附加值的精深加工业态转型。目前，新疆园区已培育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8个，建成自治区级及以上先进制造业集群3家，各类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19家，工业硅、电解铝、纱线等多项重点产品产量位居全国前列。
0: 日前，中国石油集团西部钻探工程有限公司石油公司在准噶尔盆地天山北路呼探一景区顺利完成井下压力监测压力计打捞作业，刷新两项国内纪录。钢丝市井最高 112.59

0: 绕帕的井口流动压力和井下压力监测头捞最深达 6909.17 米。简单来说 ,112.59 兆帕的压力相当于在支架盖大小的面积上承受超1100公斤的重量。同时还要把一根如绣花针大小的高精度压力计稳稳送到近7000米深的地下。经过一段时间动态监测后再把它完好无损地取回来。呼探一景区井深压力高环境复杂，以前地质人员只能通过地面井口压力数据反向推演了解地下情况，无法精准掌握相关信息。这次头捞高精度压力计应用西部钻探石油公司超高压钢丝示井技术，相当于直接在地下安了眼睛，可以完整获取井下温度和压力数据，为区块气藏动态储量校正及长效开发提供关键依据。
1: 我们将系统的梳理本次施工经验，加快175兆帕高端示井装备的定型量产，将成熟自研技术推广至准二、塔里木以至国内外各大油气田。
2: 针对墨鱼县种植传统，北京市沅江和田指挥部积极引入两种试验示范项目，推动当地辣椒产业从零散种植向产业化、品牌化发展。
3: 眼下，墨鱼县 2.5 万亩辣椒陆续成熟挂果，进入丰产增收的关键期。在普恰克旗镇敦阿奇马村百椒园辣椒示范基地，专家正在指导当地种植户开展科学管护。这个示范基地是墨鱼辣椒产业提质升级的核心试验平台，占地 232.48 亩，由北京市沅江和田指挥部联合湖南农业大学和墨鱼县共同打造，主要进行辣椒品种的引种培育工作。在过去两年的基础上，今年这里又试种了108个国内外优质辣椒品种，根据目前生长情况，有望成功筛选出天椒系列、香蒜辣系列等适配本地的高附加值优良品种。
4: 沅江技术人员经倡导地理手把手指导，从新品种栽种、栽到病虫害防止，全程教我们科学种植。现在辣椒病害少，瓜果多，产量稳。
3: 针对本地气候土壤特性，科学选育辣椒品种，不仅有效破解当地传统种植品类单一、产量不稳等难题，还推动墨鱼县逐步构建起两种选育、育苗繁育、标准化种植、采收加工、内外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常年吸纳本地群众就近务工，年均季节性务工达20万人次。今年全县辣椒预计总产量1.25万吨，产值突破1.35亿元。
5: 持续开展两种筛选和技术推广工作，常态化组织农户开展种植培训，同时呢，联动本地农业龙头企业，补齐产销衔接短板。
3: 今天2026中国新疆第11届种子展示交易会在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开幕，展会以科技赋能强种业，创新驱动保粮安为主题，采取一主两分办展模式。主会场设置在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新疆农业博览园，共设置了300个标准展位，集中展示了517个优良农作物品种、52台套智能农机装备，吸引了600多名参会代表、万余名客商参展。展会首日就取得丰硕成果，现场集中达成了19项合作签约，并首次实现中亚种业跨境签约，畅通了中国与中亚种质资源互通、种业技术合作新通道。
6: 借助种交会跨境合作平台，我们不仅能够把自主培育的优良品种、先进育种技术推向中亚市场，也能够引进中亚优质的种质资源，实现双向互补、互利共赢。
3: 作为新疆种业的核心区，昌吉州现有农作物种子企业74家，占全疆种子企业总量的 30%。全州制种面积稳定在100万亩左右，占全疆种子供给能力的1/3。本届种交会期间还将开展专题研讨、技术交流、田间观摩等系列活动。
7: 日前出台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将于今年10月正式施行。破解群众反映强烈的住宅达标温度不高、设施维修权责不清、温度不达标退费争议等问题。
8: 作为新疆首部地方性的供热法规，条例共7章48条，结合了我区的气候特点和实际的需求，在多方面都实现了突破性的升级。比如说呀，提高了全疆居民室内供热的法定温度，建立了标准化的测温和退费规则，并以专项条款明确了入户阀门等设施设备的维修维护责任归属。
9: 我们将全疆室内的温度 统一调整到20摄氏度，供热单位测温要避开中午12点到下午4点气温最高时段，非因居民热用户原因造成卧室、起居室温度低于20摄氏度、高于18摄氏度的，按日退还50%的采暖费；低于18摄氏度的，按日退还100%的采暖费。
3: 为确保供暖问题有人管管得了，条例从制度层面构建了企业处置、行业监管、应急接管三级闭环管理机制。
10: 热用户反映室温不达标，应当24小时内上门测温；供热设施故障，应当2小时内启动抢修；停暖要提前告知。企业拒不履行义务的，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3: 截至2025年底，全江城镇集中供热面积已达到6.8亿平方米。
2: 从被动处置投诉转向主动防范风险，新疆创新打造金石榴特色金融消保品牌，今年已创建超1600个金融消保工作站，覆盖14个地州市。
11: 我现在就在工行的这家网点的金石榴消保工作站，这里采用了6站合一的服务模式，遇上贷款、保险、理财的纠纷呢，当场就能协商解决。网点呢还配齐了适老化的暖心服务，线上智能办理，线下人工也能够贴心去兜底解决。那小事呢站内解决，矛盾就地化解，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维护到自己的金融权益。
0: 乌鲁木齐市民边春英的账户发生了不明扣款，网点工作人员仔细核查交易明细，主动对接第三方平台，不到10分钟就帮他找到了扣款原因，原来是误开通了第三方平台自动代扣业务。
12: 明白了这笔钱的去向，工作人员也提醒我以后这种不明链接不能随便捡，守住我们的钱袋子。
0: 消保工作站由金融业务骨干、投诉处理专员、调解员组成专业队伍，集金融纠纷化解、金融素养提升、金融暖心便民、金融为民惠民、金融诚信守护、非法金融活动监测6大功能于一体，同时兼顾数字服务与人文温度，在推广智能终端的同时保留人工服务通道，让老年客户办事更舒心。
13: 依托工作站打造常态化的宣教阵地，把防骗知识维权渠道用老百姓听得懂、记得住的方式来讲明白，从源头上呢来减少纠纷的发生。
7: 同程旅行发布2026暑期亲子旅行趋势报告显示，截至8月5号，国内暑期亲子类旅行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52%，亲子用户占总客群比重超60%。
14: 新疆古生态园汉学马基地推出了特色研学打卡活动，大家看我手中就是活动中的专属通关文牒，孩子们依次前往规划木林、胡杨林、马文化博物馆等地打卡盖章，把游览变成了沉浸式的趣味课堂，
15: 可以互动，非常有趣，我们还抢着回答，一整个上午都在快乐中度过了。
16: 针对暑期呢，专门推出了研学一日游、2日游，还可以做一个非遗的皮雕冰箱贴的感受、骑马、喂马等项目。
3: 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今年暑期亲子游和研学市场的最大新风尚。新疆位列10大热门目的地第二位，其中10天9晚天池加喀纳斯河木加那拉提加独库加吐鲁番等经典亲子线路预订热度同比增长78%。
17: 我们还体验了葡萄采摘，书本里的画面瞬间变成了眼前的实景，让我学得更直观，记得更深刻。
3: 同程旅行平台数据显示，截至8月5号，国内古诗及课文研学线路咨询量同比增长超142%，相关度假产品预订热度同比上涨超60%，飞往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等地的亲子机票预订同比增幅超40%。南航升级无人陪伴儿童客舱服务，为儿童赴江出行保驾护航。据统计，亲子家庭在江平均停留超7天，较往年增加1.2天。
2: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季军争夺战将于8月8号打响，雪都阿勒泰队对阵火州吐鲁番队，目前两队正积极备战，向季军发起冲击。
0: 吐鲁番队目前正在昌吉州体育馆集训，分组对抗，边路传切，定位球攻防。教练组结合阿勒泰队的技战术特点，反复抠细节，补短板。
18: 在定位球、前场配合方面再多下下功夫，希望能取得进球，奉献竞赛比赛。
0: 吐鲁番队门将阿里木·艾赫买提在之前与乌鲁木齐队的点球大战中扑出两粒点球，面对即将到来的鏖战，他信心十足。
19: 拿不了冠军，也拿个第三名回家。如果这场比赛有点球大战的话，我还是有信心，还能带下一场胜利。
0: 在乌鲁木齐二宫体育馆，阿勒泰队同样开启了冲刺备战模式，尤其是这两天，他们着重强化小范围传接配合与临场应变能力。
20: 吐鲁番队中场这块能力很强，进攻防守很全面，我们也在这方面做一些准备，对一些不足的方面进行了改进提升。
0: 8月5号，自治区十五运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击剑项目在伊宁市体育馆开赛，来自全疆各地十支代表队的287名运动员、教练员将在三天的比赛中进行花剑、佩剑、重剑三大项的比拼。
21: 状态还是比较好的，击剑这个项目它需要非常强大的心理素质，所以我们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状态，这样才能打出好的成绩。
22: 这次比较优势的项目是甲组男子花剑和甲组的女子佩剑，我们也希望这么长时间的训练能够让孩子在比赛当中能够取得很好的成绩。
0: 开赛首日进行了八个个人组别比拼，决出多枚个人单项奖牌，首枚金牌由乌鲁木齐代表队夺得。
7: 开发建设新疆奖章获得者马世杰，工作14年来，先后完成国家自治区多项重大铁路项目的勘察设计工作，推动一批重点项目从蓝图走向实景。
23: 眼下，马世杰正带领技术团队进行江内一条货运铁路的预可行性研究工作，为这条区域性货运铁路推进做好前期工作。工作以来，马世杰先后承担了河若铁路、阿富准铁路、阿克苏至阿拉尔铁路等多条长大干支线铁路、专用线铁路及高原公路、沙塔公路等公路项目的勘察设计等工作。特别是在河若铁路建设阶段，马世杰大胆创新，提出了铁路选线与真实感大场景遥感解译技术相结合的风沙区勘测选线方法，完成了全疆流动性沙漠最长的风沙桥尼雅河特大桥选线设计工作。新方法让项目勘测进度提升了 50% 以上，为完善我国风沙区铁路勘察设计体系提供了重要实践经验。
24: 这个沙丘每年会移动3到5米，如果现场人工去调查的话，可能一天每个人只能走15到20公里最多了，但是通过这种立体遥感技术，我们形成大范围的上百公里的沿线路走廊带的这种立体遥感影像。
23: 凭借过硬的业务能力，马世杰先后获得省部级以上工程咨询和勘察设计奖9项，而他带领的团队也先后获得自治区工人先锋号和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
24: 继续做好各类规划的编制工作，另外立足项目本身做实勘察设计工作，利用大场景空天地一体化遥感的技术，让我们的勘测设计能够落实安全、环保、绿色等相关的措施。
2: 下面请看简讯。
3: 作为国家进境粮食指定口岸，今年上半年阿拉山口口岸进境粮食67.8万吨，同比增长97.5%，占全关区进境粮食货运量的66.3%。得益于海关便利化举措，每批货物口岸停留时间压缩5到7天，通关费用节省近80%。日前，来自喀什地区叶城县200头西门塔尔活牛完成海关查验，从伊尔克什坦口岸出口乌兹别克斯坦，实现了喀什本土活牛自主规模化出口零的突破，为当地农牧产业拓宽外销路径。8月5号，2026年传承好家风，共筑家国梦民族地区家庭学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展示活动在阿克苏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各族家庭代表以情景讲述、歌舞演绎、情景剧表演等形式生动展示勤学善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喜人成果。正在奇台博物馆展出的《到世界找敦煌：敦煌流散海外文物展》截至目前已接待游客超过5000人次，展览汇集绢画、纸画、麻布画等多类展品，都是依据海外馆藏原件进行1:1高清复制，将一直展出到9月15号。
7: 特克斯县夏季牧场腹地的高山黑湖原始而富有生机，一起欣赏那里的别致风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一起来关注全江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北江西部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以及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都将会下起小雨，高山区为雪，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在伊犁河谷塔城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的西部、北部、巴州等地的山区局地会有暴雨。7号夜间到8号白天，在伊犁河谷、亳州山区、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的西部、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以及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上述山区的局部区域会有中到大雨。在伊犁河谷、昌吉州西部、克州、巴州北部等地的山区的局地有暴雨。我们再来关注高温方面，未来两天在天山北坡、南江盆地、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都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在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在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可达45度以上。节目的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5级，你会感觉最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2级，脚步宜行车。紫外线指数3级，强度中等。乌鲁木齐多云，22到29摄氏度，西北风4到5级。阿勒泰阴转多云，18到30度。石河子中雨转小雨，20到32度。昌吉阴，22到33度。吐鲁番阴，32到43度。哈密阴，27到39度。塔城晴，17到33度。克拉玛依多云，25到33度。伯乐多云转晴，19到33度。伊宁多云转晴，17到32度。库尔勒多云转晴，25到36度。阿克苏小雨转阴，20到34度。阿图什多云，19到32度。喀什多云，20到34度。阿拉尔小雨，22到34度。和田阴，24到32度。下面请看其他部分城镇预报。

这里几乎是地球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向北是世界上最雄伟的伟象山系天山，向南是声名显赫的万山之祖昆仑山，两山之间盘踞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但恰恰是在这里，144条河流冲出群山，汇聚成为全长2486千米的塔里木河，如巨龙栖卧大地，龙头在北，垂尾东南。塔里木河恣意漫流，深情款款，滋养灿若繁星的万物生灵。塔里木河滔滔不绝，激起华夏大地瑰丽至极的精神想象。从未奔向大海的塔里木河，构成了中国最庞大的内陆水系。这是文明的汇聚之地，这是奔腾的塔里木河。

雄山大漠对峙的中间地带，塔里木河如血脉般流淌，让人类社会以极其特殊的方式存在于这片大地。特殊的地理环境塑造了独特的经济发展方式，种种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产业，莫不受塔里木河的恩泽。这是万千百姓仰仗的命脉之水，无论过去未来皆是如此。而印证这一切的，正是这条大河的当下。水生万物，千百年来，白水千流从天山、昆仑山、喀拉昆仑山的沟壑中轰然冲出，以极快的速度穿过绿洲，消失在茫茫大漠。塔里木河诸水只给了人类极其有限的时间，在他们经过绿洲时得到恩惠。但如今事情发生了变化，最近十余年里，越来越多的水被贮存起来。作为一个强盛中国的组成部分，新疆正让塔里木河的各大源流背上了水患。

0: 我刚看你那个二人鸟有一个大石头没有泡水掉就是，然后我去了问他干什么，那个人也不知道。我一看
1: 徐树梅是大

0: 石峡水利枢纽工程一号项目部副经理。
1: 他把槽扣完，你再来补那个管子噻。
2: 他扣槽和管子不碍事儿吗？
1: 是在的哈，你那是一条一条的管子。
2: 那个，你不要参看我现在的，我今天把。大把填满了，我把主管道都霸凌，我都恢复了。
1: 我明白你的意思，陈主管，你还要解释。
0: 对于工程质量，徐树梅向来不讲情面，这是他一如既往所坚持的态度。
1: 钢料也要跟那个师傅交代，大中小细都要有，一是要满足抗洪要求，二是要满足他的渗透要求。实验的还有那个你也过来，在那个料厂。我们看一下你那个生产的那个料，然后问一下
3: 那正在做实验呢。
1: 是，我就马上过来。嗯，好。嗯，
3: 我们正在做实验。
1: 好。
4: 每天都是这么忙，只要不开会，天天都是要在这些地方来回跑着、看着、监督着、检查。
0: 从事施工建设工作25年来，他先后参见了新疆恰甫齐海水电站。新疆阿尔塔什水利枢纽工程等6个项目的工程建设与管理，新疆见证了他的工作与成长。
5: 这个今天就没了，
1: 看见没有？
5: 刮过风嘛，不超过8度。
1: 起水有没有？他们超了一点点，
5: 这个不会超的，我们
1: 那个是6嘛？
5: 因为我们只能控制这一面。
1: 因为它不同的料，它是要求粒径是不一样的。最大粒径不能超过，就是8公分。如果你超过8公分，就是超出我们的设计指标，就是对质量是有影响的。
0: 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是在建的世界第一高沙砾石坝，对于徐树梅来说是她的幸运和荣耀。
4: 这辈子你可能干，我干到退休可能就遇到这个一个世界第一，它不一定是你干的每一个工程就是世界第一。我在这边干了6座了，我啊可能干到退休可能就一个第一。
1: 喂宝贝儿，然后你吃饭了没得啊？
6: 吃
1: 饭。你最近工作忙不忙嘛？
6: 还好，有点
1: 迷茫。你也比较忙呀，我看一打电话过去，你都说你在忙。对家人肯定是，对自己的孩子、对父母亲都是有亏欠的，但是有时候就是不能两全其美嘛，就是可能好好工作。或者是建设这个工程，也是对他们，我理解哈，也是对他们的一种孝敬吧。可能父母亲可能不是这么理解。如果是我们这个工程建成，然后蓄水了，它下游就不需要防洪，它来多少水，我们就都可以把它挡住。
0: 徐树梅对这项工程未来的功能发挥充满信心，因为她看到过这个未来。就在她参与的上一个工程，昆仑山内被誉为新疆三峡的阿尔塔什水利枢纽，从云端到大地，叶尔羌河充沛的势能在这里转化为能源，为塔里木河流域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电力。数十万人从每年长达100天的防洪时间中摆脱出来，自由从事各类市场活动。大河依旧，绿洲却已换了新颜。土曼河畔的喀什在熙熙攘攘中迎来朝阳，这座丝绸之路的要冲从来不缺惊喜，屹立了600多年的高台民居开始迎接世界各地的游客。熙 新颖和古老的概念在不同的人眼中融合流转。往来人流中，普尔逊·肉斯坦木如往常一样走向自己的作坊。这位老人已在土曼河边度过了74年的光阴，他借以行走世间的记忆来自于这条河。喀什土陶被称作泥巴艺术，普尔逊作为土陶家族的第七代传承人，从17岁开始制作土陶，至今已半个多世纪。不同的是，随着旅游业的繁荣，土陶已经从生活用品变成手工艺品，游客的青睐让土尔逊的生意焕发了新的活力。
7: Biz burun emde müşünene kılıp durmuş geçersek cephalıktı. Bizden uçakta ezandı. Bizdenki müşkülüp atkan ünürümez emde terakkilişip asara eti kıçırıp hazır kışmetleşti. Kışmetleşme bu ne? Mimarlarımız setibilip durmuşumuz burun kıdın hazır yakşıya. Ubdan hazır.
0: 像图尔逊这样的土陶艺人在喀什已然不多，年轻人更喜欢外面的世界，但无论这小小的绿洲还是大大的地球，只有热爱才是让人前赴后继的动力。每天图尔逊的女儿都会准时送来午饭，他在用实际行动支持着父亲的事业。
7: Kulalçı, hünevelli yok dikenin ornağa. Barken evlat kardan kaldırıp da tüsürüstem deydiğen. Bir namı iyi olay deyip hem de üzerimden balısına terbiyle avut eme.
0: Ran er, 老人对自己手艺的传承前景比较担忧，因为他想让外孙传承他的手艺。可是年少的孩子哪里懂得老人的心思。时间一年又一年流逝，陶坯一圈又一圈旋转，但人不同了。旅游业为图尔逊带来了可观的收入，更带来了开放的观念。他做了一个早年根本不可能做的决定。柠檬飞是来自北京的一名摄影师，3年前来喀什旅游时看到了正在制作土陶的图尔逊，然后他喜欢上了这项技艺。
8: 我当时就被吸引住了，然后我去问师傅 这个是可不可以交给我，然后他很快的就答应了。
0: 三年时间，柠檬飞对土陶技艺的理解由浅入深。如今的他明白，那些在师父手中千变万化的陶器，根却在不远处那条河里。土曼河是流经喀什的河流之一，也是养育了喀什人的母亲河。
7: Men aklımı gelsem, aş tömen deryasının suyunu içtik. Şu tömen deryasının ki şu ay çüşke sekiz layını ekilip kişilikte ağaçını sırpacılıp turmuşlarım da ütküzüp gelgen. Hem de bu. Hem şu yüneğe işlik müşnayet götürüp geldi.
0: 交织得如此自然，仿佛一棵古树繁茂的枝干。对喀什人而言，闲暇之时没有什么比坐在一个茶馆里来一壶茶载歌载舞更惬意的事情。甘甜的水汇成的各类茶汤，是塔里木河给绿洲千百年间最沁人心脾的馈赠。药茶是以小豆蔻、肉豆蔻、肉桂、丁香、孜然、胡椒、干姜、草橙茄等天然植物加工精制而成。这些药材塔里木河孕育了大多数，那些依靠塔里木河在丝绸之路上长途跋涉的商旅们带来了其余的部分，最终相遇在沸腾的水里。在到处是药茶店的喀什，阿布都艾尼家的茶馆声名遐迩。经过几代人的不断研究改进，如今药茶店所售的药茶已有80多个种类。门口琳琅满目的药材，空气中弥漫的药香，实在让人很难抵抗住诱惑。本地人尚且如此，更何况游客。
9: 就用上我们好多人天天说的那个白菊花呀、麝香呀，然后那个连山长道的，要说哪种就说哪种是调黑茶。
10: 这是调理茶道。
9: 啊，调理茶道，看一下。
11: 每个人的心地状况不一样，比如来说我们的那个好多游客，他们来的时候出那个通风比较严，按照那个新的药店好点的批了那个通风茶。
0: 每隔一段时间，阿布杜艾尼海利帕提都要去药店采购一批药材。100多年前，阿布杜艾尼家族就开始制作药茶，传到他这里已经是第五代了。仅仅在十几年前，药茶的配置还主要是考虑本地人的需求，但如今四面八方游客的到来，让配茶师们面临更广泛的需求。
10: 麝香能喝呀？
12: 这个明天盛饭没有麝香，茶叶的品质高，然后名字麝香。
0: 如今百年老字号茶馆生意越发红火，借助游客的力量，药茶也卖到了全国。头脑机灵、性格稳重的阿布杜艾尼正在计划开一家药茶工厂。他甜甜的梦里，大江南北都飘着自家氤氲的茶香。叶尔羌河下游的巴楚县是丝绸之路上的一座重镇，河流在大地摇摆，形成河湾和水库。每到十月，河道两岸巴扎集市处处都洋溢着璀璨的生命和人间烟火。已经经营烤鱼生意20年时间的阿布杜艾尼瓦伊提是家族第五代烤鱼传承人，烤鱼是全家收入的全部来源。明天，当地最负盛名的节庆之一胡杨节就要开幕。这是阿布杜艾尼一年中最期盼的一天。节庆现场大展身手的回报是滚滚的财源，但这一切的前提是最地道的食材。红海水库距离县城9公里，80多年来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日子。经过半天的捕捞，阿布杜艾尼满意而归。胡杨节如期而至，阿布杜艾尼是胡杨节上最炙手可热的人之一。无论是游客还是当地人，大家都奔着他的手艺而来，那是味蕾的盛宴。烤制方式独特的巴楚烤鱼历史悠久，2012年被列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为生活烤了千百条鱼，今天这静谧的河畔，阿卜杜艾尼

0: 在阿图什市阿扎克乡，正是当地的水果采摘时间。木纳格葡萄、无花果都远近闻名，这也是当地果农的主要经济来源。这段时间是努尔麦麦提最忙的时候。几乎每天他都会到无花果市场看一看，他的无花果加工厂需要优质的货源。
1: 2012年，我们浙江和宁波地区做生意，好像我们的新疆的农副产品今年是不太好卖。这么好的水果为什么不好卖？有没有那个代加工的那个能力？有没有空间？2016年开始到2018年，我们商量以后确定那个2018年7月成立这个公司。
0: 毕业于新疆医科大学营养师专业的努尔麦麦提，理想就是创办林果业加工厂。2018年，他的理想实现了。为了提高无花果的切片加工效率，努尔麦麦提还专门研发了对应的切片机，同时还申请了专利。
1: 去年的我们90%葡萄都是哈萨克斯坦出口。今年的计划是我们要已经准备了，大概5000亩以上的那个出口，我们哈萨克斯坦、吉尔斯坦还有俄罗斯这个国家。
0: 这不仅仅是努尔麦麦提一人的机遇。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3046公里的绿，已然是一个五彩缤纷的大果盘。如今，它不仅味美中国，更香飘世界。数千公里的浓荫之下，是平静从容流向大漠的条条大河。一些河流，让原本不可能发生在沙漠的事情诞生了。温宿，维吾尔语意为石河之地。托什干河与其余9条河流相继汇入塔里木河水量最充沛的源流阿克苏河。纵横交错的河流让这里生长着新疆貌似最不可能生长的作物，水稻。阿姨尼格尔托和提大学毕业后，哪里都没去，就直奔家族开办的稻米公司工作。他要子承父业。2014年，阿依尼格尔托和提的父亲托胡提买提热依木是村里的种植大户，不仅承包了150亩稻田，而且创办了这家企业。
2: 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大米厂就特别小，然后一个小时好像只能生产3到4吨的大米。
0: 年轻的阿依尼格尔和妹妹是在互联网中成长的一代，他们清楚地知道网络意味着多大的世界。
3: 我们呢，就是从2号开始收割，我手上拿的这个是叫。

0: 新刀十一号的一个品种，它的米粒就比较短，但是它的口感特别好，无论是你喜欢做稀饭、抓饭，都可以。
1: 自家在沙漠边收获水稻的寻常场景，很可能对网友意味着神奇，而网友意味着千万里外的市场。作为家中的老大，阿伊尼格尔的责任感很强。除了家族承包的稻田，公司每天都会收购当地农户的稻米，销售到全国各地。
0: 然后现在的话，我们一个小时能生产八到十吨，而且现在我们的年产量也可以达到10000多吨的稻谷。
1: 如今走过10年，他们家已承包了2600亩稻田。时间的长河在这一刻已然显示了它的力量。
2: 咱们这个温祖仙的名字来源就是石谷水，也就是说石方面来的水。
3: 对
2: 对，
3: 也就是说我们这里的水资源特别丰富，
2: 整个温祖仙80%的这个水稻就产于我们的这个托库拉乡。
1: 河还是那条河，家园还是这片家园。阿伊尼格尔和妹妹正在新的起跑线上开启新的人生。如今这里拥有的不仅是传统水稻，耐盐碱的海水稻在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茁壮成长。拥有超过1.4亿亩盐碱地面积的新疆，蕴藏着支撑整个中国粮食安全的潜力。绝佳的光热资源和塔里木河一起，让棉花成为塔里木盆地最优质的经济作物之一。林磊是吉飞科技玉梨超级棉田的管理员。眼下棉花已经可以采收，大量的棉花采收需要借助棉花采收机提前拆除田间电动阀，才能保证后期采收机的畅通无阻。
4: 盖子还在，没信号。要不你让那个师傅去看一下吧，看一下路，看能不能过得来。
5: 好嘞。
6: 现在主要是就是这个桥头这个弯，它这个弯如果说能转过去，里面哪都能去。里面咱们留了有两个路口是比较宽的。
7: 现在最害怕的是你进不去，你只要进去了，出来是没有问题的。
5: 对。
1: 联系好的采棉机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今年是超级棉田项目的第4年，明天就要采摘了。对林磊而言，今年的产量指标至关重要。在新疆数千万亩棉田中，这些庞大高效的机器早已取代了人力，成为棉花采收的主力军。
5: 第一年就是比较严重，受灾比较严重，然后亩产达到了245公斤，在2022年的时候就已经达到403公斤，然后我们在2023年就达到420公斤。哦，
1: 这还可以啊。超级棉田的收获是否能够达到或者超过预期？过去3年的成绩，让林磊对一会儿要揭晓的答案抱有自信。
5: 现在弹出来一块地块都能确定，然后比去年的这个产量有所增高。

0: 按照450产量来算的话，得有1000多吨棉花呢。
1: 作为经验丰富的新农人，林磊知道自己种出了高品质的棉花，但质检报告当然更具有说服力。
0: 去测一下看，看看它的数据有啥误差。
2: 8, 4, 6, 8, 10, 12, 14。
3: 配杂机把它的杂质打出来，然后就可以算出来它这个净衣罐。
1: 最终的结果比林磊的预计要高，平均亩产超过了500公斤。
4: 都是30。
3: 还有这个色级。
1: 在整个棉区，新疆棉花已经越过了单纯重视产量的阶段，质量成为最重要的评估条件。林磊对此非常清楚。从种到收，新疆棉田的科技含量不断提升，但最大的依仗永远都是塔里木河。沿塔里木河干流逆流而上，数百万亩棉田环绕之中，阿克苏地区的纺织业蒸蒸日上。同样蒸蒸日上的还有马依然木木泰利府的生活。
5: 就用的表面上面的四点必须要清理掉，然后就是顶山的时候把沙味必须要卷到那个下面啊。这个挑子不要放这儿，放到这个弦里面啊，放到弦里。
1: 从当初的一名普通女工到现今管理100多人的主管，马依然木已经在纺织行业打拼了10年。
5: 闻的就是滋味不一样，然后就是滋润也不一样，然后滋色也不一样，滋味越高，我们的工作压力也越高。
6: 然后这个放到这个地方，大桥必须要匀的，不匀不行。搜一下看你们这些接的头怎么样，你们也一看都看出来，明显的很光。
1: 每天下班在另一家纺织厂工作的艾海提江都会开车接爱人下班。

0: 我基本上都是下班比较晚，所以基本上都是我老公在做饭的了。
1: 十年间，爱海堤江的浪漫无所不在。
0: 情人节的时候也送的，在生日的时候也送的，然后我们结婚纪念日也是给我送的，好开心。
1: 如今，夫妻二人的未来计划，具体、实际且温馨。
0: 我们的计划就是买个房子，还要买个房子以后把我们的父母要接回来，然后我们的孩子也接回来。我们就是挣得多一点的钱，然后尽量把我们的父母得到好的生活。这个行业就是对我来说啊，把我的所有生活都改变了。
1: 无数人受惠于塔河孕育出的这亿万颗洁白的花朵，无论工作还是生活，这是一个充满大河馈赠的天地。塔里木河水滔滔奔腾于地面，汤汤前行于地下。千百年来，塔里木河流动的财富

富，催生着繁荣，连接着世界，一刻未曾停止。从神话的源头到现实的人间，从天际的冰封到沙漠的归宿，144条河流汇成的塔里木河奔腾不息不止，从未因无法归海而心怀绝望，从未因终将消失而步履踉跄。这条大河用极致的绚烂和慷慨宣告着自己存在。人类对自然的态度终将作用于自身，然后在时间长河中平波成镜，映射出我们以怎样的方式存在于这个自己眼中最美的星球。那是纪念，更是宣言。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0: 山两盆，日月新，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1: 在航母上着舰，这是当今世界上飞行技术中最难掌握的。

1: 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滴水不漏，万无一失。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
2: 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 跨越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就地缴纳绿电5000万千瓦以上。今年上半年，我们已经完成了3万多克拉的产能，目前产品的品质和海外订单都非常稳定。
1: 目前，木垒工业园区已集结了91家上下游配套企业，完善新能源开发、装备制造、新材料精深加工全产业链。
2: 上半年，全社会绿电消纳1.6亿千瓦时，建成布局完善、链条完整、特色鲜明的区域性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高地。
1: 玉犁工业园区凭借棉花、萝卜麻资源优势，深耕纺织主业。园区企业玉犁利华纺织有限公司拥有6万锭智能生产线，高端棉纱市场订单充足。
3: 采用连续化、智能化、数字化、自动化的先进设备，年产高档纱线7000余吨，吸纳当地群众就业150人。
1: 企业织布生产线也已全面投产，年产高档坯布超4000万米，主要供应长三角、珠三角头部纺织企业。在龙头企业示范带动下，浩宇、宏泰鼎等优质纺织企业陆续落地，萝卜麻混纺、高端面料加工等项目加速布局，推动园区纺织产业从初级纺纱向多元化、高附加值的精深加工业态转型。目前，新疆园区已培育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8个，建成自治区级及以上先进制造业集群3家，各类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19家，工业硅、电解铝、纱线等多项重点产品产量位居全国前列。
4: 日前，中国石油集团西部钻探工程有限公司石油公司在准噶尔盆地天山北路呼探一景区顺利完成井下压力监测压力计打捞作业，刷新2项国内纪录。钢丝市井最高112.59兆帕的井口流动压力和井下压力监测头捞最深达6909.17米。简单来说，112.59兆帕的压力相当于在指甲盖大小的面积上承受超1100公斤的重量，同时还要把一根如绣花针大小的高精度压力计稳稳送到近7000米深的地下，经过一段时间动态监测后，再把它完好无损地取回来。呼探一景区井深、压力高、环境复杂，以前地质人员只能通过地面井口压力数据反向推演了解地下情况，无法精准掌握相关信息。这次头捞高精度压力计应用西部钻探石油公司超高压钢丝示井技术，相当于直接在地下安了眼睛，可以完整获取井下温度和压力数据，为区块气藏动态储量校正及长效开发提供关键依据。
5: 我们将系统的梳理本次施工经验，加快175兆帕高端示井装备的定型量产，将成熟自研技术推广至准噶尔、塔里木以至国内外各大油气田。
6: 针对墨玉县种植传统，北京市沅江和田指挥部积极引入辣椒2种试验示范项目，推动当地辣椒产业从传统零散种植向2种化、产业化、品牌化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
1: 眼下，墨玉县2.5万亩辣椒陆续成熟挂果，进入丰产增收的关键期。在普恰克旗镇敦阿奇马村百椒园辣椒示范基地，专家正在指导当地种植户开展科学管护。这个示范基地是墨玉辣椒产业提质升级的核心试验平台，占地232.48亩，由北京市沅江和田指挥部联合湖南农业大学和墨玉县共同打造，主要进行辣椒品种的引种培育工作。在过去2年的基础上，今年这里又试种了108个国内外优质辣椒品种，根据目前生长情况，有望成功筛选出天椒系列、香蒜辣系列等适配本地的高附加值优良品种。
7: 沅江技术人员经倡导地理手把手指导，从新品种栽种、栽到病虫害防止，全程教我们科学种植。现在辣椒病害少，瓜果多，产量稳。
1: 针对本地气候土壤特性，科学选育辣椒品种，不仅有效破解当地传统种植品类单一、产量不稳等难题，还推动墨玉县逐步构建起2种选育、育苗繁育、标准化种植、采收加工、内外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常年吸纳本地群众就近务工，年均季节性务工达20万人次。今年全县辣椒预计总产量1.25万吨，产值突破1.35亿元。
8: 持续开展2种筛选和技术推广工作，常态化组织农户开展种植培训，同时呢，联动本地农业龙头企业补齐产销衔接短板。
1: 今天，2026中国新疆第十一届种子展示交易会在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开幕，展会以科技赋能强种业。

0: 创新驱动保粮安为主题，采取一主两分办展模式。主会场设置在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新疆农业博览园，共设置了300个标准展位，集中展示了517个优良农作物品种、52台智能农机装备，吸引了600多名参会代表、1000余名客商参展。展会首日就取得丰硕成果，现场集中达成了19项合作签约，并首次实现中亚种业跨境签约，畅通了中国与中亚种质资源互通、种业技术合作新通道。
1: 借助种交会跨境合作平台，我们不仅能够把自主培育的优良品种、先进育种技术推向中亚市场，也能够引进中亚优质的种质资源，实现双向互补、互利共赢。
0: 作为新疆种业的核心区，昌吉州现有农作物种子企业74家，占全疆种子企业总量的30%。全州制种面积稳定在100万亩左右，占全疆种子供给能力的1/3。本届种交会期间，还将开展专题研讨、技术交流、田间观摩等系列活动。
2: 日前出台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公者条例将于今年10月起正式施行，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住宅达标温度不高、设施维修权责不清、投诉维权流程较慢、温度不达标退费争议等问题，条例一一给出回应。
3: 作为新疆首部地方性的供热法规，条例共7章48条，结合了我区的气候特点和实际的需求，在多方面都实现了突破性的升级。比如说呀，提高了全疆居民室内供热的法定温度，建立了标准化的测温和退费规则，并以专项条款明确了入户阀门等设施设备的维修维护责任归属。
4: 我们将全疆室内的温度统一调整到20摄氏度，供热单位测温要避开中午12点到下午4点气温最高时段，非因居民热用户原因造成卧室、起居室温度低于20摄氏度、高于18摄氏度的，按日退还50%的采暖费；低于18摄氏度的，按日退还100%的采暖费。
0: 为确保供暖问题有人管、管得了，条例从制度层面构建了企业处置、行业监管、应急接管3级闭环管理机制。
5: 热用户反映室温不达标，应当24小时内上门测温；供热设施故障，应当2小时内启动抢修；停暖要提前告知。企业拒不履行义务的，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0: 截至2025年底，全疆城镇集中供热面积已达到6.8亿平方米。8月5号，2026年传承好家风、共筑家国梦民族地区家庭学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展示活动在阿克苏举办。活动由全国妇联、教育部、国家语委、国家民委联合主办，以小手拉大手学用国通语、传承好家风、共筑家国梦为主题，搭建起各族家庭交流交融的平台。来自全国各地的各族家庭代表以情景讲述、歌舞演绎、情景剧表演等形式，生动展示勤学善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喜人成果。
6: 他们展示的家风家训演出的特别好，感触很深。
7: 语言就是沟通的桥梁，学好国家通用语言和各民族朋友交流也更方便。
2: 开发建设新疆奖章获得者，新疆铁道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铁道二处总工程师马世杰，工作14年来，完成了国家自治区多项重大铁路项目的勘察设计工作，科学推动了一批重点项目从蓝图走向实景，以实干担当诠释了工匠精神。
8: 眼下，马世杰正带领技术团队进行江内一条货运铁路的预可行性研究工作，为这条区域性货运铁路推进做好前期工作。工作以来，马世杰先后承担了河若铁路、阿富准铁路、阿克苏至阿拉尔铁路等多条长大干支线铁路、专用线铁路及高原公路、沙塔公路等公路项目的勘察设计等工作。特别是在河若铁路建设阶段，马世杰大胆创新，提出了铁路选线与真实感大场景遥感解译技术相结合的风沙区勘测选线方法，完成了全疆流动性沙漠最长的风沙桥尼雅河特大桥选线设计工作。新方法让项目勘测进度提升了50%以上，为完善我国风沙区铁路勘察设计体系提供了重要实践经验。
9: 这个沙丘每年会移动3到5米，如果现场人工去调查的话，可能一天每个人只能走15到20公里最多了。但是通过这种立体遥感技术，我

0: 我们形成大范围的上百公里的沿线路走廊带的这种立体遥感影像。
1: 凭借过硬的业务能力，马世杰先后获得省部级以上工程咨询和勘察设计奖9项，而他带领的团队也先后获得自治区工人先锋号和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
0: 继续做好各类规划的编制工作，另外立足项目本身，坐实勘察设计工作，利用大场景空天地一体化遥感的技术，让我们的勘测设计能够落实安全、环保、绿色等相关的措施。
2: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收官之战将在本周末正式打响。吐鲁番队目前已抵达昌吉州体育馆开展赛前集训，全力备战8月8号与阿勒泰队的季军争夺战。
3: 训练场上热身跑、分组对抗、边路传切、定位球攻防演练有序开展。教练组针对阿勒泰队的技战术特点，反复打磨细节，补齐短板。
4: 在定位球、前场配合方面再多下下功夫，希望能取得进球，奉献竞赛比赛。
3: 此前对阵乌鲁木齐队的比赛里，吐鲁番队门将阿里木·艾合买提在点球大战中扑出2粒点球，表现亮眼。面对即将到来的鏖战，他也是信心十足。
5: 这几天也训练得认真一点，如果这场比赛有点球大战的话，我还是有信心还能带下一场胜利。
3: 本届江超联赛，吐鲁番队保持着主场不败战绩，收官之战，队员们将带着火州健儿敢打敢拼、永不言弃的血性放手一搏，为本赛季画上圆满句号。
6: 我们常常都是在40度的气温里训练，但是大家都坚持下来了，不懈努力才能走到这一步。最后一场比赛，我们也会全力以赴，争取最好名次。
2: 江超联赛迎来最后角逐，8月1号起，赛事直播及回看内容正式登陆全国广电网络大小屏，辐射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等26个省区市，触达全国1亿有线电视终端用户及4500万中国广电客户端用户，让全国观众共享新疆足球魅力。
3: 依托中国广电全国一网协同播出机制，全国各省有线电视首页统一设置城超专区，新疆本地机顶盒首页顶部增设独立江超专区。
7: 专区完整公示赛程、对阵队伍、赛事场地等核心信息，集中收录淘汰赛的全场回放，全国及全疆用户均可随时点播观看。
3: 数据显示，8月1号吐鲁番队对阵喀什队的半决赛次回合比赛，全国有线电视直播播放量25.5万次，累计播放时长6.1万小时。中国广电 APP 城超专区直播观看人数15.7万，播放量达29.9万次。8月8号季军赛和9号冠军争夺战两场终极赛事即将在全国同步直播。
8: 作为一个球迷啊，大学的时候我们也是这个足球队队员嘛，大家都是散落在全国的5湖4海，约不到同一个点去看比赛，然后江超上线回放之后，我们都可以说是去大家一块儿约好时间，然后我们在线上视频支持各自的家乡，祝江超顺利圆满落幕。
1: 8月5号，自治区15运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击剑项目在伊宁市体育馆开赛。来自全疆各地10支代表队的287名运动员、教练员将在3天的比赛中进行花剑、佩剑、重剑3大项的比拼。
9: 状态还是比较好的，击剑这个项目它需要非常强大的心理素质，所以我们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状态，这样才能打出好的成绩。
10: 这次比较优势的项目是甲组男子花剑和甲组的女子佩剑，我们也希望这么长时间的训练能够让孩子在比赛当中能够取得很好的成绩。
1: 开赛首日进行了8个个人组别比拼，决出多枚个人单项奖牌，首枚金牌由乌鲁木齐代表队夺得。
2: 同程旅行发布2026暑期亲子旅行趋势报告显示，截至8月5号，国内暑期亲子类旅行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52%，亲子用户占总客群比重超60%。
11: 新疆古生态园汉学马基地推出了特色研学打卡活动，大家看我手中就是活动中的专属通关文牒，孩子们依次前往规划木林、胡杨林、马文化博物馆等地打卡盖章，把游览变成了沉浸式的趣味课堂，
12: 可以互动，非常有趣，我们还抢着回答，一整个上午都在快乐中度过了。
13: 针对暑期呢，专门推出了研学1日游、2日游，还可以做一个非遗的皮雕冰箱贴，感受骑马、喂马等项目。
3: 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今年暑期亲子游和研学市场的最大新风尚，新疆位列10大热门目的地第2位， 其中十天九晚天池加喀纳斯河木加纳拉提加独库加吐鲁番等经典亲子线路预定热度同比增长78%。
12: 我们还体验了葡萄采摘，书本里的画面瞬间变成了眼前的实景，让我学得更直观，记得更深刻。
3: 同程旅行平台数据显示，截至8月5号，国内古诗及课文研学线路咨询量同比增长超142%，相关度假产品预订热度同比上涨超60%，飞往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等地的亲子机票预订同比增幅超40%。南航升级无人陪伴儿童客舱服务，为儿童赴江出行保驾护航。据统计，亲子家庭在江平均停留超7天，较往年增加1.2天。盛夏时节，新疆文旅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各地轮番推出特色文旅活动，激活夏日消费活力。持续擦亮夜间文旅品牌，布尔津县喀纳斯塔桥常态化开展塔桥大舞台等你来挑战群众文化活动。活动采用线上邀约、线下同台展演的模式，特邀云南、兰州、北疆多地非遗团队、北京大学演出团队齐聚童话编程，景颇族木脑纵歌、刀舞、织锦舞蹈、萨瓦尔登、江格尔说唱、刀郎木卡姆、兰州太平鼓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
14: 第一次来到这个美丽的城市，也非常喜欢这里的夜晚，节目很热闹，人也很多，很好听，非常的棒。
15: 我觉得这里超级温暖，大家都很热情，然后我很快就融入他们，跟他们一起跳舞，觉得很开心。
3: 塔桥大舞台目前已举办5场专场展演，累计400多名文艺爱好者登台演出，线上线下观看量突破21万人次。
16: 邀请全国多地的民族团体齐聚布尔津，开展56个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中展演活动，搭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平台。
3: 乌鲁木齐市首届丝路小羊奇遇记将来城首座狂欢周8月4号拉开帷幕，连续6天为市民游客带来非遗体验、潮流手作、互动游园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备受大家喜爱的新疆小羊歌来到现场，与非遗手工艺老师互动创作。街区设置多个特色体验区域，汇集多项非遗项目与数十家潮流手作摊位，打造小羊宠粉瓜分甜蜜专区，同步推出自治区农科院哈密瓜品鉴周活动。
17: 带了30多个品种过来，这里面有很多都是市面上没出现过的新品种，让我们的游客品尝到我们新疆的哈密瓜。
18: 不知道哈密瓜有这么多品种，今天尝了一下，特别好，特别特别甜。
19: 觉得这里还挺好玩的，各种各样的东西都跟我们那边很不一样。期待这边的美食啊，然后还有这边的人文文化，还有一些美景嘛。
3: 正在奇台博物馆展出的《到世界找敦煌：敦煌流散海外文物展》，截至目前已接待游客超过5000人次。展览汇集绢画、纸画、麻布画等多类展品，都是依据海外馆藏原件进行1:1高清复制，将一直展出到9月15号。
20: 希望通过这种沉浸式的观展，让千年敦煌那变得可看可感。
21: 看到这些，真切地感受到了古人精湛的工艺和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1: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
9: 是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
11: 辣椒你别要了。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自人类有了记忆开始，叶耳羌河就是不同的。在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上，落雪凝结成冰川，积蓄着力量。冰雪消融，汇聚成河，它时而愉悦奔涌，时而沉声低语。在大坝之上，它重新汇聚，以宽广之姿，成为人们口中向往的海。时而它潜入地下，滋养沙漠中的生灵。叶耳羌河始终变换着形态，循环往复间，人们摸索着和谐共处的生态之道。

尔塔什水利枢纽被誉为新疆三峡，它坐落于喀拉昆仑山脉叶尔羌河的上游。人们历经投掷近十年，终于在狭窄的高山河谷中筑起百米级高坝，让叶尔羌河彻底告别了千年水患。3月5号，阿尔塔什水利枢纽进行了春季的第一轮放水，自闸口涌出的激流精神焕发，一跃而下，将全部用于下游的春季灌溉。阿尔塔什水利枢纽总库容22.49亿立方米，相当于30个红海水库，它的灌溉面积可达1100万亩，相当于整个南疆灌溉区的1/6。长久以来，节水、蓄水、调水一直是南疆水资源利用的核心。在科技力量的加持下，叶尔羌河

0: 这条奔腾了数千万年的大河正焕发新的生命力，每一滴叶和汁水都在奔赴自己的使命。泽普叶尔羌河国家湿地公园湿地率高达98.8%，叶尔羌河以其神奇的想象力幻化为一片难能可贵的河滩芦苇沼泽湿地。每到夏日，这里绿草茵茵，水鸟翩跹。这时麦和苏丹就会带上画板，带着孩子们来这里采风。
1: 这个最近的扫事就这个扫，对不对？
2: 对，
1: 那我们好几遍。
0: 麦和苏丹是这些孩子们的义务美术老师，他将这片美丽的湿地变成艺术课堂，引导孩子们感知自然之美，激发他们的创造力。改变源自于对湿地的倾力保护。2017年，这里通过验收，正式成为国家湿地公园。长期的修复保护成效显著，候鸟从数千只增加到数万只。在这背后，每年的生态应急补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生态水来源于阿尔塔什水利枢纽，水库下泄的滔滔河水即将遇到叶河上游的第一道闸口喀群引水枢纽。这座长达1公里的庞然大物素有新疆都江堰的美称，它有条不紊地坐镇叶河之上，指挥着叶尔羌河1/3的流量分别向东向西去往泽普与沙车，而它的身后则是大大小小的沟渠节节延伸，织就成巨大的水网，滋养着数百万亩沃壤良田与成片的胡杨林、生态林。胡杨林的兴衰反映着沙漠的退与进。胡杨被称为叶尔羌河之花，亿万年的演化让它们进化出顽强的生命力，抗干旱、耐盐碱，不畏严寒酷暑。叶尔羌河边，胡杨循着水的踪迹肆意生长，它们抵御风沙，逐渐蔓延成一片狭长而繁茂的屏障。然而，河道的改变，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移的趋势，让胡杨林面临危机。引洪补水是缓解胡杨林退化的最强手段。每到夏季汛期，人们挖渠引水，这时的叶尔羌河便宛若驯顺的马群，奔腾入原始胡杨林的深处。但何时引水，水量多少，这背后则由一个超强大脑提供策略。
3: 啊，所以咱们左边的掌势，它要显著要好于右边。
0: 林洪波来自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今天他们要前往下马勒胡杨林，评估近期补水的成效，并为长期补水计划提供科学依据。他的团队就是这个超强大脑。
3: 哎，我们就测这棵树吧。啊，那我继续打往里面，打到中间部分就差不多。刚才呢是取咱们那个胡杨的一个树叶，就是它环境生长相对好的时候啊，它的这个

0: 熟悉的这个径向生长量就比较大一些，就是它比较宽一些，环境差了它就比较干旱了，地下水深了，然后它的这个树轮呢径向生长就比较窄一些。
1: 通过对20棵胡杨树树心做取样分析，林洪波初步判断这几年补水区的胡杨林长势不错，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判断水与胡杨的平衡点。对于胡杨来说，水不是越多越好，地下水需要保持在合理区间内，所以林洪波团队还需要了解转换为地下水的叶耳羌河水量多少，水质如何。
2: 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地下
3: 水，这一瓶就是地下水样品取出来，它是比较凉凉的。然后这个我们设置个地下水井，第一个是监测它的地下水位的变化，然后还有就是测一些就是快测的一些指标，比如说它的最适宜的盐度啊、电导呀，它的一个适宜的范围。它不缺水，因为这个地表水的它那个埋深很浅，说明它补给的很好，然后这片的胡杨它长势也挺好。
1: 自2016年生态应急补水启动后，林洪波便带领自己的团队持续监测胡杨林的长势，最终与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确定了胡杨林3年一轮灌、面状全覆盖的生态保护目标，划定了24个受水区域，将有更多的原始胡杨林得到生态水的保护。
0: 这几年补水，你看补的效果多好，郁郁葱葱的。
1: 无人机低空掠过，纵览这片日益蓬勃的胡杨林，曾经斑驳分布的树林连成片。现在的胡杨林已经能够抵御风沙，维系生态，成为我国北方防沙带重要的一环。当叶耳羌河以生态水的姿态在原始胡杨林间尽情伸展，100公里之外的沙漠中，它又改变策略，于微末间悄然滋润着大地。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国第一大沙漠，面积甚至超过华北平原。100多年前，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试图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他死里逃生后将其称为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凶险而又神秘，似乎顷刻间就能将入侵者吞噬殆尽。但每年5月至6月中旬，总有一群人不远万里来到这里，投入一场历时10几天、跨越上千公里的越野赛——中国环塔拉力赛。广袤无垠的沙漠激起他们的挑战欲，在这里，人类的勇气与自然的伟力激情碰撞，冒险与征服不断上演。一直以来，人们以征服沙漠来完成对生命的礼赞，然而在沙漠的边缘，人们与自然的博弈却全然不同。

把这个我们新造林区那一块，我们再看上一遍。基本上工程已都是完成的，现在就是把一些细节再细化，然后可能过上2到3天以后，我们就开始要植树造林了。

0: 可能就要动员这个所有的我们各乡镇，各乡镇过来植树造林，这是明年都是有计划的。
1: 在这里，沙漠被防护林带勾勒出清晰的界限。
0: 哦，这也就是我们塔克拉玛干沙漠，就是我们种树，是吧？种的这个阶段的，就是边缘，因为我们其实这个我们林区这一块都是塔克拉玛干，就直线距离到我们县城不到5公里。哎，这边你看一望无际，全都是大型沙丘，而且塔克拉玛干沙漠它是流动性沙丘。那每年这个沙堆子，今年可能在这儿，你说风一大，明年这个沙包可能就不在这了，就要吹走了。
1: 麦盖提县，中国唯一一个被沙漠环绕的县城，全县90%的面积为沙化土地。紧邻县城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在风的作用下，近1000年来，整个沙漠向东南偏东方向延伸了约100公里。流沙逐渐逼近村民的家园，最近时距离村民的住房只有100来米，没有任何缓冲地带。殷红海2014年从部队退役转业来到这里，便深刻体会到风沙的残酷。
0: 咱们到这个群众家去走访走访看一看，那风还在刮，就看到那娃娃就哭鼻子，一直在那哭鼻子，是吧？害怕，是吧？就看到这个眼泪，是吧？就顺着这个眼睛流出来，那就是一道泥印子啊！这是皮肤能看见，剩下都是灰，就2道泥印子在那，是吧？大人又在那堵窗户的，堵啥的，那没有用，你再堵也是一样，沙照样进来。啊，看着让人感觉到很心酸。
1: 沙尘暴可以轻易摧毁人们精心照料的良田、居住的房屋，如果不治沙，这样的悲剧还会年复一年的继续上演。2012年，麦盖提县开始了100万亩的造林计划，一条南北横跨50公里、东西纵深20公里的防风林带。每年建设3万亩至5万亩，累计建设100万亩。20年后，这里将完成一个沙漠奇迹。在推土机的轰鸣中，今年的春季植树开始了。一座座巨大的沙丘被推平压实，作为植树造林的底基。此时的殷红海也忙得废寝忘食，沙漠种树谈何容易，每一个环节都决定着树木的生死。
0: 这个苗子啊，这苗子小得很啊，
2: 像这样的个子，你看这一个这里边这个烂枝烂叶，这一把这4个最起码都不行，这是5个，6个不够了，一个根还烂掉了，这个根烂掉了，
0: 这种带骨节的啊，这都是这个都是寄生虫。
2: 这一把还可以。
1: 种树开始前，殷红海会提前查看树苗，树苗健康是成活率的重要保障。
0: 这个苗子感觉你这个达不到不合格的，像这样子有损伤的，根部有裂，是吧？有劈掉的。你包括这个有病虫害的，没有按照我们达到那个2公分以上的，我们是不要的。
1: 树苗的状况不容乐观，殷红海决定把这批树苗退回。
0: 今天这个树大家都知道，这个沙漠种树都不容易，苗木一旦要达不到我们的要求，你种下去活不了，活不了又是浪费。
1: 一批梭梭苗也运到了，和胡杨一样。梭梭也是防风抗沙的能手，有着沙漠卫士的美誉。梭梭过了殷红海这一关，他让林场工作人员放水保持树苗根部的湿润，以确保

0: 第二天种下去的时候，万无一失。3月12号，麦盖提迎来了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每天，数万名各族群众浩浩荡荡赶赴绿洲的最前沿。他们将从春季农忙中挤出半个多月时间，专心种树。这些曾常年饱受风沙侵扰的乡民，无需做过多的动员，一呼百应。
1: 都是我们的群众，每年这个植树造林期间还是非常踊跃，大家都很积极主动，就是要把这些外面的这个风沙阻挡，让它不要到我们绿洲去，就是这个目的。它是多少株苗子？
2: 最多是6000棵。
1: 6000棵，
3: 那是先挖坑，挖坑我们验收完。
1: 他计划什么时候到啊？安排人啊？
4: 在那边种植的时候，我们怎么去种？你们这一块一定要搞清楚。
5: 这些所有的养分是啥？就是要传输到我们胡杨能够生长。
0: 与胡杨相处的10年，殷红海摸索出一套独一无二的种植技巧。树苗要种在直径80厘米左右的坑里，填上特定配方的营养土。
4: 种植下去以后啊，三踩两提，放下去以后啊，埋上土以后要把它提一下，到最后你提的第二次的时候，基本上就提到这了，差不多了，然后就踩啊，狠狠往下踩啊，一定要把它踩实，让这些所有的根系能和我们的这个土壤能够接触。
0: 殷红海碎碎念的三踩两提，是他通过多年的摸索总结出的提高树木成活率的经验。种树之初，辛辛苦苦种了一大片，成活的却寥寥可数。他查阅资料，请教专家，进行一次次的试验，一步步解决了树苗成活的问题，解决了浆苗的问题，解决了虫害的问题。殷红海如同一颗扎根沙漠永不放弃的胡杨，一个个棘手问题在他的执着面前迎刃而解。治沙离不开水，滴灌是叶尔羌河水的又一种形态。水取自130多米的地下，再通过黑色水管精准送达每一棵苗木身边。近一个月的春季种树已经结束，这些沙漠中的幼苗脆弱而又充满希望。2个月后，它们嫩芽舒展，根系已牢牢抓住沙土。在精心呵护下，苗木的成活率在逐年提高，现在已达到了95%以上。10余年的植树，麦盖提县累计造林46万亩，种植树苗2.6亿株，绿色屏障悄然改变着麦盖提的生态环境。每年的风沙天气由2010年以前的150多天，减少到现在的50天以下。年降雨量由2010年的53.6毫米增加到110毫米。2.6亿株树木，这道阻挡沙漠化的绿色屏障，从来不是什么奇迹，而是无数执着的人年复一年做着同一件事。风沙中，他们种下树苗。寂寞中，他们耐心守候。 从殷红海到253位管护员，再到十余万名植树群众，凝聚他们的只是一个简单的信念，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在叶尔羌河畔，人与水的相亲相依持续了千年，此间人们积累经验，起悟智慧。叶尔羌河的生命从冰川融雪变换成滔滔河流、湖泊、渠水、地下河，最终化为雨雪回到高山，循环往复间见证着人类的发展与改变。绿洲文明的繁荣始终是如何与河流相处，是一场顺应自然的行动，放眼的是长远的未来。

0: 个方法。不入虎穴，不得虎子。
1: 哇，这什么展啊？
2: 石子儿，
3: 石子儿，那种尖的石子儿。
4: 咱什么？

0: 天空最接近的是高山，与大地最亲密。
1: 马尔罕的商路命名为丝绸之路。
2: 山上的一些
3: 说那种感觉上。
4: 有一只小蜜蜂就在我们的机器上哎。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3: 就这么简单。嗯，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

0: 视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兴趣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3: 上城
0: 到。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0: 嗯。
4: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5: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4: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5: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6: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昨天我听狼头跟老队长说这事来着。狼头啊，他那也是无奈，他没有办法。这不，他们正在研究新的配合战术。

0: 可咱们换一上，你们是来找？小梁，你没事吧？节哀顺变。谢谢你换一上。
1: 小梁，要坚强啊。
0: 嗯，我会的。那我先走了。
2: 什么？不准假？为什么？盛华呀，你就不要再问了。
1: 不行，这事儿我做主了，放小梁回去。这是战区陆军和导演部的决定。
2: 战区陆军和导演部，他怎么能管上一个士兵的休假的问题上来呀？
1: 盛华，不要问了，这是命令。执行吧。

0: 喂，又有人偷偷的向上级汇报咱们特战队的情况了。查，赶紧给我揪出来！这人到底是谁啊？这是？
1: 不会是何天高吧？
2: 哎，那不会，他昨天都表态了，不可能是他。
1: 那谁还够得上导演部和战区陆军呢？
3: 集合！向前对正。
4: 小梁明天就要走了。大蓝，
5: 走。
4: 明天你送小梁悄悄到车站。
5: 是。报告。
6: 谢谢蓝头。我不走了。奶奶她已经走了，相信她老人家在天上看着我战斗，心里才能高兴。我会永远把她刻在我心里。

0: 全体萧郎的战士们，我知道，你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过不去的坎儿。我这个教导员不合格，帮不了大家。虽然部队的官兵的休假是有规定的，但我们是萧郎，我们的情况太特殊了。 像我们的兵王班长，儿子今年6岁了吧？但见面的次数，十个指头伸出来都不到。我们的老队长，5年前参加国际侦察兵比武，用军人顽强的意志，把中国国旗挂在国际猎人学校的当天，老母亲在老家出殡。 我记得天高上回家，给他的妈妈带了一条小狗，陪伴他，名字叫小狼。还有周虎，好不容易谈的女朋友，每次都是人家坐飞机，又坐火车，又坐汽车来看他，可他却从来没有时间去看人家。
1: 是大胆的姑娘，把每周一次给爸爸打电话的日子，当成节日来过。我的老母亲，去年得了老年痴呆。我上回回去的时候，很多事情她已经不记得了，竟然还拉着我报名去参军。真不知道下回回去，她还能不能记得我。
0: 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但是咱们心中的挂念是一样的。太多太多的心结，但就是因为这个心结，才让我们更加坚定地在这里战斗下去，用我们军人特有的方式去爱他。

0: 郎头，你也讲两句吧。
1: 我就不说了。嗯，老队长，你说两句吧。
2: 你是现任队长，你说。
1: 哼，这一到这种时候就不会说话。要不这样吧，正好葛参谋在我们这儿呢，咱们让葛参谋给大家表演个节目怎么样？啊？
3: 我就为大家唱一首歌吧。

0: 话。
1: 接过来吧。
0: 雷旅长，麻烦您了。葬礼还在等日子。不过呀，这来了好多复员军人在这帮忙。
1: 复员军人？
0: 啊。我就想问一下领导，这孩子已经出发回家了吗？
1: 哦。哦，是这样啊，这个最近呢，部队的任务确实比较紧，所以呢，
0: 哎呀，雷旅长，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他奶奶去世前呢，给看病的医生留了口信儿，说小玲的命是解放军救回来的。说他走了以后，不准他请假回家，让他呀好好报国家的恩，做一个有用的人。
1: 谢谢。谢谢。特战队小梁的家属很让人感动。
2: 猛虎旅行军路途中，13平方公里范围遭受化学污染，污染核心位置距离指挥部46公里。
3: 老太安同志，我们的先头部队已经出发，您的战情通报也太滞后了吧。
4: 政委，您带部队刚刚开始机动的时候，把污染核心位置告知你们，指挥部的情报已经相当及时了。
5: 这是学习打仗，不是折腾人。
4: 对不起首长，这是导演部的指令。
6: 我是侯玉凯，战情距离指挥部46公里为中心，方圆13平方公里范围遭受化学污染。
2: 命令，
6: 防化营前突处置。

0: 全员迅速展开防化装备。
1: 旅长，
2: 参谋长，这防化装备还没配发呀。
1: 旅长，政委，这批防化装备都是新装备，一包几十万，我没有启动拆封，东西都放在防化营。我是担心受到污染，所以才安排他们做先遣部队的。
0: 我是何瑞凯，命令防化营迅速返回，全员配发防化装备40分装备。如果防化装备落实不到每一个人，防化营主官年底全部撤职。
3: 是谁让把装备拿走了？
1: 这几百万的东西万一在路上用坏了，战场上怎么办？任贺，
4: 旅长，这里是下游，我们这儿的水都已经被污染了。
5: 向北
6: 到，
5: 通报确认。
6: 是，
7: 我是向北，各部注意，供给水源遭到污染，在穿过污染区之前，所有人员禁止食用临时驻地的所有食物。
1: 旅长，我是想把这批昂贵的装备用在战场上，保证我们部队打胜仗。
0: 大家一定要记住，部队离开营区就已经进入战场。
4: 对不起，我错了。
8: 人生如荣。
9: 哎，你这当生苗咋了？收了
8: 小苗土的给你按5.2块吧，净苗8.5块。我们主要收那个大苗，大苗现在涨到18.5块了。
9: 啊啊，哎呀，那么明年都给咱种上大苗。
8: 可不是嘛，大苗缓苗起苗都比小苗快，价格也高呀。
9: 你说的也是，前一段时间我在那大女子屋里住了几天，人家娃故意骗子全种的是大苗呀。
8: 你说那地方西南那块吧？
9: 是的是的。
8: 不过行情这个事儿啊，谁也说不好，搞不好明年的小苗价格上去了，是吧？
9: 下一次啊，我再上集来把我屋外小苗全都给你啊。不说了，我去到外去炒一块羊毛毡子啊。
8: 行，
9: 走了啊。
8: 行，大叔慢走啊。
10: 哎，二哥，也不知道三哥有没有找到大买家。
8: 下乡都肯定比咱在这等要强得多，好多大买家都在乡下囤着呢，放心，迟早能出手。
10: 时间差不多了，我有种预感，这个大卖家就在咱们附近。
8: 出来这么久了，撞也能撞上来。
10: 放心吧，二哥，我眼睛贼着呢，只要让我碰见，一准把他们拿下。
11: 资料发过来了吗？
12: 发来了。
11: 我们拿到了一部分资料，这就是毕境外黑帮现身的砝码。主动权在我们手上，先晾着的。
12: 是。
11: 找人盯紧了山宁和莎莎。
12: 莎莎那边已经着手在做了。
11: 黑豹那边，你去跟波勒特谈判，我就不露面了。
12: 是。
13: 羊皮，啊，上好的羊皮特别嫩，
14: 多少钱？
13: 20块钱，给你这个，怎么样？
14: 20。

0: 啊，不贵。
1: 对对对，给给给，
0: 那那，哎，
2: 钱钱钱，
0: 钱啊！
1: 哎，好，慢走啊！哎，
0: 好。
3: 哎，杨平，哎，上好的杨平，看一看，瞧一瞧，路过路过不要错过啊！杨平，杨平，看一看，哎哎
0: 哎，不要了，
1: 啥？不要了？
0: 你看你这羊毛毡子，上面有个洞。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这个洞，这个钱也不可能给你。
0: 要不然你给我换货，啊，要不然你给我退钱，
2: 退钱。你开玩笑呢是吧？退钱不可能，要换货的话，咋钱？
0: 我刚才没看清楚。
2: 你没看清楚，你怪谁吧？
0: 哎，那你这儿有个烟洞，咋不跟我说一声呢？
2: 我还砸自己的牌子不成啊？
0: 退钱？
2: 没有。
0: 大家都来看看啊！大家都来看看，这个卖羊毡子的，上面有个烟洞，我退钱还不换货？哎
2: 老东西，我警告你啊，识相的话赶紧给我滚！啊，我在这儿都给我嚷嚷了，我跟你说，信不信？扒掉你牙，你信不信？
0: 有本事你大声，反正我活不长了。
2: 行，我撑下你，我叫你喊，
0: 快打呀！
2: 我叫你喊，我叫你
0: 要砸死人了！
2: 我撑下你，我叫你喊，
0: 快打呀！
2: 我叫你喊，我叫你
0: 要砸死人了！
4: 没事吧，大哥？
2: 没事。
4: 我跟你说啊，这是我二舅，你再提绝死一个！
2: 你人都欺负人是吧？
4: 百家姓第四个字，我只讲理，不是人多人当事儿。身上多少钱？
5: 二十。
4: 我说带动那个。
5: 十块吧，
4: 十块是吧？我要了，老四。我二舅那个钱，退给。我跟你说啊，我现在陪我舅去医院检查一下，只要有一点点毛病，我把你我。
0: 没事，哎，我这身子骨拧拧着呢。哎，我跟你说，小伙子，你以后再不要欺负人了。哎，你这么年轻，你好好做你的生意。你要欺蒙拐骗，没有啥好下场。
4: 听到没有？
5: 知道。
4: 拿这样锁。大叔，没事吧你？
0: 没事，我这身体还拧绷着呢。
6: 要不是二哥拦着，我把那哈松腿给打折了。
4: 哦，大爷，不是我说你，你出来带个电话啥？有点啥事打个电话给儿子也行了嘛。
0: 哎呀，我也不怕你俩小伙子小黄牛，我就生了三个女子嘛，平常就是我一个。老家伙待在家里。
6: 哎，大叔，那你咋不回女娃家住啊？
0: 哎呀，我这年龄大了也不方便。前一段时间我在那大女子院住了几天，看见伢儿部队从那儿过呢。哎呀，我就想，我要是有个儿子呀，我一定得让他去当兵。
4: 大叔，我问一下，你刚刚说那个部队在哪儿呢？
0: 汶安镇嘛。还有好多大炮车呢。前几年，在西北演习，我经常到阵地上去捡些弹壳，拿回来好卖钱。这几年我都没去了。哎，人家说大炮，长得可是越来越大了嘛。
4: 大叔，我再问呀，你说那个部队从哪儿来的？叫啥部队啊？
0: 从哪儿来？我不太清楚。不过听乡党们说，好像叫个什么虎。哎呀，我记不清了。
4: 哦，那个大叔，我再问一下，记不记得他们来了有几天了？
0: 大概来了有

0: 误签了吧？哎，你俩咋对这个当兵的感兴趣啊？
1: 啊，不是我想的，有时候有演习的嘛，有演习的当兵的不是来多嘛？他们来的一多，我们这点货好卖啊，是吧？就这样，
2: 就是。
0: 哦，哎呀，还是你这年轻人，有脑子灵活，会做买卖。下回啊，我在来的时候，把我屋的小苗全卖给你。
1: 好，
0: 谢谢你俩。
1: 是，
0: 那我走，回去啊。
2: 哎，大叔，簪子拿上。
1: 簪子拿上，
2: 簪子拿上。
0: 这，
2: 哎，不是，拿上拿上。
1: 行了，不客气啊。啊，
0: 谢谢，谢谢啊。
1: 没事。
3: 快，把情况都报给家里。

0: 哎，
1: 老队长呢？
2: 他刚出去，马上回来。对了，挺好，有个事儿我要跟你说一下。
1: 你先听我说吧，李景他们已经侦查到了猛虎旅行踪了，
2: 是吗？
3: 哎，杜局长，到，
2: 快把二楼队长叫回来，快快快，快！

0: 已经侦查到猛虎旅的具体定位了吗？没错，李景他们查到猛虎旅五天前到了武安镇，现在正向我方推进呢。五天之前？是的。那现在岂不是？要是没猜错的话，他们现在应该在天湖镇。哎，天豹，
1: 首长，
0: 找你呢，赶紧过来。
1: 啊，怎么了？
0: 李景他们查到猛虎旅到天湖镇了，正向我方推进呢。 咱们可以有所行动了吧？
1: 来得这么快啊！
0: 是。

0: 炮特战队集合完毕，枪支声。
1: 稍息。
0: 是。首先。
2: 同志们，战斗已经打响了，都准备好了吗？
3: 团结一千倍，守在一千人。
4: 今天召开这个会，可能大家也都知道原因了。萧郎的侦察小队得知猛虎旅机动数日的消息已经被核实了，而且方向也明确了，但是导演部的指令一直很模糊，所以大家商量一下，如果两军相遇，一旦开战，我们该如何应对？
5: 旅长，
6: 没有导演部的指令，难道直接开打？
4: 从目前的情况看，应该是这样的，所以我也比较担心。
7: 我们也担心，万一叫上火，会不会违反规定？
6: 这毕竟是一场演习，
5: 既然是一场演习，就应该有一个指令，到底打还是不打？
6: 我建议阻止萧郎，不能贸然出击。

0: 没事儿，怎么样啊？恢复了？
1: 皮外伤，能有啥事儿？按照你说的路线，我查了，两天前，猛虎里的落脚点离咱们这儿大概有150公里，
2: 稍许确切吗？
0: 确切。
2: 那这镇上一定有猛虎里的侦察兵。
3: 要我说，
4: 直接联系旅馆，把他们一锅端了得了。
3: 上级让我把 CY 装备也带来了。
0: 邓指示，先把目光收回来。明天集中在这里侦查。
1: 是。

0: 排长，咱们这都来半个月了，什么时候归队啊？
1: 归什么队啊？找到肖郎侦察兵了吗？
0: 也许人家肖郎根本就没派人侦察呢。等我们找到了他们驻训场，我们部队一到，炸弹哐啷哐啷一炸，那不就完事儿了吗？
2: 你说的倒紧巧，排长，
0: 要不咱明天哥几个一起去沙漠里摸摸方位，只要具体位置能搞定。
2: 任务也就算完成了。按照上次和肖郎他们交手，他们不可能这么疏忽大意啊！连个侦察小队都不派出来，我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明天一早向霍营长报告，请求指示。
1: 明白。

0: 你怎么还没走啊？你是大哥的儿子，我应该帮你。我不需要帮手啊。这地界，我比你熟，也认识些人，我可以帮你。
1: 我说了，不需要。
0: 你知道，山坟墓派人到处在找我，出去我也活不了，还不如帮你做点什么。
1: 我要先杀了这个人。你给我去打探一下消息，如果消息泄露了，我第一个杀的就是你。
0: 特战旅，
1: 其他的你就别问了。
0: 好，听你的。

哎，你说这车咋弄呢？这车，哎呀！

0: 转过去那几个感觉不对，体格挺壮的，应该不是本地人。
1: 大概是乱，跟进去。是。

0: 旅行社联系了吗？联系了，收到回复了吗？还没回复。现在怎么办？
1: 跑不了，不到整齐，说话干脆咽气，一身的病味。哥，下一步怎么办？
2: 走，会陪他们去。
1: 好嘞。

0: 这次咱们得小心点。
1: 怕什么？
0: 那边有个部队最紧张。我得说，子宁又这边。
1: 这事我们都干了多少次了？人家当兵的根本不管这些事儿。

0: 姜维啊，我听你的，这打几档了？我这个侦察营归你管。哎呦，
1: 老霍，你就调侦察队有没有什么反馈消息？
2: 这个怂蛋小孩归队了，没找到凶狼的侦察兵。
1: 你说找了这么长时间啊，才摸一个枭狼的大概方位。
0: 是。
1: 老霍，这个枭狼绝不会老老实实的趴在窝里。咱们即使就是。

0: 找到人家的助训场，恐怕也是一无所获，搞不好还被人家反过头来盯梢。我现在担心的是，他们已经被狼给盯上了。
1: 这不可能吧？
0: 这样，你跟他们说，千万不要成群结队的出现，改变乔装，往肖狼方圆30里进行侦查。
1: 好。

0: 哟，这不是那个是李二哥是不是？
1: 喂，瞧得很啊。
0: 又见面了啊，咱们也算是有缘的，不打不成交嘛啊。哎，今儿这算我的啊，老板，老板，老板。哎，你们一块儿的这不是？怎么分开坐呀？搞得跟不认识一样。
1: 你别管他，他一边坐去。
0: 哎，闹别扭了。嗨，都是自家兄弟，闹什么别扭啊？
1: 勺子样吧，抽烟睡着了，六七张皮子都烧掉了。
2: 我也不是故意的。哎，
0: 二哥。上回啊走得匆忙，还没有来得及自我介绍，我呢郑重的自我介绍一下，本人姓宋，叫宋建立，二哥呢可以叫我老宋，也可以叫我阿力。不瞒二哥您说，我过去啊是混这一片的，现在搬到新城去了。二哥，我这说了半天，您在哪发财呀？哦，好，懂了，不方便说。哎，明白，明白。二哥呀，在这儿呢，遇到什么困难，尽管找我老宋啊，没有我老宋办不成的事儿，

0: 二哥，这也是要忙了。
1: 你先忙你的啊，我有事先走了。
2: 哎，二哥，记着啊，有事找老宋。
3: 你见过贺天高了？
4: 你知道他？
3: 他就是我之前跟你说过的那个特殊的朋友。
4: 是他？他可真幸福，有一个女孩，他一直爱着她。俊哥，我现在特别理解他，你跟贺天高之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5: 我怎么能跟贺天高比啊？
6: 对了，你这次采访他们会不会怀疑你啊？
7: 应该不会怀疑我，有肉狗配合，很安全。
6: 那你在部队有没有见过他们的旅长、黑豹集团？留给我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7: 军哥，这次我也没办法，部队采访管理很严，我根本接触不到他，但一定有办法。
3: 你等我一下。

0: 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我的肉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殒命，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和承载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亿万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与煤炭，重新变作能量的源泉，一切从头再来。坚持不到那一天，倘若地球文明

0: 留给我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1: 军哥，这次我也没办法，部队采访管理很严，我根本接触不到他，但一定有办法。
2: 你等我一下。

0: 送给你，打开看看。你跟着我，就是跟着危险。
1: 我愿意。
0: 莎莎，等我把我的事情做完好吗？好。我临时有点事要处理，我先进房间，你自己随便坐啊。

0: 看来这萧兰特战队连老巢都没有动啊。领导对咱们的侦查结果十分不满意。兄弟们，打起精神，机会来了。从明天开始，让我们分批侦查，主要目的是侦查他们的具体位置。到时候一汇报，我们的大部队马上就能赶过来。到那个时候，就把狼崽子们一锅给端了。
1: 要不然我们今天晚上就行动吧。
0: 不行，必须按指示来。今天大家都好好休息，明天一早就进入战场侦查了。
1: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得换个身份，或者换身打扮。如果真和小狼碰个对头，万一露了馅儿，那可就全完了。
0: 看不出来，你小子心还挺细的吧？这样，大家都想想办法。明天开始，分头找两辆汽车，再弄些便装出来。
1: 是。
2: 哎，要我说啊，到嘴都是肉，先吃了再说。
3: 谁让你这次表现不错，要是能把后面的羊群调出来，你算个头功怎么样？
2: 哎，二哥，我就说吧，这次你把我从家里带出来是最正确的选择。
4: 你可拉倒吧，要不是二哥好几次拉着你，你早成焦点了。
2: 你是不是我兄弟？哪儿疼往哪捏啊你？
3: 我估计他们下一步就是去找咱们的驻训场了。我们一定要想办法靠近他们，战斗马上打响。

0: 华姐，一转眼咱们的特战队已经有一个半月了，感觉像是过了一年半一样。
1: 刚好46天。

0: 里虽然吃了很多苦，但是感觉很温暖。
1: 要不说你还是小女孩呢。昨天小梁决定留下来的时候，我看见你都哭了。
0: 大家都不容易，不过我在这里感觉就像是在一个大家庭里一样。哎，对了，花姐，嗯，明天是你生日吧？
1: 亏你还记得。
0: 想要一个什么生日礼物啊？
1: 这都要打仗了，还过什么生日啊？
0: 哎呀，等我回去我给你补回来嘛。不过我挺好奇的，也不知道你会选择一个什么样的生日礼物。
1: 你是不是要讽刺我说我没有人情味啊？
0: 怎么可能啊。
2: 我要是敌人的侦察兵，你们俩现在早已经是我俘虏。狼头让我叫你们过去，说你是作战参谋，非常出色，以后让你们多参加队里的决策会议。
1: 还有我？
2: 当然，花医生。狼头说你特别的有决策能力，特别镇定。
1: 嗯，走。
3: 老张，快来快来！根据李锦副队长调查，这帮侦察兵到天湖镇已经有10天了。
4: 10天了？
5: 嗯，也就是说，咱们当初派李锦出去侦察的时候，他们同时也派出了侦察兵。
3: 没错，只要盯住这帮侦察兵，就能确定门户里的位置。到时候，咱们趁他们不注意，给他们当头一棍。
4: 李锦现在发现了门户里的侦察兵是好事儿。但是现在导演部的命令没有下，大家万万不能行动。
3: 不是，老队长，咱们要不打的话，猛虎旅的炮弹要打过来了。
4: 瞎说八道，部队能够随便调动吗？猛虎旅之所以能够机动，那也是因为导演部下达了命令以后，他才能机动。
3: 导演部已经下了命令了，命令就是2个月之内我们可以随时交战。现在我们跟猛虎旅遇上了，还不打吗？在等什么命令呢？
4: 导演部的命令是随时都可能接到指令。
3: 老队长，您这是不是有点……
6: 廷哥，我说两句啊。柴副处长这次说的是有道理的，你想想，这导演部不可能随随便便的组织一场放羊式的军事行动。那开战时间不确定，开战地点也不确定。那如果有一天咱们当兵的扛着枪真正到了城市里作战，那老百姓那不得吓坏了。
3: 行行，那个葛参谋，你有什么话你说两句，我听听你的想法。
7: 我啊，我认为作战时机最重要，只要到了最合适的时机，就应该抓住机会当头一击。
3: 说得好，我同意。
4: 抓住机会，抓住机会，那也等到导演部下达命令以后才有的事儿。
5: 哎，这样吧，咱们呢做两手准备，一方面呢随时和李锦他们保持联络，最好能知道猛虎旅的动态；这另一方面呢，咱们加大侦察力度，以便配合李锦小分队，尤其是在国道沿线。
3: 啊，我赞同。
1: 我也赞同。

0: 旅长，咱们到了演习的预定区，是不是应该向导演部汇报一下，等待下一步的命令？等待命令？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这里就是战场。
1: 这里，
0: 导演部把我们安排在这里，不要再期待有什么任何指示，而且特战队也会不宣而战。地图。
2: 真是这样的话，旅长，我看不如把我们全旅集中在这里，形成犄角之势，每个战斗单元相隔5公里，这样相互救援也很容易。就算特战队来突袭，也不容易被突破。
0: 我们对抗的主要目标是大规模的作战部队，而不是一个仅有60人的特战队。
2: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次演习不就是和一个大队在打？
0: 小冷，仅仅是考验我们预防特战队侵扰的水平。我们这样一支专业化蓝军部队，将来面对的就是这支特战分队吗？如果我们是太阳下的小羊，头挨着头，身子挨着身子，啊，这样的部署，等对抗的时候，突然杀出一支旅，怎么办？啊，我们就规规矩矩的并拢在一起。
2: 任敌人炮轰我们，把我们送上西天啊！
0: 什么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记住，无论什么样的对抗，都是为了应对未来出现的真实战斗，这才是具体问题。
3: 队长，按照你的意思，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2: 刘参谋，到！
0: 命令侦察营，在部队到达基地点后，立即在方圆20公里处设置暗哨。 进行侦察，走！刘参谋，
2: 到！
0: 命令工兵把指挥部、信息大队等相关单位隐蔽于地下，警卫连不要靠太近。
4: 是。
2: 队长，那我也去安排一下。
0: 去吧。
2: 侦察小队情况怎么样？没有发现肖郎的侦察兵，但是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肖郎所有的部队都留在了朱巡长。嗯，一定要摸清楚。不过呢，不要着急，越是这个时候，越是关键时刻。
0: 明白。
2: 谁先乱了阵脚，谁就会先暴露。
0: 嗯，
2: 等消息一旦确定，就能毕其功于一役。
0: 老师。
2: 我是担心他们会被肖郎给吃掉。小梅啊，这个你放心，特战部队啊不会以歼敌人数为战绩。如果他们被肖郎盯上，目标就是我们。所以啊，你们在联络的时候一定要使用暗语，以防止我们伸出的这只手反会打我们一拳。
0: 明白了，我这就去安排。

老马，王总，跟我走。

0: 你怎么才来？
1: 我感觉有人跟上了我，所以绕了路。
0: 回去再说，走。
2: 进来吧。
0: 哎，都是自己人。对了，有没有查到什么？
1: 雷公民仍旧在特转里营区，在特转里附近负责看守的几个小兄弟轮流倒班。
0: 有没有被人盯上？
1: 没有，人都比较可靠。但是雷公民一直在营区里，我们根本没机会下手啊。
0: 好，你先回去休息吧。
3: 怎么去了那么久啊？

0: 我认识这个人。
1: 什么？
0: 我清楚的记得，就是这个人。
2: 那我来安排。
3: 嗯。

0: 我们当时去肖郎特战队采访的时候，我见过这人的照片。你说他是军人？他叫什么我不记得，只记得他是肖郎特战队的副队长。没错，就是他。
1: 天高的副队长，他怎么可能是天高的副队长？
0: 贺天高是队长，他是副队长。我们当时采访的时候没有遇到他，所以我特别留意了一下。
1: 他见过我。
0: 什么？
1: 这个人见过我。

0: 如果天高跟他们提起过我，或是把我的照片给他们看过，
1: 不会的，你别想太多。你跟贺天高现在不是还保持着正常联系吗？这就说明他不认识你，也没有看过你的照片。所有和我相关的报道、杂志的封面，天高都有保存。就算天高没有跟他们提起过我，但他们还是会有机会看到。
0: 只要有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都不能被忽视。现在除了你和燕子，天高就是我唯一的朋友了。
2: 俊哥，你真的想太多了。
1: 莎莎，我必须要离开这儿。
2: 为什么？
1: 我要去杀了雷公明。
2: 不行，你要去，我跟你一起去。
1: 不行，你要留在这儿配合我的行动。
2: 俊哥，小心！

0: 单爷，您坐，单爷。
1: 知道为什么让你住在这里吗？
0: 单爷，这是犒劳我。
1: 犒劳你？我们的雇主一直想要你的命，他们到处都在找你，他们还怀疑我在厂

0: 你们双皇私吞了那批货，为了你的安全，是我安排人保护你的。
1: 谢山爷，谢山爷，
0: 可谢我，我给你一个任务。
1: 山爷，您说，我强子就算豁上这条命，我也赴汤蹈火，绝无二话。
0: 他们不告诉我运这些军火有什么用？这几天我睡不着了，我还想让你帮我了了这个心。

0: 他们当然不相信你。如果他们把你抓了，我就有办法让他们开口。
1: 山爷，他们不会杀了我吧？
0: 你放心，你现在是我的人了，我还保不住你这条命。
1: 这可是山爷的地盘。
2: 喂，好，我知道了，他准备对雷公明下手了。来人！
0: 带走。

0: 一定要阻止战局。如果他这时候杀了雷公明，会打乱我们的整个计划。
1: 是。双方兵力悬殊，可对方到现在迟迟没有动静，却是出奇的安静。
2: 喂，他们的猫。首长好，明白。我们这就下达命令。首长命令，肖郎可以调动了。
1: 看来随时都会开战呢，我马上去一趟特战队。

0: 报告狼头，旅长来了。
1: 旅长，你怎么亲自来了呀？您有什么事儿的话，您打电话就行了。
2: 刚接到导演部通知，你们可以自由调遣部队了。我今天来是为你们送行的。
3: 战斗是不是要打响了？
2: 导演部没有明确表态，从现在起如何调兵遣将就靠你们自己了。没有任何依靠，没有任何支援，你们要独自面对猛虎旅了。萧狼的勇士们，你们现在是60人，到剩下30人，10个人，你们依然是萧狼，是狼就绝不会认输，哪怕剩下最后一人，就算被吞噬了，也要各断他们一口牙。
3: 旅长放心，我们还要指导他的新窝子呢。
2: 今日的演习就是为明天的实战，请你们记住，战争不只是荣誉的较量，更是生死的较量，每一次出击都是赴死之战。你们准备好了吗？
4: 不畏战，不畏。

0: 盛华，随时都会开战了。到这个时候了，你就算给老旅长一个承诺，好好配合电钩，并肩作战。
1: 请旅长放心吧。

0: 有没有查到什么？
1: 李公民仍旧在特转旅营区，在特转旅附近负责看守的几个小兄弟轮流倒班。
0: 但是雷公民一直在营区里，我们根本没机会下手啊。
2: 老鬼，消息确定吗？
3: 放心吧，山叔。

0: 老头，你没事吧？
1: 没事，脚伤而已，让这小子给跑了。
2: 老头啊，要我说，咱就按这条路，咱就追下去。这小毛贼他能跑哪儿去啊？
1: 他可不是什么小毛贼，有可能是职业杀手。
2: 杀手？
1: 对了，旅长怎么样？
3: 放心，旅长没事。
0: 到底怎么回事？
1: 从他身手来看，这事儿应该没那么简单。
0: 胆子够大的，找到特战队的头上来了。

行吗？慢点。俊哥，你好好休息吧。

莎莎没有拦住，自杀失败了，不过人没事儿。

0: 老雷啊，这次枪口可针对的是你，以后你要小心呐。放心，一切都在掌控中。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难道还怕这几个小毛贼吗？但我不明白的是，他们都是些什么人？为什么要针对我？这次枪击事件已经引起了上级的高度重视。
1: 各部门已经展开了联合调查，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嗯，你说他们到底会是什么来头呢？
2: 雷公明遇刺非同小可，首长，您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
3: 我找你来，就是要和你谈谈这件事。
2: 绝杀四帝演习，不仅仅是一场演习，专家组来观摩，正是研讨下一步联合反恐的前奏。境外暴恐分子也得到了消息，他们也开始行动。
3: 这么说，雷公明事件跟他们有关系？对。虽然现在还没有调查清楚他们针对雷公明的动机是什么，我们的情报人员第一时间将情报送达到，所以。 才没有酿成人员伤亡，老李啊，
4: 一定要配合警方，迅速将其歼灭。

0: 天哥，你也别想太多，毕竟是突发情况。
1: 我只是有点想不明白，我在追那个犯罪嫌疑人的时候，我明显可以感觉到他对我有些手下留情，这很奇怪。
2: 死亡谷遭遇军火贩子，李锦遭遇枪战，今天居然有人冒险来刺杀旅长。从目前的这些情况来看，这件事并没有这么简单，背后一定有很大的阴谋。况且咱们现在马上要和猛虎旅交战了，在这个特殊的节骨眼上，跟大家伙都提个醒，把弦儿都给我绷起来，遇到什么突发情况立刻当机立断，说不定有场真刀实枪的血战等着咱们呢。
0: 还真是啊。哎，你看这些怪事儿都发生在演习命令下达之后，不会有人冲这场演习来了吧？
3: 终于能确认了，
4: 肯定没错。
5: 就那几块料，要不是留着还有用啊！我砰砰砰几枪，全给他们收拾。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这里几乎是地球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向北是世界上最雄伟的伟象山系天山，向南是声名显赫的万山之祖昆仑山，两山之间盘踞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但恰恰是在这里，144条河流冲出群山，汇聚成为全长2486千米的塔里木河，如巨龙栖卧大地，龙头在北，垂尾东南。塔里木河恣意漫流，深情款款，滋养灿若繁星的万物生灵。塔里木河滔滔不绝，激起华夏大地瑰丽至极的精神想象。从未奔向大海的塔里木河，构成了中国最庞大的内陆水系。这是文明的汇聚之地，这是奔腾的塔里木河。

雄山大漠对峙的中间地带，塔里木河如血脉般流淌，让人类社会以极其特殊的方式存在于这片大地。特殊的地理环境

塑造了独特的经济发展方式。种种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产业，莫不受塔里木河的恩泽。这是万千百姓仰仗的命脉之水，无论过去未来皆是如此。而印证这一切的，正是这条大河的当下。水生万物，千百年来，白水千流从天山、昆仑山、喀拉昆仑山的沟壑中轰然冲出，以极快的速度穿过绿洲，消失在茫茫大漠。塔里木河诸水只给了人类极其有限的时间，在他们经过绿洲时得到恩惠。但如今事情发生了变化，最近十余年里，越来越多的水被贮存起来。作为一个强盛中国的组成部分，新疆正让塔里木河的各大源流背上了水罐。

0: 三十一我去了，也许光哥，我现在在巴萨。我刚看你那个二条有一个大石头，没有破碎掉就。是，然后我去了，问他干什么，那个人也不知道。我一看。
1: 徐树梅是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一号项目部副经理。
0: 他把草割完，你再来布那个管子噻。
2: 他可朝我管子摆事儿吗？
0: 是在的哈，你那是一条一条的管子。
2: 那个你不要参考我，那个，我尽量把。大把天满了，我把主管道的坝顶我都恢复了。
0: 我明白你的意思，陈主管，你还要解释。
1: 对于工程质量，徐树梅向来不讲情面，这是他一如既往所坚持的态度。
0: 钢料也要跟那个师傅交代，大中小细都要有，一是要满足客户要求，二是要满足他的渗透要求。实验的还有那个你也过来，在那个料厂。我们看一下你那个生产的那个料，然后问一下
3: 那正在做实验呢。
0: 是是是，我就马上过来。嗯，好。嗯，
3: 我们正在做实验。
0: 好好好好，
4: 每天都是这么忙，只要不开会，天天都是要在这些地方来回跑着、看着、监督着、检查。
1: 从事施工建设工作25年来，他先后参建了新疆恰甫齐海水电站、新疆阿尔塔什水利枢纽工程等6个项目的工程建设与管理，新疆见证了他的工作与成长。
2: 这个今天就没了，
0: 你看见没有？
2: 刮过风嘛，这不刮过风？
0: 你骑手骑的有没有？他们超了一点点，
2: 这个不会超的，我们
0: 那个是六嘛，
2: 因为我们只能控制这一面，
0: 因为它不同的料，它是要求粒径是不一样的。最大粒径不能超过，就是8公分，如果你超过8公分，就是超出我们的设计指标，就是对质量是有影响的。
1: 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是在建的世界第一高沙砾石坝，对于徐树梅来说是她的幸运和荣耀。
4: 这辈子你可能干到退休，可能就遇到这个一个世界第一，它不一定是你干的每一个工程就是世界第一。我在这边干的6座了，我啊可能干到退休可能就一个第一。
0: 喂喂，宝贝儿，然后你吃饭了没得啊？
5: 吃
0: 饭。啊，你最近工作忙不忙嘛？
5: 还好，有点迷茫。
0: 哎，你也比较忙呀，我看一打电话过去，你都说你在忙。对家。

0: 人肯定是对自己的孩子对父母亲都是有亏欠的，但是有时候就是不能两全其美嘛，就是可能好好工作或者是建设这个工程也是也是对他们，我理解哈，也是对他们的一种孝敬吧，可能父母亲可能不是这么理解。如果是我们这个工程建成然后蓄水了，它下游就不需要防洪，它来多少水我们就都可以把它挡住。
1: 徐树梅对这项工程未来的功能发挥充满信心，因为她看到过这个未来。就在她参与的上一个工程，昆仑山内被誉为新疆三峡的阿尔塔什水利枢纽，从云端到大地，叶尔羌河充沛的势能在这里转化为能源，为塔里木河流域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电力。数十万人从每年长达百天的防洪时间中摆脱出来，自由从事各类市场活动。大河依旧，绿洲却已换了新颜。土曼河畔的喀什在熙熙攘攘中迎来朝阳，这座丝绸之路的要冲从来不缺惊喜，屹立了600多年的高台民居开始迎接世界各地的游客。新颖和古老的概念在不同的人眼中融合流转，往来人流中，普尔逊·肉斯坦木如往常一样走向自己的作坊。这位老人已在土曼河边度过了74年的光阴，他借以行走世间的记忆来自于这条河。喀什土陶被称作泥巴艺术，普尔逊作为土陶家族的第7代传承人，从17岁开始制作土陶，至今已半个多世纪。不同的是，随着旅游业的繁荣，土陶已经从生活用品变成手工艺品，游客的青睐让土尔逊的生意焕发了新的活力。
2: Biz burun emdi müşünəni qılıb durmuş keçəsək cəpalıqdı. Bizim uçaqda əzandı. Bizimki müş qılıb atqan ünürümüz emdi tərəqqiləşib asarə ətik qıçırıb hazır qismətləşdi. Qismətləşmə bunu mimarlarımız setibləb turmuşumuz burunqıdan hazır yaxşı. Ubdan hazır.
1: 像图尔逊这样的土陶艺人在喀什已然不多，年轻人更喜欢外面的世界，但无论这小小的绿洲还是大大的地球，只有热爱才是让人前赴后继的动力。每天图尔逊的女儿都会准时送来午饭，他在用实际行动支持着父亲的事业。
3: Mağusu say, çeyizə can dolsa yemsə. Özürək qızılam, özürək qızılam. Mağusu linkə.

0: 调查是以小豆蔻、肉豆蔻、肉桂、丁香、孜然、胡椒、干姜、草橙茄等天然植物加工精制而成。这些药材，塔里木河孕育了大多数。那些依靠塔里木河在丝绸之路上长途跋涉的商旅们，带来了其余的部分，最终相遇在沸腾的水里。在到处是药茶店的喀什，阿布都艾尼家的茶馆声名遐迩。经过几代人的不断研究改进，如今药茶店所售的药茶已有80多个种类。门口琳琅满目的药材，空气中弥漫的药香，实在让人很难抵抗住诱惑。本地人尚且如此，更何况游客。
1: 就像我们好多人天天喝的那个白菊花呀、麝香呀，然后那个连山长道的，有时候拿走，有时候不拿走，去调黑茶。
2: 哦，这是调理茶道
1: 啊，调理茶道，看一下。
3: 每个人的心地状况不一样，比如来说我们的那个好多游客，他们来的时候出那个通风比较严，按照那个新的有点好点的配了那个通风茶。
0: 每隔一段时间，阿布都艾尼海利帕提都要去药店采购一批药材。100多年前，阿布都艾尼家族就开始制作药茶，传到他这里已经是第5代了。仅仅在10几年前，药茶的配置还主要是考虑本地人的需求，但如今4面8方游客的到来，让配茶师们面临更广泛的需求。
1: 麝香，
2: 麝香，麝香能喝呀？
1: 这个明天盛饭没有麝香，茶叶的喷质高，然后名字麝香。
0: 如今百年老字号茶馆生意越发红火，借助游客的力量，药茶也卖到了全国。头脑机灵、性格稳重的阿布都艾尼正在计划开一家药茶工厂。他甜甜的梦里，大江南北都飘着自家氤氲的茶香。叶尔羌河下游的巴楚县是丝绸之路上的一座重镇，河流在大地摇摆，形成河湾和水库。每到10月，河道两岸巴扎集市处处都洋溢着璀璨的生命和人间烟火。已经经营烤鱼生意20年时间的阿布都艾尼瓦伊提是家族第5代烤鱼传承人，烤鱼是全家收入的全部来源。明天，当地最负盛名的节庆之一胡杨节就要开幕，这是阿布都艾尼一年中最期盼的一天。节庆现场大展身手的回报是滚滚的财源，但这一切的前提是最地道的食材。红海水库距离县城9公里，80多年来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日子。

0: 见我们中国原来有这么好的葡萄酒。
1: 有人选择创业，有人选择加入。河流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活力。
0: 我们园林呢，也带动当地的将近20多户农民，每年的话给他们每个家庭带来将近10万块钱的一个收益。
2: Özümüzdə işləb, ixtisai kəmimizin aşırış üçün kəldik. Ballarımız yerimizdə oxuvadırdı, balların oxuşuna yaxşı. Yana kətməymişə turub işləşinə qara qıldıq. Bir yana işləşinə yaxşı.
0: Şəbə, Talimu hə qəçü sə Çunqo də di səy da qəçü. Səyə, və mən pütəl cəu zəy Talimu hə də yün yü şəm. Və o şəlçin, vələy fədəyə çəyəni yədən sə uxəyədə.
1: 粒粒葡萄将水与大地联系起来，酿造的是甘醇的酒，更是看得见的幸福。孩子是父母的结晶，果实是大地的结晶。对于生活在大漠、熊山、巨河之间的百姓而言，还有什么比丰收的喜悦更甜蜜呢？而在群山深处，丰收更加弥足珍贵。帕米尔高原上的克斯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被称为万山之州，高海拔和严苛的自然条件让作物生长困难，然而冰川之下，河水蜿蜒之处，却藏着天然的馈赠。在阿图什市阿扎克乡，正是当地的水果采摘时节。木纳格葡萄、无花果都远近闻名，这也是当地果农的主要经济来源。这段时间是努尔麦麦提最忙的时候。几乎每天他都会到无花果市场看一看，他的无花果加工厂需要优质的货源。
3: 2012年，我们浙江和宁波地区做生意，好像我们的新疆的农副产品今年是不太好卖。这么好的水果为什么不好卖？有没有那个代加工的那个能力？有没有空间？2016年开始到2018年，我们商量以后确定那个2018年7月成立这个公司。
1: 毕业于新疆医科大学营养师专业的努尔麦麦提，理想就是创办林果业加工厂。2018年，他的理想实现了。为了提高无花果的切片加工效率，努尔麦麦提还专门研发了对应的切片机，同时还申请了专利。
3: 去年的我们90%葡萄都是哈萨克斯坦出口，今年的计划是我们要已经准备了，大概5000亩以上的那个出口，我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还有俄罗斯这个国家。
1: 这不仅仅是努尔麦麦提一人的机遇。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3046公里的绿，已然是一个五彩缤纷的大果盘。如今，它不仅味美中国，更香飘世界。数千公里的浓荫之下，是平静从容流向大漠的条条大河。

一些河流让原本不可能发生在沙漠的事情诞生了。温宿，维吾尔语意为石河之地。托什干河与其余九条河流相继汇入塔里木河水流。

0: Leveler çıktı galiba.
1: Masa taşları çıkamadım.
2: 阿姨尼克尔托和提大学毕业后，哪里都没去，就直奔家族开办的稻米公司工作。他要子承父业。Azdıgan
3: 8-10 gün ara oğul ke boşal ne? Boşal. Azak gölkip kalk ya şal.
2: 2014年，阿姨尼格尔托和提的父亲托胡提买提热依木是村里的种植大户，不仅承包了150亩稻田，而且创办了这家企业。
4: 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大米厂就特别小，然后一个小时好像只能生产3到4吨的大米。
2: 年轻的阿伊尼格尔和妹妹是在互联网中成长的一代，他们清楚地知道网络意味着多大的世界。
1: 我们呢，就是从20号开始收割，我手上拿的这个是叫一个新刀11号的一个品种，它的米粒就比较短，但是它的口感特别好，无论是你喜欢做稀饭、抓饭，都可以。
2: 自家在沙漠边收获水稻的寻常场景，很可能对网友意味着神奇，而网友意味着千万里外的市场。作为家中的老大，阿伊尼格尔的责任感很强，除了家族承包的稻田，公司每天都会收购当地农户的稻米，销售到全国各地。
4: 然后现在的话，我们一个小时能生产8到10吨，而且现在我们的就年产量也可以达到1万多吨的稻谷。
2: 如今走过10年，他们家已承包了2600亩稻田。时间的长河在这一刻已然显示了它的力量。
5: 咱们这个温祖先的名字来源就是石鼓水，也就是说石方面来的水。
1: 对
5: 对，
1: 也就是说我们这里的水资源特别丰富，
5: 整个温祖先80%的这个水稻就产于我们的这个托库拉乡。
2: 河还是那条河，家园还是这片家园，阿伊尼格尔和妹妹正在新的起跑线上开启新的人生。如今这里拥有的不仅是传统水稻，耐盐碱的海水稻在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茁壮成长。拥有超过1.4亿亩盐碱地面积的新疆，蕴藏着支撑整个中国粮食安全的潜力。绝佳的光热资源和塔里木河一起，让棉花成为塔里木盆地最优质的经济作物之一。林磊是极飞科技玉犁超级棉田的管理员。眼下棉花已经可以采收，大量的棉花采收需要借助棉花采收机提前拆除田间电动阀，才能保证后期采收机的畅通无阻。
6: 盖子还在，还没拆好。要不你让那个师傅去看一下吧，看一下路，看能不能过得来。
7: 好嘞。
8: 现在主要是就是这个桥头这个弯，它这个弯如。

0: 或者说能转过去，里面哪都能去。里面咱们留了有两个路口是比较宽的。
1: 现在最害怕的是你进不去，你只要进去了，出来是没有问题的。
2: 对。
3: 联系好的采棉机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今年是超级棉田项目的第四年，明天就要采摘了。对林磊而言，今年的产量指标至关重要。在新疆数千万亩棉田中，这些庞大高效的机器早已取代了人力，成为棉花采收的主力军。
4: 第一年就是比较严重，受灾比较严重，然后亩产达到了245公斤，在2022年的时候就已经达到403公斤，然后我们在2023年就达到420公斤。哦，
5: 这还可以啊。
3: 超级棉田的收获是否能够达到或者超过预期？过去3年的成绩，让林磊对一会儿要揭晓的答案抱有自信。
4: 现在砍出来一块地块都能确定，然后比去年的这个产量有所增高。按照450产量来算的话，也有1000多吨棉花呢。
3: 作为经验丰富的新农人，林磊知道自己种出了高品质的棉花，但质检报告当然更具有说服力。
2: 啊，去测一下看看它的数据有啥误差。
6: 14.8/12/14配杂机把它的杂质打出来，然后就可以算出来它这个净一份。
3: 最终的结果比林磊的预计要高，平均亩产超过了500公斤。
7: 都是30。
6: 还有这个色级。
3: 在整个棉区，新疆棉花已经越过了单纯重视产量的阶段，质量成为最重要的评估条件。林磊对此非常清楚。从种到收，新疆棉田的科技含量不断提升，但最大的依仗永远都是塔里木河。沿塔里木河干流逆流而上，数百万亩棉田环绕之中，阿克苏地区的纺织业蒸蒸日上。同样蒸蒸日上的还有马依然木穆泰利府的生活。
8: 就用的表面上面的时间必须要清理掉，然后就是顶山的时候把沙位必须要卷到那个下面啊，这个挑子不要放这儿，放到这个弦里面啊，放到弦里。
3: 从当初的一名普通女工到现今管理100多人的主管，马依然木已经在纺织行业打拼了10年。
8: 闻的就是滋味不一样，然后就是滋润也不一样，然后制色也不一样，滋味越高，我们的工作压力也越高。
9: 然后这个放到这个地方，大桥必须要匀的，不匀不行。搜一下看你们自己接的头怎么样，你们也一看都看出来，明显的很光。
3: 每天下班在另一家纺织厂工作的艾海提江都会开车接爱人下班。

0: 我基本上都是下班比较晚，所以基本上都是我老公在做饭的了。
1: 十年间，爱海提江的浪漫无所不在。
0: 情人节的时候也送的，在生日的时候也送。

0: 了，然后我们结婚纪念日也是给我送的，好开心。
1: 好了好了。好了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3: 如今夫妻二人的未来计划具体实际且温馨，
0: 我们的计划就是买个房子，还要买个房子以后把我们的父母要接回来，然后我们的孩子也接回来，我们就是挣得多一点的钱，然后尽量把我们的父母得到好的生活。这个行业就是对我来说啊，把我的所有生活都改变了。
3: 无数人受惠于塔河孕育出的这亿万颗洁白的花朵，无论工作还是生活，这是一个充满大河馈赠的天地。塔里木河水滔滔奔腾于地面，汤汤前行于地下，千百年来塔里木河流动着财富，催生着繁荣，连接着世界，一刻未曾停止。从神话的源头到现实的人间，从天际的冰封到沙漠的归宿，144条河流汇成的塔里木河奔腾不息不止，从未因无法归海而心怀绝望，从未因终将消失而步履踉跄。这条大河用极致的绚烂和慷慨宣告着自己存在。人类对自然的态度终将作用于自身，然后在时间长河中平波成镜，映射出我们以怎样的方式存在于这个自己眼中最美的星球。那是纪念，更是宣言。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

言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其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自人类有了记忆开始，叶耳羌河就是不同的。在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上，落雪凝结成冰川，积蓄着力量。冰雪消融，汇聚成河，它时而愉悦奔涌，时而沉声低语。在大坝之上，它重新汇聚，以宽广之姿，成为人们口中向往的海。时而它潜入地下，滋养沙漠中的生灵。叶耳羌河始终变换着形态，循环往复间，人们摸索着和谐共处的生态之道。

0: 今年伊始，塔县迎来了第一场大雪。纷纷扬扬的落雪牵动了一个人的心，塔什库尔干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的巡护员伊明江，天蒙蒙亮就收拾好装备，和同事驱车出发去巡山。
1: 前面的路好像小心点吧，雪太厚了，坑都看不到，哪一个是坑，哪一个是路，根本看不清。
0: 帕米尔高原深处，塔什库尔干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的面积足有150万公顷，这里自然资源丰富而又脆弱，野生动物种类不多，却是马可波罗盘羊、藏羚羊、帕米尔野驴这些珍稀濒危动物赖以生存的家园。伊明江成为巡护员已经有15年了，他平时的工作是监测记录动物的生存情况，排除可能的危险因素，同时他负责科研考察队向导、拍摄影像资料等等。然而冬天情况又有些不同，自然保护区海拔平均4000米以上，每到冬季冰封万里，漫长的严寒甚至可达到近6个月，这也意味着动物们处境艰难。如果遇到野生动物缺少食物的情况，伊明江需要第一时间安排投放草料。
2: 冬天雪大嘛，如何担心这些野生动物呢？所以我这个塔县嘛，就是买个箱，就他们都认识我们，所以找哪个地方都这个野生动物就是受伤啦，就是找不到这些吃的东西了，然后他们必须给我们提前要打电话呢。
0: 可能因为这场大雪，一路上伊明江几乎没见到什么动物，这让他悬着的心更加紧张了。

0: 这是没啥吃的，
1: 应该就是雪豹能吃的呀。
2: 雪豹，雪山之巅的王者，是帕米尔高原最神秘的动物之一。就连常年驻守保护区的伊明江，也很少发现它们的踪迹。这具盘羊的残骸很新鲜，雪豹应该离开不久。
3: 看这个洞，
4: 脚印，好多往前走。

0: 目光如鹰，一名将一眼望到数百米开外的雪山上，一只雪豹隐匿在岩石雪地间。
1: 哇哟，这个运气太好了，今天啊，你看，完了，今天拍上了这个雪豹，看，
2: 你看，
1: 你看看，这个今天拍的，看。注意那啥，今天能看到雪豹，今天很开心的。要看它的是，要它吃什么食物的，把这个要看一下，然后又看它的脚印，然后看它的那个，就粪便嘛。看完以后你知道，哎呀，今天可能这个周围有雪豹呢。
0: 看到雪豹一切安好，一名将稍感轻松。但帕米尔高原风云莫测，不容许有一丝的松懈。中午刚过，气势汹汹的乌云瞬间逼近，寒风骤起，一场暴雪呼啸而至。路况变得难以辨认，伊明江的越野车陷入了深深的雪地里。
2: 走，又走不动了吗？
1: 哎呀，这个是快住了吗？
2: 这雪太厚了，一米厚。
1: 对。
0: 在摄制组的帮助下，车终于从雪地里脱困出来。雪之后，以草根果腹的动物很难觅食，它必须尽快摸清动物出没的区域，投放草料。同时，暴雪也打乱了原有的计划，它来不及走完今天预定的寻护路线，需要找一处临时落脚点过夜。

0: 现在外面至少得有零下30度吧。
1: 有30度呢。每次出家嘛，我可能要十几天在山上啊，所以，我的父亲也是害怕我嘛，所以你一个人都这个山上待着这么久，我说我的责任，我的工作。
2: 临时落脚点没有床，伊明江只能烤着火和衣而眠。对巡护员来说，这样的夜晚是常有的事儿。

0: 第二天，一名将他们要前往更高海拔的地区查探情况。安全起见，一名将向附近老乡借了马。
1: 没了，没了，没了，没了。

经过多日的跋涉，伊明江确定了三处草料投放点。这三处区域海拔较高，货车很难到达，数吨的草料

0: 要人力肩扛手挑至半山腰。
1: 这个下地，

药投放完毕，这次十多天的巡山任务也顺利完成。在伊明江的脚下，这一条条错综难辨的巡山之路，在心中已是通途。无数次的攀登，也让伊明江成为了当地有名的活地图。帕米尔高原冷峻严苛的外表下，充满了温柔的力量。它为高原生灵提供庇护之所，守护动物，延续生命。这是塔什库尔干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的巡护员们与这片土地的约定。诞生于此的叶尔羌河，也继承了这一半的冷峻与一半的温柔。高原的冰雪融化，潺潺细流淌过山岭之间，滋养了一方翠绿逶迤的绿洲。红海，叶尔羌河下游的温柔之水，这里树木成荫，水光潋滟，两岸的芦苇摇曳生姿。水面下则是热闹非凡，这些鱼在其他地区也是寻常的存在，但在巴楚，人们用独门秘方把这份难得的自然馈赠变成令人惊艳的城市名片——巴楚烤鱼。阿布杜艾尼的烤鱼店距离市区将近15公里，但依然有老饕们慕名前来。他从10岁开始便跟随父亲学习烤鱼，对于如何制作出最正宗的巴楚烤鱼，他得心应手。阿布杜埃尼的父亲始终坚持着传统渔猎，在他看来，巴楚烤鱼味美的第一步是必须使用现捕上来的新鲜草鱼。这艘独木舟用一根胡杨木凿空而成，老爷子已经用了几十年，他全神贯注地在水面寻找着鱼的踪迹，屏息凝神，看准时机出击。不一会儿就满载而归。接下来就轮到阿布杜埃尼了。收获的鱼经过处理，分成薄薄两片，用红柳穿过鱼身，将其撑起，固定成型，巴楚烤鱼的雏形就完成了。夜幕降临，篝火燃起，数条烤鱼围成半圆插于地上，接受火焰的洗礼。烤鱼好不好吃，火候尤为关键。阿布杜埃尼不断调整火焰的大小，将鱼

0: 最佳状态。须臾间，盐、辣椒面、孜然、洋葱等混合成的秘制调料也撒到鱼上，让烤鱼越发喷香四溢。在火焰的不断炙烤下，油脂滋滋作响，一份正宗的巴楚烤鱼制作完成了。
1: 哇，是这样
2: 的。好的。
3: 去冰冰了嘛？嗯。
4: 要那么些？
5: 那是谁不会？
3: 说到我有一个。
0: 探员巴楚烤鱼，它是由一支独特的族群刀郎人所创造的。14到16世纪，向往自由、追求幸福的刀郎人祖先，为了躲避战乱，一路迁徙，来到叶河下游这片荒无人烟的胡杨林中。他们依水而居，河上渔猎，漫长的岁月让他们形成了豁达浓烈的刀郎文化。叶河畔，星辰下，火光摇曳。吃着烤鱼的阿布杜埃尼一家，恍若回到了先祖开荒拓土的时代。数百年间，两岸人民的命运与叶尔羌河的河水始终紧密相连。在远离海洋的内陆，湖常常被称作海，这寄托了人们对海无尽的想象与渴望。但红海水库的海又略有不同。1940年的夏天，李云阳被任命为巴楚县县长。年仅27岁的他，出生在广东，是一位共产党员。从湿润的南方来到极度干旱的沙漠边缘，李云阳被沿途的景象所震撼。
6: 那个时候，巴楚人民的那个喝水、种地这方面的，水非常缺，尤其是那个种地用的水找不到。
0: 经过细致的勘测与周密的计划，李云阳提出修建一个大型水利工程。水库不但能解决生活问题，还能改善气候，增加耕种区域，让一方百姓重获新生。很快，他的报告得到了批复。
7: 修建这个水库啊，我父亲觉得是一件大事儿，他必须亲自，不但是在上面指挥，还要深入到这个建设的现场，自己参加了打夯啊、挑土啊这样的劳动，因为当时没有机械，全是靠民工的人工来完成这个筑堤的工作。
6: 这个开翻的时候还没有那个碗，饭碗。所以有些农民把坎头们的上面放了个抓饭、肉汤、馕，这个坎头们上面吃的呢，就这样辛辛苦苦的搞的。李县长也一天也没有回家，一天也没有离开群众，把那种辛辛苦苦的60多天，终于起来了这个水库，缺水的情况改变了。
0: 红海水库建成后，几十年间，这里又进行了多次的加固扩容。现在的水库面积相当于5个杭州西湖，灌溉面积达到38万亩。人们在两岸种上了小麦、棉花，在水库中养殖起淡水鱼、大闸蟹。
7: 他1983年再

0: 次来到了巴楚，他们照下了那张宝贵的照片。这些老人都曾经和我父亲一起参加过修筑红海水库的劳动建设。在21世纪到来以后，我父亲已经将近90岁，他多次跟我和我的妹妹提出来，我们的青春贡献在这里，是我们一生最闪光的8年。我们想，我们的遗骨就要埋葬在这里。
1: 2012年，李胜利将父亲母亲的骨灰撒进了红海水库。当地百姓对李云阳的感激之情也化为一座红海岸边的云阳亭。如今如诗如画的红海不仅造福百姓的生活，也温润着人们的心灵。昔日的戈壁荒漠成了乐土，人们的脸上满溢笑容。

0: 个方法。
1: 这就是上海人说的
0: 不入虎穴不得虎子。
2: 张先生，哇，这什么展啊？
3: 石子儿，
4: 石子儿，那种尖的石子儿。
5: 来，你干什么？
6: 来，什么？

0: 天空最接近的是高山，与大地最亲密。马尔罕的商路命名为丝绸之路。
1: 山上的一些美食，
2: 那种感觉上。
3: 有一只小蜜蜂就在我们的机器上哎。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

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自人类有了记忆开始，叶耳羌河就是不同的。在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上，落雪凝结成冰川，积蓄着力量。冰雪消融，汇聚成河，它时而愉悦奔涌，时而沉声低语。在大坝之上，它重新汇聚，以宽广之姿，成为人们口中向往的海。时而它潜入地下，滋养沙漠中的生灵。叶耳羌河始终变换着形态，循环往复间，人们摸索着和谐共处的生态之道。

阿尔塔什水利枢纽被誉为新疆三峡，它坐落于喀拉昆仑山脉叶尔羌河的上游。人们历经图治近十年，终于在狭窄的高山河谷中筑起百米级高坝，让叶尔羌河彻底告别了千年水患。3月5号，阿尔塔什水利枢纽进行了春季的第一轮放水，自闸口涌出的激流精神焕发，一跃而下，将全部用于下游的春季灌溉。阿尔塔什水利枢纽总库容22.49亿立方米，相当于30个红海水库，它的灌溉面积可达1100万亩，相当于整个南疆灌溉区的1/6。长久以来，节水、蓄水、调水一直是南疆水资源利用的核心。在科技力量的加持下，叶尔羌河这条奔腾了数千万年的大河正焕发新的生命力，每一滴叶河之水都在奔赴自己的使命。

0: 泽普叶尔羌河国家湿地公园湿地率高达98.8%，叶尔羌河以其神奇的想象力幻化为一片难能可贵的河滩芦苇沼泽湿地。每到夏日，这里绿草茵茵，水鸟翩跹。这时麦和苏丹就会带上画板，带着孩子们来这里采风。
1: 这个最近的草是就这个草，对不对？
2: 对。
1: 那我们好几遍。
0: 麦和苏丹是这些孩子们的义务美术老师，他将这片美丽的湿地变成艺术课堂，引导孩子们感知自然之美，激发他们的创造力。改变源自于对湿地的倾力保护。2017年，这里通过验收，正式成为国家湿地公园。长期的修复保护成效显著，候鸟从数千只增加到数万只。在这背后，每年的生态应急补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生态水来源于阿尔塔什水利枢纽，水库下泄的滔滔河水即将遇到叶河上游的第一道闸口喀群引水枢纽。这座长达1公里的庞然大物素有新疆都江堰的美称，它有条不紊地坐镇叶河之上，指挥着叶尔羌河1/3的流量分别向东向西去往泽普与刹车，而它的身后则是大大小小的沟渠节节延伸，织就成巨大的水网，滋养着数百万亩沃壤良田与成片的胡杨林、生态林。胡杨林的兴衰反映着沙漠的退与进。胡杨被称为叶尔羌河之花，亿万年的演化让它们进化出顽强的生命力，抗干旱、耐盐碱，不畏严寒酷暑。叶尔羌河边，胡杨循着水的踪迹肆意生长，它们抵御风沙，逐渐蔓延成一片狭长而繁茂的屏障。然而河道的改变，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移的趋势，让胡杨林面临危机。引洪补水是缓解胡杨林退化的最强手段，每到夏季汛期，人们挖渠引水，这时的叶尔羌河便宛若驯顺的马群，奔腾入原始胡杨林的深处。但何时引水，水量多少，这背后则由一个超强大脑提供策略。
3: 啊，所以咱们左边的涨势，它要显著要好于右边。
0: 林洪波来自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今天他们要前往下马勒胡杨林评估近期补水的成效，并为长期补水计划提供科学依据。他的团队就是这个超强大脑。
3: 哎，我们就测这棵树吧。啊，那我继续打往里面，打中间部分就差不多了。刚才呢是取咱们那个胡杨的那个树叶，就是它环境生长相对好的时候啊，它的这个树叶的这个径向生长量就比较大一些，就是它比较宽一些。环境差了，它就比较干旱了，地下水深了，然后它的这个树轮呢径向生长就比较窄一些。
0: 通过对20棵胡杨树树心做取样分析，林洪波

0: 初步判断，这几年补水区的胡杨林长势不错，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判断水与胡杨的平衡点。对于胡杨来说，水不是越多越好，地下水需要保持在合理区间内。所以林洪波团队还需要了解转换为地下水的叶耳羌河水量多少，水质如何。
1: 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地下
2: 水，这一瓶就是地下水样品取出来，它是比较凉凉的。然后这个我们设这个地下水井，第一个是监测它的地下水位的变化，然后还有就是测一些就是快测的一些指标，比如说它的最适宜的盐度呀、电导呀，它的一个适宜的范围。它不缺水，因为这个地表水的它那个埋深很浅，说明它补给的很好，然后这片的胡杨它长势也挺好。
0: 自2016年生态应急补水启动后，林洪波便带领自己的团队持续监测胡杨林的长势，最终与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确定了胡杨林三年一轮灌、面状全覆盖的生态保护目标，划定了24个受水区域，将有更多的原始胡杨林得到生态水的保护。
3: 这几年补水，你看补的效果多好，郁郁葱葱的。
0: 无人机低空掠过，纵览这片日益蓬勃的胡杨林，曾经斑驳分布的树林连成片。现在的胡杨林已经能够抵御风沙，维系生态，成为我国北方防沙带重要的一环。当叶耳羌河以生态水的姿态在原始胡杨林间尽情伸展，100公里之外的沙漠中，它又改变策略，于微末间悄然滋润着大地。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国第一大沙漠，面积甚至超过华北平原。100多年前，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试图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他死里逃生后将其称为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凶险而又神秘，似乎顷刻间就能将入侵者吞噬殆尽。但每年5月至6月中旬，总有一群人不远万里来到这里，投入一场历时10几天、跨越上千公里的越野赛。中国环塔拉力赛，广袤无垠的沙漠激起他们的挑战欲，在这里，人类的勇气与自然的伟力激情碰撞，冒险与征服不断上演。一直以来，人们以征服沙漠来完成对生命的礼赞。然而，在沙漠的边缘，人们与自然的博弈却全然不同。

0: 把这个我们新造林区那一块，我们再看上一遍。基本上工程已都是完成的，现在就是把一些细节再细化，然后可能过上2到3天以后，我们就开始要植树造林了。可能就要动员这个所有的我们各乡镇，各乡镇过来植树造林，这是明年都是有计划的。
1: 在这里，沙漠被防护林带勾勒出清。

0: 晰的界限。
1: 哦，这也就是我们塔克拉玛干沙漠，就是我们种树，是吧？种的这个阶段的，是边缘，因为我们其实这个我们林区这一块都是塔克拉玛干，就直线距离到我们县城不到5公里。
2: 嗯，

0: 的面积为沙化土地。紧邻县城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在风的作用下，近1000年来，整个沙漠向东南偏东方向延伸了约100公里。流沙逐渐逼近村民的家园，最近时距离村民的住房只有100来米，没有任何缓冲地带。殷红海2014年从部队退役转业来到这里，便深刻体会到风沙的残酷。
1: 咱们到这个群众家去走访走访看一看，那风还在刮，就看到那娃娃就哭鼻子，一直在那哭鼻子，是吧？害怕，是吧？就看到这个眼泪，是吧？就顺着这个眼睛流出来，那就是一道泥印子啊！真的，这是皮肤能看见，剩下都是灰，就两道泥印子在那，是吧？大人又在那堵窗户的，堵啥的，那没有用，你再堵也是一样，沙照样进来，是吧？看着让人感觉到很心酸。
0: 沙尘暴可以轻易摧毁人们精心照料的良田、居住的房屋。如果不治沙，这样的悲剧还会年复一年地继续上演。2012年，麦盖提县开始了100万亩的造林计划，一条南北横跨50公里、东西纵深20公里的防风林带。每年建设3万亩至5万亩，累计建设100万亩。20年后，这里将完成一个沙漠奇迹。在推土机的轰鸣中，今年的春季植树开始了。一座座巨大的沙丘被推平压实，作为植树造林的底基。此时的殷红海也忙得废寝忘食，沙漠种树谈何容易，每一个环节都决定着树木的生死。
1: 这个苗子啊，这苗子小得很啊，
2: 像这样的个子，你看这一个这里边这个烂枝烂叶，这一把这4个最起码都不行，这5个啊，
3: 这个
2: 6个，6个不够了，那个根还烂掉了，这个根烂掉了，
1: 这种带骨节的啊，这都是这个都是吉林葱，
2: 这一把还可以。
0: 种树开始前，殷红海会提前查看树苗，树苗健康是成活率的重要保障。
1: 这个苗子感觉你这个达不到不合格的，像这样子有损伤的，根部有裂，是吧？有劈掉的。你包括这个有病虫害的，没有按照我们达到那个2公分以上的，我们是不要的。
0: 树苗的状况不容乐观，殷红海决定把这批树苗退回。
1: 今天这个树大家都知道，这个沙漠种树都不容易，苗木一旦要达不到我们的要求，你种下去活不了，活不了又是浪费。
0: 一批梭梭苗也运到了，和胡杨一样。梭梭也是防风抗沙的能手，有着沙漠卫士的美誉。梭梭过了殷红海这一关，他让林场工作人员放水保持树苗根部的湿润，以确保第二天种下去的时候万无一失。3月12号，麦盖提迎来了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每天，数万名各族群众浩浩荡荡赶赴绿洲的最前沿。他们将从春季农忙中挤出半个多月时间，专心种树。这些曾常年饱受风沙侵扰的乡民，无需做过多的动员，一呼百应。
1: 都是我们的群众，每年这个植树造林期间还是非常踊跃，大家。

0: 很积，都很积极主动，就是要把这些外面的这个风沙阻挡，让它不要到我们绿洲去，就是这个目的。它是多少多少株苗子？
1: 最多是六千棵。
0: 六千
2: 棵那是先挖坑，挖坑我们验收完。嗯。
0: 他计划什么时候到啊？安排人。
3: 在那边种植的时候，我们怎么去种？你们这一块一定要搞清楚。
4: 这些所有的养分是啥？就是要传输到我们胡杨能够生长。
5: 与胡杨相处的十年，殷红海摸索出一套独一无二的种植技巧。树苗要种在直径80厘米左右的坑里，填上特定配方的营养土。
3: 种植下去以后啊，三菜两畦，放下去以后啊，埋上土以后要把它提一下，到最后你提的第二次的时候，基本上就提到这了，差不多了，然后就踩啊，狠狠往下踩啊，一定要把它踩实，让这些所有的根系能和我们的这个土壤能够接触。
5: 殷红海碎碎念的三踩两提，是他通过多年的摸索总结出的提高树木成活率的经验。种树之初，辛辛苦苦种了一大片，成活的却寥寥可数。他查阅资料，请教专家，进行一次次的试验，一步步解决了树苗成活的问题，解决了浆苗的问题，解决了虫害的问题。殷红海如同一颗扎根沙漠永不放弃的胡杨，一个个棘手问题在他的执着面前迎刃而解。治沙离不开水，滴灌是叶尔羌河水的又一种形态。水取自130多米的地下，再通过黑色水管精准送达每一棵苗木身边。近一个月的春季种树已经结束，这些沙漠中的幼苗脆弱而又充满希望。两个月后，它们嫩芽舒展，根系已牢牢抓住沙土。在精心呵护下，苗木的成活率在逐年提高，现在已达到了95%以上。十余年的植树，麦盖提县累计造林46万亩，种植树苗2.6亿株，绿色屏障悄然改变着麦盖提的生态环境。每年的风沙天气由2010年以前的150多天减少到现在的50天以下，年降雨量由2010年的53.6毫米增加到110毫米。2.6亿株树木，这道阻挡沙漠化的绿色屏障从来不是什么奇迹，而是无数执着的人年复一年做着同一件事。风沙中他们种下树苗，寂寞中他们耐心守候。从殷红海到253位管护员，再到10余万名植树群众，凝聚他们的只是一个简单的信念，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在叶尔羌河畔，人与水的相亲相依持续了千年，此间人们积累经验，起悟智慧。叶尔羌河的生命从冰川融雪变换成滔滔河流、湖泊、渠水、地下河，最终化为雨雪回到高山，循环往复间见证着人类的发展与改变。绿洲文明的繁荣始终是如何与河流相处。

0: 人才会做方法。
1: 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啊。
2: 哇，这什么展啊？
3: 石子儿，
4: 石子儿，那种尖的石子儿。
5: 来，你搞点面包。
6: 来什么？

0: 天空最接近的是高山，与大地最亲密的。马尔罕的商路命名为丝绸之路。
1: 是
0: 上
1: 面
2: 就是那种感觉上。
3: 有一只小蜜蜂住在我们的机器上，哎。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4: 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通过几个渠道反复确认过了，就是杜鲁门成功连任了。怎么可能？他民调一直落后，具体的原因一时也很难判断。杜鲁门是在最后逆风翻盘，这个结果不止我们。
1: 就连美国国内的几大财团，都始料未及。这就是美国这群乌合之众选出来的总统吗？美国不是要保证在远东的利益吗？那杜威为什么没有当选？这就是美国所谓的自由，所谓的自由的选民做出的自由的选择吗？
2: 我告诉你，他们会为他们的选择付出代价，一定的。

0: 主席，今天起来的挺早嘛。嗯，
1: 失眠了，干脆起来干点活，活动活动。我知道主席为什么失眠了，辽沈打完了，淮海就该提到日程上了。可是有些同志啊，对这场战役从思想上、意识上都无法统一，对吧？
2: 他们认为。
1: 以我们的兵力、武器装备，主动找国民党军队硬碰硬打决战，难度太大，下不了决心。
2: 我就是为这件事来找主席的。主席，你是什么想法呢？就和这推碾子一样，我一个人就费点劲儿，可是你加入进来，这不就轻松多了吗？
1: 淮海战役这个十年子，不只是你我中央军委在推，也不只是前线几十万的将士在推，还有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在一起推嘛。怎么就担心推不动呢？人心齐，泰山移嘛。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一起在推。主席说得好啊，这场战役。 不能只算人头，要算总账。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只要民心在，就没有打不赢的人民战争。
2: 我们先统一思想，坚定意志，要横下一条心，刀山火海，也要闯的。

0: 我们应该尽快召开会议，好好的研究一下。好，开会。趁热打铁，时不我在。哎，主席，这墨还没推完呢，
1: 先开会。<笑>好。目前淮海的形势是，敌人集中收缩主要的兵力。 在金浦路、陇海路的沿线，呈十字形，靠徐州、蚌埠一带归刘志统一指挥。
2: 老蒋这次吸取了辽沈战役的教训，拳头收得很紧呐。
3: 老蒋啊，这次可是学乖了啊！从整个兵力上对比啊，华野。 和刘志集团相差很大，
2: 确实。不过，毕师，你不要忘了，我们还有中野的七个纵队啊。中野和这个华野呢，相距甚远，兵力也比较分散，还要同时面对华中和徐州的敌重兵集团，一时很难形成合力啊。
0: 淮海战役。 必须是华野、中野共同执行的联合作战任务。两大野战军联合在一起，不是简单的兵力相加，而是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在中原大地下的一盘大棋呀。刘伯承率中野在豫西牵制白崇禧，阻止支援。 徐蚌的黄维兵团东进，陈毅、邓小平已经攻克了郑州，向东牵制，向徐州西南的邱清泉、孙元良兵团。这一切都是为华野的粟裕南下、直逼徐州创造条件。总体来看，我军对刘志集团的包围已经形成。 我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们一直处于防御地位，如今形势变了，我们可以集中主力找敌人决战，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啊！我毛泽东想要的，不只是逐鹿中原，而是早日结束战争，让老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所以啊，我认为要下定决心。
1: 趁着辽沈战役、济南战役积累起来的士气，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尽快打，打得蒋介石措手不及，以完成淮海战役的战略目的。嗯，还有啊，现在已经进入冬季了，天气会越来越冷，中央军委要电告华东局，让他们一定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准备充足的粮食还有棉衣，不能让我们的战士。
0: 在前线饿着冻着，嗯，还是恩来考虑的周详啊。那我们举手表决，同意尽快发起淮海战役的，请举手。好，回电华东，中央军委同意你们日前所报的计划与部署。
4: 但要注意，战斗应于7日或8日同一晚一起行动，不要分于两晚行动。
5: 是。
4: 京浦前两侧攻势防御方案我都看过了，虽然不能讲是天衣无缝吧，也算是相对稳妥。
5: 如圭啊，你的这个徐蚌会战方案可以照此执行。
6: 是，总统。
4: 莫三，你和汝珪尽快的去一下徐州，告诉刘志，照这个作战方案部署下去。
7: 总统，不是定好了你要亲自去一趟吗？哎，
4: 本来是这个样子。晋国不是在搞经济改革吗？现在南京、上海物价涨了很多，好多人有意见，比如说汪文浩、王云武。 还提出了辞职，我要去处理一下，后方不稳，前方怎么？

0: 司令员，哎，喝杯热水，
1: 哦，
0: 暖暖身子。
1: 好。
0: 哎呀，这个黄百韬啊，可是咱们的老对手了。军阀出身，资历老，作战经验丰富。去年打孟良崮的时候，张灵甫带着老蒋的王牌74师被咱们包了饺子。他先是找他的师兄，黄埔三期毕业的李天霞求救。结果这个李天霞袖手旁观，反倒是平日里被他看不起的这个黄百韬奋勇争先，带着部队一路血战打到天马山呐，距离张灵甫只剩下3公里的距离。
2: 要不是咱们的阻击部队得力，
0: 死死地拦住黄百韬，张灵甫差点就被他救出来了。
3: 是啊，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黄百韬是杂牌军，既不属于黄埔系，也不是浙江人，靠着顾祝同这棵大树才获得了老蒋的器重和赏识，因此每逢作战时都是进则争先，退则谨慎，生怕落下什么口实和把柄，在老蒋的心里产生不好的印象。平日里他也是治军严格，能从一个杂牌军一路晋升为第七兵团的司令，这个人确实有两把刷子。
0: 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对他算是摸透了。不过这个第七兵团虽然称不上是蒋介石的嫡系，那也是杂牌中的王牌啊。而且在黄百韬心里，老蒋对他有知遇之恩，他也自诩为孤臣，对老蒋忠心不二，这个硬骨头不好啃呐。
3: 再难啃也必须要啃下来。第七兵团现在孤悬于徐州以东，敲下了黄百韬，徐州的东大门就打开了，形势一变，整个淮海乃至整个中原战区

0: 总座，我没来晚吧？
1: 不晚不晚，总长还没到，员呐，从前线赶过来辛苦。
0: 焕然兄，恭喜啊！前阵子荣升第七兵团司令，你现在是家大业大，平步青云呢。
2: 元兄说笑了，
3: 请。
0: 哎，这守卫的位置我可不敢站，怎么也得先有一颗青天白日勋章啊！啊，
2: 惭愧啊，豫东之战若非是宇安兄舍命相救，我黄某早已成人了。
4: 可最终受奖的却是你焕然兄啊，你是总统跟前的红人，觐见总统的通行证都是排在我们前头的，我们只有眼馋的份儿，自然要站在最前面嘛。
2: 这都是总统的栽培，唯有效忠而已。我想诸位也是这么想的吧？
1: 哎，焕然说的对，啊，大敌当前，诸位要精诚团结，共保徐州，这才是总统最希望看到的。
2: 来了。

0: 总长，
1: 李斌，
0: 郭厅长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2: 金福秀，临危受命，肩上的担子不轻啊。
3: 为领袖解忧，这再重的担子我也得担呐。啊，那白晋生是寡妇改嫁，对总统可以不听调动。我可是童养媳养大的，我这骨头有多大，那当婆婆的摸得清楚啊。所以服从是无条件的。
2: 官人辛苦了，辛苦了。
0: 总长，里边请。
4: 好。
0: 哎，关厅长。
5: 总统的用意，放弃次要城市，集中主要部队在徐州、蚌埠、金浦路两侧做攻势防御，这样既可以确保江淮拱卫京沪，还可以坐拥五个主力兵团、三个绥靖区的机动力量。诸位，党国的精锐尽在于此，择机与共军寻求决战。
6: 是。
2: 总长，官人有话就讲。
7: 按照总统的部署，我军沿金浦两侧一字长蛇摆开，战线太长，极易被分割包围，若遭共军攻击，势必首尾不能兼顾啊。
0: 华仁兄此言差矣，我倒觉得总统这个方案是滴水不漏啊。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相至。华仁兄还有什么疑问吗？
8: 既然大家再无异议，就要严格遵照执行。总统特别训示，第七兵团距离徐州较远，应迅速集结，西渡运河，撤回徐州。
9: 是。
2: 诸位，徐蚌会战非同小可，望诸位谨遵领袖训示，恪尽军人天职，以必死的决心与共军决战。
6: 是。
2: 对统帅部的计划和命令，以及刘总司令的指挥，要绝对服从，如有阳奉阴违，贻误战机者，军法不容。
6: 是。
2: 好，请回吧。
10: 好，辛苦了，
2: 要劳了，要劳了。
10: 好。
2: 总长，
11: 二人啊，我要连夜赶到南京去复命。
12: 这又开始了，这都什么时候了？刘总司令还有心思跳舞吗？
8: 官人啊，刘志是徐州剿总司令，是总统亲自任命的，以后这种话还是要少讲。
12: 坊间都在说徐州是南京的门户，总统应派一虎将把门，不派一虎，至少也应派一狗看门，现在是什么？派一头猪，这门还怎么守啊？
8: 好了，官人，不管怎么说，刘志对总统是忠诚的，总比一心要拆台的白崇禧要稳妥得多。等光庭到任以后，我想情况都会好转的。
12: 总长，总统对徐蚌会战是否已下决心？
2: 那是自然。总统决议在徐蚌一带对共军展开一场大歼灭战，以彻底扭转战局，转败为胜。
12: 别人都说我愚忠，笑话我是老黄牛，我黄百韬不在乎。我能有今天，多亏了您跟总统的提携。当此党国生死攸关，我必定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不成功便承认。
2: 好。
8: 焕然，从西安镇撤出来的时候，一定要轻车简从。共军的两条腿

0: 并不比咱们四个汽车轮子慢啊，你要心里有数。
1: 形势已严峻到此种程度。
0: 那倒不是，我只是给你提个醒。
1: 多谢总长。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事不宜迟，
2: 即刻以军为单位向徐州回撤。
0: 李弥会在曹八旗接我们，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3: 喂，
4: 是
3: 司令，总座来电。
0: 总座，
3: 什么？
5: 你不要再给我提什么顾祝同。
6: 我告诉你，这是老头子刚刚亲自下的命令，你看着办好了。
0: 杂牌军就是杂牌军，
6: 烂泥扶不上墙啊！
0: 张副官，
7: 到，
6: 你现在立即出发，以最快的速度赶往海州。
7: 是。
8: 最新情报，驻扎在海州的国民党军第44军，已经出现了放弃海州、向西撤退的迹象。
9: 王百涛呢？
10: 暂时还没有动向。
9: 不能再等了，发动淮海战役的时间
10: 必须提前。
11: 提前？
9: 对，提前。
11: 作战时间定的是8号晚上，而且我们已经将命令下达到各作战部队了，您现在突然要提前，这
9: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敌情变了，我跟陈参谋长也商量过了。老张，你马上向军委请示，建议战役发起的时间提前至6日，于6日正式发起攻击。

副参谋长，去休息吧。司令员，先把面吃了吧。军委正在研究，最快要明天回复。好，等一下再吃。哎，老张，你看，44军放弃海州，向西撤退，其用意很有可能是集结兵力，于金浦县徐蚌一段。 做攻势防御，固守徐州，阻止我军南下京沪。另外，根据情报，最近第三绥靖区的江卫军也调动频繁，大有死守徐州之态势。所以我判断，黄百韬很有可能已经开始准备向徐州靠拢。如果我们于8日发起攻击， 恐怕连黄百韬车轮子后面的泥巴都看不到了。老张。

0: 淮海战役发起的时间已早不宜迟啊！按原定计划，必将贻误战绩。
1: 可是军委的回复没下来呀。
0: 那我们就一边等军委的回复，一边同时下令部队执行。打仗不同赢下棋呀，人家不会等你落死再走下一步的。军委给我的任务是歼灭黄白刀，一切行动都要服从这个目标。
1: 可是司令员，你想过没有？提前两天呀，这后勤补给没有完全到位呀。
0: 边打边补充嘛，有这么问题，我负责。好，那就打。出现什么问题，我张震跟你一块负责。好，那就这么说定了。通知各纵队指挥员，提前2日。
1: 于6日正式发起战役，完全同意。这面都快凉了，快吃了吧。
0: 你这说，我还真有点饿了。好。

0: 司令，什么情况？
1: 让我们按兵不动，等海州的44军撤到兴安镇，再一起向西撤。
0: 这是放屁！让我们一个兵团等待一个军，只有猪脑子才能想得出来。
2: 司令，我们都准备好了，赶紧撤吧，不用等了。
1: 说是总统的命令，

0: 1948年11月6日，华东野战军按预定计划发起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6日晚，野战军主力从赣榆、临城、藤县、单县地区向南急进，一部由宿迁向北急进，造成威逼徐州的声势。主要突击集团则在陇海路东段实施中间突破，直扑新安镇阿湖地区。鲁中南纵队迅速包围郯城，第六纵队主力渡过沂河，攻击码头。
1: 司令员、副参谋长，中央军委有回电。
2: 主席说，对于提前2日发动淮海战役，望你们坚决执行，非有特别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愈能胜利。在此方针下，由你们极端专行，不要事事行事。
3: 主席说得好啊，愈坚决，愈能胜利。通知各部，不怕疲劳，不怕困难，不怕饥饿，不怕打乱建制，不怕河流所阻，黄百刀兵团跑到哪里，我们就追到哪里。务必全歼黄兵团，活捉黄百刀。
4: 是，将。

0: 如此火光说完，黄百韬应该还没跑远，赶紧给我出来！走，到！大家都安静！安静！司令，
1: 这都是怎么回事？
2: 好像一辆卡车把路给堵住了。
1: 那这些老百姓怎么回事？刘志在海上有四言圣意，听说部队要撤，就通知手底下的盐商，他们一船十，十船百，把路给堵住了，都要跟着四十四军往外走。
0: 他们这是要上军事法庭呢，害得我们在新安白白耽误两天。
1: 现在都要跟着我们冲出去，赶都赶不走。
0: 加步脚，赶紧加步脚，
1: 已经在昏迷岭了，可是人手不够啊。

0: 已经够了，共军离这还有多远？
1: 应该不远了。
0: 寡子跟我就在哪儿呢，老子跟他们打就是了。我留这一下就没炮过去，难道给刘志一样，你俩就撤？
2: 刘志清，现在不是逞强的时候。
0: 我们骑兵团在毛泽东的口里，那就是有生力量。重点歼灭对象。
3: 你到前面去，
0: 把那个卡车给我推到河里去。另外派一个排到士兵当中，告诉他们。 共军不是恶魔，没有什么可怕的，快去冲！大家听我说，我是第七兵团司令官黄百韬。 大家听我说两句，我们第七兵团是正常撤军，不是撤退，不是把大家扔下不管。你们要相信我，听我的，老百姓就安心回家。共军不是你们想象的洪水猛兽，没有那么可怕。把路让开，
4: 长官，
5: 可不敢呐！
4: 我这也没有
0: 共军，
4: 回家
0: 拿过来，我们就完蛋了。
6: 那是谣传，共军没那么可怕。凭我黄百韬跟共军打了几年的交道，他们纪律是严明的。
7: 我不信，《中央日报》上可不是这么说的。
0: 那是政府宣传的需要，你听见了吗？
8: 黄百韬部63军，你被我全歼，他的尾巴已经被我们踩住了。
9: 那个脑袋瓜子，还要往前窜，哼！那就把他的退路彻底堵死，必须尽快拿下甲王、甲幺庄、突破敌第三绥靖区，直插龙华街的睢阳山、曹八旗，彻底切断黄百韬与徐州的联系。甲王那边怎么样了？
10: 还算顺利。杨思的同志已经到了那边，开展对何金峰、张克侠起义的准备工作。好。
9: 按照中央军委和我们定下的战役计划，命令他们碎石与80万必须起。黄百韬正在强度硬核，哪怕值班几个小时，这条大鱼都有可能溜掉。

0: 大刀大刀，学五风飘，啊，杀敌头颅，壮我英豪啊！何副司令，真是宝刀未老啊！
1: 杨部长，这都是在二十九军大刀队落下的老底子。走里边请。
2: 我和杨部长说话，任何人不许打扰。
3: 是。
4: 季风同志，事情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先坐。

0: 一切准备就绪，七十七军我是有把握的，但是五十九军的张克侠一早就被冯治安叫到徐州去开会了，到现在还没回来，
1: 就剩几个小时了，不会是走漏了风声吧？
0: 不太像啊，不过也不排除有这种可能。冯治安这个时候把张克侠留在徐州，就是不想让他接触一线部队。但如果张克侠还不回来，五十九军起义的计划可能会功亏一篑啊！

0: 你把他给我盯紧了。当年打日本人的时候，他就主张联合共产党，那就是亲共啊。说严重点，他就是共产党。
1: 司令，你既然这么怀疑他，干脆把他抓了吧。
0: 怎么抓？他是我第三绥靖区的副司令，中将。
2: 手里还有老头子遇刺的中正剑，没有确凿的证据，谁敢动他呀？
0: 所以，你名义上是把他调来开会，实际上是把他软禁了。最近共军调动频繁，咱们三绥区是徐州的北大门，不容有失啊。这张克侠在59军还是很有威望的。
1: 放他回去，无疑是放虎归山呐。走，开会去。
3: 司令，这是三绥区针对共军的作战计划，请您过目。
0: 就这一份吗？是。老张啊，你看看，你能不能带弟兄们再辛苦辛苦，弄得个三到四套的，有备无患嘛。啊，
3: 司令，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最重要的不是纸上谈兵，而是临场应变。我申请回前线指挥作战。
0: 你不能走。老张，你是我的主心骨啊。 啊！你要走了，这不乱了吗？
3: 司令，
0: 就这么定了。

0: 已经是二天了，起义的日子到了，张可家到现在还没有消息，一定是被方占给扣下了。哼，不等了，我去徐州，抢也把老张给抢回来。秦风同志，你冷静一点。如果这时候咱们贸然行动，那起义的计划就要暴露、泡汤了。
1: 老张不回来，咱们的起义还有什么意义？

0: 喂，好，知道了。司令员，前线刚刚传来的消息，甲王台儿庄一带还是没有动静。司令员，
1: 司令员，
0: 小马，
1: 快去，
2: 打盆凉水。
0: 好。
2: 司令员，
3: 没事没事，
2: 这着急老妈妈又犯了。哎，水来了。
1: 司令员。

0: 怎么样？舒服多了。自打后美涛以来，你就没睡过一个安稳觉。这头疼病，怎么办呢？
1: 如果企业受阻，那就打过去，不截断黄百韬的退路，让他窜入徐州，那才是真的头疼。

0: 主席啊，还没睡啊？你不也没睡吗？我看到你的灯还亮着，又进来了。主席是在等电报吧？苏玉能不能把黄百韬的后路堵住？关键就要看第三绥靖区何吉峰、张克侠。
1: 能不能按计划顺利起义了？可是都等到现在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这场起义不简单呐，尤其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上。
0: 放在整个淮海战役的全局来看，牵一发而动全身呐。
1: 何吉峰、张克侠二人。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酒，只要19块酒，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紫薯、丑牛、银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
4: 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谷酿珍藏。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

0: 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 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5: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6: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啊。

0: 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 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场起义不简单呐，尤其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上。
1: 放在整个淮海战役的全局来看，牵一发而动全身呐。
0: 何吉峰、张克侠二人是你多年前安插在国民党军队中的一支骑兵啊。这些年我们都等了几个小时，我们还等不了吗？

0: 张司令，这么晚了还出门啊？
1: 睡不着，出去走走。冯司令命令，您今天晚上不能出这个门。
0: 干什么？
1: 限制我的自由？我一没犯国法，二没犯军规，谁给他封这样的权利？
0: 哎，张司令，张司令。
2: 嗯。

0: 是我，冯治安。啊，这么晚了，什么事儿啊？
1: 张克侠不见了。
0: 总座，是这样，张克侠这时候不见了的话，我怀疑他去投共。所以我建议总座，以您个人的名义，立即下逮捕令，捉拿张克侠。
1: 总座，总座，啊啊啊！听我说，这逮捕令这个事情，恐怕还要慎重。啊，这个时候把事情要是捅出去，恐怕将来捂都捂不住啊。
0: 可是，这要把张克侠放走了，他真投敌了，
1: 哎，你不要紧张，不要着急啊。
0: 张克侠不就是不见了吗？
1: 也未必就是去投敌呀，对吧？
0: 方司令，现在要紧的是把他给找回来，啊！把人找回来，问清楚再说嘛。
2: 可是我不知道他在哪儿啊！
1: 哎，那这就是你的事儿了，对不对？张克侠是你的副司令啊！
0: 啊，你得把你的人给我管好啊！
1: 这要是万一出了事儿，告诉你说啊，连你也保不住，明白吗？
0: 总座，
2: 他简直就是个猪！
0: 他怎么当的这剿总司令？
3: 司令，现在怎么办？
0: 如果我的副司令投了共，你我就全完了。这样，你现在就下令，让各个军、各个关卡，如果发现张克侠，就地逮捕。
3: 是。
0: 还有，刚才这电话的内容，记录在案，懂吗？
3: 明白。

0: 这么晚了，出城啊？冯司令有令视察前线。啊，张副司令，请稍等。抓紧时间。喂，
1: 走！啊！
2: 站住！
1: 停下！
2: 站住！
1: 停下！
2: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报告司令，张副司令到。
3: 请。

0: 回来了。
1: 要不然呢？
0: 实在等不到你，他在回军那边开始准备了。你要再不来呀，苏司令就要向陵强攻了，绝不能让黄白涛退到徐州去。
1: 现在起义还来得及，我马上回五十九军。老何，你我各自准备。
0: 保重，
1: 保重。我们终于走到了正义的一方。老何，解放区间，
0: 解放区间。

和徐州的一切联系，我们起义！是，抓人！队长，警察，警察，我们听不清了！警察，警察，弟兄们，我们都是二十九军的旧部，堂堂正正的西北汉子。抗日的时候，我们跟着宋哲元。 张自忠这些老长官，我们的大刀在喜峰口、卢沟桥砍的都是小鬼子的人头。那样的仗，为国家，为民族，我们是值得的。再大的牺牲，

0: 也是光荣的，那样的仗打得直，打得解气，打得过瘾。而现在呢，我们这打的是什么仗？给蒋介石看大门，替他的嫡系部队当炮灰。但蒋介石娶媳妇儿没咱们什么事儿，但是现在发丧了，让我们给他戴孝帽子，跟他陪葬，这口气我们能咽下去吗？
1: 这样的傻事我们还干吗？干！好，我们今天就反了。可我们不是造反，是起义，光明正大的起义。这些年，看老蒋那些肮脏腐败的事儿，我们看得还少吗？我们也看够了。我们跟着老蒋是没有出路的。我们是老百姓的部队，老百姓不让我们打，我们就不打。 老百姓喜欢谁，我们就跟谁走。今天，我带你们去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好不好？

0: 战各峡部还是没有动静，姚部长，不等了，准备强攻，通知各作战部队，准备战斗。
1: 是，指挥地，准备战斗。
2: 突击队上。
3: 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启程，启程，启程！各家同志，欢迎回家，
4: 欢迎回家呀！回家了，
3: 终于回家了。
4: 好，同志们，欢迎你们回家。从今往后。
5: 咱们就是一家人了，让我们一起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有没有消息？还没有。喂。
6: 司令员，甲方起义成功了，好啊，太好了！主席，啊，何吉峰、张克侠率领23000多人，在甲汪、台儿庄一带顺利起义。
7: 这就让开了国民党占领的运河前线，等于是打开了徐州的北大门，这可是我们淮海战役开局以来第一个大胜利啊！
6: 是啊，这场起义的政治意义远远大于军事意义啊，
7: 对国民党军的士气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啊！
6: 原来啊，
7: 咱们两个这一夜是没白等啊！
6: 是啊，都说。
7: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可是我们还是吃到了。现在，就剩下黄百韬这个肥肉了。不管是肥肉还是瘦肉，到了嘴边的肉，都得把它吃下去。
6: 嗯。
7: 电告粟裕，令华野7纵、10纵、13纵，迅速通过甲汪、台儿庄南下，直至曹八集。华野其他纵队。 继续抓紧追击，一定要把黄百韬兵团围在碾庄附近。
6: 嗯，这一下呀，粟裕的胃口又要大开了。
8: 好，我知道了。

0: 第三绥靖区的溃兵，我会想办法。记住了啊，那个合张二人叛变的事情，只限于内部掌握，千万不能扩散，听明白了吗？啊，
1: 冯座，冯座，冯司令已经在候客厅等候您两个小时了。
0: 哎呀，不见不见，惹了那么大麻烦，自有老头子处置的，让他走吧。
1: 是。
2: 冯司令，总座想休息一下，
0: 不是司令。
2: 总座，我是来向您请罪的。总座，您得救救我呀！你也知道这事儿，他不怨我呀。我根本不知道共产党能把策反工作做得这么彻底。再说了，我也是请示过您的。冯展，都这个时候了。 就不要再找什么借口了，啊，李哥，你手下两个副司令，叛变投敌，难道你就一点察觉没有吗？我早就提醒过你，让你管好你自己的人，你管好了吗？让你把那个张克侠抓回来，你抓了吗？真是，
0: 哎，总座，这张克侠连中正舰都留下了，中正舰都留不住他人，
2: 总座我怎么能留得住啊？
0: 总座，您不能见死不救。
2: 我对不起您，我对不起总统，我对不起党国。
0: 好了好了好了，跟我说也没用，把这些话都讲给老头子听吧。是福是祸，你就好自为之吧。
2: 总座。

0: 第一，立刻调李密部、孙延良部迅速向徐州靠拢，不得拖延。
1: 第二，立刻收容第三绥靖区的残兵，
0: 绝不能溃兵南逃，影响士气。第三，徐州所属各部做好迎战准备。
2: 总座，黄百韬部还在渡河，是不是？
0: 是不是什么？
2: 是不是应该调兵去支援呢？以堵住因何章二人叛变，给共军留下的缺口。
0: 可我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但没去堵上甲汪一带的缺口，反而把李弥从曹八旗调回徐州。你是想不明白是不是啊？
2: 是，总座。如果这样的话，黄百韬的侧翼就完全失去了依托。一旦共军趁机南下的话，我怕黄百韬就没有退路了。
0: 哼，就你聪明。我徐州现在北大门都空了，那你说我是保的黄百韬，还是保我的徐州呢？我等奉命驻守徐州，就绝不能让徐州重蹈济南的覆辙。如果徐州葬送在你我手里，那是要杀头的，都明白吗？
3: 明白了，
2: 明白了。
4: 贵部一撤，我部就彻底成了孤军了。病人兄，同仁一场，再晚走两天。
5: 只要两天，我就够了。
6: 军令如山呐，还是请焕然兄见谅吧。
5: 再迟一天，一天总可以吧？

0: 就当我今天没来，病人兄，保重吧。司令，去哪儿？
1: 回去命探。
0: 胜者举杯相庆，败者拼死相救。 看来我们是做不到了。通知刘振湘，抓紧时间渡河，把桥炸了。
1: 明白。

0: 司令，咱们不能在碾庄围堡留了，得赶快走，赶着共军过河之前，咱们急行军各把小时就能抵达曹八旗。
1: 我同意陈军长的意见，多走一里是一里。现在留在碾庄，万一被共军包了饺子，邱清泉、李泥他们绝对不会过来救的。
2: 密室堂堂的军长，被共军下破胆了是吧？说出去也不怕别人笑话。
1: 只要他共军敢来，
2: 就凭你在碾庄留下的防御工事，我让他有来无回。
1: 少在这抽英雄说大话！
3: 不想去，我看你是不想去守土山。
1: 你在胡说什么？
3: 我胡说什么？到了曹八旗，你六十四军就得守土山，那是关羽想曹操的地方，不吉利。你压根就不想去。
1: 你胡说八道！
2: 没一个可的，怕死就明说，要走你们走，老子留下。
1: 哎呦！ 自己心里有鬼，还在这儿耍横，告诉你，我们可没工夫跟你这瞎耽误时间。司令，咱们赶紧走吧。我今天告诉你们，你们要是敢到逃兵，老子现在就灭你！够了！刘振强，你把枪给我收起来。你想过没有？
2: 共军三十余万人。
4: 我不才十一万人，万一被围住了，后果什么样子？我的意见，继续西撤，离徐州越近越好。
5: 要车你们撤，我留下来与共军决一死战。
4: 你，报告，国防部有急电，
6: 免。
4: 骑兵团未过运河，便如此凌乱，如继续在西进，恐被共军尾追，陷于溃散。
7: 固定独断专行，迅速决策。如有必要，可在碾庄围略加休整。如能击破敌人，再走亦可。你们
8: 也都看见了，这可是国防部的意思。
1: 司令，你看，
7: 休整一晚，明天继续西撤。
9: 报告，司令，曹八旗已经发现共军。
2: 什么？这下好，想撤也撤不了了。
10: 都回去休整，准备与共军血战吧。
9: 愣着干嘛？赶紧准备迎战！报告，九纵聂凤智部已抵达邵庄，封住碾庄围南面；四纵陶勇部已抵达太平庄，封住碾庄围北面；六纵王必成部已抵达后徐家，封住碾庄围西南。
11: 八纵王将部已抵达鲁家楼，封住碾庄围东面；十三纵周志健已抵达大宋庄，封住碾庄围西北面。
12: 陶美陶部已经被我们围困在了碾庄围，逃不掉了。

0: 不过呀，进了坛子，我们总算可以松口气了。接下来就是怎么把它吃掉了。还是做医生好啊，不管是贵族大员，还是达官显宦，到了你这里，通通的都要被你。
1: 扒光了衣服，看个透彻。要是再回去20年，我一定拜你为师。悬壶济世，总比带兵杀人要高尚得多。你安稳得多。
2: 总司令，您说笑了，您好好的静养啊。
3: 副总司令，
2: 王庭。
3: 医生兄啊，
4: 怎么样？你给我介绍的是位良医啊，我得要谢谢你。哎，
3: 举手之劳。哎，王庭啊，哎，我了解了一下，你的身体不容乐观，肺结核、肾结石、胃溃疡，
2: 还有
3: 脊柱炎吧？对，这都是这么多年来积攒下来的，所以现在看来。
2: 光凭药物已经不行了，所以大夫是需要你好好的静养。静养？怎么静养啊？都是些慢性病，又不是什么急症，又不要动手术，也没有病入膏肓，所以在总统的眼中，我这副病躯。 还是能够上得了战场的，王庭，有一个新的消息，我必须告诉你：何继峰、张克侠叛变投敌了，黄百韬兵团被粟裕困在了碾庄围。
3: 徐州怎么样了？暂时还不清楚。我人还没到徐州，徐蚌会战就落得一个这样的开局。不行，我得马上赶回南京去。不可，王庭。
2: 以你现在这种身体状况，是不能再赴疆场了，必须静心休养。
3: 医生兄啊，这一次临危受命，总统和我都没有别的选择。我去跟总统说。不用了，医生兄，我已经决定了。
2: 既然你去意已决，我让大夫给你开最好的药，直接寄到南京。
3: 还是寄到徐州吧。

0: 参谋长，贝子来了。
1: 哎，部长，
2: 好嘞，
1: 是加厚了吧？
2: 是的。
3: 哎，怎么在指挥部安起了窝？
4: 这本来地方就不大。
1: 你不是老不愿意离开指挥部，怕接不着电话吗？我想来想去啊，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个床放在电话机旁边，好歹能眯一会儿。
3: 还是仗着你了解我呀？这打仗，要是听不见前线的声音，我还真睡得不踏实。
1: 是，

0: 喂，好，知道了。
1: 贺吉凤、张克侠报告，徐州之地已经陆续将辎重武器向南转移，还有大批的随行家属
2: 向南转移。
1: 对，
2: 来，看来蒋介石嘴上说不愿意放弃徐州，可他的将领们都在做着向南退却的打算。黄百韬现在被我们咬住，脱不了身。接下来，我们不仅要考虑这一仗怎么打，还要考虑下一仗、下下一仗怎么打。
1: 你有什么想法？
3: 打掉黄百韬之后，我们继续往西，在徐州附近择机与刘芷集团决战。一定不能让蒋介石的主力撤到蚌埠，撤到长江以南。我知道这一仗肯定会非常艰苦，甚至会付出巨大的牺牲，但我认为这一仗必须在江北打，咬紧牙关打赢这一仗，消灭掉蒋介石的主力，那整个江北将再无大仗。
0: 司令员，
1: 那我们面对的可不只是黄百韬的12万人，而是整个刘芷集团的70万人啊，这是整个战略的根本性变化。
2: 我们现在就起草电报，报告给中央军委。这么说，
4: 如能在江北大量歼敌，则造成今后渡江的更有利条件，且在我大军渡江之后，在苏、浙、皖、赣、闽各省不致有大的战斗，也不致使上述各省受战争之更大破坏。

0: 这些该吃饭了，
1: 吃不下。尹乔，我不打招呼，谁也不许进来。
0: 是。

0: 银桥，到，去叫一下祝总司令和周副主席到我这儿来一趟。
1: 主席，现在都已经后半夜了，他们是不是应该已经……
0: 哎，这时间过得也太快了。算了，就不打扰他们休息了。

0: 我们睡不着，看见主席的灯还亮着，就进来了。
1: 我就说了，苏玉的电报一拍过来，主席肯定睡不着。
2: 这就叫心有灵犀啊。我在房间里闭关面壁了一天一夜，很多话想跟你们说呀。
0: 是啊，事关重大，我们俩也有很多话想跟主席说。
2: 哎，反正都睡不着，已经是凌晨四点多了，干脆咱们去登山，如果老天爷赏脸，说不定咱们还能看到云海日出啊。
0: 好吧，去山间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换一个视野，也许困惑我们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1: 好，咱们说走就走啊。
2: 走。
1: 欲穷千里目，更爬一道山呢。
2: 哎，来，老总啊，看来华海战役的计划还得调整啊。
0: 是啊，粟裕和张震的电报，我和老总都看了。现在粟裕的胃口是越来越大了。
1: 伯承同志也来电，建议切断徐蚌线，堵住刘峙撤往江南的退路。
2: 战场的形势不断在变化，这些建议的根本都是要在长江以北地区彻底消灭国民党军队的主力。
1: 老蒋这个人呐，他有个怪脾气，你要他一点儿，他连半点都不给你。可是你要拿下他大的来，他连小的也不要了吗？黄百韬兵团被围在碾庄啊，老蒋一定会拼着老本也要去救，这就给江北的决战提供了可能啊。
3: 但是我们还要充分的考虑到，
0: 现在华北傅作义有50多万的部队，
3: 一旦他率兵南窜中原，
0: 那我们的华野和中野也就非常被动了。
2: 辽沈战役已经打完了，看住傅作义部的任务可以交给林彪的东野，
1: 还有华中黄维兵团正在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向徐州开进，再加上刘峙集团，老蒋把80万的兵力都投在了淮海战场啊，再加上武器装备优良，他已经是孤注一掷了。
2: 这么大的仗，我们到底要不要打？能不能打赢啊？
1: 我也是思前想后啊，一夜睡不着啊。
2: 我曾经说过，抗日战争急不得，解放战争拖不得。粟裕的建议很好啊，可以说是战略性的。
4: 如果江北可以从此无大战，
2: 那解放全中国的时间将大大被缩短。在兵力上，我们华野中野满打满算也就是60万，面对全副美式装备的80万大军，我们是不占优势，但我们是正义之师，有千千万万老区人民的支援，即便就是一锅夹生饭，夹生就夹生，也要把它吃下去。
5: 11月7日至9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根据辽沈战役后全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和中原野战军出击金浦线，国民党军徐州刘峙集团有总撤退的迹象，批准前线指挥员的建议，决定扩大淮海战役的原定规模，由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共同实施，力争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这样，淮海战役就由原来计划歼灭国民党军徐州集团一部，开辟苏北战场，逐步发展成为全歼该集团的战略决战性战役。

0: 司令员
1: 啊，
0: 离天亮还有2个小时，你再睡会儿吧。
1: 不睡了，我来。
2: 哎，好了好了。
1: 哎，小马，
2: 哎，
1: 回头把这些作战地图拿出去晒一晒。
2: 好，
1: 这越往南打，气候越潮湿，千万不能让这些地图发了霉啊。
0: 好嘞，等太阳出来我就去。
1: 好。
3: 司令员，
1: 主席来电了。
3: 哦，
1: 我给你念一下。
3: 哦，奇臣电信。
1: 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全力保证我军的供应。军委，加害，
2: 没了，
1: 没了。
2: 哦，
1: 哎，主席和中央军委完全同意了我们的报告。
4: 主席的这份电报虽短，却字字千钧呐。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张震，你我身上的担子

0: 现在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可能是线路老化了，这没想到咱快到了，给咱来撂蹶子，这车，哎，
1: 正常，咱们这一路从玉溪开过来，连续开了5-6天，出点故障太正常了。
0: 反正也没多远了，让他们在这儿休着，你陪我往前溜达去。哎，
1: 啊，
0: 你们俩休着啊。
2: 是。

0: 哎，
1: 国成，快上车！嚯，跟小平来接你来了。
2: 程程员，车坏了，
3: 出了点小故障。
2: 我们这几个老伙计又凑到一起了。啊，
1: 我们三个四川人呢，一个高个子，一个胖子，
3: 哦，
1: 还有个小个子，又要绑在一起，哎，打仗喽！
3: 哎，快上车！
2: 哎，来，你坐这里。
3: 哎，你别管我了，我先走了。
4: 开车！哎，走！
5: 走了！哈哈哈哈哈！
4: 上海了，地上美元、黄金、白银，金圆券一律不收，都散了啊！
5: 都散了呀！
4: 金银都被老蒋搜刮走了，我就这金圆券，这些都是废纸，这能干嘛用啊？啊！

0: 都是怎么写的嘛？啊？你看看，轩，乱七八糟啊！
1: 有人大肆的在报纸上唱衰金圆券，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

0: 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

0: 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块，只要19.9块。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4: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块，只要19.9块。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4: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3: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块，只要19.9块。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4: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

0: 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肚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肚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肚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

0: 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4: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4: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3: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4: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

0: 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肚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肚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肚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肚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肚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肚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肚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肚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肚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肚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肚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肚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肚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肚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肚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都是怎么写的嘛？啊？你看看，轩，乱七八糟啊！
1: 有人大肆的在报纸上唱衰金圆圈，
0: 这样的文字是怎么允许他们发出来的？
2: 先生，当务之急还不是控制舆论，而是如何收拾这一地破碎的民心。金圆圈不行就。

0: 改为银圆拳，银圆拳再不行呢，就改为铜圆拳、铁圆拳。长此以往，那党国的信誉就会从黄金变成破瓦罐子了。
1: 你怎么会讲这样的话呢？雪，这种言论很危险的，如果传出去了会被共党利用，对党国是有危害的。
0: 我正因为跟先生相交多年，才会说出这番不中听的话来。今日党国已非昨日之党国，今日之同志也不是当年的同志，为革命前途着想者寥寥，为一己私利者比比皆是，多如牛毛啊！若再无壮士断腕之魄力，恐很难扭转这种局面呢。
1: 肺腑之言，肺腑之言啊！即便是你不讲，我心里也清楚。雪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改变这个局面，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对吧？
0: 先生，我能起到的作用很有限。能否设法与共产党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
1: 怎么谈？谈什么？我现在去请他们来谈判，他们会答应吗？雪恩啊，没有军事上的平等，一切的和平谈判都是假的。
0: 那先生让我去写呼唤假和平的文章，岂不是自相矛盾，自欺欺人？
1: 舆论已经偏了。你是我的文胆，你能眼看着舆论偏向共产党这一边，不闻不问吗？
0: 我尽力吧。
1: 不是尽力，轩啊，是必须。这个事情是必须的。找一批民主人士来，组织一个和平运动。张春甫写了一篇呼吁和平。这篇文章我看过了，写得非常好。轩，拿回去看看，借鉴一下。

0: 光庭啊，
1: 校长，布雷先生，
2: 杜总司令，
0: 你看你们两个，一个是我的枪杆子，一个是我的笔杆子，堪称左膀右臂啊。
1: 先告辞了。
0: 好。
3: 校长，光庭是败军之将。
4: 哎，战场之上岂可以成败论英雄？
5: 光庭啊，
4: 徐蚌会战我还要仰仗你。
3: 校长，
4: 好了，不讲了，他们都在等，去指挥部。
6: 作战的双方既然都要和平，而且只要和平，这岂不更能证明呼吁和平、要求恢复和平有百事而无一非啊。当双方都要和平，那就应该立即停下来，而不应该再打了。
7: 哼，好一个呼吁和平，这个张申府是在混淆视听。
3: 当年我们一直呼吁停止内战，要求和平谈判、民主建国。现在辽沈战役结束了，淮海战役已经开打，国民党政权就要土崩瓦解了，他都跑出来

0: 呼吁和平呢？
1: 但是这篇文章影响是非常大的。
2: 这个张申府是我党的早期党员，但早就退了党。鉴于他民盟中央常委的特殊身份，这一篇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3: 蒋介石对我党发起的舆论攻击，这起手段正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张申府的这篇呼吁和平的文章被蒋介石利用，也是情理之中，不足为怪。据悉，蒋介石近期让他的文胆陈布雷组织一批所谓的民主人士写文章，要把破坏和平的帽子扣在共产党头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们必须组织力量击破他们的阴谋。
4: 蒋介石这是在跟我们打舆论战。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啊。这件事马虎不得，处理不好的话很可能会搞乱民心。我会亲自跟民盟的同志们联系，争取更多进步力量的支持，
5: 揭穿他们的舆论攻势。
6: 老蒋就是操纵舆论给我们施加压力，让我们在战场上放不开手脚，为挽救他的败局服务的。
4: 我们要用笔杆子撕下敌人的假面具，把他们的阴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赢得民心，用枪杆子摧毁蒋家王朝，还政于民，实行真正的和平。
7: 国防部计划以黄百韬兵团死守碾庄为固守待援，以孙元良兵团守备徐州，以邱清泉、李弥兵团迅速东进，以陆、空、炮、战车密切协同，击破徐州、碾庄为之间的共军，以解黄兵团之围。
8: 郭厅长，这个方案是你亲自做的吗？
7: 确实是由三厅拟定的，并呈交国防部、总统亲自审定。杜将军如果有什么想法，我们可以随时做出修正。
8: 我没有意见，这个方案细致缜密，只不过敌情还有各兵团的实际情况恐怕要到了徐州以后才能够知道。
9: 诸位，黄百韬为党国尽心尽力，
10: 我们也应该尽全力去营救他，不能让在前线作战的将士们都寒了心啊。
8: 总统放心，我到了徐州以后一定会尽全力解救黄百韬。
10: 好，光庭，前线战事吃紧，你自己要注意身体。我亲自挑选了两名军医，随你一同前去。
8: 谢谢总统。
10: 就按这个计划执行，散会。

0: 总长，我有一个请求：解救黄百韬的战略战术和兵力部署，我不一定会按今天的决议去做。
1: 关宁啊，你是不是还在怀疑这个郭汝瑰是共产党啊？今天这个方案确实是他。

0: 我们是在做的，不过我和部长都审过了，老头子也看过了。从现在整个形势上来看，这确实是一个最佳方案，不是方案，是郭如鬼这个人。我总觉得他和其他的国军将领不一样。 不要危言耸听，有什么不一样的？我去过他家里，他的房子是租的，沙发是破的。作为一个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清廉的，是不是有些反常了？而且，他的眼里有一种东西，是我在其他的国军将领中。
1: 从来没有见过的，什么东西？清明无畏。光年啊，你多虑了吧？难道清廉就代表共产党吗？那布雷先生呢？难道他是共产党吗？
0: 不，他跟布雷先生不一样，布雷先生。
1: 断绝社交，他是把一切都贡献给了总统。但是我看不出啊，那郭小鬼是这样的人。不至于，他官至中将，深得国防部的重视，总统也非常信任他，他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
0: 总长，荣华富贵，在某些人眼里并不重要。比方说，共产党。我希望是我看错了。

0: 小李啊，刘副主席，这么早就来了？主席起来了没有？哦，主席在屋里呢。
1: 哦，好。哎，屋子里闷得慌，还是院子里空气好啊。好啊，咱们在这儿聊聊。
0: 啊，好，来。
1: 主席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呢，有些地方我又修整了一下。
0: 我想在正式复印之前呢，还得请主席再审阅一遍。我记得这本书第一次修改还是在1939年11月，现在是1948年11月份，整整9年呢。
1: 可不是嘛。
0: 那个时候，很多人认为啊，咱们这帮泥腿子、土包子成不了大气候。 领导中国革命是个笑话，天方夜谭。直到重庆谈判的时候，蒋某人还是打心眼里认为我们没有资格跟他谈。要我讲，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胜利，跟我们这个党、我们党的建设、全体党员的信仰和党性觉悟，有着最直接、最根本的关系。<笑>
1: 主席啊，老百姓认不认你啊？关键看的是干部。国民党那些官员呀，啊，讲派系、捞好处，这眼睛里边就是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哪还管什么老百姓啊？可咱们的党员干部呢，却是任劳任怨，主动走到老百姓中间去，去帮助老百姓搞土改。你可知道，土地可是他们的命根子呀。

0: 老百姓心里边都有一杆秤，
1: 啊，哎，这秤砣就是民心呐，就是我们敢于跟蒋介石进行大决战的底气，也是我们的法宝之一啊。
0: 是啊，
1: 蒋某人想靠张申府那几篇文章，就能够引导舆论，混淆视听，颠倒黑白，这也未免太一厢情愿了。
0: 是啊，
2: 光挺辛苦啊，快坐快坐。喝水，喝水，喝水。
3: 布雷先生，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还是少抽一些吧，最好是戒了。
2: 这世上一等一讨人嫌的，就是劝人戒烟。我这个岁数，也就这点爱好了。广庭啊，谢谢你来看我呀。从你本心来说，徐蚌战场是否还有可为？
3: 对先生，我不敢隐瞒。在我看，徐蚌早已不是战场，而是刑场。不怕先生笑话，我甚至于想过要陈平就义，可思前想后，既怕失信于总统，又怕世人笑我贪生怕死，只能不可为而为之，也算是为总统效忠到底吧。
2: 对我而言，这又何尝不是刑场、刑具？先生三番五次要我对共产党发起和平攻势，向共产党呼吁和平，却又派光听你去徐州与共军决一死战。我陈布雷过去是个办报的，讲的就是真话，让我睁着眼睛说假话，这样的文章我如何写得出啊？
3: 没想到先生的心结竟如我一般的晦暗。如此看来，总统所谓的舆论战，那也是看不到光明的。
2: 广庭啊，你虽然刚到南京不久，但是南京大街小巷的乱象你应该也看到了，到处是枪民枪面，连警察都管不了了，民意汹汹也成蔓延之势，又岂是我这一支朽笔挡得住的？
3: 来之前我去找过文白先生，他和邵力子先生都主张与共产党和谈，真正的和谈，
4: 他们也和总统说过这个问题，但是总统的态度却非常抵触，
3: 他甚至于说出谁要是再劝他和谈，谁就是在逼他下野这样的话来。
2: 我又何尝没有劝过，但是总统有自己的主张，认真的事情是任何劝示都无法改变的。

0: 上次的重庆谈判到现在，也就是短短的3年时间，政治、军事，尤其是民意，主动权已经旁落到共产党的手中，这些都是总统无法想象的，也许是他无法接受。 布雷先生，总统的脾气不好，您在他身边也不要过于顶撞才是。
1: 我在先生身边已晃到20年了。

0: 光庭啊，你今年贵庚啊？
1: 不敢言贵，44了。
0: 四十不惑，还正当年呢。牢骚归牢骚啊，你这身体还是要多保重啊。我们的精气神都要好一些。正像你说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尽力多负责总统纪念。

0: 光庭啊，哎呀，这可是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给盼来了。
1: 老师啊，刚才在空中迷失了航向，差一点就到不了徐州了。哎，
0: 徐州你得来啊，你到了徐州，徐州的事情就算是有主心骨了。
2: 光庭兄，你来了，来晚了点儿，我这就去南京向总统请罪去。

0: 走，光庭，回城，我为你接风。啊，
1: 老师，接风就免了。解救黄百韬的行动进行的怎么样了？哦，
0: 正在准备，还在准备。那就是说，还没有开始行动。
1: 这不是等你来吗？
0: 老师啊，你等我干什么？国防部的命令早就已经下达了。下了又有什么用呢？
1: 邱清泉、李弥正在赶往徐州的路上。老师，总统直接下的命令，要尽快的接黄百韬之位，请你立刻电令邱清泉、李弥还有宋文亮，让他们立刻赶到徐州，就说我已经到了，我就在这等他们。
0: 嗯，好，都听见了。
2: 是，
3: 照杜副司令说的做。
0: 好，好。

0: 光庭啊，你放心，我呢已经向国防部请示了，把我调到蚌埠去，到时候呢，我就把这些个乐队和舞女啊，就一块带走，那你就清静了。
1: 那徐州怎么办呢？
0: 我要知道怎么办，还能把你派来吗？对吧？你既然来了呢，这指挥权一切就都交给你，由你全权负责。
2: 老师，徐蚌会战是你开的局，还是请你负责到底才好？
0: 哎，我负什么责呀？我不过就是个顶缺的，就顶这个白崇禧的缺而已。倒是你，你可是总统钦点的呀，可不能辜负了老人家一片苦心呐！啊，
2: 老师，您言重了，徐州是断然不能离开您的。
0: 哎，
2: 指挥这样的大兵团作战，情报、武警，那都是极其复杂的业务。您是总座，
3: 倘若您要离开徐州，
2: 机构势必瘫痪，影响作战。而且校长临行前一再交代，我来徐州啊，是协助您的。来，
0: 那咱们就说定了，啊，军事上的事情由你负责。如果说总统不让我走，那好，光庭啊，那你就继续享受这个靡靡之音了，啊，这个没办法，活到这个岁数，那就这点爱好了，是不是啊？
4: 杜聿明到了徐州，安排他做刘峙的副手，这里面大有文章啊！
5: 哎，表面上是副手，实际上，徐州剿总的军事指挥啊，还得听杜聿明的。
6: 蒋介石身边已经没有几个能用的将才了。杜聿明虽然丢了东北，可是打仗还是有一套的。要提醒粟裕，老对手来了，要好生招待招待。
7: 小刘，地图再往上一点。
8: 好。司令员。
9: 小马，把那边的地图给我打开。
8: 好。

0: 司令员啊，咱们为什么把指挥部搬到这土山上面啊？
1: 土山不好吗？
0: 都说这土山不吉利，是当年关云长被曹操围住最后投降的地方。
1: 你信吗？
0: 我不信，我跟着司令员就是要打胜仗的。
1: 自古以来啊，很多将领都信什么？哎，大将怕犯地名，说什么庞统死于落凤坡，柴荣没于并龙台，前几年还说什么戴笠撞戴山。我苏玉可不信这些，这地名就是地名，打仗就是打仗，叫综合利用一切主客观条件取胜，那才是关键，哪有那么多讲究啊？
0: 是，司令员说的对，
2: 去忙吧。
0: 好。
3: 要解黄百韬之围，最佳的方案并非是让秋里兵团东进，而是围魏救赵。诸位请看，中原的流动部仅仅六个纵队，却频频威胁我陇海路前线。我的建议是，我们集中徐州的主力部队向西南方向集结，然后与东进之黄维部会合，则很有可能一举将其击溃，甚至于是全歼。这样既可以解除后患，又能够引得粟裕来救。即使我们在挥师北上与黄百韬里应外合，此为必解。

0: 好一个围魏救赵，跟共军打仗就得出其不意，我支持。广庭，你这是一招妙棋，可也是一招险棋。你想过没有，黄百韬能坚持多久？啊，
1: 只有7到10天就可以了。哼，
0: 那个粟裕每天都在磨刀霍霍，那你能保证黄百韬坚持这么久吗？
2: 总座未免太谨慎了吧？杜副司令的意思是，化被动为主动，总比被共军牵着鼻子要来的痛快。这是打仗，又不是由着性子求痛快。光庭，国防部的方案是总统签字同意了的，我看还是稳妥些好。你的方案好是好，可是战场瞬息万变，万一出了差错，如何向总统解释呢？如果总统问责，
0: 由谁来承担呢？那依老师的意思呢？遵照执行吧，但求无功，一也无过。袁、李仁，尽快东进，营救黄百韬。
3: 是。

0: 司令，聂庄为这鬼地方离木很少，连能烧的柴火都不够，士兵们把能烧的都烧了。
1: 这才几天，形势有这么严重吗？李忠武，这种话不要再乱讲，否则易扰乱军心来乱处。
2: 司令，这是总统让人空投的亲笔信。
3: 焕然司令弟训诫，此次徐淮会战，实为我革命之成败、国家存亡最大之关键。无锡督导所部切实训导：同心一德，团结苦斗，期在必胜，完成重大之使命，视为制药，忠正手术。
1: 哼哼，你们看看。
3: 总统的亲笔信，啊，你们都看看。司令，有总统的亲自过问，我们还怕什么？早就该跟共军面对面的较量一番了。有总统的过问，就不怕了。咱们现在拿什么跟共军打？
1: 就凭我刘振湘对党国的一片忠心，就凭我刘志死军，不怕死。不
4: 像某些人，还没登大了，那就先怂了。
1: 诸位，我告诉大家几个好消息：第一，窦玉明已经到徐州主持军事，他可比之前那个猪头将军强百倍。第二，邱礼兵团。 不日东进前来解围，第三，黄维的兵团已经在北京的路上，
5: 那可是钢铁雄师啊！啊，这么多好消息，只要我们坚持到底，胜利一定会属于我们。黄北涛的骑兵团，用一个字可以形容，就是乱。首先是编制乱。 有中央军、川军、粤军旧部，还有东北军，再有就是武器装备乱，日械国造混杂，还有少量美械装备。
6: 他们呢是杂牌兵团，又被徐州不停抛弃，再加上我们在追击途中已经解决掉了他们一个军和一个师，我相信，再经过几次猛攻，就能把他们摧毁，吃掉他们。

0: 战绩不等人，杜聿明调集的援军很快就会杀到。速战速决，打掉黄百韬，这是战略上的必须。让各部队鼓足劲儿，一鼓作气，拿下聂庄。
1: 等拿下这场战役，司令员可得请大家喝请公酒啊！
2: 没问题，这酒啊，很快就能喝上，啊！

有人认为我们骑兵团是杂牌军，我黄百韬从来就不认。诸位，碾庄一战，把精神都提起来，让那帮所谓的嫡系看看仗是怎么打的。

0: 前方有地堡，小龙，
1: 走，
0: 带上你的暴风锁，给我端来吧。
1: 是，
0: 暴风锁，给我上。
1: 走。

0: 枪，我去，
1: 出命令，预备队，炸药包掩护。

0: 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

0: 雨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腻，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

0: 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

0: 雨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腻，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

0: 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

0: 雨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腻。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心，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0: 专心的小草莓。
1: 同学们，今天的课上到这里。今天红绿灯和小草莓记得把教室打扫干净哦。
2: 好。
3: 小汽车冲呀！呜呼！
4: 我啊啊！哎呀，我哦哦，好特别的花！啊！悠悠你好，
5: 小草莓，你打扫卫生能不能专心点？就知道玩。
3: 什么？你说我不专心？嗯，你才不专心呢！我现在就打扫给你看。
5: 这个椅子本来就是摆在这里的，不准。

0: 给我！
1: 不许拿！
2: 啊！这是怎么了？
1: 老师，
2: 你们在干嘛？
1: 老师，小草莓大扫卫生一点都不专心，总喜欢干别的事。
0: 我没有，我没有。
1: 你刚还在追悠悠呢。
0: 那是因为红绿灯你就会打小报告。
2: 小草莓，你有认真打扫吗？
0: 我等下会认真打扫的。
2: 这就对了，小草莓，做事情要专心一致才可以把事情做好哦。
0: 老师，我知道错了。
3: 悠悠，你看这是什么啊？
4: 你好，有什么事吗？
3: 原来是电话响了。
4: 好的好的，再见。
3: 对了，我们打电话给小草莓吧。

0: 谁呀、啊？谁呀、啊？好啦，
1: 小草莓，我是乐比。
0: 啊，哎，乐比呀、啊，有什么事吗？哦，
1: 你要不要来我家玩呀？
0: 好啊，好啊。我现在就过去。
1: 是小草莓吧？悠悠，咦，怎么没人啊？小草莓，
0: 你好啊，乐比。我们来看动画片吧。这有什么好笑的？真无聊。有了！当当当当，我们来玩纸帆船吧。是我自己叠的哦。厉害吧？
1: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水里游。
0: 我去打水。

0: 对不起，叔叔。
1: 哎，你看，
2: 哎，这群调皮的小家伙。
1: 还是带他们出去玩吧。
2: 好吧，好吧。
3: 妈妈再见。
4: 再见。

0: 唉，这帮小淘气。
1: 到了，耶耶！那我们开始钓鱼吧。像这样鱼饵放好，我们就可以开始钓鱼了。

0: 可恶的蝴蝶！
1: 小草莓，你知不知道在水边嬉闹很危险？你钓鱼这么不专心，怎么能钓到呢？小草莓，我给你讲个故事吧。古时有两个人一起在棋圣门下学棋。
2: 下棋讲究的就是专心一致。
0: 哦，要专心一致。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哦，
2: 要专心一致。
0: 有了！咦，哈哈哈哈，真好玩！哇，好大的蝴蝶！下课捉蛐蛐去。
1: 两个弟子学完后，棋圣给他们举办了一个比赛。
2: 到你了。
0: 看好了，这一步可是非常关键的一步棋。下好了。
1: 我从来没看过下的这么烂的棋，这根本就不会下棋。他就是因为学习的时候不专心，所以才学不好下棋的。小草莓，你如果跟他一样不专心，也是钓不到鱼的哦。
0: 我知道了。我钓到鱼啦！好重啊！

0: 极地救助队。
1: 咦？同学们，大家好。知道世界上哪里最冷吗？
2: 一定是山上，
3: 一定是楼顶，
4: 一定是冰箱里，
3: 是冬天的楼顶。
5: 不知道。
0: 悠悠，你知道吗？老师，告诉我们吧。
1: 同学们，我们生活的地球上有两个极点，一个叫南极，一个叫北极。这两个地方纬度高，太阳的辐射很弱，是地球上最冷的地方，不适合居住。但是如果你穿过大洋，真正踏上那片覆盖着永恒冰雪的大地，就会发现它残酷的外表下是一个奇幻、美丽而又生机勃勃的世界。
3: 哦，老师，我很想去看看。
1: 现在还不行，红绿灯。你还要长大，要更坚强，才能去任何你们想去的地方。
0: 南极是什么样子？真好奇呀。

0: 我好想过去探险啊，可是
1: 你还要长大，要更坚强。
0: 没问题，我非常坚强，而且我也不小了，去问爸爸好了，听听他怎么说。
2: 哦，怎么了乐比，有事吗？
0: 爸爸爸爸，我想去南极探险，我想坐大船，我要看企鹅。
2: 是吗？乐比，那里可是很艰难的，爸爸很忙，没有时间陪你一起去。你自己去多危险呐！
0: 还有悠悠陪我呢，不用担心，而且我已经不是小宝宝了，我很坚强的。爸爸，你就帮帮我嘛，求你了，求你了。
2: 好吧好吧，问好求借你用。
0: 太好了，爸爸万岁。划船真有趣。漏水了，看，救命救命。船要沉了，救命啊。船自己动起来了。是谁在帮助我们？

0: 在水下有一位神秘的朋友，当我们把船推到岸边了。
1: 咦，
0: 那会是谁呢？
2: 你们好啊，
0: 刚才太危险了，多亏你的帮助。
2: 嗨，没关系，我喜欢帮助别人。
0: 你真好，你的名字叫什么呀？
2: 我是白鲸，我能发出几百种声音。因为喜欢唱歌，你们人类还给我取名海中金丝雀呢。哇，时候不早了，我就先走了。再见了，
0: 再见，
2: 再见，再见，
0: 再见。多么神奇的生物啊。好了，悠悠，我们开始探险吧。
3: 救命救命，有人吗？谁来帮帮我？
0: 是你在呼救吗？
3: 是的是的，我爬不起来了，快帮帮我。
0: 好，我们马上就帮你起来。
3: 谢谢你们的帮助，我刚才抓到了一只小企鹅，和你们分享吧。
0: 小企鹅？
3: 对呀，我们平时都吃鱼，遇到企鹅我们也不会放过的。
0: 这可是一种濒临灭绝的企鹅，还只是个幼崽，这可不行。我们这样，
3: 吃啊吃啊，别客气，新鲜着呢。他要干什么？不对，太过分了，你们别想抢走我的午餐。
0: 悠悠上。
3: 把我的午餐还给我。
4: 这里，快跑进来。
3: 可恶，你们给我记住。
4: 我们到了我们孵蛋的地方。
0: 快看，好多企鹅呀。这位企鹅妈妈，请问
5: 有什么事吗？
0: 原来是企鹅爸爸。怎么不见企鹅蛋呢？
5: 看，在这儿呢，我们把它放在肚子下面保温呢，现在就等着小企鹅孵出来了。
0: 好厉害。
5: 不好，暴风雪来了。
0: 暴风雪，你们可怎么办呢？
5: 我们所有企鹅都要聚在一起，这样就能抵御暴风雪的侵袭了。
0: 冒着暴风雪还要孵蛋，太危险了。
5: 生存就是这样艰难。
0: 极地救助队一定要帮忙。
5: 不用担心，我们不会有事的。
0: 我们开始吧。 这样就能挡住风雪了。
1: 风好像变小了。

0: 坤，你说好了要带我们出去玩，快点快点快点，
1: 哭哭啊，乐乐，
0: 快带我们去嘛，妈妈。我和悠悠今天想去动物园玩。
1: 乐乐乖，不哭不哭。
0: 妈妈，你有在听我说话吗？
1: 先等乐乐不哭了再说。
2: 乐乐，
0: 现在可以了吗？
3: 等乐乐喝完奶再说。
0: 现在可以了吗？
3: 等乐乐看完书。
0: 妈妈就知道骗人。
3: 不要吵。
0: 妈妈总是照顾乐乐多一点。还给我，这是我的玩具。
3: 孩子们，我回来了。发生什么事了？
0: 妈妈回来了。妈妈，乐乐抢我的玩具，还把玩具给弄坏了。
3: 乐比，你应该让着点弟弟才对啊。
0: 妈妈，你偏心。既然妈妈不带我们出去玩，那我和悠悠就自己出去玩。我去把球捡回来。悠悠，嘿，球跑进草丛里了。
4: 悠悠悠悠，
0: 可是我没碰到它呀。

一定是有人躲在草丛里。会是谁躲在那里呢？是一只小狗，它好像有点害怕我们。你要和我们一起玩吗？再来一次游泳。

真是太有趣了，还没玩够。走，我们接着玩。接下来我们去哪里玩呢？悠悠，谢谢你，小狗。我和悠悠差点把球落在那儿了。带着球玩不方便，我们先把球藏草丛里。哇，是小兔子。

哇！停！

0: 这么晚了，乐比悠悠还没回来。现在都多晚了，乐比悠悠还没回家，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1: 啊，别着急，我马上去找他们。

0: 该怎么办啊？啊，小狗呢？在这里。好温馨啊！
1: 乐比，妈妈最爱你了。
0: 我也爱你，妈妈。我现在好想妈妈，好想回家。

有妈妈能带我们回去。嗯，我们快点跟上去吧。嗯嗯

0: 悠悠，乐比，
1: 乐比，
2: 达利妈妈，
0: 妈妈很担心你们呢。
2: 我们在森林里迷路了，是狗妈妈带我们回来的。你看，哪儿去了？刚才还在的。
0: 他们也许回家了，我们也先回去吧。
2: 妈妈，对不起，我是和你赌气才溜出去玩的。
0: 妈妈也有错，为了弥补你们，妈妈决定明天带你们出去玩。
2: 那真是太棒了，妈妈。
0: 厨房里还有吃的。你们看，是小鸟们。小鸟们都是鸟妈妈的孩子，鸟妈妈不会偏心，就像你和乐乐一样，妈妈都一样爱着你们。

0: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

0: 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9曲18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携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

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滴水不漏，万无一失。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
1: 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商务厅调研座谈，强调大力提振消费，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做贡献。
1: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走访调研，强调更好发挥铁路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骨干作用，为新疆建设交通强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新疆园区多点打造特色产业高地，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11%。
1: 中国石油集团西部钻探工程有限公司再将刷新2项国内纪录。
0: 2026中国新疆第11届种子展示交易会开幕，首次实现中亚种业跨境签约。
1: 新疆亲子度假产品预订热度同比攀升78%。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8月6号在自治区商务厅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商务工作和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增强信心，加力奋进，大力提振消费，加快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商